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法官大人，我方提醒法庭，刚刚检察官所有的推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你别着急，我们还有证人。法官大人，我申请证人周燕出庭作证。
1: 传证人周燕出庭作证。

0: 周燕，你和楚朝华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嫂子。好，那八年前华顺药铺被土匪抢劫和放火之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1: 前几天楚朝华派他的朋友来威胁我，利诱我，他给了我4000大洋。 让我不准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
2: 周燕，我怎么威胁你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
1: 就是他，这张支票就是他给我的。他跟楚朝华从小一起长大，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
2: 太坏了，太坏了，真的，你太坏了，坏透了，你知道吗？哎，
3: 你还要威胁我什么？
4: 岂有此理！公然藐视法庭，把他带出去。
1: 法官，韶华是好人，您一定要。
0: 秉公办案。别别别，小白，别问了，小白，小白，这是法庭，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小白，走。周燕，你别害怕，你是受法庭保护的证人，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8年前，我丈夫，就是楚少忠，楚少华的大哥。 他想着妹妹要离开家很长时间，想着和妹妹告别一下。记得那天晚上，他是10点钟离开家的，差不多是11点多钟回来的。
3: 少华，少，
1: 什么声？
0: 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楚朝华把陈二顺和陈二顺的妈，还有陈轩，都杀了。
3: 法官大人。 周燕纯属是一派胡言，楚韶中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法官大人，面对对方几千大洋的贿赂，周燕都没有动摇，说明周燕没有撒谎。周燕有没有撒谎，请楚韶中出来对质就知道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中出庭作证。法官大人，楚韶中是楚韶华的亲哥哥，直系亲属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 这位周燕是我当事人楚韶华的嫂子，也是亲属，那就说明刚才周燕的所有证词都不具有证明效力了。
5: 但是，传证人楚韶中出庭。

0: 楚少忠，你有没有和这位周燕女士说过，楚韶华杀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还有陈轩？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楚少忠，当天晚上。 你从华顺药铺回家之后，你和周燕说了什么？我跟她说，
1: 法官大人，楚韶忠也已经被。

0: 被告收买了，他根本就没有做证人的资格。你胡说什么？
1: 检察官，你在庭上说这种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一周之前，楚少华的朋友文之秋找到了楚少忠，给了他一大笔钱，并且要求他在法庭之上为楚少华说好话。此事，楚少忠的儿子楚小宝可以出庭作证。楚少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需要让你的儿子出庭作证？
0: 沙画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
2: 我在法庭上会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不需要。
3: 法官大人，被告接二连三的收买证人，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虚，而他们的心虚恰好证明我们的指控是真的。因此，杀死陈章氏、陈二顺和陈炫的真凶正是我。
2: 胡说什么啊！是我杀的陈章氏、陈二顺，还有萱萱。
3: 大哥，大哥，
2: 那天晚上我去华顺药铺，不是要和韶华道别，而是要和他理论，凭什么华顺药铺的股份陈家能占四成？我到了以后，发现陈章氏、陈二顺正在和韶华吵架，他们不许他再嫁人。
3: 突然想到，我把他们都杀了，华顺药铺不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
2: 楚河中，你胡说！明明就是楚少华杀的人。我用的是屋里的铡刀，先杀的陈二顺，给他脖子上抹了一刀。萱萱是被捂死的，陈章氏也是我杀的。 具体怎么个杀法，时间太久，我想不起来了，全对上了。我正准备要杀韶华的时候，突然土匪来了，我就跑了。跑回家，我跟周燕说，韶华杀人了。其实，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小到大，都是你在为我付出，我没本事，什么也做不好。现在只有帮你定罪，我觉得，也许还能帮你些许吧。少华。 我这辈子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0: 你放心吧，有我跟林律师在，我一定会把你给救出去的。
1: 我当时是亲手上的门锁，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药效还没有发作。嗯，根据邵忠的回忆呢，当时他到华顺药铺的时候，锁没问题，但是侧门是开着的。
2: 这华顺药铺里面有哪些人跟陈二顺是有关系的？
0: 有一个叫宋大为的伙计。 是陈二顺的表弟，但是当天晚上值夜的人不是他。那天晚上是一个叫双喜的人值夜，可是当我感觉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

0: 时候，我叫双喜的时候，并没有人回应我。
1: 我记得我当时翻阅卷宗的时候啊，我看那个陈二顺的老婆宋平的那个证词，他那个证词通篇就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前言不搭后语。但是警察在问他说，那天晚上那么晚了，陈二顺为什么要去华顺药铺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了三个字，他该死。
2: 他已经知道什么，
1: 但是后来警察一直就追问他，他就一直哭，后来就什么都没说了。
0: 大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这池春堂再拿回来。

0: 大少奶奶，喝茶。看到你，我跟做梦一样。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您。
1: 我这次回来呀，是想打听之前华顺药铺几个伙计的情况。啊，您说，
0: 有个叫双喜的，你还记得吗？他现在人在哪儿？双喜，
1: 那天晚上。 宋大为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我爹病了，让我赶快回家。他说他帮我值夜班，我当时还挺感激他的。可等我跑了十里地回家一看，我爹好好的，原来他在骗我。后来就听说咱药铺出事了。
2: 宋二姨死了好几年了，宋家已经没人了。
3: 那他儿子呢？
2: 宋大为啊。 出门做生意去了，
4: 去哪儿做生意了？
2: 不知道。有人说云南，有人说河南，还有人说他死在外边了。因为宋二爷死，他都没回来奔丧。我们村里都说，他们家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遭到这种报应。连他家女儿嫁到陈家村去，都连累陈家，全家被土匪杀了。

0: 你是人是鬼？我没死。你没死，没死。所有人都死了，你没死，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
1: 都这样了，没有死。慢慢吃啊，别噎着。
2: 嗯。
1: 嫂子，不怕你笑话，自从那事儿之后，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0: 那陈家族人把你赶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回自己娘家呢？

0: 我回了，我娘说我晦气，怕影响我弟的运气，不准我进门。
1: 那这些年你都靠什么过日子？
0: 最早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重新找个人嫁了，可我又生不出孩子，没有人愿意要我，我就去打零工，我又干不好什么活，根本赚不到钱。后来我就去帮人洗衣服，一直到现在。
1: 那洗衣服能赚多少个钱？
0: 勉强管个半饱吧。我后面遇到一户好人家，让我住他们家偏屋，还不收我房租。
1: 那您以后怎么打算呢？
0: 活一天算一天呗。
1: 宋平，别老吃菜喝肉，也喝点汤啊。我记得华顺药铺被烧的那个晚上，二婶她娘送来一碗鸡汤，那汤到底是谁熬的呀？
0: 鸡汤。是我熬的，但我没有下。
1: 你没有什么？
0: 我就是没有。
1: 宋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可是当警察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陈二顺该死？
0: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知道那碗鸡汤有问题。
0: 我先走了。
1: 宋平，你知道陈二顺为什么会突然去华顺药铺对吗？
0: 我还有一堆衣服没有洗。
1: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0: 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
1: 为什么？
0: 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个能干的人，你被土匪抓走了，你还能活着，还能活得这么好。我是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笨人，我能够活着我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想，我不能跟着你折腾。
1: 宋平，来，先坐，你先坐。这件事情的真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陈二顺已经死了，他娘也死了，所有人都死了，该抵的都已经抵了。
1: 可是我大哥楚少忠还在监狱里，如果我找不到证据证明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我大哥就要抵陈二顺的命。
0: 那你就去找证据，你不要来找我。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等死。
1: 宋平，你到底在担忧什么？
0: 你知道陈家出事之后我活得有多难吗？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骂我是扫把星。我走在街上就有人扔我石头。好不容易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你又要把它翻出来，你走了之后我怎么办？我怎么活？
1: 明白了，对不起啊，我不逼你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你要去哪儿？

轩，娘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夏叔叔给你画了一本这样的画册，你特别喜欢。但后来那本画册被火给烧没了，夏叔叔人也不在了。娘在上海又发现了这个画册的原版，我给你买过来了，你慢慢看啊。璇，你喜欢这本画册，对吗？

0: 宋平，你出来吧，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 玄玄埋在这里，宋平，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1: 您说，
0: 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玄玄，陪他说说话？虽然这儿 有山有水，有小草，有小花陪着他。可是他死的时候还那么小，我怕他一个人寂寞。我还记得那时候，萱萱除了我，他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有的时候还因为他写字偷懒，打他手心呢。
1: 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他，还总是偷偷的给他塞好吃的。是，你怕他牙齿坏，不让他吃糖，他就偷偷来找我。他知道我一定会给他的，他也最喜欢我抱着他，他还总说。
0: 小婶的怀里最温暖，最舒服了。
1: 萱也最爱吃你做的饭。
0: 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但偏偏我们萱萱喜欢。可惜了，萱萱再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宋平，你知道萱萱是怎么死的吗？她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萱做的小虎枕头。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床上睡已经死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所以我不甘心，萱萱也不甘心。

宋平，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

就又要回上海了。我以后再来看你啊，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躲到娘的梦里见见我呀？

0: 个废物点心你啊，这顺还没吃上，你个废物你。
1: 宋平，咱俩曾经不认识，但是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那这就好比姐妹了。姐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相互照顾。
2: 婶婶抱。
3: 哎呀，好呀好呀，过来过来过来，行行过来，我要抓住你，我要抓住你了啊。
4: 请问宋平在家吗？
3: 什么事儿啊？
4: 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以前华顺药铺那掌柜小王，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叫宜心药铺。
5: 对，
4: 就在咱们东街上。我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
3: 我
4: 一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哎，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这薪水还可以涨。哎，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只要我宜心药铺在，您就能一直干下去。
3: 我愿意，我愿意。
4: 哎，对了，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这个您先拿好。
3: 哪个大少奶奶呀？
4: 不是，哎呀，你看我一直改不了嘴，这大少奶奶就是楚韶华楚小姐。
3: 嫂子。
4: 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告辞。
3: 张婶儿，张婶儿，张婶儿，啊，张叔，
6: 宋平，哎，你吃过没有啊？一块吃点啊！
3: 吃过了，吃过了。张婶儿，张叔，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我找到新工作了，在宜心药铺，就在东街，一个月给20块大洋。从今往后，我有钱交房租了。啊，这是。这个月的房租，
6: 这个我们不能要。
3: 要的要的，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我这心里我一直，哎呀，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现在能赚到钱了，这要还不给房租，我这成什么人啊？
7: 哎，宋平啊，哎，是这样的，这么多年呢，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而是另外有人呢帮你交房租。啊，
3: 谁呀？
7: 具体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每半年呢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
3: 嫂子。
7: 哎，宋平。
6: 宋平。
7: 怎么了这孩子？
8: 法官大人，经核查，

0: 楚少忠的口供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而楚少忠本人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我方恳请法院对楚少忠给予严惩，方能整肃社会风气，凸显法律威严。来到火车晚点还来得及吗？来得及。
1: 被告，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法官大人，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林律师，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此案已是板上钉钉，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法官大人，此案关乎于三条人命，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给你十分钟，如果证人还不到，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
0: 救救我，还能不能再快一点？
2: 坐稳了。

0: 时间到，被告，证人到了吗？
1: 法官大人，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0: 不等了，下面我宣布。
2: 等一下，
1: 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
0: 传证人楚韶华出庭。

0: 楚少华，血案发生的当晚，你是否在现场？我在。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少忠杀人的过程？
1: 法官大人，楚少忠根本就没有杀过人，陈二顺就是我杀的。
2: 少华，肃静！肃静！
0: 楚少华，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当年，陈二顺串通。 他娘陈章氏让陈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当晚，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所以，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就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后来我才知道。 柴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他闯到我的屋里来，然后他强奸了我。

还有真的，捂死了我唯一的孩子陈轩。在这后，我就渐渐的恢复了我的意识。 因为痛失爱女，我就用药铺的裁纸刀杀死了陈二叔了。

0: 没过多久，陈章氏来了。再之后，土匪也来了。再之后的事情，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1: 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 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在案发之前，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而这件事情被陈章氏知道了，他不甘心吧？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而陈二顺。
0: 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他就对我图谋不轨，多次对我动手动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用收集婚的这个主意来留住我。楚韶华，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可有证人证据？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并且我也有证人，他叫宋平，他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章氏商量、定计以及实施下药的全部过程。今天他也在法庭上，并且他愿意为我出庭作证。
2: 法官大人，传证人宋平出庭作证。

我得再见你们俩一个。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这案子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真的要谢谢大哥，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替我们争取这个转圜的时间。咱们一起敬大哥。 韶华呢？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怎么了？我去的一。

这一切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你不高兴？是啊，仇报了，案子也结了，但就是挺遗憾的，一切失去的。 既然回不来了，咱们就不想珍惜当下。当下，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当下有钱了，有你的事业，我的餐馆，还有爱你的人。 你爱我，你就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爱着你。

0: 好好想想。
1: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0: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们大家。
1: 小白，这个过程，
2: 再来两个菜。
1: 敬了一圈了，小茶你了。但是呢，
2: 要敬也得是我敬你啊。
1: 咱们俩谁敬谁都一样。
2: 来，敬我们的友谊。
1: 咱们俩认识13年了，还是友谊，能不能比友谊更进一步？
3: 你看现在啊，
2: 更进一步，
1: 放松下来，
2: 亲亲，
1: 一辈子的亲人。
3: 好，
2: 来吧，一辈子亲。背后的故事是这样，这是我没想到的。刚
1: 去哪儿了？
2: 出去透透气。
3: 你还好吗？
2: 志秋，谢谢你啊。
3: 谢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
2: 有些事儿，你没说。 并不代表你没做过，而有些事我没有留意，也不代表我没有感觉。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是除却巫山不是云。
4: 人都到齐了，咱们一起喝一个吧。
5: 好，来，
4: 来吧，
5: 来吧，老板，
4: 干杯，
5: 干杯，
3: 干杯。

0: 谢谢。哎，你慢着点儿，我给你洗洗再吃。
1: 大哥，一定要走吗？
2: 我跟周燕的离婚手续也办完了，该走了。
1: 其实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在陆家嘴那儿开分店了，我和文老板正打算把你调过去，在那儿管事儿呢。

0: 哎呀，少华，谢谢你，也替我谢谢文老板。这些天我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们添麻烦。
1: 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我当然相信，我靠着你啊，都靠了一辈子了，让我自立一回吧，啊！
2: 哎呦，我的小祖宗！
0: 小宝，
1: 哎，没事，碎了就碎了。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
0: 这个儿子让周燕给带坏了，我回去以后也不做什么，就安心的守着他，也许还能搬回正道上来。
1: 既然这样，大哥，我也不留你了，你回去以后帮我多关照一下宋平吧，他除了我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了。
0: 好。
1: 对了，大哥，我还有一件事儿。
3: 大哥，来。
0: 哎。咱们家的招牌。
3: 我把池春堂的招牌买回来了。
0: 你是打算重开池春堂？
3: 对。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本打算再等几年，等实力雄厚的时候再重振家业，但既然现在你要回去了，要不你就把池春堂的招牌先带回去，把它先开起来。
0: 这个招牌是在我手上丢的，我哪还有资格？还是你来开吧，也别回齐州了，就开在上海。另外，这是我一直随身带着的，这里面装的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
3: 太爷爷立下的规矩是万灵丹只传子不传女的。
0: 楚家的儿子从爹那边开始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这个秘方在我们手上也是糟的。我相信你，也只有你能将咱们池春堂重新发扬光大，让万灵丹真正的造福苍生。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人来破。

0: 谢谢你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太爷当年的初心的。
1: 另外，还有件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0: 你说吧。
1: 那天晚上，我不是去跟你道别的，是有人看上你钱箱里的100多个大洋，让我去偷。为了方便我得手，他在你的茶壶里下了药。

不管他对我做的多过分，我都对他留着一份情。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
0: 哎，韶华，哎，你等等我啊，快坐。
2: 你查到周燕的近况了？
3: 有个经常来这儿吃饭的地鳖虫跟我说，周燕现在到处在上海看房子，准备在这儿置业了。
2: 他这一单至少挣了2000大洋，租房是够的。
3: 哼，我还听说啊，他现在打扮得特别的时髦，完全一副阔太太的派头。
2: 哎，这是谁呀？
3: 他们家是开棉纺厂的，他刚从巴黎留学回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好像是跟洋人在做橡胶生意。但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吗？
2: 什么？
4: 参谋长，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就在你进门之前，他正在吆五喝五，要拿下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
0: 小毛，嗯，你刚才跟我说你的生意需要多少本金来着？
1: 啊，8000大洋。
0: 好，什么时候要？
1: 越快越好，如果明天能投进来，那当然是最好了。
0: 明天可不行，明天我得去看房子。哎，要不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房子，顺便帮我长长眼，然后咱们再一起去交易所。
1: 好呀，我的荣幸。
5: 请问是毛先生吗？
1: 啊，是。
5: 这是白小姐给你的信，

0: 小毛，实在抱歉，我未婚夫突然从国外回来了，我们要结婚了，我今天不去看房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以后也别再来往了，保重。
1: 这里的房子呀，就是价钱有点高。
2: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房子得好。
1: 周小姐，您放心，我给您推荐的都是上海最好的房子。走，咱们里面看一下。
3: 行。
4: 样式还有没有别的颜色啊？
3: 还有灰色和咖啡色。
4: 那一样给我来一套吧。
3: 好的呀。哎，
5: 姐。哎，一套就够了。
4: 不够换的，至少要三套。
5: 姐，我不要了。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4: 可是你要出国留学，出去了咱给穿得体面一点，咱不能让外人看不起咱们呀。
5: 我不想留学，我要去你的药铺当职员。
4: 那我的药铺可不缺中学生。
5: 姐，我这些年上学生活花的都是你的钱，现在我毕业了，我不能再让你破费了，应该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
4: 来，你跟我去个地方。啊，这些西药同样是头疼脑热，几毛钱就可以抓一副国药，但你看阿司匹林一盒却能卖到三块大洋。
5: 以前我当童工的时候，一周才只赚得了两块大洋。
4: 你再看看整个的百货公司，除了人参呀、燕窝啊这些补品以外，哪有卖国药的？
5: 的确没有。
4: 这就是我很不服气的地方，明明我们的国药博大精深，为什么在西药面前却抬不起头呢？
5: 因为疗效。
4: 你要说到疗效的话，国药是不输西药的，那老祖宗传下来那么多秘方都是宝藏。
5: 那因为现在的人崇洋媚外，
4: 可能有一定原因吧，但我想不全是，主要还是

0: 我们太守旧了，千百年来我们只有作坊没有工厂，只有手艺却没有科技，只有传承却没有创新。
1: 那怎么创新呢？
0: 那就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了。
1: 我？
0: 嗯，
2: 如果你真希望钱花得值，
0: 真想报答我，你就给去留学，去把他们西方那些制药的工艺学到手，把他们办药厂的经验也学到手，为咱们国药探寻出一条新路来。
1: 我明白了，
0: 陈辉。姐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药能跟西药并驾齐驱，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秘方可以造福更多的病家。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国药能够发扬光大，走出国门。
1: 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最新的工艺和最先进的经验回来，一定要让我们的国药发扬光大，走出国门。
3: 走，咱们先把衣服拿了。
1: 好，
3: 三套都要啊。
4: 老板，如果年底之前东北的货源不能续上，至少损失这么多。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上海还怎么立足啊？
6: 韩三爷那边怎么说？
5: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6: 就因为他跟日本人搞僵了。
5: 据说日本人开了个很好的条件，他不但不答应，还把人家给臭骂了一顿。
6: 哎呀，杨三爷啊，这一辈子让人佩服的是这脾气，让人遗憾的也是这脾气。
5: 可是他不光害了自己，还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给毁了。
6: 也许这反倒是咱们的机会。
4: 老板，东北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6: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至于这风是从哪儿来的，重要吗？
7: 重到国药号，捐大洋3000元。
8: 这通电报上应该要再加上一句，要求政府下令陆海空三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恢复我们失地。
9: 那可以再加一句，彻底对日，经济绝交。
10: 同意。
11: 同意。
8: 同意。
10: 钱老板，你是来捐款的吗？今天捐多少啊？哼，
12: 大家都是在为抗日捐款吧。
13: 可是有些人确实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开心得很啊。
10: 谁啊？
13: 哦，看看那个捐款箱。
12: 等一会儿，这里边的钱说不定就进了某些人的腰包了。
7: 田大少爷，那您就把话说清楚了。您说说，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大家捐的多少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呢？
12: 哦，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你还要让我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7: 您必须说的更明白，不然您就是胡编乱造，我可以去法庭上告你诽谤的。
13: 诽谤太可笑了，你们文氏大药房和菊景堂表面上说的是什么什么抵制日货，实际上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做生意，这总是事实吧？
7: 胡说！我们文氏大药房从来就没有跟日本人做过任何的生意。
13: 好，那我问你，大家都知道现在东北的市场被日本人控制了吧？
14: 是，大家都知道。是。
13: 各家，你们的库存只要是产自东北的药材，全都见底了吧？
14: 对呀。是。
13: 可是偏偏你们那儿货源充足，这是为什么？
7: 哎呦，田大少爷。亏得您还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啊，难道您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囤货吗？
13: 囤货呀，如果你囤的是什么陈皮、半夏、麻黄这样的药，我也就信了。可是当下最时令的药物，你们那是应有尽有啊。你问问大家，说你没跟日本人有勾连做生意，大家信吗？
7: 人家夏老板在东北市人脉广厚，渠道也丰富，所以是能够保证货源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15: 哼，只怕夏老板的渠道

0: 是日本人吧？
1: 你说什么？
2: 各位同仁，眼下是国难当头，大家就是应该同仇敌忾。可是有些人，像夏元文之秋、楚韶华之流，勾结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更不配成为我们国药工会的一员。作为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提议驱逐他们三个，同时罢免夏元工会主席的职务。
3: 田大少说的对，同意。
4: 同意，同意罢免。
3: 同意，
4: 同意。
1: 田同大，你这完全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
5: 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提出任何的动议，但是否采纳，那还得国药工会全体理事投票表决啊。
2: 好啊，那就尽快安排，尽快投票，尽快清除毒瘤。
5: 一定尽快，这个就很好。
1: 夏老板，
6: 是不理想。哟，这是怎么了？
5: 刚在国药工会，田大少以我们在东北药材库存量充足指控我们跟日本人勾结发国难财，还提出了要罢免你的动议。
1: 夏老板，我的建议是我们立即公开进货单据，以示清白。
6: 他要罢免我？
1: 如果不马上澄清的话，一些工会的成员可能真的会被他蛊惑。
6: 这个田大少真是贼心不死啊。
5: 只要我们表明抗日的决心，拿出行动来，我想
6: 这样，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小村先生，这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我现在的合作伙伴，
7: 小村制药株式会社的小村森一先生。
8: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6: 我知道你们感觉比较突然，但我是这么想的，三叶那边的货彻底断了，
7: 但还好有小村家族，
6: 我跟他们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对他们的药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正好他们在东北设立分公司，我就第一时间和他们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同时我也拿下了日本、朝鲜很多名贵药材的上海独家经营权。
5: 日本人才刚侵占东三省，这时候签约不妥当了。
6: 是，你说的没错，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咱们要把眼光放长久。你们想，老百姓最终关心的是什么？是饭能不能吃饱，是药能不能治病。等到时候我把国外的质优价廉的好药拿到他们面前，你看他们买不买？
1: 夏老板，事关情节，这个约是不能签的。
6: 我已经签了。
1: 那就毁约，有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大家一起承担。
6: 少华，我不是说让你们来替我承担责任的，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1: 不不不，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国家大事面前，我们做生意的要舍利取义，这样才不违背老祖宗旧世济民的信条啊。
6: 少华，我就是个药商，我的药是不是货真价实？我的药能不能治病救人？能，那就足够了。你说的那些我不用管，我也管不着。
1: 所以你就要当卖国贼，要当汉奸是吗？
6: 这个国还轮不到我来卖吧。啊，这个汉奸我还没资格当。他们大不了骂我一句唯利是图，好啊，骂吧，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1: 不是谁都觉得唯利是图是褒奖的。
6: 你这么想是吧？行，那咱现在就打个赌，如果我继续当选的话，文氏大药房可以七折在我这儿拿生药，如果我落选了，抱歉，你只能原价来拿货了。
5: 夏老板拉了一手好票，
6: 你也不吃亏啊。
9: 十三位理事会成员已经就位，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木签，现在同意罢免夏元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这个盒子。

0: 我们同意下园继续留任的，将你们的木签放入那个盒子。都清楚了吗？
1: 。
2: 我们上海国药工会是爱国的工会，卖国贼，不配当我们的主席。

喊口号不能让国家进步，只有干好实业，才是真正的爱国。夏末不才，但我有一颗为工会办实事、为工会成员谋福利的诚心，还望大家支持我。

0: 宝玉，
1: 好样的，
0: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哎，宋世超，你这是干什么？啊？你这么干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哎，你看着我，看着我，哎，我要跟你割袍断义，下回别找我啊！什么东西？你看着我，你，哎，你敢跟我说话吗？现在，好样的，请你喝酒。嘿，你什么玩意儿？
2: 严老板，
1: 干嘛？
2: 我提醒你。这里是投票会场，如果你再捣乱，我会将你驱逐出去。
0: 凭什么？
2: 现在的票数是6-6，还有谁没投票？
3: 是啊，
2: 哦，现在就剩下文氏大药房的文老板手里的一张票了。
0: 文之秋没资格投票，他跟夏渊穿一条裤子的。
2: 田老板，文老板也是理事会的成员，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投票？
0: 不凭，他是夏渊的走狗，怎么了？
2: 田老板，我请你出去。
0: 我凭什么出去啊？
2: 田老板，如果你再不出去，你的投票将以无效计。出去。
4: 田老板，请。

0: 你都给我记啊，回头找你们算账。卖国贼是没有好下场的。
1: 什么东西？
0: 王八蛋，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
2: 老板，你消消气。
1: 我消什么气啊？这跟这下院没好处。
0: 一帮卖国贼。
3: 文老板，请投票吧。

0: 谁知道文之秋竟然来这么一出？文之秋能有今天，全靠夏老板。没想到这小子忘恩负义，竟然打了夏老板一个翻天印。你们说，文之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一定是田大少花大价钱收买了文之秋。难道田大少给的条件比夏老板还好？哦，对了，说起这事儿，谢掌柜。
1: 我明天来拿货，你得按之前承诺的折扣给我呀。放心吧，夏老板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嗯，哎，还有我。
2: 放心，忘不了啊。各位放心，我说到做到。
1: 你们先吃，我出去透口气儿。
3: 哎，好，来来来，哎，好。
4: 夏老板，你怎么出来？

0: 我出来透口气儿，我去给你泡壶茶吧。啊，不用，陪我聊聊天吧。
1: 你这鱼养的不错呀，有个风水大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在这儿摆个鱼缸，养点小鱼。他们现在都吃的肥肥胖胖的了，我的生意怎么就还好不起来呢？你们这帮干吃不干活的小家伙，能吃就多吃点。
0: 干吃不干活已经不错了。 就把吃的主人的，还要咬主人一口。我这鱼可不咬人啊！我说的是狗。那这狗可不能留，得撵出去。可不是。撵出去还不够，还得再踢一脚。<笑>行，听你的。
1: 哎，今天的菜怎么样？
0: 光顾喝酒了。
1: 一口没吃，那怎么能行呢？我去让后厨给你煮碗热面条。
0: 不用了，
1: 要的，喝完酒以后吃完热面条喂最舒服。
0: 那白小姐，谢谢了。
1: 白小姐太生分了，以后你就叫我二妞吧，我也不叫你夏老板了，叫大哥。
0: 叫我大哥。
1: 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哼，我也可以叫大叔，也可以叫大伯。
0: 不，就叫大哥。
1: 那大哥以后要常来光顾我的生意。
0: 那我天天来。
1: 说好了。
0: 一言为定。

0: 夏初，傅小姐，我今天来呢，是想送给你一样东西。
1: 谢谢。
0: 这个呀，是夏初的父亲留给我的，一共两个，一个给了淑芬，这一个，我本打算你和夏初结婚那天。
1: 哎，没想到。
0: 戴上啊，老夫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剩了这一个心事，这也是夏初的意愿。其实这些年呀，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儿媳了，你要是不介意，以后就叫我娘吧。哎，快收下吧。哦，对了，今天夏元呀找你，说要聊点家务事。
2: 少华，夏老板，啊，你们先聊，我和淑芬啊听戏去。好，来，你慢点。坐。我是真没想到啊，温之秋。
3: 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
2: 他之所以赞成罢免你，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你投靠了日本人。我只是跟日本人做生意，要说投靠，是他投靠了田大少。
3: 文之秀和田大少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现在可能没关系，但将来一定会有关系。所以，少华。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我想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大概20%股份吧。20%？太好了，加上我手里的30%股份，咱们就可以顺利把温之秋赶出温氏大药房。
3: 不对吧，夏老板？我记得你只有20%的股份。
2: 是。 原来我是。

0: 只有两成，但是一年前，本志就用文氏大药房一成股份加一块大洋，从我手里换了池春堂的招牌。现在这招牌归我了。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双倍价钱给你。石大洋，你不知道这件事儿？不会吧？我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讨好你才这么去做的。 不管怎么说，少华，我知道你是要做大事的女人，现在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温之秋，跟我合作，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会是上海国药界乃至全国药业最有权势的女人。
1: 肖老板，我也不是你的司机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是因为我跟日本人合作嘛，我只是跟他们做生意。
1: 这是民族大义。
0: 民族大义，那都是虚的。
1: 家族利益才是真的，国之不存，无处安家。韶华，现在南京政府都不敢得罪日本，要避免冲突。
0: 你的那些坚持，徒劳的。
1: 夏老板，我和你不是一类人，我不仅仅呢。
0: 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朱少华，打从咱们认识以来，你拒绝了我三次。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机会，我只相信，人只要不死，他就永远都有机会。

0: 对。夏初死了，看来你是彻底把他给忘了。
1: 夏初这一生都是在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奔走付出，直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夏老板，是你把夏初给忘了。
0: 别说那么好听，我早就知道你跟温之秋勾搭在一起了。
1: 夏元，夏初已经走了四年了，我跟谁勾搭在一起，那也是我的自由。
0: 好自为之。
2: 文之秋，石春堂的招牌是你用文氏大药房的一成股份换的。
3: 夏元告诉你的。
2: 你还跟我说是一块大洋买的，你是不是疯了？凭什么跟他换股份呀？
3: 他手上也就三成股份。
2: 你知不知道，只要我跟他联手，分分钟能把你从文氏大药房踢出去。

0: 跟你不会的，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你知道夏园跟我开出什么条件吗？他开多少钱你都不会过去。你又了解我了。你既然了解我，就知道我楚韶华非常爱钱。哎，
1: 你除了爱钱以外，你心里还是有家园，还是有情怀。
0: 你太蠢了，文氏大药房差点毁在你手上。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决定，必须先向我通报。
1: 老板做决定还要先向下属通报。我不光是你的下属，你还是我的股东，我的搭档，我的文氏大房。 行，知道。
2: 老板，情况都了解清楚了。现在如今，聚景堂终止了和文氏大药房的所有合作，什么正林药妆、广王药号、生生公司，也都正式通知文氏大药房，从即日起停止给他们供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完成订单。我也通知了。 其他地方的生药商，明确的跟他们说，谁要敢给文氏大药房供货，就收拾谁。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老板，您算过账吗？你是说杀敌1000自损800吗？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是杀敌800自损1000呢？
3: 你呀，还是目光太短浅，只看到现在的钱，没有看到未来的钱。你要说这未来，我真不看好日本人。放心，我也不会一辈子绑在日本人身上。
0: 我们现在是有5张订单，必须要年前交货的。如果生药断供的话，不能按时完成订单。按照合同，我们至少要赔偿3万5千大洋。如果算上年后交货的订单，我们一共要赔偿20万大洋。但现在我们手上能周转的现银，只有12000大洋。
1: 我们的招牌倒是值50万大洋。 但夏元自己也是股东，他不同意，我们也不能转让抵押。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这现在逼着我们只能选两条路：一，现在跟他投降；二，破产前向他投降。你要降吗？ 这样吧，人头朝上，你去找货源，我去说服客商，让我们延迟交货；人头朝下，我去找货源，你去说服客商。
1: 开吧。

0: 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你们这张单能不能迟些时候交？绝对不行，我们的车皮都已经订好了，就等着收到货发出去呢，不能延迟。楚小姐，你要的生药我们也见底了，现在你别说是药一袋，就算是一根我也拿不出来。不信，你自己看看。
1: 于老板，你看现在这势头，这张单确实有可能。那就赔钱吧。
2: 钱肯定赔，
1: 但是不是能少点？那可不行，这合同怎么签的，就按什么数赔。哎，哎，
0: 这不是要我们要破产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还没能做啊。
2: 哦，我们可以加价的。
1: 楚小姐。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再加多少钱，我都不能卖给你。
2: 为什么呢？
1: 夏老板那边。
2: 明白了。

0: 我问遍了上海的以及周边所有的生药商，他们要不就是没货，而那些有货的都是受制于下源，要么货就在很远的地方，无法年前交货。
1: 我这的客商态度也挺一致的，要么要我们如期交货，要么赔钱。
0: 那看来我们只有赔钱一条路了。
1: 那也得要有钱啊。
0: 我的房子你的车都值点钱。
1: 杯水车薪啊。
0: 难道真要把文氏大药房的招牌给卖了吗？
1: 你说他到底图什么？文氏大药房是今天吗？行，好嘞。你猜是谁？
2: 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破产了。
1: 江湖传言，不是真的。
2: 我还听说夏源断了你们生药的货源，你们完不成手上的订单，要赔一大笔钱给客商啊。
1: 田老板，夏老板也是我们的股东啊，你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有可能吗？
2: 两只死鸭子。
1: 田老板今天找我们来还有别的事吗？
2: 实话实说吧，

0: 你们求而不得的那几味生药啊，我的手上正好是囤了很多。
1: 哎，真别吹牛了好吗？
0: 那你不信呐？
1: 哎，江浙一带我都问过了，没有一家是有货的。
0: 那要是我真有呢？
1: 那有就有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你要卖给我们吗？
0: 嘿嘿，这可真说不准。哼，
1: 就算你要卖，我们也是不会买的。
0: 你为什么不买？
2: 少啊，
1: 你听他的呢，他根本就没货，耍咱们的。哎，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他有货，他能给咱们吗？他巴不得我们被夏园整死。
0: 哎，我就卖，
1: 我就不买。
2: 闭嘴，田老板。嗯，你真的愿意把手上的生药卖给我们吗？
0: 对，但是价格要市场的5倍。
1: 什么？5倍？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0: 我抢银行，警察要抓我的。抢你们，警察可不会管。再说了，抢银行我得到的只是钱，抢你们不光能得到钱，我还能给夏园添堵。想想就愉快。
1: 文之秋，别说5倍的价钱啊，就算他白送给咱们，咱们都不能要。
2: 不是，如果我们现在找不到这原材料，我们俩肯定要破产。
1: 我宁可破产。
2: 破产，夏园就如愿了。
0: 对呀，再怎么说，那个卖国的夏园要比我可狠多了吧？
1: 你卑鄙下作，也没好到哪儿去。嘿，
0: 你阴险狡诈，半斤八两。
1: 我今日就不让你得逞。
0: 我今天偏要得逞。没劲，不跟他说了，一句话，要还是不要吧？
2: 要，但这5倍价钱，我们实在是出不起。
1: 文之秋，我和白冰心差点被他毁掉，我们恨不得吃他肉，啃他皮。你要从他手里买货，哎，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0: 哎，就是要侮辱你们。这么说吧，4倍，
2: 4倍我们也出不起啊。
1: 我们绝对不会向你低头。
0: 我偏要让你们低头，3倍，3倍行了吧？
2: 田老板，重点是我们现在钱就不够啊。
0: 那你说，你多少钱合适？
2: 原价我就答应你。
1: 我们走。哎，我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
0: 行，原价我认了。
1: 我们绝对不能输给这卑鄙小人。
0: 我偏要让你输给卑鄙小人。哎呀，现在签约。
2: 要不你先走吧。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甘愿被他侮辱吗？
2: 楚少啊，我是老板，做生意的事我说了算。
1: 哎，我看不起你。
0: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2: 田老板见笑了。
0: 没事儿，看见你们内讧我开心。之前啊，我还以为是你和夏园合着伙演了场戏给我看，到后来我发现他把你整得那么惨，我才知道那是真的。
2: 原本我也以为你只是嘴上说爱国，看你这唯利是图的商人，捐钱捐物资不落人后，是来真的。
0: 哎，我怎么觉着这生意我亏了呢？
2: 田老板，这事你一分钱不出，不但让夏园的企图落空，还报了楚韶华的仇，我怎么觉得你赚了？
0: 也是。
1: 哎，签了。
2: 明天发货。

遭此劫毒，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园，更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信仰在敌人的铁蹄下被肆意的践踏。

0: 小白，小孙，小白，小孙，小白，小孙，你没事吧？我去春阳花园找你，你不在吓死我了。
1: 春阳花园被炸了吗？
0: 那倒没有，但是员工都跑了。
1: 哎呀，我有好多好值钱的东西。
0: 小白，什么时候了？任内事儿就好了呀。
1: 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
0: 我去参加十九路军了。
1: 马上跟着队伍去乌松了，我是来给你告别的。
0: 这么突然啊！别走了，留下来。
1: 我要去打日本人。哎呀，别走了，你留下嘛，我求你了。
0: 我必须要去。哎，
1: 算什么劲？
0: 别去了，我求求你，别走，小松，我好害怕呀。
1: 如果以前你求我的话，我一定会留下来的。
2: 但是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3: 我知道，那是你的错。
1: 我必须要去，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小白，
3: 等着我。
4: 不要，别走，小孙。听说所有成药都卖空了。
3: 是的，什么时候能补货？
5: 已经在补了，新补的成药明天陆续上架。哦，
4: 王宁，现在市场是什么情况？
5: 南翔、奉贤一带的价格，有的药铺涨3倍不止。那你觉得咱们
4: 必须涨价，再不涨价，同行都骂我。
3: 不可啊！大家都在抗日，我们这却趁势涨价，这可太说不过去了呀！
5: 有钱不赚，才说不过去呢。
4: 大家会骂我们发国难之财。
3: 记住，我们是生意人，只要不耽误赚钱，骂就骂。那我们生育还要不要了？
6: 这样，从明天起，所有成药涨价2倍。嗯，但要留出一成专治外伤的成药捐给前线，钱要挣，国也要爱。
3: 好，但是这
6: 下一个议题。

0: 我们离指挥部还多远？
1: 前面应该有座桥，过了桥就是了。

0: 你好，我们是上海国药工会的代表，要送一批药品和绷带到前面的真入饭庄指挥部。
1: 前面的桥炸断了，过不去了。
2: 人过得去吗？我们把药背过去。
1: 也过不去了。
3: 飞起来了！

0: 能听到我说话吗？医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你呀，被炸弹震晕过去了，身体受了些轻微伤，脑部有些震荡伤，但问题不大，回家休养几日，应该可以痊愈的。啊，医生。
1: 温先生呢？你问的是你那位同伴？嗯，他的伤啊，比你严重多了。喝点水。人没事吧？
2: 这怎么回事？哦，
1: 是账房老周家的人，他们香山路的家刚刚被炸了，没地儿去，只能到咱们这儿。
2: 哦，赶快给安排到后院。
3: 给孩子拿点吃的。好，谢谢。你刚才说哪儿扎了？
1: 香山路啊。跟我来，走，香山路。
3: 哎，娘！
4: 你别抓我！危险！

这是二妞的鞋，是二妞的鞋。二妞没走，她一定在这块，她一定在这块。二妞，二妞，二妞，哎，你还愣着干嘛？去叫人呐，叫救护车！二妞，二妞，你在吗？你换一个身啊！

0: 伤到了头部，一般来说，头部手术以后越早苏醒越好。如果超过7天没有苏醒的话，那就危险了。
1: 放心，大哥在，你就不会有事。

0: 医生，这已经是第六天了，但是却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啊！
1: 只有继续等。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1: 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该用的药都已经用了，剩下的只能靠老天爷了。

0: 那将军坠马之后啊，昏迷不醒了7天7夜，御医都换了3个，还是不能醒转。将军他娘想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就将你太爷爷请去。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太爷爷就用了两。

你们出来聊两句吧。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

0: 你看这方子，得活用，同样的病症，但是年龄有别，男女有别，季节有别，地域有别，记住了？
1: 记住了，爷爷。哎。

0: 蒜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

盖进了制作的工艺，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 你醒来吧，好吗？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

0: 温志强，你不是说你想把温氏大药房做成上海第一的大药房吗？你要再这样躺着，别说第一了，连倒数第一你都做不成，甚至连温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 也要不甘心就快起来，这么多风雨咱们俩都走过来了，大丈夫有仇必报，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你快起来。
1: 怎么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
0: 好吧，温志强，对不起，是我太愚钝了。直到看着你，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了，我才知道什么人不能留。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你为了我，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0: 让我歇会儿吧。
1: 不行啊，医生说了，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
0: 累了。
1: 你再坚持一下。
0: 对，我不想坚持了。
1: 你要是不想坚持，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
0: 嗯，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啊？
1: 这手术是不是做得不成功啊？什么你嫁给我呀？是你娶我，我嫁给你。
0: 你求了吗？
1: 我求了，你也答应了。
0: 什么时候啊？
1: 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
0: 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
1: 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
0: 我要考虑一下。
1: 用鼻子上脸。我给你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你赶紧给我康复。台阶。

0: 国事艰难，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我是伴娘，也就是春江花月没了，要不然啊，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
1: 他终于还是忘了下厨。
0: 我觉得韶华重新开始了，夏初知道了肯定会为他高兴的。
1: 现在唯一记得夏初的只有我了。
0: 时间真是快啊，这一晃眼五年都过去了，韶华也该重新开始了。
1: 他终于还是跟文之秋在一块儿了。
0: 我听说文之秋昏迷了整整十天呢，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
1: 万灵丹真这么灵验？
0: 当然了，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
1: 那真是可惜了。
2: 哎呀，您二位算是来对了，我们老板呀以前是洋服店做经理的，那手艺顶呱呱，一定包您满意。
3: 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
2: 至少三个月。
3: 哟，这么久啊。
2: 哎，主要是等面料，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您二位也是赶巧了，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这通航啊刚刚恢复，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
4: 哎，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
2: 现成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哎，还真就有一套，之前有位客人呢。

0: 一看要打仗就跑回欧洲去了。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不如先试试这套。
1: 试试吧。
0: 嗯，哎，好的，先生，这边请。

0: 楚小姐。
1: 哎，
0: 你还记得我吗？楚小姐，
1: 哎，
0: 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
2: 试一下吧，还没有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
1: 是您的。
0: 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1: 这是您的店吗？
0: 哦，对对，这个现在是我的。
1: 哎呀，太好了，您都当老板了，恭喜恭喜啊。
0: 谢谢，一盘小生意。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我后来也听说了。林先生。
1: 啊，是。
0: 看到你有现在的新生活，真的为你高兴。
1: 谢谢。
0: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林先生我好像之前也见过。
1: 是吗？
0: 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夏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
2: 好。
0: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买点什么？
2: 我朋友。
0: 哦，好，那我去倒两杯茶。
2: 谢谢。

0: 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跑过去的。
1: 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因病情凶险，无法亲身前来取药，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藜草、防风、当归交予来人。

0: 楚经理好。哎，你去哪儿了？二妞打电话找你几次了？哦，
1: 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这五六年每月亲自来，你可真孝顺呢。王老板，
0: 小铃铛，啊不，林处长，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1: 其他都还好，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断不了根儿。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丹，能痛得清醒。
0: 行，我再拿两瓶给你啊。
1: 还是来药方。
0: 这两个带回去。

0: 谢谢王老板。喂，二妞，是我。哎呦，韶华，我都找你半天了，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我想问你件事儿啊。
1: 啊，说。
0: 你还记得小铃铛吗？她妈妈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哦，他妈妈在他3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
0: 你确定？
1: 哎，我当然确定了。你还记得吗？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
0: 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
1: 明白了。

0: 哎，小吴。哎，楚经理。你刚才说林处长五六年前就给他妈妈来买补脑丹。
1: 是啊。
0: 那么久了？
1: 我现在都还记得，五年前有天一大早，我们刚开门，他就赶来了，说他娘头疼得快死了，要赶紧买点药回去给他娘救急。
0: 那，不是民国16年吗？
1: 还是哪天呀？
0: 不是4月12，就是4月13，
1: 就是上海到处杀人那几天。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
19: 舒服
18: 舒服，
19: 真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

0: 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在啊？怎么了？筹备婚礼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夏初到底是怎么死的吗？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啊？我想知道。 全部的真相。真相就是，穆子柔杀死他，但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5年前，把正在时装的夏初叫走的人，是你。
1: 你到底跟夏初说了什么？他甚至都没有跟我好好告别，就匆匆离去。
0: 谁给你说这些的？这5年以来，这件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你究竟想隐藏什么？还是在顾虑什么？ 这是在死去的夏初身上找到的字条，这上面是你的笔迹，对吧？

夏初身上为什么会有你的字条？你让他去取药，到底是什么意思？穆子如亲口告诉我，他们去康宁诊所抓的是另外的人。 但等他们到了康宁诊所之后，却发现夏初也在那儿，所以这张字条就是夏初出现在那儿的原因，对吗？

0: 小铃铛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医病关系。如果没有内应，我们杀不了木子，所以那个内应是小铃铛，对吧？你不说，我也猜到，因为他也是木子如之死的受益者。
1: 夏初的死，小铃铛也有份儿，对吧？太会编故事了。编故事？那你告诉我，民国16年4月12日早晨，文氏大药房刚刚开门，小铃铛就突然出现在那里。

0: 他干嘛去了？
1: 来找我买药。
0: 买药？给谁买药？
1: 给他妈买药。
0: 他妈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投河自尽了。
1: 是吗？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我来替你说。他是想去告诉你，他要去抗联诊所抓共产党，对吧？那之后你就去了养福店，你去找夏初，让他去给你取药。夏初就去了，他去了抗联诊所，在那儿撞见了穆子如，然后夏初就死在了穆子如的枪下，而你安然无恙。5年之后，
1: 跟你结婚。
0: 所以我说的都是事实，对吧？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
1: 是是是。

0: 夜里寒气的飞雪，何处是终点？仰头是天，
1: 自己来承认。
0: 深渊
1: 有什么话不敢承认的吗？夏初的死，我难辞其咎。

0: 你总不想为你自己辩解一下吗？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
1: 开枪啊！
0: 你不开枪，是你对这件事还有疑问，还是你对我还有感情？开枪。

0: 你不能再喝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天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跟文知秋之间是再无可能。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我去找他。别去了，二娘。有些事儿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以后会告诉你。
1: 好。
0: 哎，你还好吗？
1: 还好。

0: 不就是与人不淑吗？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命吗？不，不会是。
1: 王老板，楚小姐刚刚派人送来一封信，还有一串钥匙。

0: 文老板，公司有传言说楚小姐会辞职，还会离开公司。您和楚小姐要不要和大家澄清一下？不用。那您和楚小姐的婚礼
1: 取消了？
0: 这通知大家吧。
2: 文老板，我和我老婆也经常吵架，一般过几天就……
0: 行了，去忙吧。

0: 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
1: 他都没跟你说呀。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
0: 不说也正常吧。可能是文志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他不好开口呢。
1: 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
0: 你包是定制的吗？
2: 是的。
0: 你们男人啊，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都靠不住。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
2: 好的。
3: 我也靠不住。
0: 现在倒是可以靠一靠，但是未来我也说不好。相恋，怎么样？好看吗？
1: 太美了。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
0: 不，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些我都不要。
1: 一样都不要？
0: 一样都不要。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教我做生意。
1: 学做生意多累啊，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都可以买给你。
0: 那是你现在喜欢我，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1: 好啊，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多攒点钱。
0: 与其攒钱，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
1: 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
0: 你要是多教我一点，会更有趣。
1: 好，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在生意场上，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切都可以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4: 陈辉，
5: 姐，
4: 长高了，也长大了。
5: 姐，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专利证书。姐，我没辜负你。
4: 就等你了。
6: 这原来是一家面粉厂，但因为经营不善呢，3年前就倒闭了。

0: 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厂房结构可以不动，但是分区、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嗯，那肯定的。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整理车间、切药车间、炮制车间、检验车间，还有包装车间。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那整个重建？
1: 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就比着这个规模。
0: 对，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
1: 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而且要最新式的。此外，还需要蒸馏机、烘药膏机、研药粉机、做药丸机，还需要
0: 蒸汽炼药炉、炼药鼎、折药机，还有电子设备，至少需要60万大洋。这么多啊！
1: 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药剂师、工程师以及职员，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
0: 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如果把房子卖了，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
1: 没问题，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哎呀，如果换到从前，只要给我几十大洋，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可是现在不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而且利息还极高。
0: 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3。
1: 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
0: 姐，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差不多有200万大洋了。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他有优先回购权。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
1: 必须要跟他去谈，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0: 姐，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1: 为什么4年之后，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再提？不说这些事儿啊！
0: 我得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 你们之间的交情，不仅是祸福相依，更是肝胆相照，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所以，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也是可以商量的呀。
1: 陈辉，你相信我，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好吧。
2: 那这药厂，咱们还建吗？关于文氏大药房的股份，
0: 你替我去谈。好。
2: 时间过真快啊，回来都好吗？还好。
0: 他过得好吗？不太好。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好吧。对了，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60万大洋。
2: 你至少溢价了50%，有这么多吗？
0: 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了。
2: 要这么理解也行。
0: 好，那我去准备合同了。
2: 那陈慧，还有一个条件。

0: 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的好好的，干嘛要卖啊？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差多少？我给你。我可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呀？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好吧，对了，你跟夏媛怎么回事？我现在是她的秘书兼助理，
0: 仅仅是助理兼秘书，那当然不只是。
1: 有家室，哎，
0: 男人嘛，有个三妻四妾，很正常的。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
1: 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
0: 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
1: 二妞，我觉得啊，
0: 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
1: 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
0: 我才更要跟夏媛在一起。我要跟她学习怎么做生意。哎，
1: 你学做生意，跟着我不就得了？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媛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不如拜她。
1: 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媛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她给你带歪了。
0: 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的歪到哪儿去？
1: 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哎。
0: 我带你去见个人吧。谁呀？
2: 让下。
3: 听说他被一个拆白党骗光了所有的积蓄，后来又因为手脚不干净，被田大少给辞了。之后自己又做了一点小生意，又亏光了。
4: 谢谢，小宝，娘有钱了，娘送你出国上学好不好？小周，挣钱了，咱们买点猪头肉，先个肘子。

0: 我代表首元药妆菊景堂董事长夏元先生，向池春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好，太高兴了，祝贺你，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真为你高兴。楚小姐。
1: 文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新厂开工，并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小轩，谢谢你啊，不过这花篮你还是拿回去吧。来，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和你们老板呢也已经割席分居了，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也不需要他的祝福，还是要辛苦你。
2: 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谢谢。
3: 小姐，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
4: 是啊，
5: 对呀。
6: 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肯定也渴了，先进去喝杯茶。
2: 好，
3: 谢谢。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花篮都准备好了，
2: 是不是太绝情了？我和他已经有戏。
3: 我来绝情一说，谢谢。
7: 各位，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
3: 来，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中药浓缩丸万灵丹。
2: 机械提纯萃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
8: 来，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
3: 哎，这些得不少钱。
2: 顶部上呢设置了加工板、气缸。
3: 连设备。 带厂房，一共70万大洋，如果加上池春堂的80万左右，你也太阔了吧！本来是不够的，但哪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还有，我那个房子本来只值4万大洋，但竟然卖到了8万，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
8: 这60万大洋都是文氏秋出的。
3: 嗯，难怪。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包括静安四路、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只留了一家总店。业内还奇怪呢，这回对上了，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
8: 全卖了。
3: 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 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9: 王老板，他不收。

0: 石川堂要主推万灵丹了，我听说韶华把古方重新调整了一下，还用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药效更胜从前呢。
1: 这楚韶华哪来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
0: 是文之秋，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
1: 我就知道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韶华念有旧情啊。
0: 他送去的花篮韶华都给他退回去了。
1: 这倒是楚韶华办的事儿。所以看来啊，楚韶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
0: 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
1: 这次文之秋废了。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三，就因为他跟楚韶华这段恋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所以我告诉你，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
0: 我记住了。
2: 这是我下个月推出的新药，
1: 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让我看看你学得怎么样。
0: 好，那我试试。
1: 试试？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都要做到孤注一掷，不留退路。
0: 徒儿受教啦。
1: 而且我提醒你，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
0: 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啊？
1: 对啊。
0: 不行。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
1: 怎么了？你怕你打不过楚韶华？
0: 不是，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刚教的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又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0: 但这人是韶华。
1: 我就这么跟你说，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就算你留情面，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
0: 韶华不会的。
1: 不会？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啊？所以，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在这一点上你要好好跟楚韶华学学。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包括感情。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
0: 如果换个人还好，真的是韶华的话，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
1: 别怕，亲爱的，你想想你背后是谁。
0: 是你。

0: 是守元药庄，是菊锦堂。对呀，所以亲爱的，放手去拼啊！这才是你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1: 我干。

0: 小白，
1: 小孙，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军了吗？这么快就能回来？
0: 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人，可长官把我们派到江西剿共。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我可不干。
1: 你还好吗？
0: 挺好的。
1: 上楼，上楼说。快来。哎呀，没事儿，进来吧。
0: 鞋太脏了。哎呀，
1: 没关系，我去给你找身干净的衣服。你洗个澡，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这，
1: 我又找了个男人，
0: 很有钱吧？
1: 这人你认识？夏元。
0: 夏元。
1: 我也没想到啊，
0: 小白，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也是身不由己。
0: 身不由己？你有选择的呀，你明明可以靠自己赚钱，你为什么非要靠男人呢？
1: 我靠男人怎么了？靠男人也是我自己的本事啊。
0: 那你真让人瞧不起。
1: 我无所谓。
0: 小白，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因为我天性淫荡，我骨子里就是个贱货。是，我就是靠男人了，怎么了？你凭什么嫌弃我、指责我呀？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的饭馆被炸毁了，我被埋在废墟里面，奄奄一息，我快死了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我在为国效力。
1: 那日本人怎么还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呀？你作为军人，保护不了国家；作为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爱的女人。还嫌弃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0: 怎么回事？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什么？
1: 菊井堂新推出了一个玉舒丸，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
0: 我们测试过了，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
2: 就这玩意儿，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
1: 说说怎么做到的？
0: 他们定价比我们低，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友好。如果就这两样，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打。但可恶的是，他们还重金相诱，跟许多药铺签订的排他协议，要卖玉舒丸就不能卖万灵丹。
3: 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
0: 他们就没打算挣钱，一心只想干死我们。据说，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元，是什么白小姐。
4: 来杯咖啡，白小姐，楚老板。

0: 那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你的御书完最近是都很猛啊。听说了，你行啊，这是准备要把我赶尽杀绝哈。谢谢。那倒真没有啊。 这是我入职局警堂以来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我只是有点用力过猛了而已。是夏园让你这么做的，也是我自己的意思。
1: 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嗯，
0: 刚开始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
2: 这也是夏园教的。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眼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儿确实厉害，她教了我很多。你不觉得她这么做是在故意挑拨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吗？你是这么想的呀？我还以为你会为我高兴呢。高兴？你以前总是会跟我说，希望我靠自己，靠自己赚钱，靠自己生活。 现在确实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倒真是。少华，以前是我在依赖你，但是现在我可以挑战你了，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二宁，对不起啊，是我狭隘了。虽然你这么做。 我确实是很难受，但是看到现在这样的你，我也是真的为你开心。太好了。不过说真的，我现在是真的高兴。以前我挺不理解的，你们为什么一谈到生意就会有两眼放光的样子？但是现在我上手了，我才发现，我来感觉了，真的太快乐了。
1: 那种感觉啊，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说的对，另外我给提醒你，我之前呢是轻敌了，所以才被你打得措手不及。但从今天开始，我可要大开杀戒了。
0: 放手来吧，只有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还有，咱俩可先说好了。 不管这一战的结局如何，都不能破坏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1: 当然，
0: 因为生意是生意，
1: 感情是感情。

0: 我们可以请报童在每卖出一份报纸的同时再附赠一份广告单，
1: 那每份广告单呢我们复筹一文，这样不仅能增加报童的收入，还可以打响我们万灵丹的名头。
2: 这可比直接做广告省钱多了，
3: 而且效果也更好。
4: 那给国药铺的返点和账期要不要比着御书丸做调整？
1: 与其让利给国药铺，不如让利给顾客。
4: 怎么让？
1: 凡是万灵丹的老顾客再次购买时可以凭一个空瓶抵扣一成折扣，那两个空瓶呢就是两成，以此类推，十个空瓶就可以再得到一瓶新的万灵丹。此外，每个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购买万灵丹时也可以再次获得一瓶新的万灵丹。
4: 这样一来老顾客就不会轻易流失，新顾客也能源源不断了。
1: 我算过账，同样是卖100瓶，对国药铺来说御书丸的收益呢是超过万灵丹的，但是销售达到1000瓶时，对国药铺来说万灵丹的收益就是御书丸的5倍。所以说再优厚的返点和账期都不如直接飞升的销量更让国药铺老板动心。
4: 嗯，可是这个法子虽然好，但是学起来也很快，我敢打赌1个月之后菊景堂也会效仿。
1: 不怕效仿，这个法子必须要依托药品的功效才会有效果，就算菊景堂学了学，但是他们的御书丸效果无法支撑，学了也是白学。
3: 对于万灵丹的功效我一直都很有信心。
1: 对，所以接下来硬仗来了。目前呢有80多家国药铺跟白小姐签订了排他协议，但是还有300多家的国药铺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所以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重要，我们要走访这300多家国药铺，送样品、宣讲功效，还有介绍政策。公司的所有人呢，2人1组，按区域划分。
5: 截止到今天，御书丸已经在上海200多家国药铺上架。
4: 那万灵丹呢？
3: 万灵丹已经在上海100多家国药铺上架。
4: 他居然还有还手之力。
3: 虽然整体销量开始回暖，但是整体态势依然不明。
5: 上海的市场那么大，我觉得御书丸和万灵丹完全可以并存。
4: 不行，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5: 什么计划？
4: 反正1个月之内，必须把万灵丹打下去。
1: 那接下来这1个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菊景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
4: 对，有一个人，你只要把他拿下，对付楚少华将事半功倍。
1: 目前来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和菊景堂抗衡，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3: 那我们找谁合作呢？
1: 是时候放下过去的恩怨。
3: 姐，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1: 我说的不是他。看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5: 咱俩可先说好了，一会儿不管谁先见到了田大少，可都不能无中生有的诋毁对方。
1: 田老板愿意见谁不愿意见谁还不知道呢。
6: 楚小姐、白小姐，田总请你们去他办公室，请。请。
7: 哎呀，让我看看今天都是谁到我这儿来求我了。
1: 田老板，大哥。
7: 嘿嘿，别。嗯，我受不起。咱们两个身份地位啊差得太远啊，你不配。
1: 哎呀，我这不是跟着童心一起叫的吗？
7: 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最讨厌的有就当是两个吧，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你。你呢，嘿嘿，明明是个野山鸡，你非要攀龙附凤干什么呀？你

0: 阴险狡诈，总是在那儿算计我。哎，就凭你们两个，平心而论，要说跟你们合作，门儿都没有
1: 啊！哎呀，大哥，咱们干嘛跟钱过不去呢？
0: 哎，说的对，我是生意人嘛，生意人不和钱过不去，对吧？所以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一个机会，开始哄哄，啊，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哄哄吧，来，来。
1: 大哥，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
0: 该你了，哎，哄我呀，嗯。
1: 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

0: 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
1: 玉书完也可以，楚小姐足足让了一成的，
0: 我们一成半。一成半呢？
2: 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笑>
0: 你说对了，想当初。 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的很呢。我现在，哎，你，哎，你，
1: 说话！
0: 你干什么你？
1: 以徐景堂的财力，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 这是将万灵丹研磨的粉末，你没事吧？没事。天下
0: 还真有这样的药。一成五，我选你。
1: 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你不是个笨蛋。 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
3: 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韶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是。楚韶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
4: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
3: 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
4: 进门的时候。

0: 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
1: 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也许是种谈判技巧？
0: 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
1: 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
0: 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玉树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
1: 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韶华，为了对付你，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亏得你当初还想让两种药在市场上共存，下次再跟楚韶华较量，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2: 楚小姐，哎，刚才田氏药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又断货了。
0: 嗯，让小童跟药厂联系。
2: 哎，好。
3: 楚小姐，楚小姐，新招的人您什么时候面试啊？
0: 周三吧。
3: 好的。
4: 楚小姐，
0: 哎，
4: 医创厂那边又说要延时交货，
0: 那就再找一家吧。
4: 哦，好嘞。
5: 韶华。
0: 沈部长，沈部长，其实啊，您不用排队的，您来了跟店里人说一声就行。
5: 我是故意不让你店里的人知道我是谁，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真实的销售情况。
0: 让您见笑了。
5: 是让我大长见识了，没想到一款国药竟能火成这个样子。
0: 那沈部长，您今天不会是来买药的吧？
5: 我今天来呢，是以永兴百货副司理的身份来跟你谈合作的。
0: 合作？
5: 对，把你的万灵丹拿到永兴百货来卖吧。
0: 可是永兴百货不是只销售进口产品吗？
5: 以前的确是，可是你的万灵丹啊实在太火了，搞得我们类似的进口药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保住营业额，我决定啊在我们永兴百货设立一个国药柜台，而万灵丹就是国药柜台的主打产品。

0: 大家可以随便看看，今天全场八折。
1: 沈部长，
2: 沈司令，啊，有记者要采访你呢。啊，那我先过去一下。啊，
0: 您先忙。来，
3: 你们这儿的万灵丹和陈春堂的是一样的吗？
1: 您放心，都是同一家的，而且您看我们这包装，都是朝花制药厂出的。
2: 为什么你们这儿便宜这么多呢？
1: 我们国药柜台今天刚刚开业，大酬宾，所以八折。
2: 那给我来五盒。那也给我来五盒，一直都是八折，就今天一天。
0: 那我要五盒囤着。哟。
1: 那你这五盒够吗？
0: 楚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林香影，
0: 哎，你现在都升楼层部长了？
1: 那我以为我会嫁给哪个豪门当少奶奶，是不是？没想到我会跟着沈司礼一直做择业女性吧？
0: 你别确认我刮目相看，
1: 我还结婚了呢，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0: 恭喜你。

0: 不过你家里让你出来工作。
1: 我嫁给我先生的条件之一啊，就是婚后要工作。
0: 但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很累吧？
1: 有一点辛苦，但是呢，一旦享受过独立的味道啊，就再也无法忍受金丝雀的憋屈了。
0: 李香莹，你真的很厉害，你又要兼顾家庭，做好妻子，又要照顾好孩子，做个好妈妈，还把事业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你厉害，你比我厉害。
1: 那你还是单身啊？那看来还是母赢了。哦，
0: 对，你赢了，你绝对赢了。
1: 那好，你再转转。
0: 好，你先忙。嗯嗯。
2: 看什么呢？
3: 韶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梦想。
2: 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3: 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像他这么风光就好了。
2: 也会有的。
3: 我可以吗？我总觉得我比韶华差很远。
2: 相信我，论天资悟性，你一点都不比楚韶华差。
3: 真的吗？
2: 他只不过比你多一张药方。如果万灵丹在你手上，你一定比他做得更棒。
3: 我真的可以吗？
2: 相信我。而且你记住，你有我，只要听我的，我可以给你你所要的一切。

0: 好久不见，顾小姐。
1: 我全力支持。嗯。
2: 楚经理。
1: 哎。
2: 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希望能够特别照顾，三天之内给他出货，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
1: 老朋友。
2: 嗯。
3: 你好。
4: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
3: 顾小姐，你好。
4: 我们之前见过，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
3: 是，老朋友。
1: 阿梅，
4: 少华。
1: 民国16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我还以为你……
4: 因为同志救援及时，我侥幸躲过了屠杀。
1: 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4: 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
1: 来，坐。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
4: 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
1: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4: 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一个月之后才能交货。

0: 如果你们需要外联单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
1: 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

0: 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1: 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和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0: 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啊，
1: 知秋，
0: 她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
1: 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没有。那是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哼！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
0: 自从我们两个断绝关系后。 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楚小姐，求您了，回去吧。
1: 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
2: 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对，认识你十多年了，你把我骗得太惨了。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跟知秋。 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嘿，
3: 楚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
4: 是啊，就是。
2: 张老板。 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
0: 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
2: 哎呀，你问他，他对我干了什么？文志秋，以后别让我见到你，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5: 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吧。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十万大洋啊！
2: 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
6: 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志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

0: 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
1: 大概什么时候上船？
2: 手续办完就上船。
1: 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
2: 一周左右。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放心吧。
3: 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
4: 曼利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
5: 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
3: 我们接到举报，曼利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
4: 刚都检查过了。
3: 查仔细点。
4: 轻点啊！这不，
3: 查仔细了。
4: 喂，兄弟，轻点啊！ 这不能是案，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
2: 货不错呀。
3: 那边看仔细点，
6: 差不多得了，得了股份。
7: 老大，货没问题，
8: 那边看看，走。哎，箱子打开。哎，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今天让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见到你了，谁？
7: 我，哎，你说谁啊？
4: 这疯女人！
8: 你骗了我的身子，骗了我的钱，我今天要跟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哎！他说他是变粉厂的小开，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他还说他是个单身，其实他下有老婆，上有老婆。
4: 哎，你这疯女人，
8: 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
4: 你以为你不住管啊？住手！
8: 我是什么东西？你说。
4: 太差了！
3: 不至于，不至于啊。
8: 长官，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我们执行公务呢，没空管你的破事儿，滚！我再不走，我开枪了！对不起，
4: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走去！
3: 不是，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
4: 你也滚！
9: 慢走啊，老板，一碗小馄饨。
10: 哎，好的。

0: 谢谢。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没问题。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
1: 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
0: 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 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
1: 明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你慢走。

0: 谢谢大家。
1: 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莅临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首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女主人，美艳动人的白冰心小姐上台致辞。
2: 非常感谢大家。
3: 他这身行头怎么也得十万大洋，
4: 是，还不都是夏元出的钱？
2: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
3: 那夏元夫人还真是行头，这么多年那是一生没坑过。
2: 祝在场的各位女士越来越美丽，男士都能发大财。
1: 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
5: 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一支舞，
2: 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1: 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啊。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
6: 我出100大洋，
7: 200大洋，
1: 200大洋，第一次。
7: 300大洋，
8: 我出400大洋，
9: 500大洋。
1: 谭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
3: 500大洋跳支舞，
1: 老
3: 天真是疯了，
1: 500大洋，
3: 不是
1: 二次，
3: 是被他迷住了，
1: 500大洋，
10: 1000大洋，
1: 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一次，1000大洋，第二次，1000大洋，第三，
11: 3000大洋，
1: 3000大洋，多少？
11: 3000大洋，
1: 3000大洋，第一次，3000大洋，第二次，
5: 3000大洋，第三次。
1: 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属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请你给大家说两句。
2: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
5: 这3000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用于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
1: 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
3: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1: 你们的善心和善举，
3: 我3天都没吃饭，
1: 将光照社会。
3: 那今天真的是你生日？怎么可能？我这个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
1: 接下来，我宣布，
3: 那今天，
1: 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
3: 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

0: 趁你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好，
1: 走。
0: 去哪儿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不跳舞了？
0: 这舞有什么好跳的？
1: 但是这还有好多人呢。
0: 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
2: 我说啊，你想走就走，不用管那些人呐。
3: 二妞，
2: 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走，少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在绮州逛钥匙吗？记得，你还记不记得？

0: 我们见到夏远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韶华，你看她的衣服，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她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戒指，戒指上面有宝石吧？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我死了我都愿意。我今天的穿戴。 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元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
1: 当然不。
0: 我也一样。
2: 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
3: 你以后就知道了。二妞，生日快乐！曲小姐，秦六部，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不好意思，
2: 我还有事。
3: 曲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曲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
3: 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
4: 曲小姐，关于一众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
3: 不用。
4: 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邱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那也是生路。你
3: 这是在威胁我吗？
4: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呢，勇于私斗，怯于攻占，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3个月以内。
3: 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邱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
2: 小村先生，中日双方已经开战，那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还有，你的领结歪了。

查二的邱掌柜，只因说了两句日本人不爱听的话，就被拉出去，当街杀了。凤宁的狗掌柜，至今下落不明。果园的戚金民被抓走三天后才放出来，也就剩下半条命了。而咱们。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

0: 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
14: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咱们在东北的那些分号呢？
1: 要么被收，要么被摘，要么被查封，要么被枪掠一空。
0: 那东北的总店呢？
1: 总店也被封了。
2: 那总店存的那些大量药材呢？
1: 没了。东北地区的店都没了。
2: 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
0: 那北方的供货渠道呢？
1: 供货渠道也没了。
0: 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0: 安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
1: 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
0: 啊，愿闻其详。
1: 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
0: 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
1: 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
2: 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
1: 一成。
2: 一成？
1: 正是。
2: 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
1: 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
2: 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0%。
1: 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
2: 怎么特殊呢？
1: 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
2: 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
1: 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
2: 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0: 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六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嗯，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
1: 配方的事没法谈，
0: 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
1: 方能满足暂时之需啊。嗯。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 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

0: 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1: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
0: 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
2: 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
2: 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
0: 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
2: 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
2: 谢谢。
0: 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2: 我尽快，再会。
0: 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
2: 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
3: 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哦，好。
4: 那说说你的条件。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小春先生，咱们认识2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你的意思是，
3: 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 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30%。

0: 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三成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施家收购。
1: 姿势体大，
0: 小村先生，
1: 还容我好好想想。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
0: 请说。
1: 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 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几个汉方？一个就好。
2: 你说的是万灵丹？
3: 哎呀，绝不能答应啊！
2: 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耀庄的法子。哎，
3: 就算舍了咱守元耀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
2: 这是什么话呀？我守元耀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
3: 守元耀庄要是没了，
2: 那菊井堂也难以维系，啊，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
3: 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
4: 喝点水。
5: 梅掌柜，说说你的想法。
3: 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哎，
6: 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
3: 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
6: 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雨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
3: 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这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
6: 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 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
5: 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哎。

0: 笑了吧，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
1: 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
0: 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元要章的老人呐。
1: 是，我们一家三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 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

我争取不辜负你，何清凉。为什么去？

0: 我争取。
1: 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你明白吗？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选址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
2: 谢谢文大哥。
3: 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
4: 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两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
3: 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
4: 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
3: 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哦，
4: 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
3: 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
4: 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
3: 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
3: 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
4: 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
3: 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哎呦，
4: 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
3: 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两句。

0: 楚小姐，哎，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五成。嗯，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
1: 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
0: 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
1: 楚小姐，能够为民。

0: 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
1: 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好啊，楚小姐，你可知？
0: 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敢相信的。
1: 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

0: 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不错，
1: 姐。
0: 哎，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吗？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钟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

0: 我参加妇女会的事情啊，还希望各个姐姐多多费心，多多帮忙。
1: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
0: 那就太好了。
2: 白小姐，
0: 夏夫人，找我？
2: 是。
0: 啊，咱们去那边聊。
2: 就在这儿聊吧。
0: 这儿人太多了，闹吧。夏夫人想喝什么？
2: 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一些。
0: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如若我们家老夫人还在，是断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女人和夏家扯上关系。
0: 如果老夫人真的在的话，这事儿她说了也不算。
2: 你可真嚣张！
0: 我只是不想装。
2: 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媛看上你哪一点。
0: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回家问她。
2: 白小姐，你说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何必非要在夏媛身上浪费青春呢？
0: 我不是这样想的，相反。我跟夏媛在一起，能得到很多。
2: 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媛，这两万大洋就是你的，
1: 两万，
2: 外加一辆轿车。

0: 你离开夏雨，你能得到20万大洋，外加一栋洋房。
1: 这么强？
0: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给我教训他！打！哎，小贱蹄子，你还敢欺负我夫人？你什么？你干什么？你打死！既然愿意挨，那就成全他。给我打！狠狠的打！
1: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打了！再拿报警察局了。
0: 大哥，别忙了，看看我。哟，这怎么弄的呀？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上来就打呀。这淑芬弄的，咱立马说话。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说。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这事儿你得管了。
1: 我管，我肯定管。
0: 你去啊！你先去趟医院，去最好的医院，钱我出。哼，这是钱的事儿吗？我挨打了，你看清楚，我挨打了，我被人欺负了。
1: 我知道。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啊？别工作了，放下手上的事儿，
0: 陪我去医院。
1: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我去不了。你还开什么会呀？我都这样了，我被人欺负了。我最近已经很烦了，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0: 是我给你添乱吗？你给我弄清楚，添乱的人是你老婆。好，这样，
1: 这个你先拿着啊，先去趟医院。
0: 然后去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白冰心差这么点钱吗？
2: 你到底要不要？
0: 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3: 老板，咱该走了，来不及了。

0: 没有伤到筋骨啊，只是一些淤青和红肿。
1: 我要跟他分开。
0: 你想清楚啦？
1: 我安心了。
0: 我支持你，
1: 少华。我无路可走了。
0: 你只是选错了路而已，现在回来还不晚。
1: 我原本计划着跟着他学点东西，用他的钱再接他的事，去做个生意。但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哎，你说，他老婆容不下我，我想到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
0: 这条路走不通，咱就换条路走。
1: 我哪还有路走啊？我年纪已经大了，没有人再找我拍电影了。做生意吧，我也没有本钱。去做工，我又吃不了苦，人我也嫁不了了。就我这名声，没有人会娶我。哎，我总不能去当舞女吧？
0: 二妞。要不你跟着我一起干吧。
1: 跟着你一起干。
0: 嗯。你能帮夏元卖药，也就能帮我卖药啊。
1: 我能帮到你吗？
0: 来少华制药厂吧，做副总经理，专管销售。除薪水之外呢，我给你10%的股份。
1: 我可没钱回购你的股份。
0: 钱你早就给够了。几年前我准备要开办韶华制药厂的时候缺一笔钱，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花了80,000大洋买了我价值40,000大洋的房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人是你。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这

0: 一向对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比较警惕，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果然不是馅饼，也不是陷阱，而是你对我的一份情。
1: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0: 嗯，你没说吗？我就也一直没有捅破，现在也是我该对你还这份情的时候了。
1: 但你这份情还得太多了，
2: 一点都不错。如果没有你这八万大洋，就没有我现在的神话制药厂，而且咱俩几十年的友情不是钱能来衡量的。来我这儿干嘛？你就算帮我，
1: 但是韶华，我担心自己帮不到你啊。
2: 夏元这个人呢，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你跟他这么多时间，肯定学会了很多东西。下一步啊，我要开办分厂，还要研制新药，我需要你。
1: 你就不怕夏元把我给带坏了？
2: 不怕呀，他带坏了，我也有信心把你引回正道上。
1: 好，我跟你干。
0: 太好了，咱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
1: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
0: 咱俩在一起风风雨雨这么些年，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原谅的。

0: 老板让你盖你就盖。
1: 大掌柜，您不觉得这事儿变味儿了吗？
0: 老板有老板的考虑，你就别瞎操心了。
1: 我这心里别扭。
0: 拿钱的时候你别扭吗？
1: 哼，
0: 快点盖吧。
1: 大掌柜，您说老板不会让日本人进来吧？
0: 日本人不进来，大家就得死。
1: 死就死，这都什么世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嘿，说得轻巧，你我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没机会了。
1: 那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回去种地吗？
0: 你能回得去，我回不去了。
1: 行了行了，来，快点盖了。
0: 这就对了。
2: 大哥，老高，你在这儿啊？老板让你收拾收拾，下个月得跑一趟湖北。
1: 去做什么？
2: 去把之前封掉的分号分店恢复一下。
0: 东北总店有救了，好事儿，好事儿。哎，
1: 这么说，
2: 以后日本人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3: 我跑了一圈下来，发现啊，有几个环节我们可以取消掉，
4: 那制作成本可以再降低一点，
3: 至少三成。
4: 太好了。
5: 楚经理，刚刚送来的您的信。
3: 哦，具体的我都记下来了，回头你看看。怎么了？这是个匿名信啊。
5: 姐，姐，夏老板找你，人在池春堂。
6: 当初你娘和你嫂子为了救你哥，把池春堂的招牌和万灵丹的配方都转让给我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知晓吧？
4: 不对吧，这在我记忆里，他们只是把池春堂的招牌卖给了你，没有万灵丹。
6: 是，当初我也只是想要招牌，但你娘跟我说，想把万灵丹的配方作价五十大洋一并出给

0: 死活就给180个大洋，可惜那万灵丹的方子没人买，不然还能给你凑几个钱。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我娘和我大嫂为何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起过呢？还有我大哥，他把万灵丹的配方传给我的时候，也是一字未提啊。
1: 从未提过。对。啊。
2: 哎，这就是你的家务事了，我无从知晓。又或许是他们跟你说了，楚小姐忘了；也或许是夏老板一时兴起，杜撰了一段往事。<笑>
3: 看来楚小姐是不打算认这个账了。嗨，这子虚乌有的账。 我为何要认呀？没关系，凭证都在。那如果这份契约是真的？
1: 就说明万灵丹的配方现在应该在夏老板手里。那夏老板今天是为何前来呢？是这样，当初这配方呢，只掌握在你哥手上。离约的时候，你哥又被拘押着，你娘收了钱，但没法把配方给我。可后来你哥被放回去了，但我又因误信下厨之死，无暇顾及此事。再后来，生意繁忙。 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不前段时间吗？老高逃难来上海，把守院药庄的一些文件也带了过来，这才想起此事。
3: 那这么说，夏老板今日来是为了讨要配方的？
1: 虽然说事隔这么多年，但还好，凭据都在。这次来找楚小姐呢，是想把配方交接一下，方显契约精神。
4: 夏老板的这份凭证虽然完好，但却很难让我相信。你娘的手印，你都不认？
3: 我娘已经去世多年了，这手印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考据的。
4: 好，那你嫂子的手印呢？还有夏老板、他老高的手印，以及安格堂、雷玉婷的手印，难道还能有假？
3: 做一份假的凭证。
1: 能有多难呢？你这个女人，哎，红颜，楚小姐啊，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万灵丹能有今天，除了配方神器之外，更离不开你的努力。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愿意让渡万灵丹一半的权益给你，一半哦。
3: 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我也希望看到楚小姐的诚意。我的诚意，我的诚意就是，万灵丹是我们楚家的，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笑>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只能法庭见了。
3: 悉听尊便。

0: 一旦上了法庭，你的权益就是零。
1: 行了，见好就收吧，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0: 但是夏元儿和高千亿的手印应该是真的，就怕是法院的裁定可能会偏向他们。上面写几号开庭？15天后。
1: 阿宁，你帮我个忙，去找一趟周燕，就算是他不愿意作证，拿到他的手印也行，
2: 没问题。
1: 程辉，你去帮我订一张明天去北平的车票。
3: 好。
1: 你要回去啊？嗯。我想回趟其中，如果我大哥手上还留着当年的凭证，那一切都因人而解了。回去之前，我还得再见另外一个人。
3: 好，幸会幸会。哎，
1: 高先生，楚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你。您找我有事？我想跟您详细打听一下，我娘当年卖池春他们招牌的详情。哎，
3: 我记不太清了。
1: 您是记不清了，还是不方便说呀？
3: 随您怎么想吧。
1: 如果当年我娘真的是把108卖给了夏老板，那我绝对会遵守契约的。可是现在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件事。
3: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

0: 不就是万灵丹火了，挣钱了嘛，所以想来分一杯羹。您夏老板想要的可不是一杯，他想要的是一半。
1: 那份凭证到底是真是假？
0: 现在还无法判断。
1: 既然连你也无法判断，那我们就一口咬定它是假的，他也没辙。
0: 唉，现在一大金下落不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中午好，来看天气。八月中旬雷雨依然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0: 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近期雨多，山体含水量饱和，山区及浅山区要持续做好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虽说末伏也是伏，但跟中伏相比，热度有所缓解，特别是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几分的清凉感。像保定，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会在23度左右，同时高温天气也明显减少了。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的时候居多。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31到23度。西柏坡雷阵雨，26到22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阴，28到20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26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1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5.3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9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 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5: 评剧演员刘秀荣。
16: 名家荟萃，
17: 品传世经典。
18: 百戏同台，
19: 赏梨园盛宴。
2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2: 以曲寄相思，
23: 以戏赴佳期。
2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5: 初见倾心如故，
26: 余生白首不负。
2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9: 中华友好戏》。
30: 中华友好戏，
31: 中华友好戏，
32: 唱响中国节。
3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原沃野，古称树路，巨商城市，声名鹊起。这里是新集，集是大地赋予它的格局，南临古大陆泽，北望滹沱河水，从直立一级的千年山脉，到郫都誉满天下的匠心传奇，这座城市始终是商贸、记忆与文化的汇集地。而华北联大的红色星火也曾在这里燃起，
1: 将知识的火种和文艺的春风带到了这里。
0: 奋进的歌声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集是兼容并蓄的胸襟，它将天南海北的皮革送上世界时尚舞台，也将赵望云笔下的山河意境与农民画中的乡土情怀收束于一城之间。历史的厚重与市井烟火在这里交相呼应，形成独一无二的民间风物志。集更是面向未来的姿态，它集合钢铁的坚韧与新能源的轻盈，集合麦田中抗旱节水的智慧与保税园区聚练成群的产业驱动力，将新集传统优势与创新要素聚集，加快打造链接全球的货物贸易集散高地。
2: 来新集逛郫都品美食，
3: 新集欢迎您，
4: 欢迎大家来我们

0: 新耕实干，集运大成。新集与您相约。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一座城的名字或许源于山川形胜，或许来自历史掌故，或者呢是民间传说。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有一座城，它的名字与千年不息的生活烟火紧密相连，它就是古称直隶一极的新集。历经岁月的洗礼，这里既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又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这里能看到皮革城里往来的客流，集市上热闹非凡的烟火气，还能感受到现代产业的高效与创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深入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历史故事和现代传奇。
0: 新集，古称连关殿、戍路，地处燕赵腹地滹沱河之畔，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越。自西汉置县设郡以来，这座城市的名称几经更迭，其中戍路一名沿用时间最长。它不仅记录着行政建制的千年流转，也封存着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唐天宝十四载，一场撼动大唐国运、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就此爆发。第二年，唐玄宗下诏将潞城县更名为戍路县，借潞与路的谐音，暗藏戍父安禄山的深意。一个以文字为刃、以地名为盾的政治隐喻，既寄托了统治者平定叛乱的殷切期盼，也让这座城市留下了那场烽烟的特殊印记。在悠悠岁月长河中，一个戍字或许暗合了这片土地对秩序与文明的早期探寻，而路的意象则为其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祥瑞的韵味，也寓意着皮革资源的丰饶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2: 这每一个城市名字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属于它自己的故事。那像我们新集儿，咱老百姓叫新集儿啊，新集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3: 明代的中后期，南来北往的商人汇集到连关店做生意，人越聚越多，生意越来越兴隆。随后呢，周边的彭家庄、王家庄、李家庄与连关店合并，成为新的市场，于是催生出直隶一级的盛名。之后呢，取名叫新集。新是新旧的新，在乾隆年间把这个新旧的新改为了辛勤的辛，因为古书有云从革作新，意为这个地方的人革故鼎新，富有改革精神
2: 啊。所以你看新集这个城市，它的背后也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座城市名字的变化每一次都是和历史变迁息息相关的。
3: 对，
0: 随着皮革贸易日益兴盛，至清朝中后期，北皮南运、南货北销的贸易格局逐步形成，以皮店街为代表的核心商业区每日车马浮凑，交易繁忙。创立于清朝同治年间的万隆里字号， 百年来亲自见证了皮店街的兴盛与繁华。
4: 据我们李氏族谱记载，金吉之脉李氏家族祖籍是回龙镇的东刘庄村。
2: 嗯，
4: 我的这个曾祖伯莲带领两个儿子清仁和清源在回龙镇当师傅，这到1860年呢，他就来到了个新集做生意。这是民国初期的时候那个地图，这个地方就是万隆里，这是个皮店街，以皮店街为中心，有像这种交易所、商会，包括统税局、邮政局，好多的附属的机构为他服务。
2: 那那个时候的皮店街应该特别热闹吧？
4: 你看看，这就是当时的这种景象。在1936年的时候，咱们有40多家皮货店，还有70多家皮庄。
2: 嗯，
4: 它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还有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外的客商。那交易多了以后，名号也就增了。那时候有27家私人银行，还有北京中国银行也在皮店街入驻。可以说呢，皮店街是咱们新集皮毛集散地的心脏。
0: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机械化与规模生产，新集开启了皮革产业进化的清晰路径。它不仅淬炼出世界级的品质与产能，也为皮革注入了故事与潮流的灵魂。2025年，新集生产各类革皮5500万张，皮革服装850万件，各类皮具2亿件，销售收入达83亿元。新集皮革产业由此从皮料集散中心发展成多元化产业集群，加速向驱动潮流的世界皮都迈进。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新集国际皮革城，可以说这里是世界皮革产业的产销中心。我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啊，会专门来这儿选皮草、买皮衣。
5: 新集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皮革皮衣之都，这里汇聚了1000余家皮革企业。新集皮革已经被列为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2: 嗯，
5: 走，我带您到里边去，咱们边转边说。
2: 好好好。

0: 这就是刚刚那个走秀款是吧？
1: 对，这就是刚才走秀的这件衣服。其实现在的服装啊，已经把它做成时尚化、潮流化，它既保暖又时尚，又适合更多的场景穿搭。你像现在我们好多的产品，都是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做到产品上，用咱们的产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给每一位消费者，甚至传播到全世界，
0: 有一个更好的融合。
1: 对，有一个更好的融合。
2: 聚光灯下的新锐设

0: 其底气，正源自心级稳健而完整的产业链布局。这里既有对传统品质的恪守，更有对前沿趋势的敏锐洞察。新级的创造者们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风潮，让每一片皮革都焕发出独特的魅力与态度。
1: 为了招引和留住人才，助力企业设计创新，我们成立了新级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这里是我们的时尚创新引擎。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是我们新级的这个皮革材料展厅，才是用无钩螺技术研发的一个新材料。然后你看看这几个材料呢，是我们这几年研发的一个精品。
3: 哦天哪，这个好薄呀。
2: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最薄的皮，0.15毫米，像丝绸一样。
3: 对，人家说薄如蝉翼是吧，但是呢就像丝绸一样这么光滑。
2: 嗯，它主要用在这个羽绒服的面料。然后这两个，这是我们一个明星产品啊。
3: 天哪，哎，这上面为什么会有花纹啊？这样看看不出来，一有光打上来。
2: 对，它是一个暖光皮，在一些高端品牌还有定制化的一个场景。这个你照这个，这是变色，然后在阳光下它就变颜色。
3: 哦，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2: 哦，然后进了屋里边一会儿就没事
3: 了，它会变成
2: 就恢复原来那个样。对对对对。然后这几年呢，我们在共享实验室呀、共享工厂的这些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发展，就是促进这个产业达到共享，让每个企业都能有所回报、有所收获。
1: 您看看这款材料，这是我们新级梅花集团利用皮革边角料制成的皮革蛋白纺丝材料。
3: 这是用皮革做的呀？
1: 对，是不是像真丝一样？它可以应用到服装、家纺、医疗以及户外运动等领域。
3: 真是想象不出来，这是皮革做的。
1: 另外，我们新级的皮革企业还把皮革制成了生物蛋白肽等新型的蛋白材料。新吉儿有一句老话叫皮子进了连关店，从头到脚用个遍。我们新吉儿就是把这句老话做到了极致。

0: 当 T 台上的经验落幕，创新的故事并未结束，他所释放出的全新灵感正延伸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新奇的时尚脉搏始终在线。
1: 这是我们那个电商直播基地，
2: 这正在直播呢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化的直播间。
2: 天哪，你们这直播间好专业呀！
1: 对，我们为了给企业搞服务，我们成立了一个电商直播基地。2025年的线上销售金额是达到5.8亿。
2: 5.8亿，哇，好厉害啊！
1: 然后这几年呢，就是通过这些销售跟这个助力，帮助企业，你像以前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给它解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端引擎。
2: 刚才我们有创新引擎，再加上我们的云端引擎，可以是助力了我们新杰皮革产业的发展。
1: 对对啊，
2: 那我们还有什么法宝吗？让我们这个皮革产业能发展得这么好？
1: 我们还有一个模式，就是走出去，引进来。

0: 新集皮革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另一条重要路径，即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发力。组织企业走出去，参加国内外优秀展会，在与全球品牌设计师的交流中开阔眼界，提升产品设计。连续举办新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吸引世界目光汇聚于此。双措并举，共同构成了新集皮革产业走向世界的时尚双引擎。从直立一级的山脉到国际 T 台的霓虹，一段皮革的旅程，完整映射了一座城市从市集到时尚之都的灵魂跃迁。在这里，皮革是薄如蝉翼的未来科技，是永不褪色的传统匠心。它早已超越御寒的初心，演变成一张闪耀的文化名片，最终凝聚为一份深厚的产业自信。新集正以皮革为语，与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美、关于创新、关于永续的对话。
1: 作为从直隶一级发展而来的现代都市，新集不仅承载了千年古商埠的繁华记忆，更积淀了厚重而鲜活的文化基因。这里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而是融入市井烟火、百姓日常的活态传承。您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集皮贴画中看到利用皮革边角料化腐朽为神奇的精巧匠心，也可以在飞升中外的新集农民画中触摸到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斑斓色彩与旺盛生命力，还可以在赵望云的水墨丹青中感受到长安画派精神在故乡的回响。在南池书院的翰墨飘香里，领略那股沉淀于城市气质里的书卷气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新集的文化之极，看传统如何与时代共鸣，让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生生不息。

0: 哎呦，张老师，这要不跟我说，我真想象不到这是用皮子做成的。你看这个花的渐变这么逼真，而且这对鸳鸯也是惟妙惟肖的。
1: 原来西京啊，它叫梳了线，梳了线不有好多制作皮革的小作坊，同时呢，查上了很多的这皮革的余料。啊，好多这手艺人不就利用这种余料制作的小作品、小物件，是吧？作为装饰品用。但后来不，我母亲不，她都尝试着做成画了。你比如说这个花瓣
0: 啊，这是当时母亲做的一幅画
1: 啊，做的那画就最夹大的东西。
0: 等于说放在这儿，这就是一幅画。
1: 一幅画，
0: 要是粘在皮箱上面，就是一个装饰。
1: 一个装饰。
0: 最开始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等后来吧，它就越来越复杂了就。看这个，像这个有这个立体感了。

0: 怎样才能把新泽的文化传播出去，怎样把新泽皮的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我的责任非常重。通过各种平台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新泽，使新泽的皮革文化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1: 画皮为笔，以贴代绘，在方寸之间勾勒出大千世界。这便是新泽人民从劳动中生发出的智慧与巧思。与精雕细琢的皮贴画相映成趣的，是另一种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斑斓色彩，新泽农民画。他不追求写实的技法，而是用大胆的构图、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直接抒发农民对生活的热爱与想象。

新集农民画起源于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比如民间工艺品、新集吊挂，还有树鲁壁画等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女王下村，家家户户墙上开花，那时候叫诗阳画海金树鲁。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画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风格。

0: 新晋农民化就是好天好地好自己，也就是说好自己的生活。这农民化有两种题材，一个是过去的生活，这叫乡愁吧。你看这张画，他画了这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婚礼叫迎亲，吸收了民间家制的元素，把这些制作的造型、艳丽的色彩，把当时那种火红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像这张，你比方这张，这是倒枣这一块，它反映现在生活，科技人员小乡知道这枣怎么着管理。
1: 新集农民化的根脉扎在乡土艺术里，扎在人民群众之中。这份发自心底的艺术追求，让乡亲们在农闲时光里依然提笔到深夜。他们把这份对乡土的热爱，用五彩斑斓的笔定格成最生动的画卷。
2: 都是我们农民的东西，这个比较熟悉，画起来也特别的新鲜手。
3: 我平时就喜欢画这种丰收的场景，因为它代表农民丰收以后特别喜悦的一种心情。
4: 我从小就看我爸爸画画，所以我对传承的理解不是简单的画画，而是把这一份对乡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画笔画出来，然后讲述给所有的人听。
5: 如果您也喜欢这些新集农民画，我们真诚地邀请您来到新集走一走，看一看，通过这些五彩斑斓的作品，爱上新集农民画，更爱上画里的新集。

心急的艺术之光，亦在水墨山河间找到了他最深沉的回响。赵望云，从这里出发的平民画家，用笔墨描绘大地与苍生。他的画卷里有泥土的呼吸，有时代的脉搏。

0: 张文先生呢，是我们家乡辛集走出的近现代的书画大家，也是长安画派的一个奠基人。以前大部分中国画山水也好，人物也好，都是表现传统的文人的个人的这种情思，但是从张文云先生开始开派了这么一种从画室走向民间，直接书写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心声，用自己的画笔传达这种精神，这也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年事已高啊，他在秦岭山区每天是揣上两个馍，背上一壶水，他住在山区，在秦岭里面就观察，就现在这幅画深入秦岭，秦岭的那种气势，林木的参天，包括生活中间老百姓的那种劳动的状态，让人感觉到这块土地上的这种气势，可以对着画面反复去看，反复去揣摩。他一辈子就画老百姓，画人民，画祖国的土地。他一辈子从河北辛集走遍中原大地，然后走向大西北，他始终没有离开土地和人民。那么我的音乐呢，实际上就是按照我父亲的这种教诲，一直在这块土地中间去耕耘。
2: 一首伸向传统，一首伸向生活，这不仅是赵望云的艺术主张，更是这片土地赋予所有创作者最朴素也最珍贵的灵魂印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辛集像赵望云这样根植沃土、心系家国的艺术家与学者远不止一位。
3: 郑老师，一来到这个公墓纪念馆呀，我耳畔就仿佛响起了那首气壮山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更感觉到心

0: 觉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1: 公墓是从我们信基走出去的全国名家，他1938年呢就到了延安，后来和郑立成联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2年，他参加了这个延安民族座谈会，当时周扬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可见毛主席对公墓印象很深。公墓的出现呢，并不是一个孤立，在100名参会者的当中，其中就有3名来自新集。除了公墓以外，还有著名作家方济。方济就是《挥手之间》这篇著名散文的作者，选入了中学课本，影响了好几代人。还有一位呢，他的名字叫任桂林，他是《三打祝家庄》这个京剧的作者。毛主席表扬他说，这个剧呢巩固了评剧革命的道路啊。哎，
0: 可以说这都是咱们新角的3位大家，他们分别用笔、用歌、用戏绘就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一笔。

0: 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晋剧虚声泰斗丁果仙，川剧皇后陈淑芳，还有瓷器鉴定泰斗耿宝昌等等。这些人呢，把个人的才华和创作与家国情怀紧紧相连，为这块土地留下了最珍贵、最厚重的精神财富。
1: 从新集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不仅定格在画卷与文字中，更在时代风云激荡之际，凝练成一种沉毅果敢的精神底色，让新集人在不同时代命题下焕发出更为灼热的光芒。
2: 1946年冬，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从张家口出发，穿越封锁线，辗转跋涉800里风尘，将知识的火种和文艺的春风带到了这里。

0: 华北联合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干部学校。华北联大在数路办学期间分布在新城镇的11个村，当时在这里聚集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文化学者，如程仿吾、普化人、贺敬之、周扬等人。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们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田间地头、树林卖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和课堂，这里就是他们劳作的场景。除此之外，他们还先后演出了著名歌剧《白毛女》、《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多部经典秧歌剧，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1: 知识的火种与为国育才的使命，在新集这片土地上从未间断。有一所学校，80余年来持续为国家输送着各行各业的栋梁，这就是河北新集中学。从这所校园里走出了我国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的总设计师白明生，航空工业集团首席技术专家范彦明，天鲲号建造组组长王健等一批杰出英才。建校80余年来，学校已累计为国家培养了5万余名各类优秀人才。这份由历史浇灌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早已融入新时代更广阔的生动实践。

0: 在这片崇文重教的沃土上，这份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滋养着面向未来的新芽。
1: 新集地处燕赵腹地滹沱河畔，是石家庄都市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这座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在区域协同中精准定位、积极作为，正成为链接京津创新资源、辐射冀中南腹地的关键枢纽。如今支撑这座城市进取姿态的是一个根基深厚、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
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中，新集正以开放之姿重塑内陆腹地的产业基因。不沿边，不靠海，却凭借前瞻的布局与敢为人先的魄力，打通了连接全球市场的任督二脉。这一切从一个矗立在华北平原上的内陆港口开始，新集保税物流中心。
2: 新集保税物流中心是河北省第三家保税物流中心，它占地面积是388.195亩，其中海关的监管面积是265.5亩。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发展成长江以北内陆地区规模最大的京津肉类口岸。把货物放到我们保税物流中心呢，首先你就不用先缴纳关税，而且可以先不办理进境手续。企业你什么时候用货物，什么时候再交税提货。京津保税物流中心依托于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冻品肉类就进口了3.5万吨，货值9.2亿元。我们现在已经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法国、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供应商建立了联系，和他们开展这个冻品贸易。现在整个保税物流中心在全国89个物流中心当中排名34位，位居全省第二位，
3: 这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2: 啊。对，没错。
3: 在这儿我看到了有一个新集国际鲜花港，
2: 对，我们还建设成了华北地区首家高标准全恒温的鲜花加工中心，就是我们新集国际鲜花港，可以实现京津地区的3到4小时鲜花冷链直达，华北地区可以达到次直达，把云南的鲜花速达华北，然后香香津津，把新集建设成为华北第一花都。
0: 立足开放前沿的新集，其产业视野并未止步于此。另一条关乎未来竞争力的新赛道已在产业布局中加速形成。近年来，新集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条主赛道定位到氢能产业，聚力打造氢能产业基地。金士顿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空压机填补国内空白，孟氢科技公司成为国内首家生产风冷燃料电池系统的公司，奥森特钢集团启动50兆瓦离网制氢项目，实现绿色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新集在制氢源头、氢能装备、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发力，初步形成制、储、运、加、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
4: 小鹏，
5: 哎，
4: 今天咱们来到的是飞天石化的加氢站。您看后面这个重卡，跟咱们平时看到的重卡有什么不同啊？
5: 我看看啊，明白了，在车身侧面有 H2 的标识，代表氢气。
4: 对，
5: 中间这辆车上面写着4个字：氢能重卡。
4: 氢能它是一个清洁能源，全世界啊现在都发展氢能，我国把氢能作为战

0: 这个新兴产业也作为战略能源来发展，这也代表着未来一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方向啊。那目前我们新杰这个氢能源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有制氢的企业，有生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有能源电池的企业，还有应用场景。就拿奥森特钢这一家来说，它有500台新能源车，其中轻车占到了1/10。

0: 心低，还零污染。
1: 在这里，一排排管路交错延伸，新集可持续能源加氢一体化项目，将那些本该被遗弃的油液边角料，经历脱胎换骨的转变，化作洁净的氢能，反哺着运输环节的每一次启程与抵达。废与用之间，一个完美的能源闭环悄然形成。而在闭环之外，另一场关于核心技术的突破正在悄然发生。
0: 咱们来到的这是金士顿公司生产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的空压机的车间，这就是它生产的，它主要决定着氢燃料电池的发电的效率。这个空压机啊，原来都是进口，单机的单价达到了28万，现在的价格只需要1-2万。自从咱们金士顿研发出来这款空压机以后啊，直接降低了咱们国内氢燃料电池的生产的成本，完全能够国产替代。现在
2: 经过2年的时间去攻克它一个轴承高速电机这样的主要技术，然后在2018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就已经面世了，就已经量产了。在2018年的这个中国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应用产业大会上呢，我们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引到了这个国内的主要的主机厂，比如说这个广汽、东风还有一汽。目前这款产品呢，在我们国内市占率已经达到了56%，就完全可以说是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
1: 金士顿的成功并非偶然，这源于新集持续推行的一项重要战略——人才飞地战略。研发不再局限地域，而是跟着人才走，主动把梧桐树栽到金凤凰身边。研发在外地，制造在新集，这种跨区域的分工协作为新集带来新的活力。产业的高度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速度，而农业的深度则奠基着国际民生的温度。在新集，当制造的浪潮澎湃向前，田野的故事同样厚重而温暖。这片位于冀中平原的沃土，藏着一组关乎粮食安全的种子密码。作为国家级制种大县，河北节水小麦之乡，近50年的育种长路凝结着无数智慧与汗水，让优质的种子从这里走向全国，稳稳托起粮食安全的根基。
3: 众所周知呢，咱华北平原水资源短缺，水呢就显得格外宝贵。怎样让小麦既少喝水又多打粮，是我们育种团队面临的问题。我们历经十几年，根据这个目标选育成了马兰一号，它完美的把节水和高产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在面对日益多变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牢牢地稳住了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
4: 那跟普通的小麦相比，咱们马兰一号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呀？
3: 它最突出的优点就是节水抗旱，在减少30%灌溉用水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高产稳产。同时呢，在新集我们培育了这类优良品种，目前年推广面积达到了800万亩，真正的走向了华北平原乃至黄花海动脉区。
1: 数十载坚守深耕，几代农人只为破解种子的节水密码，背后是兴业攻关的执着，是对土地与粮食的赤诚敬畏。试验田的硕果走出方寸，以规模化之力在燕赵沃野书写增收传奇。新集携手中国农科院、河北农大等顶尖力量，让中国新集小麦种业创新大会成为智慧碰撞的高地，为种业升级注入动能， 梵玉两种

0: 累计供应超10亿公斤，增产节水效益破100亿元。喜人的数字背后，是农科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科技种子，承载国家粮食安全使命。
1: 我们在节水高产的品种选育基础上，不断地追求更加多样化、更加符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品种。比方呢，这近几年我们推广的小麦新品种马兰六号，它就是一个在抗性、产量、品质综合表现都比较突出的一个新品种。
2: 马兰六号就是我身边的这个，还有它是吧？
1: 是。
2: 一看颗粒就很饱满，一听名字马兰六号，这就是咱们马兰家族当中的一员。
1: 它的湿面筋含量和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适合呢做面食，尤其是咱北方传统的面条、馒头。
2: 你看，我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哈，特鲜乎，
1: 而且层次特别分明。
2: 对对对，我真忍不住要尝一下了。是咱们最爱吃的那种很有嚼劲儿的，
1: 因为那传统说馒头有馒头味儿了。
2: 嗯，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注意饮食品质的面联厂和食堂特别的受欢迎。
2: 嗯，我今天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新节的这个种业哈，不仅是在产量和抗性上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种产品的品质和风味上也下足了功夫，真的是让好麦子变成了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好美食。
0: 从精心培育的一粒种，到安稳归仓的一粒粮，再到走向千家万户的一碗面，这条由科技与汗水铺就的道路，心急走得坚实而有力。
3: 我与小麦打了51年交道，他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
4: 我深深懂得，地里多打一粒麦，国家的粮仓就厚实一分，让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的小麦，让每一寸土地生产更多粮食。
0: 如果麦田是心急大地的根基，那么点缀其间的特色物产，便是这片沃土捧出的颗颗明珠。这里有被誉为梨中皇冠的心急皇冠梨，它脆甜多汁，蜜香宜人，是国家梨产业10家区域公用品牌，正通过电商直播飞入千家万户，香飘海外，与节水麦、深建珠、新哲蛋共同打造4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里还是久负盛名的河北黄酒之乡，新集黄酒，叶似黄金，味鲜嫩爽，享有菜中软筋的美誉。从金黄脆甜的梨，到嫩黄鲜香的黄酒，再到黑小麦、蜜桃等众多地理标志产品，新集正以多元的特色农业绘制着一幅色彩斑斓的现代田园风景图。而这份来自沃野的风足，已悄然化作餐桌上煎炒烹炸的百般滋味，一座城的温暖底色便从田间地头一路绵延至舌尖心头。新集人的幸福感写在一张张舒展的笑脸上，也藏在街巷里飘散的饭菜香中。它是树露酥糖的酥脆香甜，是炒奶果的清清凉凉，是砂锅丸子肉的醇厚浓香。这些看似平常的滋味，织就了新集人日复一日的温暖日常，也勾勒出一座城市生动而真挚的表情。

0: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

0: 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5: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be our mission is dead.
1: 小组的前期因太空微小颗粒撞击产生的影响，经评估分析，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十时十分，太阳翼修复工作圆满完成。接下来，航天员按计划继续。
2: 哟，小柳啊，快进来，快进来！老孙呐，华泽集团的小柳来了。
3: 来来来，快请进来，刘总，刘总。
2: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哎呦，
4: 我一点心意，一点心意，一点心意。
3: 孙老，你好，你好，来来，快请坐，坐坐坐坐。
4: 好好，
3: 我啊，好，
4: 是不是又碰到什么技术难题了？小解决不了。
5: 孙老。你这可是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走。
5: 您坐，您坐，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清楚。是这样，江城能源谈判失败，您肯定都知道了。这个戴恩啊，频频指责我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合作，认为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是怕泄露真相才演的苦肉计。
4: 你还胡言，这明显是有人不想我们跟国际合作。
5: 是，我也跟您透露一下最新的消息。其实近一段时间，守城电力公司一直在跟我方接触，希望能够合作。但是江城事件出现以后，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我想一定是受到这个戴安的影响。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上级决定了提前召开原本在下个月才召开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邀请各国能源企业代表前来参加，表明我国始终秉承合作共赢的格局和态度。
4: 这是好事儿啊。
5: 是，
4: 我能做什么呢？
5: 领导的意思是请您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系统地介绍一下第四代技术，特别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打消世界的疑虑，证明我们中国核电的能力。
4: 哎呦，这我合适吗？
5: 您太自谦了，这第四代技术是您一手立项推动研发完成的，您不合适谁合适啊？
4: 要不就让我学生小欧替我去吧。
5: 算了，
4: 整个研发过程呢他都参与的。你看我这年岁大了呀，记忆力又不如从前，我就生怕记错了再说错话，给国家丢人。
5: 您放心，上级决定您可以携带私人电脑

0: 这不行，我这电脑非常重要，我也很少带出去的。我们当然知道您的电脑的重要性啊，我们会做最严密的防护，而且上级也决定了，请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来配合我们做技术支持。孙老，行，既然是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啊，就走一趟去了。
1: 孙老，您能出山啊，我这颗心真的就踏实下来了。行了，那我也不多打搅了。
2: 好，来，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3: 好，来，走了。
4: 哎哎哎，
3: 好，
4: 今天来看看你们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看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好，有机会再来拜访你。
3: 好，
4: 走好，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在哪儿啊？
1: 拿着那电话，下边也没有信号。
0: 要是没有非常要紧的事儿，别打扰我。
1: 知道了，又要开启你的战斗模式了。哼。

0: 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也是主发言人，是我国新型核电站联海核电站的总工程师孙耀宽先生。孙耀宽先生今年75岁，是中国核事业的早期工作者之一，投身核事业几十年，是元老级的人物。孙先生平时是在燕平和联海两地居住，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却很好。这次会议中将由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参与研发的第四代新型核电技术，也就是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这也是这次会议当中最重要的议程。
1: 这个孙耀宽就是我们这次行动需要重点关注的人，也是我们要协同保护的重要人物，所以对于他和他相关人员的背调，会后立刻开始。
0: 柳新年，华德集团总裁，也是与国家能源局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中国能源民营企业的带头人。
2: 刘总在忙吗？那我打扰一下，我听说华泽集团是这次亚洲核能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1: 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是由接待小组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小谭，你全程跟随，负责会议中心内部的接待工作。
3: 明白。
1: 马姐，除了对于孙耀宽和他相关人物的背调工作之外，还需要搜集和整理参加这次会议全部人员的资料以及相关情报信息，忙不过来的话，刘伟健，你配合。陈秋，你的部门需要负责会议中心内外全部监控视频的侦查工作，排除有间谍进入的可能。
3: 明白。
1: 好，你这次就坐镇指挥中心吧。
4: 那你呢？
1: 我跟着安保组一起负责接送孙先生，保证他在路上安全。如果说有间谍行为，那孙先生和他的技术将会是最大的目标。
5: 老孙呐，
2: 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杨光同志来了，
5: 为了会议的安全想跟你再聊聊。
3: 好，我就来啊。
2: 哦，老孙啊，上来了，快来。
6: 哎呀，我这岁数啊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吧。
2: 行了，
7: 孙先生啊，
6: 你看

0: 这不就派人来了吗？哎呀，小杨同志，辛苦你了啊！
1: 不辛苦。
0: 哎，坐坐坐。
2: 其实啊，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咱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什么阵仗没见过呢？当然，我也理解啊，这种高级别的科技会议，国家安全部门是必须介入的。所以呀，小杨同志，该问什么你就问，别有顾虑。就是不用担心我，也更不要啊对我什么特别对待。你别看我这么个岁数了，身体还行啊，上个月我们不是体检过一回吗？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太好了，您这现在是老当益壮了。
2: 哎呀，有时候啊，我总是在想，要是再能活上20年，多为国家做贡献啊，这就真是最美的事情了。
1: 您已经为国家做了太多的贡献了，从您开始工作到现在，有40几年，
2: 50年，
1: 50年了。
2: 哎呀，那会儿啊，还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从老三线戈壁滩起开始参加工作，干到现在的燕平。有时想想那时候啊，真是太困难了。可现在你看啊，咱们国家已经成为这样的强国，国泰民安，一切都值了。咱中国人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这边是我们的三号厅，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 您跟我来，这边请。The
1: 135th
2: one. 135th.
1: Yes. They seem to be renovating the main venue.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工作啊，在检查麦克。喂，你好，信号正常吗？

0: 三号位置，全部会议车辆按照组委会安排的路线到达酒店。代表们和我们同居的人数一致，身份核实完毕，没有发现合议人员。
1: 先生，空调温度是否过热？需要调节一下吗？
2: 不用了，
3: 可以吧？
4: 可以。

0: 哎，
1: 孙先生的车已经向着国家会议中心出发了。
0: 按照现在的路况，大概需要20分钟。路上暂时一切正常，你那边呢？
2: 我这边一切正常，
0: 随时保持联系，一会儿见。
3: 各位是注意啊，各位是注意，还有45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各位是注意收集情报信息，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正常，正常。啊，孙先生家也 OK 吧？
0: 很安全。嗯，孙先生的书房在地下室，里面装的是有线电话，应该是安装了信号的屏蔽装置。
1: 哇，这防护够谨慎的。
0: 跟机密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谨慎已经是本能了。都准备好了吧？
1: 没问题。主会长加装了信号屏蔽器，我们跟安保组也做了严密的防护，一旦出现变故，会第一时间带走孙先生及涉密文件和他的设备，我亲自负责。
0: 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啊。嗯。三号画面，报道。
2: 桑德宝与赵雅宁，
0: 他们怎么在这儿？名单里有他们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复查了所有的名单。
0: 那他们怎么会有参会证呢？
1: 回去查一下。
0: 你重点盯住他们两个人，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明白。
1: 打清楚了，名单里确实没有他们。但是赵雅宁跟桑德宝仪作为华泽集团的合作方，今天早上被临时添加进来的。
0: 华泽集团怎么有这个权限呢？为什么没有告知我们？
1: 华泽集团是主办方之一，是国家能源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工程龙头企业，他有这个邀请权限。今天早上从 VIP 通道直接添加进来的，没跟咱们打招呼。
0: 还真是神通广大啊。
3: 刚才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未来在于能源，而能源的未来在于科学的进步。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核能技术团队已经攻克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接下来，在联海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华泽集团将负责建造，并且正式试验运行高温气冷堆的新机组。这将是世界核电史上一次突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能源局给予我们的信任，以及华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鼎力配合。
0: 一号，情况怎么样？
4: 谭教授呢？赵雅宁是受华泽集团总裁柳新年发出邀请与会的。这个柳新年是这次核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0: 桑德鲍伊呢？也是被邀请参加的吗？
1: 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厂的合作商，也是华泽集团亲自发出邀请的，资质很合理。
0: 我知道了。会场内部，目前情况一切正常。监控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发现。
0: 那我先进去了，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
4: 说呢。
3: 核这个词在过去的50年还真是让人有些紧张的词语。近些年啊，那些老旧核电站事故频出，废除核电的言论从未停止。为此，科学界提出了安全性高、核废物量少，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的第四代核电技术。这总共有6种堆型：高温气冷堆、大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还有熔岩堆。其中呢，高温气冷堆被认为是最有安全优势的第四代堆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应用，相信在未来的50年甚至100年后，核这个字一定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我们将善用核这个地球赐予我们的资源，将它用于科技发展、国家建设，让核能持续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最温暖的能量。
5: 这次多亏了刘总帮忙，这么紧急的情况也能给我们安排上。
6: 谢谢你们安排，什么都好。
7: 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立德集团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5: 孙先生你好。
8: 你好，早就听刘总介绍过了，你可是中国和外方诸多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
5: 谢谢孙先生，今天有幸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匪浅，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好好去拜访您。
8: 行，找机会吧。
5: 好，
8: 先走了。
5: 好，您慢走。

0: 孙先生，刚才安保说孙先生进卫生间半天没出来，去看一眼。
1: 孙先生，
0: 孙先生去那儿厕所啊，十分钟了还没出来，欧先生拿钱刚刚进去。
1: 孙先生，
0: 孙先生在里面半天了，没反应。
1: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
0: 孙先生，我们进来了啊，开门。
2: 找医护，找医护，快抓救护！瞳孔无收缩，颈动脉无搏动，病人疑似心脏病发，立刻注射肾上腺素，通知医院赶快准备好心脏复苏设备，开辟特殊通道。

0: 梁座，会场已经封闭了，除了35名接待组员工和6名国外代表还在登记，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1: 欧先生，您还需要多久？
2: 全部文件的筛查估计需要1个小时吧。
0: 能不能再快点啊，欧先生？
3: 孙先生电脑资料过多，做过特殊升级，硬盘容量很大，这已经是很快的了。
4: 那如果你绕开硬盘，直接从后台进入访问程序呢？
5: 小强，你说怎么做？
4: 这台电脑，
0: 你进来说吧。
4: 这台电脑应该是自带访问系统，所以它可以快速识别最近访问的上百条记录里所涉及的硬盘文件，这样可以不打开具体的文件。
3: 我看可以通过访问文件查询有没有你接触过。好主意，你来吧。
4: 我来吗？
1: 你来。
4: 哦。检查完毕，这台电脑今天到目前为止只有3次访问记录，电脑上显示今天的访问记录都是孙先生亲自访问的，而电脑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拷贝或者转移的迹象。其中核心的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文件夹访问时间分别是下午13:37、14:17和15:33，停留时长分别是1分24秒、2分04秒和3分11秒，这确实是会议上孙先生本人的3次访问记录。
1: 好，欧先生，按照规定，为了防止泄密，这台电脑暂时需要交由我们3处保管。等到今天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邀请您和孙先生的工作小组一起对这台电脑进行2次复查，确保没有问题之后移交给华策集团。
3: 好，孙先生怎么样了？
1: 等一下我陪您一块儿去医院，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电脑安全转移回3处。
0: 这个我去吧，让张雷、王红跟着我就行。
1: 那你们3个人留在这儿，让安保人员配合你们一起查看今天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需要孙先生到达会议中心之后所有的行动线还有时间线。
6: 好。
1: 张雷、王红，你们2个人陪着黎科护送这台电脑安全到3处。
7: 明白。
1: 唐小朵，你送他们上车，在停车场等我，跟我一起陪欧先生去医院。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行动必须报备，不得擅自行动，随时保持联系，明白了吗？
8: 明白。

0: 你知道车行一直在跟着咱们，
1: 你黑色的吗？
0: 对，
1: 多久了？
0: 咱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就开始了。
1: 再快一点，出来了再。

0: 李克，前面堵车了，
1: 打伤人，有应急车在。

0: 陈，辛苦了啊。
1: 没事儿，
0: 哎，回见。
1: 慢点。
2: 三先生确诊为突然心肌梗塞，从他之前的体检报告来看，病人之前没有一次发病史，也没有相似过敏史，对吧？
3: 好像从来没有。孙先生一直对身体的保养很注意，半年一次体检，而且饮食清淡，血压血脂都很正常。
2: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一小时前孙先生的心肌中突然释放了大量的水解酶，没有提前发现任何症状了。
4: 这是心包填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吗？
2: 是，你说的很专业，不过情况暂时稳定住了，可还是没有脱离危险，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探视，而且病人发病太过突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病情。
4: 医生，麻烦您给孙先生再做一个仔细的全面检查，他的皮肤、血液、消化系统、淋巴系统都要检查，全面排除孙先生中毒的可能。

0: 什么情况？
1: 杨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延边人，现在入了外国籍。他尾随孙先生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徘徊了将近3分钟，然后一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去查了他的住处，他就住在会议中心，可是在10分钟前他私自外出，乘坐共享专车离开了酒店。
2: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全面调查这个李明浩全部的资料，尤其是跟孙小宽有关的。
1: 好的。
0: 联系 APP 平台查出这辆共享专车的目的地。
3: 明白。

0: 嗨，
1: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我想要两杯咖啡。
1: 好的，咖啡您稍等，先喝杯水吧。
2: 可是免费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好，好，好，谢谢啊。

0: 你俩谁啊？不认识你们吗？
1: 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
0: 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1: 孙耀宽。
0: 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那怎么了？
2: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
0: 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学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8: 他能认出我？
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8: 那个周太太挺虚。
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0: 他们一定是出了个密码。
8: 那是什么密码？
7: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8: 这一定是个圈套。
10: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Who are you?
1: 李明浩。
0: What are you seeing?
2: 说中文。你俩谁啊？不认识您吗？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1: 孙耀宽。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
2: 这怎么了？
3: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
1: 现在病危。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是觉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
4: 今天在会议结束之后，你独自一人在卫生间门口等了孙先生3分钟，
1: 而且刻意避开所有人的视线。你想干什么呀？
4: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呀？上厕所呗，我走到门口又不想上了，不可以吗？
1: 让开！我去卫生间确实是去找孙先生，可孙先生的发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哥们儿，你这证是真的吗？证肯定是真的。
3: 找他做什么呀？
1: 我找孙先生主要是表达一下我方的一些诉求，也是我这次来延平的一个秘密任务，是我们老板亲自给我布置的。具体是什么诉求啊？
5: 建第4代核电站，
1: 我找孙先生想好好单独聊一聊。结果他去卫生间了，我想等他一会儿，他一直不出来，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5: 那你见这个贾卓敏，也是你们组织的意思吗？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他已经在门口被我们的同事摁了，你先说还是他先说，这区别很大。
1: 都是哥们儿，反正身上没带着录音设备吧，肯定没有录音。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说，只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就是想，
2: 如果你要是无辜的，我们就是保护你的人；如果你要是违法犯罪，我们就是把你留在这儿的人。我说的够明白吗？
1: 明白。我现下传你，就是查一查我在中国账户里面的余额。哎
0: 呦，还有黑金呢。
1: 你看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什么黑金白金呢？像我们这种外国人经常来中国出差的，这相当正常。
3: 不是中国人啊？
1: 我是中国人啊，我延边的。哦，
4: 那你哪来的钱呀？
1: 好处费吗？
0: 多少钱？
1: 80。
0: 谁给你的呀？
1: 这跟你们就没啥关系了，我们业内几个合作伙伴。
0: 那是通过怎么样一个方式？就是
1: 就转账呗，那扫码不行啊。
2: 后面看一下你的银行卡吧。
1: 这哥们说的都实话，你看。
3: 谢谢。马上给我查一下英和信投银行燕平分行这个账户近期所有的收支明细，越详细越好。
5: 给我5分钟。
6: 哎，哥们儿，你说咱小哥仨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咱们能相遇，是不是缘分？
3: 绝对是。
6: 我特别了解中国这个。办事不是那么简单，
3: 绝对的，太难了。
6: 要不咱私底下解决？
3: 怎么解决？
6: 我给你拿这数，
3: 500万，成交。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说话。
6: 哥们儿，我给你拿我1000块钱。别谈啊！
3: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6: 你那样，哥们儿，我本来是想给你那兄弟。也拿这个，你别跟他说，
3: 行，
6: 我都给你。10万块，我的底线了。
3: 抱歉啊，你的底线我不接受。
2: 你说的没错，一周之内有80万元转入了你的账户，化整为零，用了几个不同的 IP 地址进行的网银转账。但是我们也对这些 IP 地址做了溯源追踪，发现它和莫斯商贸集团有关。要是没记错的话。莫斯商贸集团应该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吧？如果你的集团知道你收了莫斯商贸集团的钱，他们会怎么对你？而且莫斯商贸集团为什么要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给你汇款呢？他们想让你干什么呀？
7: 我也想提醒一下你。我们绝对相信这件事情和孙先生的病危有直接关联，孙先生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你接下来的话会决定很多事情。
6: 都哥们儿，我早就想跟你说，您那个钱确实是莫斯商贸集团的人给我的，而且这事儿跟核能会议有关。

0: 喂，侯先生。
1: 小杨，老孙走了。
2: 孙先生又发作了，这一次没强撑过来。

0: 说说情况吧。
1: 我怀疑孙先生的死并非自然死亡，这是孙先生的死亡证明，怀有诊断报告。报告中显示，孙先生的心肌释放了大量水解酶，导致心壁破裂，造成心包填塞，从而引发猝死。和谢会长当时一模一样，我们都以为谢会长是心肌梗塞，其实是氰化物中毒。孙先生身体很好。 定期做体检，最近的一次体检显示，身体一切正常，怎么就心肌梗塞了呢？所以我严重的怀疑，他和谢会长一样，属于中毒。我已经安排化验室的同事对孙先生进行尸检了。
0: 你有具体怀疑对象吗？
2: 莫斯商贸集团。
0: 证据呢？

0: 帮我保密这件事儿，算是答应我了呗。
1: 我答应你。
2: 莫斯商贸集团找到我，
3: 希望我帮个小忙。他们答应给我300万，想在会上帮他们多打探打探关于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方面的情报。其实我在会之前就通过关系找到孙先生，跟他进行电话约谈。我提出给他拿2000万，希望他能帮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没想到孙先生他果断拒绝了。会后我还想再找孙先生聊一聊，是因为给的钱少呢，还是什么原因？但孙先生他一直躲着我。对，我发现他去卫生间，我想跟进去，但是他有随行人员在，我就放弃了。没想到孙先生出事儿了，那我的任务就失败了。所以说之前的300万就变成现在打了折的80万。
4: 那莫斯商贸集团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获取这些情报呢？
3: 这很正常，都是生意人嘛。能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笔的生意，谁掌握了核电技术，那就可以说谁拥有了一座金山。
4: 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
5: 刘立静，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对他的后续调查中，我们才掌握他被捕的时候其实已经离开了台湾军情局，和莫斯商贸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那是不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王小泉对谢会长下毒，幕后黑手也是莫斯商贸集团呢？这一次他们又对孙先生下毒，他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6: 那个赵宁，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4: 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是合作伙伴，赵宁本人和桑德鲍伊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回来之后发现他们二人有多次密切的接触，我怀疑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只是分别在不同的公司作为掩护。就算不是上下级关系，至少也是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
6: 分析得很精彩，但我想问你，证据呢？还有更关键的，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对孙先生下的毒？我们对会议中心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孙先生接触过的和有可能接触到的所有物件都进行了化验，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排除了在会议中心对孙先生下毒的可能性。
4: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6: 但事情不会给你时间，我们是什么单位？国家安全部门，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去世的孙先生就是例子。有的单位和组织是负责解决问题，我们是为了避免问题，提前预判，提早解决。等出事情的时候，已经失败了。你们是搞情报工作，不是写侦探小说。李民浩，一个拿黑金的人，他说的话有多确凿，你也要深思。
4: 我会尽快拿出证据。
6: 今晚马行立负责和安保小组共同提交完整的案件报告。
7: 好。
6: 三处小组对今天的情报制止工作处理不当，杨光、黎健，每人给我交一份检讨。我向上级汇报研究后，再宣布处理结果。杨光，如果三处还沉迷在以往的功绩里，不思进取，尖刀迟早会变成烧火棍。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起，进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到今天，在三处待了14年了，大部分的时间全都是在三处度过的。这更像是我的家。您说的对，安全只有一条路，只能赢，不能输。我不想认输。 这不只是一份检讨，也是我的一份总结。我会用尽全力调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揪出背后的所有人。我也向您保证，不破案，我滚蛋。但是我需要您信任我，像之前一样。

0: 我从来没有不信任你，只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让这个家出一点问题。你刚才说的对，必须把背后的人和证据都揪出来，给因公出事的人，给我们内部的同事一个交代。
1: 是。
2: 我这儿有个事儿，核能研究所需要孙先生的电脑，继续进行项目的研发。你配合他们，完成电脑交接。
3: 明白。
2: 封存编号为00243的遗迹物证，于2024年4月21日上午11点从保密室取出。
3: 对于孙先生的离世。 我和我的同事们心里都非常难过，他未尽的事业就拜托你们了。局里考虑到不能影响你们的研发进度，所以同意把孙先生这台电脑交还给华泽集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人需要对这台电脑进行二次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由你们带走，没问题吧？
0: 好，没问题，
4: 没问题。
3: 胡先生，请。

0: 请你们来复查一下吧。
1: CD 一盘都没有问题，这 F 盘
2: 怎么锁定了？上次没有啊。孙先生电脑有独特的安全验证系统，只有发生过未经允许的访问，才会显示锁定。
3: 千岁，什么情况？
1: 梁处，这台电脑24小时内遭到过非法侵入，被侵入的 F 盘自动锁定。
2: 什么？
1: F 盘里面装了什么文件啊？
3: F
2: 盘里装的是高温气冷对核心技术的文件夹呀，是不是欧先生？是，是，不可能吧？这台电脑昨天在会议中心的卫生间，我们不是检查过，没有问题吗？
1: 我确认没问题。然后电脑就交给你了。没离开
4: 我手，一路我亲自带回来的，回来就交到保密室了。
3: 电脑放在保密室里，有人碰过吗？我确定没有。不好意思，二位，由于这个突发状况，这台电脑你们今天不能带走了。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还有，请二位暂时保密。好，杨处，一定要尽快查明真相，我们的项目耽误不起呀。
2: 我们一定会尽快。
3: 三处内部，这24小时内发生过非法侵入。我们三处的保密室绝对是安全的，而且也查了监控，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人接触过这台电脑。
2: 但是非法侵入确实发生了，是吗？
3: 是。
2: 你怎么解释？
3: 当局给我们三天的时间，要我们找出线索。
1: 同时，局里的电脑专家也会到我们这里展开调查工作。
3: 刘伟健，你配合一下。
2: 嗯。
1: 梁处，我想直接从这台电脑展开调查会更有效。
3: 这台电脑，我们暂时就别碰了。还有啊，这件事情，暂时对外保密。

0: 找你半天，在这儿呢。透口气，胸闷。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信任大家，信任三处。
1: 我当然也信任大家，也信任三处，所以我才不让他们碰那台电脑，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0: 明白。那就像你说的，非法侵入这事儿，它确实发生了。可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了半天，你说有没有一种不接触电脑就实现非法侵入的手段？
1: 我没太听懂，你再说清楚点。
0: 如果真有这种手段的话，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从会议中心回到三处的路上。我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到高架桥附近，一辆车不远不近地一直跟着我们，就跟咱们从实验室出来那次是一样的。
1: 这线索非常重要啊！立刻联系交管部门，申请调取监控的权限，把信息全都调出来。
2: 麻烦您，这个88661这辆车放大一点。
3: 嗯，好。
2: 能再放大一点吗？我想看清楚他的脸。
3: 这现在已经是最大了。
2: 啊，那个租车公司查了吗？
4: 查了，千里达租车公司。
2: 麻烦你啊，看一下，这是你们家车吗？
5: 怎么了？
2: 就想问一下，这车是谁租的？
5: 这个属于我们的隐私啊，我真的没法告诉你们的。
2: 你还真不想跟他走留着吗？
5: 哟，
2: 没什么大事啊，不用紧张。麻烦你帮帮我们，这车什么情况？说说。麻烦你把那个租车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调出来。
5: 找到。
2: 这和用车人的一致吗？这59岁老太太，
5: 好像是不一致啊。但是这辆车都是别人代取代还的，其他的什么情况，我这儿真的不知道了。
0: 嫌疑车辆找着了，EIA88661，是用一个老太太身份证租的。这老太太跟团出去旅游了，明天回来，我把小谭留那儿，再摸摸周边情况。
6: 辛苦啊。
0: 嗯，
6: 是。
7: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局里电脑专家在孙先生的电脑上面装了一个反向的追踪装置。一旦再有非法侵入的情况发生，这个追踪装置会自动反向追踪到侵入者的 IP 地址。报警装置就在我这台电脑上面。
7: 这厉害啊，守株待兔就行了。
1: 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就是有兔子出现。

0: 还没回家啊？
1: 嗯。梁硕，你还没下班？
0: 手头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早点回去休息，辛苦一天了。
1: 那个杨硕啊，嗯，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
1: 我想用一下那台机密电脑，我有点新的发现。
0: 什么新发现？
1: 我怀疑电脑遭到了远程侵入。整个三处防护这么严格，潜入侵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我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路上遭到了远程侵入。任何操作在电脑上都会留下痕迹的，想要查明真相就直接在机密电脑上操作。
0: 我已经明确说了，三处内部谁也不许碰那台电脑。胆子挺大呀，还跟我提这种请求。
1: 我又没偷没抢的，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再说我觉得你肯定会答应我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看着挺严肃的，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纸老虎。第二，你也想查明真相，对不对？
0: 我向张局汇报过了，张局同意了你的申请。你是第一个发现这台电脑遭到过非法侵入的人，所以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但是信任归信任，纪律是纪律。从现在开始，你白天正常上班，下班之后到我这里，在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接触这台电脑。同时，你操作的全过程我会做视频记录。还有这件事情，除了你我张局刘伟健之外，暂时先不要对外透露。有问题吗？
1: 没问题。你这有吃的吗？
0: 没有，但是可以点。嗯，
1: 我需要电脑的密钥。
0: 密钥？我开机密码。多久可以搞定？
1: 两天。
0: 明天晚上我等你的结果。
1: 那是一天。
0: 今天明天两天。
1: 今天已经是晚上了。
0: 你想吃什么？
1: 一份炸鸡，一份汉堡，三杯奶茶，再来点烧烤。
0: 马上点。
1: 一天可以。
0: 开始。

0: 哎，把电脑关了吧，明天再接着干。3点多了，你也累了。
1: 明天还有吃的吗？
0: 跟今天一样行吗？
1: 一份汉堡，一份炸鸡。
0: 3杯奶茶。
1: 再来点上烤。
0: 记住。回去的时候自己路上小心点。早上多睡一会儿，我跟陈秋说一声。
1: 谢谢领导。
0: 谢谢你啊。辛苦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吓着您了？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您是孙耀宽先生的朋友？
1: 您也是？
0: 是。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 不好意思啊，实在想不起来了。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可能是我记错了。那既然您是孙先生的朋友，我也是孙先生的朋友，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杨光，燕平朝阳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 OK OK。 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您。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雅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他给孙先生扫墓？嗯。
1: 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倒还挺真诚的。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0: 那他什么反应啊？
1: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Jay，你找我有事儿。
1: 赵总，跟莫斯沙漠集团接触的怎么样？
0: 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 OK OK。 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您。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雅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
1: 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
0: 他给孙先生扫墓？
2: 嗯。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
1: 倒还挺真诚。
2: 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0: 那他什么反应啊？
2: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
1: 哎呦，
2: 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J，你找我有事儿。
1: 赵总，跟莫斯商贸集团接触的怎么样？一直都在保持联系。我听到一些关于核电企业的消息。
2: 快凉了，要不要吃一口？破解搞定了。这么快？怎么说？AI帮我对比了访问记录，找到根源了。当天孙先生在晕倒之后，我跟欧先生检查过电脑，总共发现了三次访问记录。 一次是13:37，一次是14:17，一次是15:33，但是现在这台电脑上多了一次访问记录，是当天下午16:05，访问时长1分32秒。从这台电脑现在留下的痕迹来看，绝对有人执行过拷贝动作。
3: 16:05。

0: 这辆车正好行驶在路上，所以说这次非法拷贝，属于是远程拷贝，对吗？
1: 对。
0: 那就跟黎科说的对上了。
1: 黎科，
0: 嗯，
1: 你们都知道了。
0: 推测。
2: 哎，王爷，哟，干什么？来了不是时候啊。
0: 对。
2: 啊，
0: 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3: 不能让第五个人知道。
0: 第六个。
4: 什么第五个？第六个？
0: 你来的正好，我们有重大发现。 还记得那天在天台上，你跟我说，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非法侵入。嗯，在张局长的授权下，小田对孙先生这台电脑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两个晚上的努力，他有了重大发现。就在当天下午16:05，孙先生这台电脑遭到过远程的非法拷贝。NA8865那台车很可能坐的就是执行非法拷贝的人。
3: 你看。
0: 真让我说对了，跟我们没别的可能性。那这技术你了解吗？
5: 暂时不了解。
0: 明天一早上班，你和陈科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技术。是。厉害呀！哎，啊，你找我什么事儿？
5: 我今天点两碗馄饨，点多了。
0: 哎，不多，一块吃呗。
5: 哎。
0: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案情已经基本清晰了。 远程的非法拷贝，就发生在电脑转移的过程当中。这辆打着双闪的，是黎科他们转运电脑的车辆。这辆在最后的黑色小轿车，车牌号88661，就是嫌疑人的车辆。这两天小谭一直对这辆车在进行摸排，你说是什么情况吧？
1: 这辆嫌疑车属于千里达租车公司，承租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职工，姓刘，但她本人表示并没有租过车。从她的反应上来看，我相信她没有撒谎。但是根据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那辆嫌疑车确实是用刘阿姨的身份证办理的，那就说明有人盗用了刘阿姨的身份证，租用了那辆嫌疑车。
6: 那怎么回事呢？那身份证丢过？
1: 没丢过，而且刘阿姨一直很小心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但据我再三询问，刘阿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只有一次身份证离手的情况，那就是17号，旅行社帮刘阿姨办理机票和酒店预订的时候，旅行社拿走了她的身份证2个小时。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租车时间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的推论是，问题就出在旅行社这儿。
0: 身份证的经手人查到了吗？
6: 查了。
7: 旅行社的导游叫庞淑琴，这是他的资料。赶紧走！哎，张哥，别走，你们别走！哎哎，我跟你说，你们别走！哎，红姐，我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年龄啊，年轻的时候吃那些苦啊，咱就得会享福。哎呀啊，会给自己花钱。你说这。 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不是来看看这老年旅游项目的？给你们老爸、老妈一个惊喜，哎，让他们出去转转。嗯，
6: 庞阿姨是吧？
7: 啊，是啊。
6: 哎，我们坐一下说。
7: 坐一下。哎，好好好，咱坐坐来，来来，坐坐坐。你们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吧？那好，我呢，给你们打8折。
6: 怕也是这样。
7: 您借走进旅行团的机会，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有这个事儿吧？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6: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7: 哦，不就借个身份证吗？有这么严重吗？
6: 我劝您最好还是一五一十的老实跟我们交代，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隐瞒的话，到时候事儿可就大了。
7: 哎，庞阿姨，没事啊，您啊就实话实说好吗？我说啊，我全给你们说。我以前呢是做保洁的，我们公司那个老总啊，对我挺好的，经常呢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有一回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呀。 他经常租车，他这个人呢是外籍人，用护照租车呢挺麻烦的，他叫我呢。

0: 帮忙。我想呢，这多大的事儿啊，就把身份证呢借给他了。我一共啊就借了三回。
1: 嗯，明白。那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0: 叫慕斯。哦，不对，莫斯。哦，莫斯商贸集团。
1: 这个老总叫什么？
0: 查理总。
2: 阿姨，是这个人吗？
0: 对对对，查理，查理总，就是他。
1: 知道了，阿姨，我想提醒您，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身份证借给任何人使用了，好吗？
0: 哦，我知道了。
1: 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如果这个查理总再联系您，务必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
0: 哦，
1: 谢谢啊，再见。
0: 啊，
2: 再见。怎么样，刚才那出行吗？建议
1: 别那么江湖。
2: 师傅
1: 不错。
3: 远程的非法拷贝跟这个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之前孙先生被害大概率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展开全面对莫斯商贸集团的调查，

0: 这新闻看到了吧？中南电厂刚刚宣布掌握了高温气冷堆核能关键技术，也宣布和守城电力公司开始谈判。
1: 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中南电厂的运营方吗？
0: 是的。
1: 那我们跟莫斯商贸集团签合约了吗？
0: 目前还没。不过你放心，我跟湘德已经在过合同了，三天之后正式签约。
2: 我就知道，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现在的主动权啊，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拖得越久，咱们越被动。
0: 我明白。
3: 明白，请领导放心，我们尽快查明真相。是，进来。
4: 周南电厂的新闻您看了吗？
3: 部里刚刚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件事。
4: 这事儿我有点没想明白，想请您过来帮我捋捋思路。孙先生之前跟我讲过，说周南电厂的研发进度始终都很缓慢，在世界上第四代技术的研发企业里面，他们都算排名靠后的，怎么就突然宣布自己掌握技术了呢？还有，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显示，莫斯商贸集团是中南电厂的其中一个股东，也是他项目的实际运营方，同时还是非法拷贝孙先生电脑数据的幕后主使。有意思吗？
3: 所以中南电厂的技术来源于非法拷贝。
4: 陈秋推测，他们拷贝的内容最多超不过20%。
3: 你的意思是，中南电厂可能并没有实际掌握第四代技术？
4: 大概率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3: 明明没有，却偏说有，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很显然，就是暂缓华泽集团和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先发制人。说白了，就是占坑。但这么做等于倒计时啊，也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4: 按您这么说的话，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尽快得到第四代的技术。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全面的监控。
3: 现在我们掌握的都是周边线索，莫斯商贸集团是外资公司，对他实行全面监控容易引起很多麻烦。这样，你还是带着小组低调调查，动作要小，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是要尽快地摸清他们的真实目的和计划。
4: 是，
3: 对咱们来说也是倒计时。

0: 那就预祝我们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非常感谢。自从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深入调查以来，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格外注意。赫尔曼，瑞士籍，现年71岁。 曾是 NGS 制药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6年前退休。4月18号18点20分，一辆白色本田商务车开出莫斯商贸集团，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雪莉下车后，直接来到接机口，接到一名白发老人，这个白发老人就是赫尔曼。随后，雪莉和赫尔曼乘车回了莫斯商贸集团。
1: 赫尔曼是4月15日从瑞士飞到的江城，4月18日从江城飞到的燕平。2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
2: 这个 NGS 具体是一家什么样的医药公司啊？
0: NGS 是近年来东亚新崛起的医药公司，产量和销售量并不是巨头级规模的，但是凭借着强大的研发能力，发明过多种治疗内科疾病的有效药品，更是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做出过突出的发明成果。最知名的药品就是赫尔曼发明的药品 AR， 创新性的从药用植物当中提取的甾体总皂苷，被誉为更健康的阿司匹林。心脏病。
2: 这个赫尔曼跟孙先生中毒应该脱不了干系，你马上安排人对这个赫尔曼进行24小时监控。
3: 好。
4: 杨处，还有个情况，赫尔曼目前已经离开燕平，返回了瑞士的苏黎世。
2: 跑得够快的啊！你继续深挖这个赫尔曼。
3: 好。
2: 陈哥，带着你的人，把赫尔曼到达燕平之后的全部行程。
3: 给我进行一个仔细的梳理。明白。杨处，上次你让我再详细调查一下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我看了之前调查人员写的关于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报告，报告显示，核能会议那天，赫尔曼随雪莉乘坐一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从莫斯商贸集团出来后，上午曾到达过两个地点：国贸中心和农展馆。 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我发现他们还漏掉了一个地点——华松美食店。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华松美食店是孙先生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对华松美食店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发现，华松美食店正门以及停车场的监控探头都是坏掉的，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我又调看了周边的一些探头，结果发现，美食店旁边中餐厅的一个内部探头。 透过中餐厅的玻璃窗，正好可以看到美食店的停车场以及美食店的正门。于是，我就调看了那个探头的录像。结果发现，4月20号，也就是核能会议举行的当天中午11点一刻，孙先生走进了华松美食店。11点25分，莫斯商贸集团的那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也开到了华松美食店的停车场。 随后，雪莉和赫尔曼走进了美食店。11点35分，雪莉和赫尔曼走出了美食店，开车离开。11点45分，也就是雪莉和赫尔曼离开华聪美食店10分钟后，孙先生也走出了美食店。
1: 哎呦，你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2: 中毒事件是在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呀。就算他们都凑到一起，说明什么？不管怎么说，陈秋这个发现很重要，这个华松美食店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会议当天，孙先生和赫尔曼同时出现在美食店里面，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对这个华松美食店都需要做一个全面、详细的调查。

0: 您好，先生，我们现在非营业时间。
1: 您好，请你们配合一下。店里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0: 后厨还有厨师。
1: 老板在吗？
0: 老板不在。
1: 麻烦给老板打个电话，请他回来配合一下我们。
0: 不好意思，我没有老板电话。
1: 那请你回忆一下，4月20号当天中午，你有在上班吗？
0: 我记不清了。
1: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你们店里人吗？
2: Yes. Yes. I know.
3: 喂。
4: 李静，李静。

0: 开车逃跑被撞死的人叫伍德，
1: 他是华松美食店的店长。
0: 车祸事故现场已经勘查结束，所有的物证都已经带回来，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同时，对伍德的住所，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侦查。

0: 伟健连夜对伍德的手机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其中部分数据，发现了这张照片。
1: 这是我和李健第一次跟踪赵雅宁的时候，在湛山酒店的西餐厅。那天中午，赵雅宁和桑德鲍伊在那里会面，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我了。伍德家有什么发现吗？
0: 暂时没有发现与情报相关的线索。
1: 知道了。这是湛山酒店的西餐厅，我和你师父在那里被人偷拍了，你马上去一趟，调取4月11号当天，重点是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的监控录像，把偷拍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放大图像。果然，这张照片是杜克拍的。那就可以说明，华松美食店的老板伍德和莫斯商贸集团是有直接联系的。 现在还不行。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和他背后的势力。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能给杜克定罪。但是我们更要掌握。 莫斯商贸集团背后真正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对桑德鲍伊和杜克进行24小时监控。
1: 你带一组，两班倒。
0: 你们信息科和网络技术科做情报支持。
2: 是。

0: 杨处，杜克今天不是购物就是玩，
1: 而且他这人买衣服喜欢买两件一模一样的。他现在在健身房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2: 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千万别掉以轻心，跟紧了。
1: 知道了。

就为了你肉，满足没满足？你今天已经抢了。

各位来宾下午好，在这个温暖的下午，让我们专注而真诚地与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沉浸式体验在卢卡先生的文学世界。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贵宾，新锐暖心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他身旁的是优秀的青年翻译者，同时也是他这次作品的翻译合作者，才华横溢的谢小曼女士。卢卡先生特意嘱托，让我特别介绍他的最佳读者，同时也是他的挚友，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最后向大家介绍卢卡先生的中国好友，立德公关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赵雨林女士。欢迎。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跟大家交流一下到了中国以后见到中国读者他的感受，有请。

0: 请求助人来一下，有什么情况？孙先生留下的血样本，复查时发现了异常问题。
1: 来参加读者见面会的。嗯，对。两个人可以。张德先生，请问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哦，
2: 当然，我们去肮脏的地方。
1: 请。
2: 好，我们走。嗯，这边。
1: 请。
3: 在这灯光下可以吗？当然可以。您在商场吃饭，工业这么多人，Sunny，Alicia，Hi，Hi，
4: how are you？
0: Dan， thank you， and you？
4: I'm fine too， thank you。
0: 敬那些年的李雷和韩梅梅。
5: 你们搞商贸的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啊？说实话，一窍不通。但是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球友，所以过来给他捧个场。
1: 这么巧？
5: 嗯，更巧的是，在这儿还能碰到您，缘分。啊，刚才听介绍说您和卢卡先生是好朋友啊？
1: 卢卡先生的翻译谢小曼小姐是我介绍的。
5: 那我想采访您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我的邻居、我的球友做这本书的翻译呢？
1: 不是我选择的，是谢小曼小姐的才华赢得了卢卡先生的欣赏。对于我呢，我只是接受委托完成任务，仅此而已。
5: 那作为这么大的跨国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这么小的业务也不会放过吗？哎。
1: 真正专业的公关公司往往看重的，首先就是客户的需求，而不是利益。对哦，你们搞商贸的，是不是永远都把利益放在前头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您跟桑德先生是利益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合作关系。
5: 了解。
1: 适配一下。
5: OK。
6: 秦军，找我，什么事儿？哎，屈主任也在啊。哦，下面谈的事情，仅在咱们三人之间。屈主任，你说吧。好。经过反复化验测试，我已经确认。 孙先生的死，并非突发心肌梗塞，而是毒素导致。这种毒素也不是一般的毒素，而是从河豚体内提取的 TTX 变种毒素。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TTX
5: 毒素，河豚毒素
6: TTX 是一种生物碱。 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 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 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了。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四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 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T
1: T X 毒素，河豚毒素
0: T T 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 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 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
1: 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根据我们这一阶段的调查，在华松美食店，孙先生坐过的座位下面，发现了微量的 TTX 毒素。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华松美食店就是投毒现场。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莫斯商贸集团就是毒害孙先生，并且处心积虑窃取我国重大科技机密的背后组织。证据确凿，可以收网了吗？
1: 辛苦了。 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但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据分析，他们背后必有更大的动作，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挖出隐藏更深的敌人和幕后黑手。哎呦！哎呦喂！
2: 没事。哎呦喂！ 哎呦呀！我回来了！哎呦，哎呦，我回来了！这人呢？哎呦，嗨！哎，人呢？哎，我回来了！哎，这人呢？ 怎么了？就知道我回来，他这没人啊？那么忙啊？我天哪，这不白演了吗？我这，哎呦！

0: 职业代表，有什么意见，请直说。
1: 是的，是代表，我们完全可以坦诚的交流。
2: 贵方提供的这个技术展示的介绍代码，我不是很满意，我还需要一个更加详实的代码，里面需要包括具体的运行数据和计算库片段。抱歉，这是我的相机。

0: 应当就我的要求。如果要想看具体的数据和计算库的频段，预计小样的详细，要放在临海。为什么不在燕平？
1: 这个技术的关键的一个数据是智能林场和林海分公司一起研发的，所以放在临海有安全保障。目前5月11号时间可以吗？好。
2: 我来进去。你要去临海进行侦查。根据新闻报道显示，这个莫斯商贸集团委托立德公关公司作为中间商，邀请守城代表和周南电厂的代表，在临海的莫斯分公司进行一场第四代技术的呆梦演示。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他们绝对不可能掌握了第四代技术。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莫斯商贸集团 非要选在临海的分公司进行这场技术演示呢？人全都在燕平，燕平的各项设施条件也都比临海要便捷，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所以我今天就是过来跟您申请，想去一趟临海。
3: 要注意尺度，现在就差一层窗户纸，不能冒进。
2: 知道，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3: 你去临海用不用给你派人？
2: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目标小一点，隐蔽性也强点。
3: 这样，李健不是出院了吗？他和你一起去，也有个帮衬。
2: 他脑子好点了吗？我还得照顾他，多不省心。
3: 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谁，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目标刚刚离开机场，进入了连海市区。
1: 稍等，保持关注。
2: 哎，你最近跟那小田走挺近乎的
1: 呀？哦，工作需要。
2: 我说的不是工作，就看你们那个晚上加班啊什么的，有什么情况吗？你
1: 什么有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你对小田怎么这么关注？
2: 这不新人吗？菜鸟当然得关注一下。咱们刚进三处的时候，那张局不是也很关注咱们吗？
1: 那你们行动组张雷、王红还有谭耀德入职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关注啊？
2: 你别逗啊！我就瞎问问，没别的意思。
1: 你紧张什么呀？我也没别的意思啊。哎呀，
2: 我就是看他送咱们的时候啊，笑得挺灿烂的。我以为是跟你认识那个啊，就是
1: 还。你凭什么就以为冲我呀？你怎么不以为是冲你呢？
2: 是吗？啊。
1: 哎，有点意思啊。哎呦，这小田又来信息了，我听还是不听啊？
2: 你别闹，你别查我。
0: 监控那边说，他们预计一小时后抵达酒店。
1: 收到，快点开。
2: 嗯。

0: 咱们的房间买好了吗？
1: 马姐说他们的七层，张亚宁在716，
2: 桑德是718，
1: 其他人房间依次排开，我们的房间在707，最靠近电梯那个。

0: 桑德先生
1: ，Miss Zhou， 那个，我突然想，
2: 应请一下桑先生，气氛快乐一点。
3: 你觉得合适吗？
0: 没问题，我来安排。

0: 这休闲来了，你也进去，在他们附近开间房。
1: 我一人，你不去？
0: 我在外边盯着呀，万一他们有接应的人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呢？
1: 这歌儿一人怎么唱的？
0: 那怎么了？现在一人都唱不了歌了。嗯，小田在能唱吗？
1: 你这还用干嘛呀你？
0: 别喝酒啊！

0: 陈先生，哦，来，不，陈先生，来来来来，陈先生，我看他们那个喝的还挺开心的，不会真的掌握第四代核心技术？不可能啊！
1: 哎，想不明白，谢谢。嗯，坏了，
2: 怎么了？
1: 喝茶又睡不着了？
2: 哦，那正好啊，你先顶会儿，我睡2小时，一会儿换你啊。哎呀，
0: 你还挺鸡贼，
2: 你再多说一句，我送你回赝品。

一切顺利，照常进行。嗯，放心吧。

0: presentation shall begin.
1: ，这都一小时了，估计合同都签了吧？
2: 看上去好像有点不顺利。

0: J， 刚结束。是。是的。桑德他们已经回房间了。
1: 施淑恩这边已经先离开了，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尴尬。我这边也都还在看。
0: 是。对。我们可能都被桑德他们给骗了，技术展示彻底失败。我怀疑桑德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2: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连海？
1: 现在我还不清楚，
0: 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
2: 技术问题是桑德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公关工作。
3: 咱们好好配合就行，你懂我的意思。
0: 好，我明白。
1: 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好，我明白。
4: 哎呦，我说这俩人怎么一回房间就不出来了，挺郁闷的。你说他们有没有记住，自己心里没数吗？费半天劲就展示一个失败的技术，什么逻辑？
5: 小田发来信息，桑德和杜克订了3个小时之后的机票。
4: 回燕平，这就回去了。

0: 还是开本地车更加安全。
1: 哎呦，这是去机场的路啊，真是来旅游的。
0: 看来这一次的技术展示确实很不顺利，迫不得已只能回延平了，进一步证实了我和张局的推断，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1: 这么随意的吗？不像之前他们那么严谨的风格呀。
2: Follow the plane. We have 2 hours. Will do.

0: 抱歉啊，哎，没事。抱歉啊，我先帮您把安全带解开。我孩子没事吧？
1: 杨叔，您别紧张啊，孕妇。
2: 头没有撞到吧？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肚子有什么不适吗？我肚子好像有点疼。
1: 您别着急啊，我马上给您叫救护车。哎，
2: 我能现在去医院吗？
1: 行，开咱们车送他去吧。 您靠吧，下面这根我就不给您系了，上面这根我给您系一下。先送人去医院，这儿离机场也不远了，我自己想办法。
3: 行。

0: 哎，田总，你帮我查一下，桑德堡一登机了吗？
1: 杨处，信息显示他们已经值机了，
0: 让马姐帮我联系一下机场监控室，请求他们再协助。
2: 在这些登机的人里，有你要找的嫌疑人吗？暂时没有发现。
1: 但是他们都在这排队啊，商务舱、头等舱也在这儿，不会有任何遗漏。
2: 值机了，却没有登机，这事有点奇怪啊。这些是机场全部监控吗？
0: 不是。
2: 能帮我再换一批吗？
0: 可以。

0: 到达楼层，三号门，画面放大，
1: ，
0: 就是这两个人，帮我盯住他们。
1: 好。
0: 哎，田子薇，帮我联系连海交通局，监控连 B77954一辆黑色丰田轿车，随时跟我同步他的位置信息。
2: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请您帮个忙。
1: 您说，
0: 能借我一辆车吗？
1: 我那车有点小，行吗？
0: 哎，田子薇，我刚过了321号高速点，他们在哪儿？
3: 杨处，
4: 他们现在在355号，大概比你快4公里。
0: 朝什么方向开？
4: 他们进入了右侧道路，去了荆州方向。
0: 荆州？对，应该就是荆州。孙先生的老家就是荆州，他们去那儿肯定有事儿。接着盯着他们。
5: We don't have much time. If this is the way, trust me.
0: 喂，孙阿姨，你好，我是阳光。
6: 哦，阳光啊，
0: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您当时跟孙先生在荆州住了多久啊？
6: 大概是3-4年吧。
0: 这3-4年当中，孙先生有做过核电方面的研究吗？
6: 有啊，这次的设计有一大半关键的突破都是在荆州他的老书房里完成的。
0: 老书房地址您能给我一下吗？
6: 怎么了？
0: 哦，没事儿没事儿，就是简单调查一下。
6: 哦，荆州区南湖别墅2-1008。
0: 收到，谢谢啊，孙阿姨。

你完事儿了吧？快了。我追踪到了，桑德鲍伊还有杜康，他们应该是来了的。尊先生之前在金州住的别墅，两个人现在应该是偷偷潜进去了。我就在别墅门口。你完事儿了，赶紧往这边赶。地址是金州区南湖别墅2-108。

0: 这人什么情况？
1: 送来的时候就是昏迷的，这是路人在马路上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部手机，但是手机上又设置密码了，根本开不了机，不知道是干嘛的，也联系不到患者家属。
0: 行，来，抓紧时间抢救。
2: 王大夫，患者手机响了，
0: 接一下。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今天好像在酒店看见你了。等我忙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社区医院的医生接的。他们说你出事以后，有人把你送到了社区医院，然后我就配合他们的要求把你送到了连海人民医院。你撞击的还挺严重的，有胸内部损伤，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幸运的是。 你的肋骨只是轻微的骨裂，但是如果恢复的不及时，会引起胸内部出血，后果也很严重。
1: 为什么要救我？我为什么要救你？这做人的基本道德，相识一场，
0: 我总不能看着你客死他乡啊。
1: 这次我那人还怪好的嘞。
0: 你先别动。啊。我怎么觉得，总会出现在我周围啊？那你好好休息，杨总。 我先走了。
1: Thank you, Lucy.
0: 拜拜 ，Sunny。
2: 什么情况？太冷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
1: Thank you, Lucia.
0: 拜拜 ，Sunny.
2: 什么情况？太冷了，
1: 你怎么才来呀？

0: 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打电话你不接？
1: 当时昏迷了，我怎么接啊？
0: 赵雅宁打电话你可接了呀？
1: 医生接的呀，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医生接的，你来电话的时候医生没看见，点背呀。
2: 不是，那你给我打完电话，你不能等我一会儿吗？我这就往这儿赶。

0: 呢？
1: 当时犯罪嫌疑人直接跳窗，我就跑出来了，我就马上追上去了，机会稍纵即逝，我没那个时间等你啊。
0: 你跟着就完了呗，你玩什么命啊？那车再偏一点儿，咱俩就再见就永别了。你现在好了呗？你有时间了呗？不稍纵即逝了，脑震荡，骨裂，怎么着？黄金搭档，哦，我住一次院，你也得住一次院，这也比啊。
1: 你别逗我笑行不行？
2: 这我呢，你看这儿怎么样？
1: 哎，吸着我的氧气，咋还这么欠呢
0: ？Sorry。
1: 哎，对了，有一事我提醒你
2: 啊。
1: 我在张亚宁面前还是咱们那个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2: 嗯。
1: 到时候万一你再碰见他，自己心里有个数。
0: 明白了，杨总。Steven，
1: 桑德鲍伊他们从孙先生的别墅到底拿走了多少资料？调查清楚了吗？
3: 具体还不太清楚，但是听孙夫人说呀，拿走的都是些废稿，没什么用。真正有用的都被送到研究所封存了，他们绝对接触不到。
1: 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好个屁！咱俩都快永别了，你还好？你好好养病吧你。
1: 没事儿，你赶紧啊，赶紧安排我转回延平的医院。三大鲍鱼他们的步伐不会停下来。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哎呦我天哪，跑多少啊这是？
1: 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哎，啊？
0: 这着急出院也不能这样啊！欲速则不达。
2: 好多了，好多了。
3: 别这么哀怨的看着我行吗？
4: 你以后别这么练了行吗？
3: 说事儿。
5: 这桑德回燕平这段时间啊，
4: 挺老实的，除了正常的商业合作之外，
5: 基本都待在莫斯商贸集团里边，
3: 又不是真的正经做生意，每天还都装，累不累？
4: 是不是酝酿下一次行动？不过我觉得他没什么空子可钻。
3: 可别小看了这个桑德鲍伊，为了这件事儿，他都敢想要我的命。这就是一只老狐狸，一条老泥鳅，逮个空就往里钻，千万别掉以轻心了。赵亚宁呢？
6: 想你恩人了。
3: 哎，能不能好好说？
4: 他连续的见了几次这涉事员，谈话内容不清楚，但是从他的表情看很失落，不太顺利的样子。
3: 这是替桑德鲍伊去的呀，这说明桑德鲍伊还没有放弃。
4: 不过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3: 话能不能一次说完？别老让我问你。
4: 行行行。佘世元主动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还申请去华泽集团参观。
5: 我觉得这桑德呀，
4: 彻底败了。
7: 监控查的怎么样？凶手找到了吗？
8: 不好找，对方可能是刻意在躲避监控。车祸发生的路口监控年代非常久了，很模糊，其他路口的监控也是一样，司机开车的角度完全看不清楚面貌，清晰化处理以后就这个状态，完全看不清楚这是谁。
9: 车总有事吗？
10: 舒先生。

0: 我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跟您当面交流。
1: 哦，今天不行啊，我正在赶往剑雨山的路上。您是去爬山吗？是啊，我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爬山。今天晚上我准备在这住一晚，明天一早回延平。我们明天见吧。
0: 那我去找您吧。我想我也是需要排解一下压力的。
1: 你也想爬山啊？
2: 不过这有点远呀。
0: 我还是去找您吧。
1: 那好吧。我给你发个位置吧。
0: 好的，那我们晚点见。

0: 哎，佘先生，哎，您的体力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是跟不上您。佘小姐，你在爬山，怎么不换身衣服啊？这鞋子，这衣服，太拖累你了。
1: 是啊，我真的是太着急，赶快见到您。我没有想到这个山路这么的陡。
2: 展示一下吧。
3: 哎呦，领导。
2: 哎，有情况啊，说。看看，哎呦，这是疑似肇事者的照片。这也嫌模糊啊？您还别嫌模糊，这是啊，从错车的大货车。 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拍下来的，这是唯一的一张正脸照片了。辛苦了，命苦。马姐，好，务必让警方保护好现场，位置发我，马上就到啊。怎么？
4: 佘诗媛在建宇山坠崖了，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了，案件移交给三处，我得去一趟。等会儿，跟你一块儿去。
5: 杨处，师傅，杨处，您出院了。啊啊，
6: 什么情况？
5: 警方下午5:05进到老报案，派出所第一时间就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封锁。
6: 从接警到封山用了多久？
5: 大概20分钟左右。几个下山口？一共就一个下山的路口。从出口监控画面显示，从出事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人下山。我们也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全面的搜索，包含伤者在内的四人，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唯一的一组登山客。
6: 整个山的情况查了吗？这个
5: 剑雨山山顶又叫鹰飞道雅，非常危险。每年都会有几个爬山爱好者在这受伤遇难。伤者呢？伤者已经被转移走了，那两个是保镖。
6: 四个人还有一个人呢？
5: 报案人在车里。张磊一会儿询问他。
6: 谁呀？
5: 赵阿宁。
6: 阿朵，带人上山顶第一现场。
7: 明白。
6: 第二现场你跑一下，看看刘伟建那儿能有什么发现。田子伟，你跟陈哥用夜视的无人机仔细扫一遍整个山，看能有什么发现。
7: 好的。
6: 辛苦。

0: 重新认识一下，燕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我没有纪律，还请您理解。但是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还希望您把您知道的情况能如实的跟我们讲一下。
1: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宝伊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去劝说佘世元先生再次考虑跟他们合作的事情。我就给佘先生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去剑玉山的路上，然后我就马上出发去找他。根据他给我的定位，跟他会合之后，为了劝说他，我就陪他一起爬山。
0: 劝得怎么样？
1: 还没有进入正题，他就很肯定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了不跟桑德合作。
0: 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打个电话就能说清楚，为什么非要等您追来了之后他再跟您讲呢？
1: 他说正是因为我追过来了，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他不想再跟我兜圈子，所以就直接跟我说。
0: 小静，那为什么爬到半途你就停下来了，没有跟他一块爬到山顶？
1: 我实在上不去了。
2: 曹小姐，休息一下吧。
3: 好。
2: 哟，
4: 张小姐，你不能再继续往上爬了，我立刻派人送你下山。
3: 没事儿，我可以的。
4: 赵小姐的毅力真是让我钦佩啊。这一次我先登顶，结束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3: 好。
5: You two stay here and protect Miss Zhao。
4: 他们俩在这保护你
3: 啊。没关系的，
4: 我怎么会让赵小姐一个人在这呢？
3: 好，
4: 等我吧。

0: 你说这位置跟这崖壁的距离远不远？就这个高度能摔到这么远，确实不符合力学常理的。伤者有搏斗的痕迹吗？
1: 法医来鉴定了，说是没发现。
2: 小谭，山顶情况怎么样？师傅，伤者坠落一侧有失足痕迹，
1: 地面一共有四双脚印痕迹，与伤者和三个目击者的身高体型大致吻合，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
2: 你啊，拍点视频，拍清楚一点啊，周围都拍下来啊。
1: 明白。
2: 小田，无人机情况怎么样？
3: 我们现在把出事山顶两侧的崖壁都仔细搜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绳索和登山钉使用过的痕迹。
4: 明白，那继续吧。
3: 好的。

0: 喂，方主任，
1: 调查怎么样？
0: 正在进行中。
2: 刚才守城电力选出了新的代表，孙大人，他已经通知华泽集团暂停终止核电谈判，
1: 因为他怀疑涉事袁春芽的事儿
2: 和现在与中方的谈判有关。
0: 这不纯属无稽之谈吗？他们有什么证据啊？
1: 不要理会别人，
2: 但是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件事影响很大。
0: 明白。高总，孙大人，您认识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给我讲讲吗？
3: 我跟他是在猎头总部认识的。我记得他担任过光宇银行的监督。我知道的就这些。
0: 谢谢。这些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3: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送赵总回家。
4: 好。
0: 跟你加个微信吧。张局来电话了，24小时要一个明确的答复。现在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索，特别注意平缓处的树林还有可以隐蔽的地方。记住，不许一个人单独行动，随时保持联系。走吧。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吧。

0: 味儿？
1: 四冲程机油。
0: 摩托车机油啊？
1: 对，我以前不是玩车吗，所以多少有些了解。这应该属于 SC 型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所有品牌都会生产，而且应该是一辆山地越野摩托车，不会太大，125cc 左右吧。谭，联系交管部门吧，细查封山前后。

0: 晚上好，桑德先生。
1: 焦女士，我一点也不好，我很难过。
0: 您知道佘先生的事情了？
1: 知道了，现在还很震惊。
0: 是的，太突然了。
1: 是的，很突然。
0: 我想问您，这件事情跟您没有关系吧？
1: 这怎么可能？就像你说的，合作成不成，大家都是朋友，对吧？
0: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是太混乱了，胡言乱语，您别介意啊。
1: 对了，明天行了，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0: 没关系，你说。
1: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和守城电力重启核电谈判。
0: 没关系，我明天会去的，我必须去。桑德先生，我们现在更好的工作才是对佘先生更好的祝愿，对吗？

0: 今天凌晨五点，警方接到报案，是路人发现的，说是一废弃厂区发生了小型火灾。消防到达后，发现了这辆焚毁的摩托车。
1: 这辆车的各项特征完全符合我们在山里发现的线索，基本可以做同一认定。
2: 周围监控查了吗？
1: 这个废弃厂区报废了很久，没有监控，也没有工作人员，而且地处偏僻，所以没有得到嫌疑人的有效图像。
2: 很明显啊，凶手有周密的计划，从袭击再到撤离，几乎可以说

0: Miss Zhao，
1: 桑德先生，孙先生，
2: 好久不见，赵小姐。<笑>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0: 是吗？你也更漂亮了。<笑>
1: 谢谢。
2: 又是老朋友，请坐吧。
1: 孙先生，请。
2: 赵小姐，请。
0: 刚才孙先生听说你们是老朋友。
1: 是的。 现在，孙先生是新一任秀成电力公司的谈判代表。太
0: 有缘了，孙先生。当初孙先生夫妇二人在国外游学的时候，我在立德总部负责部分接待。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孙先生还有夫人成为了好朋友。慧琪姐姐都好吗？她很好，她也时常的说起你，说她在国外的那段时间。
1: 多亏了有你，才没有那么闷。我很想他。昨日夏先生的事，我们非常的遗憾。是啊，我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相信昨天发生的那一切。
0: 我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苍天一定会还给佘先生一个公道。医院那边反馈，他的状态还平稳，但是基本上没有苏醒的可能了。我们会安排他在燕平持续的治疗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好转，会把他转回国内继续治疗和静养。希望一切都顺利吧。 所以，我们更要打起精神，好好探讨我们未来的合作，让佘先生能够放心，更让我的领导还有赵总、桑德鲍伊先生放心。非常感谢。我们的谈判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数日，但是桑德鲍伊先生已经承诺。 他们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的 demo 以及技术介绍书，可以满足我们之前的要求，进行签约前所有的测试和观摩。所以，我决定重启我们的合作。好，
2: 真的非常感谢。
1: 麻烦您跟慧琪姐姐一定帮我转达一下，非常欢迎她来延平，到时候我一定带她好好转转。
0: 好啊，好啊，也欢迎你有时间去守城，啊，再见。
2: 再见。孙先生，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杨先生，你应该就在附近吧？方便的话，我们见一面。
1: 什么情况？他怎么知道咱们在附近？
2: 赵总，没问题啊。半小时以后吧。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1: 真去呀？
2: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和首城电力重启谈判，就是他告诉我的。他们在里边开会的内容，也只有他清楚。
3: 哎呀呀，知道张无忌他妈呀，告诉张无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2: 张无忌他妈叫什么呀？
3: 苗翠花啊。
2: 你连他妈叫什么都不知道，就别拿他妈的话点我啊。
3: 那话听着怎么像骂人的话？
2: 走吧。
3: 就怕你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2: 那你去。嗯。开车。
3: 待会儿毁吧你。
2: 赵总打电话约我出来，有何指教啊？

0: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了。这么快就后悔约我出来了？这违背了我作为公关人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佘先生的事情可以早日真相大白。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说的所有话，仅供你一个人做参考和判断。我不希望有第二个人知道。
1: 今天的会议顺利的让我感到有些离奇，很多原则性问题，他们好像已经有了默契，各自退让。而我关心的一些合作细节，在他们看来都不是问题。所以，莫斯商贸集团不会真的已经掌握了高温气冷对抗能技术了吧？
0: 我觉得不可能，至少在佘先生出事之前，还不能完全证明。
2: 那孙大人呢？今天他就没有任何质疑吗？
1: 按说之前的事情，他很清楚。他确实没有质疑。在桑德提出会提供技术资料和代贸之后，他就同意了。
2: 不合常理啊。
0: 所以，我才来找你。
1: 赵总今天特意过来，跟我说这些话，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和你之前的人设不太一样。
0: 我是一个公关人，我希望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我也希望凡事都能够清清楚楚。佘先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惊，生意就是生意，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人丧命？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3: Hey, brother.
4: Hey, brother. 我是黎健。
3: 咱们有什么话，就快说啊！三分钟时间，我这时间太紧了。我的朋友啊，一分钟就够了。就问问你，电力公司的孙大人认识吗？哎呦，孙大人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呀。
4: 那他跟桑德鲍伊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真不知道，哥们儿。
5: 别忘了，我们是有交易的，对吗？是啊，我知道。你这，哎，我还真想起了一件事儿。
3: 哥们，帮我报名啊！这个孙啊，在光宇银行分行工作期间，做过不少黑金转移的工作，那数额非常巨大。
4: 要不是桑德鲍伊帮他，早就抓起来了。
3: 这样才够朋友。
5: 新闻看了吗？这孙大人跟出事的涉事人有什么关系？哎呦，这我就不知道了，哥们儿，我这时间太紧了，这咱们约定好的，这时间也到了，我真把你当哥们儿，我才跟你说这些呢，你知道吗？咱以后尽量就别联系了呗。
6: 好嘞，哥们儿，有重大收获，处理键。
4: 我也有重大发现，处理键啊。
7: 赵亚宁向我透露，说今天的会议进行的格外顺利，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两个人似乎都很默契，各自退让，
4: 这就对上了。孙大人跟桑德在这事儿里绝对是有勾当的。
8: 梁初，我有新的发现。 根据李明浩提供的情报，我找到一个 Entity Watch 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查到所有在南曼群岛公司注册人的信息。我通过交叉对比找到了孙大人的私人账号，这个账号是属于南曼群岛 OS 金融公司，是专门处理非法黑金的。具体的交易记录能查出来吗？交易记录已经藏匿起来了，但是我在他账号里发现了一个邮箱，这个邮箱和他对外公布的两个工作邮箱都不一样。 我从邮箱里面发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英文的，我翻译了一下，上面写着莫斯商贸集团核电合作的提议和谈判的基本条款，收件时间是昨天下午1:32。
4: 昨天下午1:32，佘时元还没有坠崖，孙大人就通过秘密邮箱收到了合同，证明他早就知道佘时元会出事，这绝对是个阴谋。

0: 早上好，老朋友。
1: 情况有变，今天早上九点，华哲集团直接和我们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取得了联系，
2: 他们希望和你们集团进行一次
1: 公开的技术比拼和展示，同样执行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中方承诺，如果中方的技术更加稳定，他们愿意彻底放弃之前要求的30%的权益，
2: 只保留10%的权益，并且免费提供未来5年的维护服务。
1: 如果中方的技术输了，中方愿意退出。
0: 这么宽松的条件？
1: 中方表示，这是他们的长远规划，
2: 未来还会以这种模式继续和我们电力公司合作。所以，
1: 中方的提议，电力公司无法拒绝。
0: 技术比拼和展示定在什么时候？
2: 五月30日。
1: 双方会各自准备好技术数据和运行 demo。据说，中方会运用孙耀宽的电脑原始数据，所以你们要加油啊！
0: 我们不会输。等我消息。
3: A technology showdown.
4: 孙耀宽's laptop has been reactivated, and this may be our last chance.
5: What do you need me for?
4: No, nothing you need to do. We will let the whale do his thing first.
3: Will he be able to do it?
4: Well, I've been preparing for this for a very long time. Sun Yaoquan was responsible for Chinese Gen 4 nuclear technology. Over the years, he led the R&D efforts of number 2 nuclear research team.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

0: 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有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炒面粉做点啥？
5: 烫面炸糕，下去的时候不过箩就容易产生疙瘩，就这么开着煮，
4: 进去就开始滚大泡。
5: 烫面炸糕
4: 做好了，
6: 好了。
5: 东河肉饼，一斤面啊得6-5的水，就是这个剂子出霜不出单，吹弹可破。
4: 好嘞，
5: 这就有了，
7: 真的好吃。
8: 咱做一千层饼好不好？
4: 那怎么卸呀？
9: 不听话打呗。啊？
4: 哎，真的能看见吗？这一层一层，
10: 特别特别多。
4: 天哪！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炒面粉做点啥？
1: 烫面炸糕，下去的时候不过箩就容易产生疙瘩，就这么开着煮，
0: 进去就开始滚大泡。
2: 烫面炸糕
0: 做好了，
3: 好了，
4: 东河肉饼，一斤面啊得6.2到6.5的水，就是这个剂子出霜不出单，吹弹可破。
0: 好嘞，
4: 这就有了，
5: 真的好吃。
6: 咱做一千层饼好不好？
0: 那怎么卸呀？
4: 不听话打呗。啊？
0: 哎，真的能看见吗？这一层一层，
7: 特别特别多。
0: 天哪！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社区食堂加点料，健康美味不单调。来吧，欢迎一下我们超级食客团的叔叔阿姨。
1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姐啊，我今天就不问你加点什么料，不问你做什么菜了。
0: 怎么着，你这今天有吃景啊？
11: 那倒也不是，姐，
0: 你不在家吃了吗？
11: 在家吃，但关键是我今天是什么呀？有备而来。看在这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叔叔阿姨，你们想吃什么？你们点。
11: 点菜。
5: 既来之则安之。看那个张弛老师带的这个小麦粉挺好的。那个因为平时我们吃饭也离不开主食，像面条啊，馒头啊。
0: 烙饼
5: 啊之类的哈，我们也都挺喜欢吃的。
0: 你看我们阿姨
11: 是
0: 根本不给咱们出难题啊，
11: 对，
0: 什么烙饼啊、馒头呀、花卷啊什么的，
11: 都挺喜欢吃的。
0: 这关键是这不太家常了吗？
11: 对呀、
0: 对吧？那这样咱们把压力给到两位，
1: 咱们得先露一勺，
11: 是，
1: 剩下下勺再是咱们使剩下去。
0: 对，
11: 够了，
0: 行了，这家伙事儿没少带。
11: 对，这就是我们那个甜鸭粉啊，
1: 别着急，
11: 准备好了。
1: 我跟您说，
11: 你说
1: 没介绍好，因为这面粉里边主要的营养价值对身体最好的，叔叔阿姨健康长寿的，有吃嘛嘛香，肾里边棒的，
11: 对，
1: 叫胚芽，
11: 胚芽，
0: 是的，
1: 所以它富含胚芽，
0: 对，
1: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得做点好的，
0: 行，
11: 做点好的，
1: 肯定您没吃过，
11: 没吃
0: 过，您这料不老少，您要做个啥呀？
1: 我这个这样啊，我还是先给它摘出来，
0: 好，
1: 这个是面，
0: 面粉，
1: 这个胚芽粉呢，我们是提前把它炒一下，炒熟了的，
0: 炒熟了，
1: 然后呢，这一部分，叫馅心，花生、芝麻、
0: 松子
1: 仁儿，
0: 这是
1: 黑芝麻，这个是红糖
0: ，
1: 这旁边有两种酱，
0: 一个
1: 叫玫瑰酱，一个是糖桂花，猪大油，小苏打，这是皮胚，今天这名字叫烫面炸糕，
11: 做不出来。
1: 对，
11: 这人都知道做炸糕，这面光这发面就得发它最少是一宿，
1: 对，
11: 你肯定做不了。你看，
4: 夏老师做不了，
1: 是，夏老师做不了。我能，
11: 你能？
1: 不是，因为夏老师说的这个，我今天确实做不了。为什么呢？没带这个姜米粉，咱们这不是使的是胚芽粉吗？
11: 对，
1: 所以夏老师说的那个是我们正常说的叫姜米面炸。今天咱们做的这个是用面粉叫烫面炸。炸糕，虽然外形是一样，皮胚不一样，馅心不一样，那是豆沙馅，这是红糖馅
0: 。
1: 这个花生这个呢，就已经是熟的了啊。这松子仁是生的。
0: 先要什么给它备备香？
1: 这都没有什么比例啊，1:1。去了咱们的陕西甘肃一带，这叫油糕。
0: 就是那个热腾腾的油糕。
1: 这是油糕。
0: 那它那个油糕是用什么面做的呢？
1: 一样，
11: 你别看，
1: 都是烫面
0: 啊。你要看你不啊？对，都是烫面是吗？
1: 都是烫面。这个半斤粉子，1.5到2两。我这个没有像那个刀口辣椒这么讲究。
11: 记得刀口辣椒的事呢？你干什么？
0: 好嘞。
11: 把它这红糖充分碾碎啊。
1: 对，待会儿它扎皮子不好包。
11: 是，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山陕地区啊，嗯，红白二糖掺着使，半斤里边得搁上一两的白糖。咱们今天原汁原味儿，所以这北京和其他的一些外地的我们的美食啊，小有区别。
0: 行了，我弄好了。
1: 得嘞，您给我们来点香油。
11: 太奢侈了，
0: 是吧？
2: 是吧？
1: 这最难的是似流非流啊，一吃烫着了不行。这个您看见没有啊？这就不好操作。所以我们还得搁稀的，这稀的叫调香。调什么香啊？这是玫瑰酱一勺，这是红糖，玫瑰味儿，但是没有糖桂花就没有厚味儿。真正的玫瑰酱的芳香的味道，得使这个调，这个是它的三分之一，结束了，这都是水分，给我捏两三指盐，要想甜呢，
0: 加点盐，行嘞，
1: 就行了，这您捏多少它也不咸，
0: 好嘞，
1: 它都是糖，所以您看没有，这个搓特别讲究，为什么刚才让您少倒油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酱下去了之后，您看还是水分，看到了吧？它既得似潮又得非潮。这个热度软硬度差不多了，怎么叫软硬度差不多了啊？
0: 一攥就成团，
1: 这就行了，油太少了它就流，所以靠什么调这个流动性？靠油，不是靠这些糖。这龟苓咱先要面，这上面苓250克啊。
11: 咱们老师这是怕面粉里有疙瘩吗？
1: 下去的时候不过箩，就容易刚才像您说的产生疙瘩，它就成这个，它不好。第二个呢，咱们就是猪油和清水了，400，
0: 400的水，
1: 别着急开火，这油，
0: 油要多少呀？
1: 80，还要搁80克啊，我们先要出一个80克来。小苏打啊，今天我带来这勺子，这边是1克啊，这边是2克，万事俱备，您给火吧，
0: 只欠我点火了，
1: 越火越大越好，别害怕啊，
0: 行嘞，
1: 西点什么像我这个，有一个叫泡芙的东西啊。它的泡芙就是我们的汤面炸糕，我们利用的这个酥糯脆，全部是要通过面粉里边的蛋白质灭活，淀粉充分互化产生的结果。所以就怕这面烫不熟。所以您看一般的视频里边都是把这面放盆里头，拿着开水烫。
0: 对对。
1: 所以您每回和每回做的都不一样。
11: 对。
1: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水下去了，这个盆的大小、深浅和这个温度是不好掌握的。这只要开锅，102度，开水是100度。这里边还有那么多油呢，所以在沸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部分的乳化反应，所以是102度，不要着急关火，就这么开着啊，煮。
0: 哎，这是不是如果要有锣，拿着锣掉？
1: 不不，打过好了锣，咱们
0: 过好锣在这儿，这不怕它结疙瘩了是吧？
11: 翻车了，起疙瘩，你看看那边有盯着你的啊。
0: 哎呦喂，
11: 这家伙
0: 真好，
1: 这糯劲儿从哪儿来呀？先得说面好了。
0: 对，
1: 你看没有，嚯，120成熟，没有那么多白疙瘩，就行了。这得一定要趁热啊，这不趁热可不行，堵心了。哎，还行呗，哎，
0: 1克
1: 还行，1.5吧。这个小苏打呀，一定要揉里边揉匀，但是这个小苏打有很多的误区，这小苏打一遇到热是不是就降解了，是不是就产生了气体了，是，咱们使这小苏打家里叫起子，对吧，它有启发力，您摸摸这个面，您二位摸一摸，凉了吧，但是还温热的，
0: 温热的啊！
1: 这小苏打从100到160度之间都可以持续产生气体啊，所以这时候就能割了。
0: 这怎么还加水了呢？
1: 得给小苏打稀释了吗？凡是叫饼的都得怎么样啊？
0: 都得松。
1: 这差不多了，这油温一上来。咱们下去试一试起泡，OK， 咱们就包。下边我们这个火好了之后啊，这叫搓条，下剂子，
11: 哥
1: 别太小了，这炸糕这类的东西啊， 您看见没有？以25克一个剂子。
4: 对。
0: 关火呀。
1: 关火了，这温度就够了。别着急，它这个温度为什么要搁这么多油？就是怕什么？怕这个油啊太少了，油温降下去。哦。看见没有？封好了这小口，往这儿弄干净了。你看，这么一摁，这么一轱辘，这是一个。
4: 嘿，
0: 但这边薄不？
1: 没事，待会儿您看啊。
2: 有的时候一炸那牙膏，就是透点馅儿，更诱人，更好吃。
0: 那得水平高，不然的话就崩了。
1: 这不能有气，有气待会儿放炮。哦。往这一搁，这一摁，两个。
0: 哇，进去就开始滚大泡，
1: 捞一个下一个炸一个，
0: 嘿，这泡这就叫炸糕是吧？
1: 对呀，周身布满珍珠泡啊，
0: 讲究了哈。
1: 旁边炸糕啊。
2: 哎呀，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啊。
1: 今儿我们这个烫面炸糕
0: 做好了。
2: 好了，来，
0: 外面是酥的吧？
1: 外酥里糯，内甘甜。
2: 你也给我做到美食，行不行？
0: 行，
4: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嘞，我也学习学习。
4: 两分钟就能熟的肉饼。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

0: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夏川老师，您要给我们来个啥？
11: 吹弹可破，薄如蝉翼，2分钟就能吃到的，不用擀面棍擀的东河肉饼。
10: 面粉、肉馅儿、来点这样葱花，这点
11: 十三香。姐给我来3克盐，3克盐，咱们先和面，因为这个面呢，它是要一个醒制过程。
12: 对，
11: 一定要把咱们这个和面粉，我跟你说，这个最后我烙出这个东河肉饼，那饼拿到手里它得是活的。
12: 哎呦，还活的！
10: 用着点，用着点说，夏川老师啊，
12: 确实有点大。
10: 您是要凉水和面呀，还是热水啊？哎，
11: 温水姐。打成小雪花，咱们这一斤面啊得6-5的水，哎，这是一个黄金配比，这真是江波老师研究了多少年才研究出来的这么一个黄金配比。这个面呢相对来说呢要软一点啊。
13: 河北是我们的小麦的主产地，
10: 对，
13: 那么怎么样啊，我们的什么钢炉烧饼啊，
10: 对，
13: 我们的这个空心烧饼等等一切烧饼，包括咱们说的我们的香河肉饼还有京东肉饼也是咱们河北的呀，
10: 对对对，
13: 对吧，大列火烧也是从山东进入到河北然后传到北京去的呀，所以这个饼啊有很多很多都是由我们的这个河北大地传入到京津两地，这肉饼可有规矩，肉饼是一斤干面，刚才夏老师说6-5水，烙4个叫肉饼，烙8个叫馅儿饼，烙10个叫门钉儿，这是有规定的。
12: 可以说对。
11: 你看啊，咱们这个面团呢，只要成型就行，相对来说比较的软和。咱们给它放到盆里边，姐帮我拿一丢丢的油。
10: 好嘞。
11: 上面咱们给它稍微的少刷一点油。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面团不会干。
12: 够
11: 了。
10: 好嘞。
11: 稍微抹搓抹搓。咱们这个东河肉饼讲究的就是一个醒面，2个小时，咱不耽误时间啊，我提前已经醒好了一块了。
12: 就这样准备好了。
11: 看到了啊，咱们醒好之前是这个状态。醒完以后就变得更加的细腻了。看到了吧？轻轻的一拉，甚至是一提，
10: 有这面，天哪！

0: 就只要是醒到够火候就可以了，
1: 可以够时候，
0: 够时候了。咱们把这面啊再次拿出来，把这个面啊稍微的给它揉一揉，出剂子。嗯，东河肉饼啊，咱们讲究什么？就是这个剂子出双不出单儿。哦，就一定得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来。
1: 对的，哎，
0: 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直接出剂子。嗯，这剂子也有讲究。嗯，稍微翻一粒一粒，四个。
2: 够圆，
0: 你看啊，把这个剂子给它稍微的揉一揉，揉的均匀。你看小圆球，轻轻给它按一个小饼，往上一放，
3: 是
0: 还得再醒一下。
3: 你看，哎，邻居来了啊，邻居来了。
0: 那这样吧，就你看我觉得这个我跟江波老师一起共创一个
1: 是吧？
0: 我调馅儿，我最擅长调馅儿。哎，
3: 对对对，
1: 肉馅儿里我们放一点什么？
0: 这稍微来点花椒酒、生抽、老抽、蚝油。
1: 一盖
0: 一盖没问题，然后生抽酱油两小勺，好嘞
1: 好嘞，两勺酱油，
0: 然后再来上点老抽，来点蚝油，
1: 蚝油
0: 白胡椒粉。姐，我跟你说，这今儿的东河肉饼成败就在这馅儿上。
1: 胡椒
0: 漂亮，香油再来一丢丢，好嘞。姐，您看啊，就是基础的简单调味儿，咱这肉馅都差不多了，一定别忘了放点十三香，咱们增增味儿。
1: 好。
0: 姐，家里那个香油还有一小口吗？
1: 还有。再来。哎，
0: 错了。
1: 哎，
0: 对了。
4: 夏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平时在家也包饺子呀，蒸包子呀，哈，也会调馅儿，但是每次它的馅儿一包进去，它就有流汤，是怎么回事？
0: 你看啊，这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件事儿。咱们一定让这个肉馅儿啊，给它上劲儿。
3: 对，
0: 上劲儿以后呢，它就自然就把那个水给它紧紧的锁在这个肉馅儿里了。它只有在慢慢的成熟过程中，这肉馅儿一收缩，那汁儿才能出来。
4: 谢谢老师。
0: 没事，葱往里边一推。这就齐了，姐，
1: 齐了，
0: 这就齐了。只要拌匀，咱们就开始正式的包呢，吹弹可破的东河肉饼。江波老师，咱为了提升效率啊，您称我来烙。
1: 好。
0: 再称一下，扯一下。姐，您倒计时啊，这肉饼放到锅里边，一分钟翻一面，两分钟出锅。走你，就是它的那个肉馅儿啊，就使的是会很少，
2: 借点味儿啊，
0: 对，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梅菜什么什么那种饼，
2: 黄山烧
0: 对啊，
1: 里头一丢丢那种是吧？就
0: 对对对，
1: 就是借个味儿。
0: 轻轻的给它抻扯，主要是抻扯盖面，然后四周一定是薄薄的一封边。姐，我刚才说的这个啊。薄如蝉翼，吹弹可破。
1: 好嘞，
0: 这就有了。
1: 嘿，真漂亮。
0: 怎么样，姐？我这个，
2: 我躲开。
0: 等会儿啊，
1: 来吧。
0: 等会儿，叫江波老师回去。啊，这是我一个人做的。
3: 没毛病。
1: 没毛病啊。
0: 姐，我跟你说，就这饼皮轻轻的拽起来，是吹弹可破，
1: 真是
0: 里边是肉香满满。这东河肉饼，您必须回家试试。
1: 来吧，咱们尝尝。层饼是吧？
2: 啊，
1: 那所以咱们这是准备好，这是提前和的面是吧？
2: 这个是块死面，这是块发面，因为我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开饭呢。这个最好使用叫一拱肥，这面稍微一拱，拌发面似的最好使了。可是呢，我又不知道咱什么时候吃，
1: 明白？
2: 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用这碰笑的形式，随时的都让它成为一拱肥。
1: 这是发面，这芝麻，这是
2: 小苏打，得施点碱呀。
1: 没错，这个是
2: 十三香。
1: 十三香鸡蛋，
2: 这个先把这十三香跟这结合起来，做上油，咱们得热油沏一下。
5: 你看姜老师做这个讲究了吧？还得沏一下，
2: 就是拿这热油给它浇熟了。
6: 浇熟了，
2: 您吃的嘴里头更加酥化。如果我拿这生油调了，待会儿您吃的就有糊嘴的感觉。
6: 这叫沏一下。
2: 对，这里边还得搁盐，这一斤面里头咱们至少得2到3钱盐，在这酥心里头多搁点。
1: 我们有的时候在吃烧饼的时候，烧饼里淡淡有点盐味，这个盐量还是应该可以的吧？
7: 那个，其实我现在看烧饼里边，其实真的商家也在与时俱进。我的感觉咸淡度比我小时候要口清多了。那您加小苏打的目的，在已经发好的面里边是为什么？
2: 这个主要是让您还吃起来，它第一点表面酥脆，第二点这烧饼它必须它也是要半发面。

0: 呢？
1: 其实小苏打本身也受热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2: 发了。
3: 哦，这就发了。
2: 碰酱，
3: 碰酱，
4: 哦、碰酱串面。
3: 哎呦，这是直接把热油浇进里头了是吗？
2: 对，分三次。哎，不能气太软。合合味儿啊！
3: 我刚还说吃面长胖呢，您这又是油又是糖。
1: 您说这面粉本身也是糖类了，
3: 对，
1: 热油一出，这蛋白质基本上都凝固成熟了，就剩这淀粉，淀粉也互化了，
3: 对，
1: 它的互化形式不一样。
3: 所以我们刚才说，咱们这吃面食是真的容易胖吗？
5: 哎，不不，这个其实有误区。单从米和面来说，其实对于营养学会的推荐，并没有单独说你米吃多少，你面吃多少，而是整个的谷物每天吃200到400，所以这个就是在你，比如说白米饭，要比今天江波老师做这个面，他们的热量其实很接近的。嗯，比如我们的观众有老年朋友血糖比较高的，那越稀的米饭越糊化，就像江波老师说的，已经在你还没吃呢就变成糊状的，消化的太快了，不利于你的血糖平稳。哦，
3: 所以升糖快，
5: 血糖高的不利于吃的那个饭像稀粥似的。哦。
3: 来，刚才把那个芯儿就直接就放进去了。
2: 对，叠上。嗯，咱们在家呢，咱们呢就用这种叠的形式。这个热，趁着热，因为刚才有点较劲啊，它也容易发，这面就醒开了，这叫开酥了，包上了。
0: 开酥啊，
2: 这开酥，第一个要擀的均匀没有错，第二个要擀薄了，千万别擀薄了。
0: 为什么呀？
2: 擀得越薄，层次越不均匀。你在擀制过程当中，你这手没有那么匀的话，它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你折，这地方就是死的。这差不多了，擀成一个日子片，这叫
0: 有日子片啊。哎，
2: 像一日子型，拿这个往这儿搭，拿这儿得摁下去，这边搭过来，啊，摸一摸上劲儿了，烙饼。跟饺子面条正好相反啊，得卸劲儿，手永远比棍儿柔和，从中间往四周，看见没有啊？
0: 啊，把这酥也能擀过去是吧？
2: 连擀，带砸，
0: 连擀带砸。
2: 这您再看，嗯，这边有酥吗？这边没酥。啊，叠四折。四折呢就是对折啊，这个摁过来啊，这个得搭上啊。好，
3: 你烙饼是用平底锅吗？
2: 不行，这个咱们在锅里头比较厚了啊。今天给我的主题是
3: 千层饼。
2: 千层啊，
3: 要什么
0: 水？凉水的，
2: 给它粘上啊。啊，
3: 你怎么着还来点酱子吗？
2: 那倒不用。
3: 27
0: 乘二，54，
2: 拿这一划。
3: 哎，真的能看见吗？这一层一层，
5: 特别特别多。
0: 该粘芝麻了哈。
2: 芝麻您看见没有啊？拿这蛋液刷好了之后，嗯，一定放上面的盐。
0: 哦，揉揉这样哈。
2: 对，盐好了，搁这上。这是我师傅教我的一手绝活。
3: 这绝在哪儿呢？
2: 我呀，这俩不刷，这仨刷上。待会儿一尝口感你就知道了，这个酥从哪儿酥？烤鸭子似的，外烤内煮。
3: 上下烤还是？
2: 来，您到头。
3: 千层饼行了吗？
2: 那我看一眼。就是，安全第一。我先把这烤箱关了。
3: 我再给你拿块布。
2: 不用了吧？哎呀，酥，越耽误时间越烫手。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

0: 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8-2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8-226。
8: 就不服了，我还不会吃打卤面，
9: 打卤面里所含的中国民俗和礼仪文化，潜在的仪式感，那么可以说呢，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10: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和起来特别有讲究，
11: 不辣就是不是特别辣嘴，
12: 这个辣是香辣香的。
8: 对，没错。
13: 一说说，我肯定跟面是有关系。
14: 哎哎，
13: 来一个特殊的，簪鲜闽兜面，家庭美食就是这么随心所欲，让味道呢顺其自然。
14: 老人孩子太合适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
1: 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呼噜丝也叫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8-2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凝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凝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凝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体，解放战争随之进入战略决战关键阶段，一场为新中国政权奠基的见证实践在平山的一个小山村正式展开。
1: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玲。今天呢，我们就和孙哲老师以及平山县南甲壁小学的同学们一同走进河北省国防教育基地华北人民政府旧址，追寻见证初心，感悟红色力量。
2: 欢迎同学们，这里是平山县王子村。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在此正式成立。大家眼前这份由董必武签发的文件，正是这一新生人民政权行使职权、发布政令的直接见证。
0: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负责政权建设与法治工作。1948年，他带领华北人民政府搭建机构、建章立制，扎实开展各项施政探索。
3: 老师，为什么要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啊？
2: 1947年，我们打下了石家庄，两大解放区才真正连成一片。刘少奇同志提议合并两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建立统一政府，既能统一指挥、统一军权，保障决战胜利，也能为将来建立全国政权提前探索经验。为此，我们在石家庄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并由董必武担任主席，主持全面见证工作。
3: 老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具体开展了哪些重要工作呢？
2: 我们一起来听董必武爷爷亲自说一说吧。
4: 孩子们好。当时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安排，我们在这里组建起完整的政务体系，设立民政、财政、公安、司法、教育等配套机构，统筹整合华北区域财经事务，理顺金融流通与市场秩序，依规梳理旧有法令规章，搭建新的司法治理框架，着手恢复各地工农业生产，稳定百姓生活，推进基层治理和文教事业发展，统一调配物资，保障前线战役的所需，同时有序培养抽调政务骨干，随时待命，奔赴各处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工作。
2: 大家眼前这片旧址，就是当年华北人民政府组建机构办公施政的地方。这里不仅建起了完整的政权体系，还向全国输送17000多名干部，奔赴各地接管见证，稳固解放区后方，为解放战争胜利筑牢根基。同时，这套部门架构、治理模式和施政经验都被直接沿用，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制蓝本，也为共和国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权和制度基础。
3: 原来华北人民政府发挥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先辈们太了不起了。
4: 希望你们铭记这段见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长大后担当使命，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1: 一座革命旧址，见证共和国建设初心。华北人民政府是我们党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的重要预演，为新中国搭建了政权框架，筑牢了制度根基。新时代青年当传承红色精神，以青春担使命，以奋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1: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一起走进富平县顾家台村，看昔日贫困村的深度蝶变，感受共享食堂里的幸福时光。
0: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河北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更续奋进力量。
0: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限。截至8月14号8时，全省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29.19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6.3亿立方米。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军火号令，起义。
3: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4: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3: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6: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

0: 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1: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2: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

0: 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1: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势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0: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2: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0: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2.0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4: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十几年来，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今年村里又建起了一家共享食堂，以餐热饭，缕缕烟火，温暖了乡亲们的晚年日常，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
5: 每天中午11点左右，顾家台村3322的老人们就不约而同来到村里的共享食堂用餐。
6: 今天欢乐菜饭了，大家吃好。
5: 共享食堂11:30准时开饭，今天是豆角炖肉、馒头、米饭、小米粥。75岁的顾大爷刚吃了两口，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
7: 放心吧，在外面吃的挺好，你看有土豆、有豆角、还有肉、粉条，比啥吃还好嘞。
5: 顾大爷告诉记者，村里一些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随便对付一口，炒盘菜能吃3顿，是共享食堂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7: 这看到了，俺们吃的挺好，我身体了比原先省了10来斤。
5: 在顾家台共享食堂吃饭，村里70岁以上老人

0: 每天只要5块钱，80岁以上全免费。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顺口，村里可没少下功夫。食堂试运营期间，先后组织了3次试菜，每次都请村里老人来打分，咸了、淡了、软了、硬了，都是老人们说了算。
1: 现在我们全村有7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54人啊，我们就想着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要提上来，从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入手，把老年食堂打造成一个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0: 建设共享食堂是郭家台村党支部今年为村民谋划的新项目，而托起这个幸福驿站的是十几年来郭家台村从深度贫困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村两委一般人带领村民牢记嘱托，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谋划建设香菇大棚，马秀英就是第一批承包大棚的村民之一。
2: 现在两亩大棚，一年能挣5-6万。这今年我也改了新房了，也买了小汽车了，也供了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是越来越有奔头。
0: 十几年来，顾家台村已经建了50座香菇大棚、500多亩果园、84家民宿，还发展起了家庭手工业。全村形成了以乡村生态旅游、高山林果、食用菌种植、香包加工为主的4大富民产业。2025年，全村吸引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980元增至29000元。按照村集体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咱们村的山林环境、红色旅游，打造休闲打卡点，并结合咱们村的农副特产做这个特色的饮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顾家台，踏踏实实带动全村稳步增收致富。
4: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5: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6: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0: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
7: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0: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涂镀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
8: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4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6: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0: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是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10个关键环节、上100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
9: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0: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100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峰谷差

0: 年创效1100余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和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
1: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0: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
2: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0: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4: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0: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5: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0: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6: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7: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誓感誓接体现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8: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9: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
10: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11: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 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9: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

0: 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
1: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2: 日前，我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驳船在秦皇岛成功下水，成为河北装备制造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3: 这艘定向出口西非的自航甲板驳船排水量达1.2万吨，全长115.98米，宽28米，将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运输。船舶设计精准贴合西非沿海矿区特殊的作业环境，破解当地码头吃水浅、航道窄、水流复杂、常规大型散货船难以灵活停靠等痛点难题。该船舶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
4: 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3: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5: 优化涂层体系，选用耐腐蚀材料，强化通风散热设计等手段，确保船舶能够在海域长期稳定运营。
3: 据了解，该船舶后续还将开展细泊与航行试验，预计今年10月8号交付。
0: 下面请看简讯。
6: 省水利厅消息，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截至8月14号8时，全省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29.19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少蓄水5.2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6.3亿立方米。主汛期前，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已降至汛线以下，留足防洪库容。进入过渡期后，有序抬升水位。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线，运行平稳。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6号17时。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张家口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动，活动为期10天，共推出城市蹦道联赛、速降赛等11项核心赛事，总报名人数超1500人，创参赛人数新高。近年来，崇礼实施冬雪夏骑战略，已经累计举行山地车、公路车、小轮车等省级以上户外自行车赛事68场次。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清波潋滟，鱼影轻盈，感受好生态里的好风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3: 晚上好，来看天气。虽说末伏也是伏，但跟中伏相比，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几分清凉感。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20度附近，舒适度有所提升。不冷不热的早晨有利于晨练，有条件的朋友不妨走出家门到户外活动活动。不过中午前后还有些热，像沧州19、20号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达到36、37度，防暑意识不能松懈。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明天夜间到17号，仅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陆续转晴。不管您在哪儿，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有雨遮雨，没雨也能挡一挡紫外线。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9到30度。承德阴转大雨，19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2到31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邢台阴转多云，22到29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1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定州雷阵雨，23到28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西藏阿里小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的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0: 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1: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1: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 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3: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6: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 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4: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6: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4: 家里有几个人啊？
15: 3个人。
1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4: 没事。还有没？
16: 对，慢点。
14: 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6: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6: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7: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6: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5: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0: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2: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0: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3: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4: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5: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1: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6: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7: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1: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0: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2: Over 80 years ago，
3: 八十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4: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

0: 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6: 你哪儿跟别人不一样了？
7: 他今天晚上又喝多了。
6: 酒喝？这咋了这是？啊？
5: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6: 我。
8: 哟，肖老板，您来了。哎。
9: 肖科长，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我把日子搞错了。这件事啊，你不要跟别人说，我会处理的。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粥挺好喝的，要是里边再放点莲子，会更好喝。啊，我认为只有将征税收款、收贷款、公布比率、储存物资，一律按照计难币计算，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据地的货币现状。 这样一来，也就能从宏观上稳定计难币价值，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向周围地域渗透，让计难币的影响力一点点的扩散开。
1: 我吃饱了，我先走了。哎，对了，我觉得这个陈副科长的建议特别好。
0: 哎，西光。哦，高行长，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好。景波。
2: Oh.

0: 哎，这一脚下，来，我来放，你看看钢印好了新币怎么样？哎，
1: 拿刷子刷机器，
2: 行，
0: 浮尘太多了。大家注意啊，咱房间里面一定不能有浮尘，不然会影响咱们印出钞票的质量。
3: 哎，
4: 我明白了，明白，知道了。
3: 哎，
2: 你是怀疑严冰？
5: 我觉得。
2: 他身手这么好，枪法又那么准，肯定受过专业训练。如果他是日本特务的话，那又怎么会击毙这么多的日本士兵呢？牺牲几名士兵，换取更大的信任。有时候，特务为了完成终极使命，会不择手段的。还有没有可能？
5: 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依然怀疑他跟陈彦平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所以你想继续对他们进行调查？陈彦平工作热情正高，他的财经学识对咱们银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是让他知道现在自己还被怀疑，恐怕会打消他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可能愤然离去。
2: 再说这个严冰，大家都知道他是徐副行长的女儿。徐副行长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咱们对严冰进行调查，怕是会给徐副行长脸上抹黑。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对他俩的疑点都不闻不问了？
5: 嗯，还是要查。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扩大调查范围？

0: 进来。
1: 老徐同志。
2: 哦，黄科长，找我有事吗？
1: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您吗？哦，看什么呢？这么津津有味的。
0: 严兵学习马丽的心得体会，难得这孩子有上进心，学习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
1: 哦。
0: 吃醋了？
2: 有什么事说吧。
1: 没有啊，没事儿，我就是挺长时间没过来跟您聊天了。
0: 行了。

0: 我还不了解你啊，看你的表情，哼，准有事儿，快说吧。
1: 我就是觉得您找到了宝贝女儿，替您高兴。
0: 你说的不是这个。
1: 老领导，您老说自个儿是大老粗，有时候我觉得您内心比女同志还细。
0: 你真墨迹，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在这给我绕弯子。
2: 老徐，来一下。
0: 哦，我知道了。
1: 那您先忙，我明天再来。
0: 嘿嘿。

0: 严冰怎么了？
1: 徐副行长，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
0: 他跟咱们说过，他被收留之后到武馆学的。
1: 那他的枪法为什么那么准？
0: 枪法，这可能是他的天赋吧，在这点随我。郝英啊，你也一样啊，拿枪没几天就打得那么准。黄瑶，你想问我什么？
1: 我就是觉得有点怪。
0: 怪？哪怪啊？
1: 孙政委劝过我，让我跟您说的时候顾虑您的感受，可是我知道您是一个公正无私的老红军，您一定清楚跟您失散多年的这个女儿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0: 不同？不，她平时是有点古灵精怪，还很有个性，但是有一点，她心地非常善良，很有正义感。咱就说上一次她掩护群众转移的那一次吧，她跟伪军啊拼命的这个劲儿你也见到了，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之处。郝英啊，你是不是有点多虑了？
1: 我怀疑是有我的道理的。您跟他失散了多年，您对他了解多少？作为保卫科的科长，这是我的工作和职责，我希望您别多虑。最近银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得不多想。
0: 你别说了，黄英啊，你相信我吗？
1: 您看你说的，您是我老领导了，我当然对您是100%的信任。
0: 那我就以一个老红军的性命担保，我女儿没问题。
1: 我理解你做一个父亲的心情，可是万一她要是……
2: 不要说了。
0: 如果严明真是内奸，我会亲手毙了他。
1: 徐副行长，请原谅我的冒失，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您别往心里去。我回去了。

0: 巡捕行长，你可真够狠的。
1: 我狠什么呀？
0: 我的好父亲徐少良同志竟然要亲手枪毙我，枪毙自己的亲生女儿。
1: 二妹，这个组织上对你的审查不只是针对你一个人呐、啊。你说咱们银行最近出了这么多乱子，
2: 他们有理由怀疑每一个人。
1: 咱们组织上有纪律，哪怕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要接受审查。
0: 说到底还是怀疑我。
1: 潘潘，你在外边漂流这么多年，组织上对你有疑问，这是正常的。来，坐坐坐，快坐。
0: 徐少良，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今天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3: 我妈被杀和我流落街头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0: 我饿得要跟流浪狗抢食的时候，有一个人救了我，他把我带回了家，给我改名字叫严冰，正式收养了我。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上海郊区的一所学校，到了那儿我才知道那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我被迫接受了特务训练。毕业后我回到他身边，他劝我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可你知道的，我妈是被国民党的那些人杀了，我们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我不可能为他工作。于是在一次外出，我偷偷逃跑，辗转来到邢台南宫，才报考了暨南财经学校。
1: 盼盼，这些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早告诉你，你要是早知道我有国民党训练班的这一段经历，你还会认我吗？再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我以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从此以后我可以跟平常人一样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呢，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徐副行长，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悲啊？
1: 盼盼，我对不起你啊，这些事情我要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也希望你配合好组织的审查。
0: 你用不着跟我道歉，我一定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给你看，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 盼盼，
2: 看什么看？
1: 那我就以一个老红军的姓名担保，我女儿没问题。如果严冰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3: 姐，姐，我正准备去保卫科找你呢。
4: 有什么事吗？
3: 你刚才去找徐副行长了吗？
4: 是啊。
3: 我觉得我们对严冰的调查能不能告一段落呀？这孩子活泼开朗，积极向上，进入银行以后工作认真，表现挺好的。我知道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也理解你对他的怀疑，但是我怕这么一直查下去会让他对组织上对我们产生抵触情绪。姐，我也知道这保卫工作是你的职责所在，但是我们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你们女同志之间应该多交流，这样也便于多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建议啊，你能不能主动找严冰跟他解释一下，这是你的工作，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这样也能让他消除对立情绪。
5: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这个直来直去的脾气是得改改了。这样，找机会我跟严冰聊聊。
3: 哎，好。还有会计科的陈副科长，他一直这么沉默寡言的，一定是有什么心结没解开，不管是从工作上还是从个人情感上，我都希望他能从阴影中走出来。这事儿啊，本来应该我去做的，可是我现在……
5: 行了，姐都看出来了，懂？
3: 不是姐，你看你说什么呢？
5: 放心吧，高行长，我会按照你的心意照顾好他的。

0: 你们两个验出的质量没问题。郑江，看你的。你看看，这边缘这么粗糙，你就裁纸刀该磨一下了啊。
1: 好的，师傅。
0: 就是懒，赶紧的。
2: 建平，我一猜啊，你就没睡，给，这是给你参考的。
3: 马上完成了呀！
2: 啊，哎，我看你脸色不好，给你倒点水。
3: 崔科长，我又给组织添麻烦了，给我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
2: 哎呀，哪里话，这也是组织对你的关心嘛。你每天都熬夜写材料，这样也方便一些。
3: 啊，这个是我刚刚写好的，您看一下。
2: 好。不错不错，这上面几条我觉得已经非常详细了，就连未来三年可能出现的形势都做了应对的方法。
3: 我把预计的增长数值也都估算出来了，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2: 明天一大早我就交给领导审查。哦，燕平，这段时间你每天都熬夜，要注意休息啊。
3: 没事儿，我一会儿睡一觉就好了。
2: 那好吧，那你赶紧睡吧。燕平来了，赶紧去叫卫生员。燕平，
4: 程副科长突然晕倒，已经送到卫生所了，快去告诉高行长。
5: 好。崔科长，他怎么样了？
2: 他这天一直熬夜整理银行的改革草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肯定是累的。
5: 燕平，感觉好点了吗？
3: 你让我做的那份草案，我已经完成了。
5: 好，辛苦你了。
3: 没什么辛不辛苦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6: 黄科长，不好意思，我们家真没小米了。
7: 没事儿，张大娘，那我就先回去了。
6: 慢走。
7: 哎，

0: 王大娘。
1: 哟，是黄科长，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娘，我想拿这个炒面跟您换点小米。
2: 哎呦，孩子，不是大娘不想给你，我们家也不多了。
0: 大娘，这个呢不是我自己吃，我有个同事病了，我想给他熬点小米粥暖暖胃，我都跑了好几家了，就拜托您了，您要是有就给我换一点就行。
2: 哎，
0: 谢谢您啊，大娘。
2: 我家就这么多了，都给你，也别换，赶快回去熬粥去吧。
0: 那不行，我们八路军有规定，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您不能让我违反纪律吧，大娘。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艰苦，你也得留点东西自己吃才行。
2: 这也太多了，我倒一半。
0: 你别往外倒啊，你都拿着。我走了，
1: 王科长，慢走啊。
2: 真好。
0: 温盛元不是嘱咐过吗？让你好好休息。
3: 我没什么事儿了。你那么忙，不用总来看我的。
0: 还没吃午饭吧？
3: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饿了。
0: 这个给你。
4: 你哪来的小米啊？
0: 你就别管了，趁热喝吧。
4: 这怎么好意思？
0: 跟我还客气？天冷了，粥凉得快，快吃吧。
4: 你也没吃饭吧？咱俩一起吃。
0: 我吃过了，这些都是你的啊，都喝完。
4: 谢谢英姐。

0: 报告。
1: 进来。
2: 科长，书我还给孙政委了，他又让我给您拿了一个烟雾弹，说是改良后的，让您抽空试试。
1: 行，我知道了，回去吃饭吧。
2: 哎。科长，您这吃的什么？
1: 菜粥啊。哎，
2: 您这哪是粥啊？
1: 我是想换换口味。
2: 你头两天不是刚换了小米吗？您都给陈副科长了。
1: 你嚷什么？不准跟别人说，尤其是陈延平。
2: 那你也不能这么饿着自个儿啊。我那还有点黑豆炒面，我这就去给你拿，你熬点糊糊吧。
1: 你给我站着。黑豆炒面糊糊我吃够了，我就想吃这个。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能吃上这个就已经不错了。
2: 科长，
1: 你别给我啰嗦，你赶紧回去。
2: 这
1: 你快回去。
3: 辛苦你了。
4: 延平姐，你这还没好利索，批阅核算这些数据你也挺劳神的，还是多休息休息吧。
3: 放心吧，我没事了，要让我什么都不做在这儿躺着实在是太难受了。
4: 你也不能这样大意，银行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你这还没好利索，黄科长那儿又病了。
3: 什么？英姐病了？
4: 嗯，上吐下泻的。
1: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5: 来，披上点。
1: 我说各位领导，银行一大堆的事儿呢，你们别围在我这儿行吗？
6: 不围着你，你这身体都虚脱了，你以为你身体是铁打的呀？
7: 你真是胡闹。你说你没粮食你就跟我说啊，你就跟我闺女一样，我能让你挨饿吗？
1: 我知道错了，你们就别再挨个批评我了。哎
7: 呀，你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徐光，咱俩先回去，让他弟弟留下照顾他啊。借这个机会呢，你们姐弟俩也说说心里话啊。
6: 走吧，
7: 走。

0: 姐，我给你倒杯水。
1: 喝水就想吐，什么也不想吃。江波，你回去吧，我找小马呢。我没事儿，你就好好休息吧，啊！那生源说了，就是吃了点冬蘑，等排干净就没事了。别担心啊，快回去忙吧。
0: 哎呀，我真没事儿。
2: 怎么了这是？没事儿，快回去吧。你看看你。没事。陈副科长，
3: 小马，王科长病了，怎么回事？你作为他的警卫员，怎么照顾他的？你快说呀！黄科长他不知道在哪采的蘑菇，还有草根。
4: 煮了一锅当饭吃，结果中毒了。请进。
2: 燕萍，你怎么来了？
5: 英姐，小马说你
3: 别听他胡说，我没事儿，
5: 我都听说了。
2: 你把自己的口粮换成小米给我熬粥喝了，自己没有东西吃，所以才去找那些东西充饥。
5: 我就是多去了几次茅房，真没事儿。英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2: 我们是战友，是同志。
5: 燕萍，放心吧。

0: 请进。
1: 我想问一下，黄科长得的什么病？
0: 黄科长就是食物中毒，吃了有毒的蘑菇，肠胃受到了些损伤。
1: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快点好起来吗？
0: 眼下黄科长没有什么危险，咱们这儿也没有什么药能治他这个病，只能靠养着。

0: 中草药是不是可以缓解黄科长的病啊？
1: 这本书都是文言文，我也看不太懂，这不正在研究呢吗？
0: 哎，这个时节山上的草药还能起作用吗？
1: 嗯，有些草药的叶子虽然被风吹干了，但是它的根可能还会有些作用。
0: 哦，了解了。这本书可以先借我看一下吗？
1: 没问题，
0: 谢谢。
1: 没事。

0: 王科长，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就是这两天上吐下泻的，胃还有点不舒服。那您先把药吃了吧，能减轻您的症状。我不需要，把这个留给其他同志吃吧。
1: 王科长，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
2: 科长，您的早饭来了。
1: 放这儿吧。
0: 哎，对了，刚才来的路上我还遇见了陈副科长。
1: 陈副科长？
0: 啊。
3: 问他什么事儿，说是药到山上找点什么草药，
0: 什么草药？
1: 兴许是疗养身体用的，我也没多问。
0: 哎，他不会是上山采药去了吧？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昨天他问我你得的是什么病，还从我那里借走了扁鹊青书。那书上都是各种草药的介绍。他还问我山上这个季节草药还能不能用。我告诉他，虽然叶子被吹干了，但是那根还是可以治病的。
4: 坏了，你身上都是悬崖峭壁。
0: 我在几个战士去吧。
1: 别别别，
0: 你这身体还没恢复。
4: 别啰嗦，你赶紧把鞋拿给我。
0: 哎。

0: 科长，科长，英姐，英姐，英姐，英姐，英姐。
1: 科长，科长，科长，搭把手啊！可以了，对吗？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这条路只有你能走吗？为什么叫我跟着你啊？
0: 燕冰，你能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吗？
1: 我想跟你聊聊。我想知道高行长叫你袁佳妮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承认。
2: 袁佳妮，你到底打算装到什么时候？我再跟你说一遍，
1: 中统情报处处长严明达，你不会不认识吧？严明达是我的义父，我曾在他的办公室看到过一份花名册，上面就有你袁佳妮的姓名和照片。那天高行长喊你袁佳妮，你不承认，我就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了。
0: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过。
1: 我知道，如果你真做了什么，我就不会让你活到现在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天你为什么输血救我？如果我死了，不就少了一个怀疑你的人了吗？
0: 救你我只是出于人道，因为你也在戴虎的枪口下救过，算是还你人情。
1: 那我还是该谢谢你。咱们扯平了。
0: 严冰，从前我躲着你不是因为我害怕你，而是因为我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

0: 一直以来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都不敢面对。也许是在黑暗中躲藏太久了，都不敢直视光明。
1: 可你有没有想过，
0: 那段历史你瞒得越久，将来就会越痛苦。你要相信，他们一定会原谅你，包容你的。是啊，来到济南银行以后，我就被同志们那种直视苦难、追求真理的大卫精神所感动。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更让我感觉到，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一束光温暖着我，照耀着我。所以我害怕呀，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把那段不光彩的经历说出去，他们还会不会接纳我。
1: 你都能跟我说了，为什么不能告诉黄科长呢？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纳你的。

0: 以后带装东西，把电子电好喽。这马背要是被磨破了，可是要耽误事的。大家听到没？
1: 听到了。
2: 跟政委，大家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3: 好，
1: 路上注意安全。
0: 是。
3: 出发。

当我会绑回家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他为了讨好东南王孙传芳，私底下把我许配给孙传芳麾下一名上海驻军参谋长。我不答应，他就把我锁在房间里。后来我逃了出来，没有想到这次逃跑才是我真正噩梦的开始。一位自称国民党姓严的处长绑架了我，他说他知道我不愿意听从父亲的安排，继而以我母亲的性命相要挟，让我接受训练，在新婚之夜实行刺杀行动。举行婚礼那天，我才知道那个参谋长已有家室，我只是他第七房姨太太。当时大战在即，婚礼也很简单，这也为我的刺杀行动提供了便利。可是我只接触了几天仓促的训练，可想而知刺杀行动失败。当我逃到之前约定的会合地点的时候，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那位口口声声满嘴说着杀一个人可以救天下人的处长，他放弃了我，落单了上海，没有一个我容身之处。我只好回到家里，父亲怕得罪军阀，秘密将我送往日本留学，置身在异国他乡，我无比的孤独。可我依然记得和景波的约定，他跟我说要为中

0: 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我当时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面，那也是我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吧。后来接到家书，母亲重病，我急忙赶回家里照顾母亲。可是没过多久，母亲还是永远离开了。
1: 日军占领上海后，他的父亲为了野心和利益，担任了上海商会会长。更让艳萍感到愤怒和耻辱的是，他的父亲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让她嫁给日本官员。
2: 怎么还有这么无耻的父亲？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他能认出我？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那个周太太，挺虚。凡是要害姑娘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
2: 可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4: 这次定是个圈套。
5: 密码永远是刚刚开始。
6: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
13: 品传世经典。
14: 百戏同台，
15: 赏梨园盛宴。
16: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7: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8: 以曲寄相思，
19: 以戏赴佳期。
20: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1: 初见倾心如故，
22: 余生白首不复。
23: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4: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5: 中华友好戏》。
26: 中华友好戏，
27: 中华友好戏，
28: 唱响中国节。
2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3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带上。平时开车也带，唱京剧也带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3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8: 好的，
37: 去吧。
39: 分享抗心激荡，
40: 陪伴成长每一刻。
41: 旺仔小馒
0: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他的父亲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让他嫁给日本官员。
1: 怎么还有这么无耻的父亲？
0: 陈延平誓死不从。他跟父亲争吵后，愤然离家。他看到我们财经学校的招工布告，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可以利用所学为国家做一些事情。再后来，就有了与景波的再次相遇。
2: 怕组织上知道这些事情，会处分他，会赶他走。他有这些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他的错。人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他为济南银行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没想到他还有一段这么不堪的往事，怪不得他总是郁郁寡欢，跟谁都保持一定距离。
3: 那他参加国民党的事呢？
4: 确切地说，他是被国民党胁迫的，并不是他个人的意愿。
1: 陈副科长的身世真的是令人同情，
4: 我真没想到他的内心埋藏着这么痛苦不堪的经历，还要受到我们的误解、猜测，却心甘情愿、毫不保留地为我们的银行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1: 你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
0: 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是装不出来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更相信他有一颗爱国的忠义之心。
2: 这个陈科长的身世过于坎坷离奇，我觉得现在还不宜对外公布。既然现在都已经搞清楚了，我觉得以后应该给他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0: 景波，他现在情绪好一些了，我想他应该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你去看看他吧。

0: 这支钢笔原本应该是你的，
1: 我的。
0: 当年我们在厦大的时候，我就想把它送给你，好让你每次写字的时候都能想起我。我等你的时候下着蒙蒙细雨，我想你可能会迟一点到。

0: 我就把钢笔揣在怀里，满脑子都是你收到钢笔的时候高兴的样子。可是，一直到雨把我全身都淋透了。
1: 你都没有来，那我也不想走。我怕你来的时候看不见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年。其实那天我也去了，我看见你在长椅上等着。 雨下的那么大，你都不知道找一个地方躲一躲。当时我，正当我要跑过去找你的时候，就被我父亲带来的人用黑口袋蒙住了头，拖进了车里。
0: 我知道，我认识的佳妮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1: 可是命运呢？最终，我还是辜负了你。
0: 其实，我一直对你的不辞而别耿耿于怀。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跟我相认。我曾经试着想要忘了，可是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了你，静波。
1: 我已经嫁过人，
0: 可那不是你的本意呀。
1: 我还曾加入过国民党。

0: 趟昆曲了。
1: 你是被逼无奈的，你不是也没帮他们做过任何事吗？佳妮，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是不是早就把我忘了？
0: 怎么可能？我没有一点忘记过。

冤家，你的同学，你现在还愿意接受这支钢笔吗？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呢，跟你在一起像个宝贝一样，那把你捧在手心里头，那跟他捧个宝贝一样的，那放到嘴里边怕化了，那碰到手里边怕洒了，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
1: 啊，挂了。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0: 跟别人不一样了。
1: 肖大哥，您别多想，我的意思是，您平时又爱乐于助人，这长得又英俊，工作能力也强。
0: 乔哥，你看，你说话我就愿意听。
1: 来，
0: 嗯，
1: 哎，
0: 没了。你看，接着说呗。
1: 哎，
2: 我今天晚上又喝痛了。

0: 现在在银行里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你的身世，我们决定暂时不对外公布，既不想有人非议给你增加压力，也是为了保护你。静恒，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对，还有景博，
1: 谢谢莹姐。
0: 咱俩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吧。

0: 我把你送回来，没想到你
1: 啥？我咋了我？
0: 还有这个账本，这里面都是你贪污公款的证据吧？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我，哎，我。

0: 这件吗？我刚给你洗了。
1: 哦，那算了，我凑合凑合吧。
0: 哦，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昨天晚上去找过你，他们说你干了一晚上的活儿。哎，咱家还有鸡蛋呢，我给你握俩鸡蛋，你吃了再走。
1: 行，哎，谢谢。
2: 谁呀？
0: 小鹅。
2: 啊，进来啊！
3: 咋这么晚找我呢？有啥事儿啊？
0: 我给我表哥做了双鞋，你明天不是要去镇上吗？
3: 啊，
0: 帮我捎过去吧。
3: 行，没问题。来，
2: 小鹅，没想到你的手这么巧，这鞋做的真好。你啥时候给我做一双呗？
0: 啊，行啊，你把你鞋拿过来，我量量尺寸。
2: 这多麻烦呀，这不是现成的吗？我试试啊。
0: 哎，肖立斌，这是我给我表哥做的鞋。
2: 这咋了？这我刚洗完脚啊，也不脏。行了行了，你别生气了。我不试了还不行吗？

0: 你告诉我，这是啥呀？啊？
1: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我就不跟你废话了，你就说这事儿你能不能去办吧？
0: 你想让我给你传递情报？你想让我当汉奸？你是日本特务？
1: 你以为你是谁呀，肖立碧？济南银行材料科科长？你别忘了，你对我做的那件事儿，还有你贪污公款的证据。我要是把这些都捅给八路，你好好想想，你会是什么下场？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0: 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大日本帝国のため自分の全てを犠牲にできる。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 了解。
2: 你这儿有蜡吗？我家里的水桶坏了，都是用蜡糊上的，要不你试试。
3: 蜡有，有，我去拿。
2: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为了摧毁你们济南银行和印钞所。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怎么样，你去还是不去？
4: 你想让我背叛我的国家，背叛我的组织？你想像我和你一样去当特务？
5: 你当不当特务我不管，可是肖立碧，就凭你的为人和我之前的表现，你觉得八路会更相信谁呢？

0: 数量，你适当的可以多写点啊。
1: 说吧，
2: 哪来的这么多钱？
0: 这都是我的钱。
2: 你的？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难道我个副行长不知道吗？
0: 这都是我攒的钱。
3: 你知道咱们八路军的纪律，一旦发现有挪用公款行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肖科长，你要下山？
1: 我在镇上订了一批货，这数量临时有些变化，我得去处理一下。
0: 是，山路难走，您可要注意安全。

0: 哟，肖老板，您来了。哎，
1: 这是巧娥给你做的鞋，托我给你捎过来。
0: 谢谢。
1: 这个是治我表妹头疼顽疾的药，麻烦您转交给她。
0: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好嘞，慢走啊，肖老板。

0: 肖科长，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人家东家儿子今天结婚，压根儿就没开唱，我把日子搞错了。
2: 站住！
3: 是我，
4: 严明同志，你下山了？
3: 我爹胃疼，我就给他买药去了。
4: 你怎么走这条小路，不走大路？
3: 这不是近吗？
4: 哦，那你快回去吧。
3: 哎，辛苦了啊！
5: 爹，你猜我今天发现了个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啊。
3: 这么严肃，审犯人呢？哎呀，
1: 什么事？快说吧。
5: 我今天啊，看到肖科长一个人往村外走，我就看他那个精神恍惚的样子吧，就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我就一路跟着他，跟他到了镇上。他跟哨兵说他是去采购东西，结果他只去了天一酒馆。
1: 天一酒馆？
5: 啊，天一酒馆。
1: 哎，他去那儿有什么不妥吗？
5: 有啊，他跟哨兵说他是去采购的，结果没有一袋烟的功夫他就出来了，他又没有吃饭，也没有采购东西，很快就回来了。你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很可疑啊？哦，还有一个事儿，我跟着肖丽碧回来的时候，那个跟哨兵撒了个谎，说你胃疼，去给你买药去了。
1: 你为什么要撒谎？
5: 那咱们不是有规定吗？说下山要跟领导批条，我哪来得及批条啊？所以啊，我就绕过了岗哨，回来的时候也是走的小道，就是倒霉碰到巡逻哨了。
6: 你觉得他可疑，跟踪他又不是什么坏事，你怕什么？
5: 你还老红军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知道啊？你看我走的时候没经过那个岗哨，回来的时候当然不能往那儿走啦。现在啊，什么都不确定，任何人都值得被怀疑，我不能说实话。
1: 这件事啊，你不要跟别人说，我会处理的。
2: 黄科长，你找我？
7: 孙政委，严兵一大早绕过岗哨下山，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小路，他说他给徐副行长买药去了。
2: 我刚才看见徐副行长了，他没事啊？
7: 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有危险。
2: 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严兵会对徐副行长下手？
8: 不可能，
2: 严兵是他的亲生闺女。这
7: 徐副行长亲口跟我说过，如果严兵真的是特务，他会亲手毙了他。
1: 严兵说他发现了肖丽碧的可疑之处，所以就跟他下了山。我想不通的是，这肖丽碧为什么要跟哨兵说他要去采购，可是恰恰他去了天一酒馆，很快就回来了。这严兵对他的怀疑，我觉得是说得通的。
7: 既然是跟踪肖丽碧，那为什么肖丽碧走的是大路，严兵走的是小路呢？
1: 他严兵没有通行证啊，他只能绕小路去跟踪他，那么说他回来的时候必然要原路返回。没想到中间他碰到了巡逻兵，所以说他在撒了个谎。
7: 他说是给您买药去了，是您胃病又犯了吗？
1: 对，他是为了跟踪肖丽碧，
8: 所以说给巡逻兵撒了个谎，
1: 才说我的胃病犯了。
7: 这听起来倒也说得通，不管真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还是要严格的监控肖丽碧和严兵的一举一动。徐副行长，我还是很担心您的安全。
1: 放心吧，她虽然是我的女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好香啊，崔科长做的？
1: 不是，尝尝爸爸的手艺。咱们这儿啊没有上海菜，我只能就地取材，但你要尝尝有没有上海的味道。
0: 嗯，
1: 这个叫白菜墩儿，这个呢焖三丝，这个叫……
0: 哎，这个像酒香草头。爸，这都是你做的？哎呦，太厉害了！
1: 你愣着干什么？做啊！这是你妈妈以前常做的菜，她手艺很好，她能把寻常的菜做得美味可口。你这一点有点随你妈，还挺厉害了。
0: 那是。爸，
1: 嗯，
0: 你这是要喝酒啊？
1: 今天是以水代酒，陪爸爸喝一杯。
0: 行。
1: 来，
0: 干杯！我干了啊。嗯，真好吃，确实有妈妈的味道。
1: 盼盼啊，爸爸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爸爸的时候，我不在身边照顾你、关心你，让你吃的太多的苦。
0: 爸，过去的事情咱就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在你。

我离开家的时候，对你和你妈确实有亏欠。你妈妈为了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她从来没有怨言，无条件的支持我参加革命。我希望我的女儿能记住这一点。 做一个无愧党、无愧人民的好同志。

0: 我相信我女儿是个好孩子。今天我要你对着你妈妈的照片发誓，绝不做任何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济南银行的事。
1: 爸，
0: 我要一个承诺。

听我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济南银行的事。

0: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想问你。
1: 你说。
0: 你之前提到过的国民党秘密组织最近有没有联系你，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跟你联络？
1: 没有。
0: 那严冰呢？
1: 严冰怎么了？
0: 你对他了解多少？
1: 为什么这么问？
0: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现在银行里还有潜伏的特务，我觉得严冰的身份不简单。如果你知道什么，我希望你坦诚地告诉我。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之前对你们两个人都有过怀疑。
1: 应杰，我认为严冰是清白的，他做的事情你也都看在眼里。我觉得她是一个深明大义、很有血性的女孩，况且她还是徐副行长的亲生女儿啊。就算是她有什么打算，那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她也都是很有机会的呀。可是她的那些拳脚功夫，还有她的枪法，都用在对付日本鬼子身上了，不是吗？
0: 但愿你是对的。

0: 德胜，快来人呐！
1: ！
2: 高行长，人已经没救了。
3: 怎么没救了？啊！你给我救！你给我救啊！
2: 高行长，来不及了。
3: 我好好的战士，怎么就没得救了？啊！小林，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把他所有的场面都喂了马了。

0: 德善，你这么下去可不行，你把场面都喂了骂你吃什么？
1: 马四，我们晋南银行的腿，没我可以，没他们可不行。所有的晋南毕业都得靠他们运出去，我当然要对他们好点了。
0: 是吧，是吧，是宝拉好干活。
2: 德善呢？就是这么饿死的，德善。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宁肯自己饿死在马棚前，也不舍得吃一口粮食，因为他说了，马是我们济南银行的腿，没有他可以，没有马不行。

0: 身为行长，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敌人扫荡的时候，我们没有丢下任何一个战士。但是今天，我们养马的战士饿死在了马棚前。我们现在紧缺粮食，怎么办？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1: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咱们向总部求援吧。
2: 这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为了彻底解决粮食问题，我建议咱们从现在开始每天只吃一顿饭。
0: 徐副行长的提议也只是权宜之计，我建议咱们开荒种地，这样来年就会有收成，可以保证我们的正常供给。
1: 我同意高行长和徐副行长的提议。
3: 我可以带领银行的女同志全力保障后勤工作。
4: 我负责大家的安保工作，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放松警惕，请各位领导放心。
5: 八路军戒备这么森严，你这样贸然来找我是很危险的。
6: 不，现在他们遭遇了粮荒，银行和印钞厂一片混乱，我认为这是摧毁他们最好的时机。
5: 好，你马上回去继续监视他们，我会向川崎大佐汇报偷袭银南村。
6: 明白。
7: 我々の従来の経験から言って、広範囲の掃討をしても一旦発見されればすぐ山奥に移動してしまい、何も収穫が得られません。
8: ジーナ銀行やその印刷工場には多くの設備や多くの人員がいる。それを移すのは奴らにとってそう簡単なことではない。奴らのその弱点をついて敵に反応する暇を与えるな。分かったか。
9: はい。
10: 报告，发现一股日军已经到达我鹰潭村附近。
0: 黄科长，你带上咱们的兵力全力阻击，给我们的转移争取时间。
4: 是。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0: 这是给你熬的驱寒汤。
9: 燕萍，你
0: 你快坐下，一定要记得趁热喝了，凉了不好。
9: 知道了。
10: 报告。
9: 进来。把这个喝了。
10: 这啥呀？
9: 这是陈副科长弄的驱寒汤。
10: 还是大哥对我好。
9: 东子，你怎么了？东子，
11: 快来人呐，来人呐，我们必须抓住害东子的这个凶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杨主席，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你看合不合适？好啊，只要是懂教育、懂教学管理的内行就行。这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早年毕业于京师学堂，学的就是教学管理。哦，
1: 这乡里还有这么高学历的人？
0: 他毕业以后，先是在中州教学。 后来发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他就立志回乡办学，在当地的县城办了一所中学，自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和学校，学生上不了课，教师教不了学，只好解散。现在他归隐田园了。
1: 哎，您说的是不是徐禄谦呢？
0: 就是他。
1: 其实啊，我早就有意让他当这个校长。
0: 可我们有的同志说他是地主，现在还放着高利贷，我们边区政府不敢用。
1: 他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次我们政府请他出任要职，他拒绝了。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聘他为校长，他应该不会拒绝。有机会找他谈谈吧。太好了，
0: 只要他能答应，对那些现在还对我们共产党抱有成见的绅士和地主。
1: 是个教育，
0: 这也是党中央倡导的方针政策嘛。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属于我们争取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就会被敌人利用。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推出我们的抗日阵营啊。卓林同志，哎，蒲玉同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徐蒲玉同志。 是徐老先生的女儿，受过中等教育，她心向抗日，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往后你要多帮帮她啊！蒲玉同志，以后你就跟着卓林同志一起学习，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啊！
2: 谢谢首长。
0: 好，不客气，走了啊。
2: 蒲玉同志，你好，你好，你坐啊，我先把这个收了，我帮你。 把那个放炕上去。好。哎呦，太高了，够不着。谢谢。在我们这里啊，就是首先要学会吃苦，学会劳动，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革命者。行，来，那边坐。

0: 你好厉害啊，鞋底儿怎么纳这么好？卓琳姐，
1: 嗯，
0: 我听说你是在北平上大学的。
1: 嗯，
0: 那为什么纳得这么好啊？
2: 我们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吧，只想过好好读书救国，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要投身到革命中去，还曾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0: 那为什么来我们山里呢？每天担惊受怕的。
2: 日本鬼子在北平城杀人放火，还炮轰卢沟桥，欺压中国百姓，他们想占领整个中国。我们学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所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奔到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革命教育，我们才到抗日前线来的。
0: 嗯，我也要抗日，就是我没有枪，不过我看着你们挎着枪，我也想当兵打日本鬼子去。
2: 可以啊，关键是你要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0: 只要卓琳姐在，我一定会成为革命者的。
2: 那就跟着共产党走，你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的。

0: 我已经知道了，他呀出尽深情思念傅牙同志，我看这事不能再拖了。傅牙同志在我们这里的表现一直都很好，我准备啊向中央打个报告，出个证明。
1: 好啊，我支持啊。

0: 师长，哎呀，今天文工团的演出你没去看，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1: 哎呀，那个戏我看过，不就是歙县的烙子戏吗？
0: 不是，是陈庚同志的好戏。
1: 陈庚怎么了？
0: 我和罗瑞卿啊，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演出，发现坐在我身旁的陈庚同志望着台上直犯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呀，那出戏讲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0: 对呀，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的。陈庚同志的爱情也该有个结果了。经过这几年八路军文工团对傅牙的考验，傅牙是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完全可以和陈庚同志结婚嘛。
1: 哎，不说那么多了，我同意啊，你写，我签字，然后上报中央批准。
0: 好，我马上办。
1: 哎，损失大喽，我不该犯懒呐，错过了一场好戏哟。哎，
0: 师长，这好办呢，等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就让陈庚和傅牙在咱们师部举办婚礼嘛。
1: 对头，就在师部，热热闹闹的给他们办一下。
0: 就是，这下陈庚就不会再有意见了，
1: 就踏实了，知道吧？
0: 卓林，卓林，
2: 回来了。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0: 能吃东西了吗？
2: 能。
0: 哎，哪来的鱼钱啊？
2: 你尝尝，是老乡专门给我送来的，可好吃了。
0: 给钱了吗？
2: 老乡们送的，不用花钱。

0: 我们这里呢，现在正是春荒时节，别说这点驴钱了，很多老百姓家里连野菜都找不着。来，给老乡送回去。我都吃过了，怎么给人家送回去啊？
1: 这钱给老乡送过去，以后记住，不要跟老乡争食，这是纪律。
2: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3: 那人家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我都吃过了，我再给人家送回去，我开不了口。
0: 好，你不去，我去。<笑>
2: 哎，我去，我去。去哪里啊？哎啊，
0: 师长。
2: 怎么回事？啊，是这样，老乡给卓林送了一些鱼钱，可是卓林呢没给老乡钱，我让他把这些钱啊给老乡送过去。
3: 好，把钱给我。荣华，哎，
2: 这个事儿你去办吧。
3: 行，一会儿啊我就去。<笑>
0: 陪他说会儿话。
3: 哎，师长，怎么样啊？
0: 您请坐。啊，
3: 就那样，别生气了啊。
2: 卓林有孕了，
3: 我跟你说啊，
2: 得注意身子。
3: 这女人怀孕了呀，一定要多喝张可
2: 微部长啊说了，
3: 可当心点。
2: 让他呀给搞一些西红柿来
3: 啊。这不合适吧？
2: 你不要说了，我定了。春荒春荒啊，肚皮萎荒，
3: 去了啊。
2: 看来啊，
3: 高兴的事
2: 我们得围绕粮食问题做一些文章了。
0: 嗯，
2: 一是要求全区的部队帮助老乡搞好春耕生产。 再一个呀，到相对富裕的山区去借些粮食回来。
0: 好。

0: 邓政委，卓林同志。哎，
1: 各位啊，
0: 给，刘师长特别交代，让我送些西红柿来。这西红柿啊，富含维生素，对怀孕的妇女特别有帮助。来，
1: 谢谢。
0: 对了，先吃红的，这青的放红了以后再吃。
1: 我知道，我和刘师长不是在你那儿尝过了吗？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2: 周林啊，非常好吃，酸甜。
0: 各位啊。
1: 其实我这里不需要，还是送到战士伙房，让同志们都尝尝啊！
0: 那不行，我这是执行命令，这是刘师长特批的。哎呀，
2: 没事儿，送给战士们吃。
0: 你快收下吧，这刘师长要批评我的。
1: 我真的。
0: 周林同志，
1: 各位同志，我也给你个特批啊，拿到食堂去，给伤病员和身体需要康复的同志们吃，好不好？
0: 哎呀，邓政委，你看。
1: 你也特批，
0: 刘师长也特批，我就一个管生产的干部，这不让我为难吗？
1: 好，不让你为难，我收下了。
0: 好，政委，我走了。
1: 好，
0: 卓林同志。
1: 哎，
0: 谢谢啊。
1: 哎，
0: 不客气。
1: 慢走啊。
0: 哎，卓林同志，麻烦你把他送到伙房去吧，啊？
1: 嗯，好。
0: 哎，卓林同志。
1: 好。
0: 路上小心一点，慢点。

0: 老乡。
1: 谁呀？
0: 开开门吧，我们是赶路的。
1: 哎，拿锄头去。
2: 我去看看。
0: 给口水喝吧。
1: 来了。

0: 小心，大哥，大嫂，我们是赶路的，走了一天了，一口水也没喝。我妹子她的脚也坏了，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在你们家歇一歇，等缓过神来我们马上就走。
1: 你们这是要干啥去啊？这么急慌慌的。
2: 找部队。
1: 找部队？找啥部队啊？
3: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实话。
0: 大哥，
3: 不然我郭二的锄头可不认人。
2: 哎，大哥，我哥可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2: 哦。
0: 大嫂，我就不瞒您了，我是129师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葛富贵。
1: 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3: 姓江的八路提到过。
1: 哎，对对对，就是他。哎，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呀。
0: 大嫂，您说的那个姓江的，是不是叫江君玉呀？
1: 哎，对，就是他。
0: 他在哪儿？
4: 江君玉。
1: 他回部队去了，在赤岸村。
0: 哦。英子。
2: 啊。
0: 我找到部队了，走，去赤岸。上赤岸。
1: 你走啊。
0: 到赤岸去。哎，
3: 别走，
0: 没事。来，喝口水。
1: 喝口水。
3: 到屋里喝口水。
1: 来，喝口水。
3: 快进屋。
1: 喝口水再走。
3: 来，
1: 快快快。
5: 这都一年了，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如果你没走，我们就可以给组织打报告，咱们成亲，然后呢，咱们生孩子。

0: 哎，好像是这家吧？啊，
1: 这家啊啊，来，你们进去看一看。
2: 政委啊，市长也在。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些报告。
1: 好，我知道了。给，
2: 政委，您抽这个。
1: 把烟给我吧。啊。Jim，市长。
0: 哦，这是我们129师生产的高级香烟啊。哎，哪儿来的？
2: 是管财政的干部给的。
0: 你看看，这种香烟呢、啊，我们靠它到敌占区去换食盐、药品、火柴，有时候啊还要靠它去换情报。这种烟连邓政委都不敢抽，你们倒敢，腐败！
1: 同志，你这是腐败，知道吗？村里的三娃为了救自己的奶奶，偷了两斤玉米面就犯下了大罪。这一盒烟可以换十斤玉米面。回去，等候处理。
0: 还有那个管财务的，一起检查。拿着。
2: 我一定做深刻检讨。
3: 您小心，大娘。
1: 哎呦，老人家，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啊。您家里没有粮食，我们今天才给您送来。
4: 我谢谢你们啊。
1: 大娘，您是我们的军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要有什么困难，以后就跟小李、小张说啊。
4: 哎，好，好，谢谢，谢谢。
3: 我来吧，大娘，
1: 扶老人家回去吧。
3: 来，
2: 您慢点。
0: 走吧，
1: 师长啊。
0: 我们抓紧去下一下。
1: 我们身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们就应当和这里的人民成为一家人嘛。
0: 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心里头要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富贵哥，等等我！
1: 哎呀，快点，英子，英子，我们走。
0: 应该就在前面。
1: 好，英子。啊，好像是我们刘市长邓政委他们。刘市长，邓政委。富贵，刘市长，邓政委。
0: 哎呀，耿富贵啊。嗯，
1: 市长，政委，我回来了。
0: 回来就好。
5: 大叔好，大伯好。啊，
0: 这一位是啊，
1: 他叫英子，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
0: 好，好，欢迎欢迎啊。耿富贵啊，先好好的休息，工作组织上会安排的。
1: 是。那英子同志就到我们师部医院工作去。
5: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1: 不要叫大叔，我们这里只叫同志、首长。
0: 哎呀，你回来可太好了。
5: 院长，院长。
6: 哎，咋了？
5: 我想出去。
6: 好吧，出去吧。不过现在啊，不能跟家里一样，你出门要请假，回来要休假。
5: 请假？谁是假呀？
6: 哎呀，就是说你得跟管你的人说，你出门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出去，回来的时候再跟他说你回来了，这就是请假和休假，明白了吗？
5: 哦，我知道了，那我出去了。
6: 出去吧。
7: 将军同志，
1: 告诉你个消息，耿富贵还活着。
5: 耿富贵还活着？
1: 对，邓政委让我来告诉你，他就在129师的师部。
5: 在哪儿？
1: 特务团。
5: 富贵哥，你看我。
7: 哟，
1: 嗯，好，你穿上八路军的衣裳真好看，这多精神啊！不错，像个大人。
5: 说啥呢？我本来就是个大人，就你老把我当小孩儿。
1: 哟，行行行行行，你是大人是大人。哎呀，不过在我眼里啊，你呀就是个小妹妹。
5: 嗯，可不能这么说。我听我们那儿的人说，得叫什么，同志，不能什么哥呀妹呀的。我跟你说啊，以后咱俩就是同志了，知道了吗？
1: 行啊你，好，就叫同志，英子同志。
5: 哎。嗯，哎呀，富贵哥，
1: 哎，怎么叫呢？啊？
5: 啊，我不记得了吗？富贵同志，
1: 哎，
5: 哎呀，不行，不好听，还是富贵哥好听。
1: 哎，那不行，你在部队就得叫同志，知道吧？
5: 哦，富贵哥，啥叫同志啊？
1: 你还叫哥？
5: 我记不住嘛。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同志？
1: 嗯，同志嘛。
5: 嗯。
1: 是这样的，我参加八路军的时候，领导说了，同志就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工作、学习、战斗，还要生活。哎，这就叫同志，你懂了吧？
5: 哦，哎，富贵哥，如果我嫁给了你，算不算同志啊？
1: 哎呀。

0: 跟我一起来的，哦不不不，他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非要跟我一起来。
1: 不是我非要跟你一起来的，是你非要带我来的。
0: 好，是是是，是我带你来的。
1: 哦，
0: 不是，那不是因为你爹为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1: 我就是听段司令说你回来了，我想来看看你。
0: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富贵，你活着就好，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要不是我爹救了他，
1: 估计他现在已经死了。
0: 哎呀，英子，你别乱说行不行？本来就是嘛。你看，哎呀，你没事的话，先回医院去吧，啊。
1: 我跟君玉有事要谈，没事儿，你们谈嘛，我在边上坐着。
0: 哎呀，你看你，这不行啊！我跟君玉有事儿，你在旁边，哎呀，不合适。
1: 不行，我今天请假就特意为了来看你，我不走。
0: 你看你，哎呀，不懂事儿，你在旁边，
1: 我
0: 啊。
1: 我没事了，你好好的就行。我先走了，英子，再见。哎，别走啊！你们谈嘛，我不说话。
0: 我们谈完了，我先走了。
1: 哎哎，君玉，君玉，
0: 你别走嘛。不用送了。
1: 君玉，君玉，我说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嘛？啊，在这瞎掺和！哎，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听见没？回你们医院去！走走走走走走，烦死了。
0: 我知道了，你就是因为他才对我这样的，是不是？好，我走，我回家，我找我爹去。哎，
1: 英子，哎呀，英子，你说你，英子。 英子，英子，你别走啊！英子，英子，你听我说。哎呀，英子，哎呀，你别跑了，你跑什么呀？你一个人跑了，谁照顾你？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不哭。哎呀，好了好了啊，别哭了。
2: 英子，听话，别哭了。老宋，你把会议的精神向同志们传达一下。好，同志们，下面由宋任穷同志为大家分配一下任务。敌人最近啊，对我们根据地的党政组织迫害很大。按照我们太行地区的党政军会议的精神，我们还需要积蓄力量，挺过难关。
3: 下面，我们做一下具体的分工。王副司令员，你到24分区；刘志坚主任，你到56分区。
4: 好，
3: 我到13分区，分头落实情况，检查会议。
4: 我们第6分区近2年来百万亩土地几乎颗粒无收，群众一度情绪低落，有的群众对生活失去信心，还出去逃荒。但是，
5: 我们部队生存靠的就是人民群众，越是困难的时期，我们越要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6: 好，好，好，好，讲得好。你们六分区不愧是师部表彰的模范团的老底子。好，在困难面前一定不能低头。
5: 我们决定啊，在党政军各界立即发起一场签名宣誓的活动。我们首先来宣誓。

0: 在任何情况下，
1: 在任何情况下，
0: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1: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0: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1: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0: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1: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0: 好，来，大家坐下。下面，我们进行一下这个会议的第二个部分。
2: 太君，
3: 你回来了。
2: 是。
3: 都看清楚了吗？
2: 我没看清，但我听清楚了。他们叫这个人什么主任，他们今晚保准住在村子里。
3: 如果情况有假，我要你的。
2: 不敢不敢不敢，太君，我拿脑袋担保，情报绝对不会有假。
4: 秀王啊，再仔细的布置一下，
0: 是否是一致？
4: 好，好，要这里。
2: 好，快看看，
5: 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5: 有情况，做好战斗准备。
2: 是。好，快，快走，快！
5: 坚持住，
2: 快点！同志，坚持住，坚持住！
5: 什么情况？李团长，敌人把村子给包围了，准备转移。你们，
2: 同志，同志，
1: 同志！
2: 刘主任，我们情况危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强行突围。
0: 集合部队，准备突围。
2: 好，同志们，跟我走，快，快走，快
0: 走，
2: 快，
0: 把他带走。
2: 走，
0: 快点，快点，
2: 快，
5: 跟紧了，
2: 跟上，
5: 都跟上，快。

0: 刘主任呢？你们谁看到刘主任了？给我回去！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不能走开！队长，不能回去！如果刘主任被抓，我们这样回去恐怕会伤及到刘主任。
1: 喂，我是陈再道。喂，陈司令，哎，不好了，刘主任被抓了。
0: 什么？刘主任被日军给抓了？在什么地方？就在敌人大营里边，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我们正与内线联系。你们刘分区是怎么搞的？一两凭我告诉你，刘主任在你的地盘上出的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刘主任给我救出来。司令，放心，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刘主任。快，快走！
1: 刘师长吗？刘志坚同志被鬼子抓起来了。
0: 刘志坚被抓了，你要马上组织人前去营救啊！
2: 是，明白。
0: 还有，你亲自去。
1: 尹良平，
3: 到。
0: 陈司令，我们现在正在宣布营救刘主任的计划。我带突击连强攻敌人的据点，文政委带一营，阻止东边的援敌，武工队阻止西边的援敌。
3: 不行。
1: 这么做太冒险，大营据点的敌人一定会报给他们的上级了。敌人一定有所准备，把敌人逼得太急，逼得狗急跳墙，说不定会杀害刘主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总不能看着刘主任在据点里面不管吧？
3: 加强据点周边的侦察活动，看看敌人的动静和反应。
1: 我不管，今天我一两品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救出刘主任。
3: 你要是掉了脑袋，也救不出刘主任呢。
1: 我该处分废话。
3: 你掉了脑袋，我处分谁去？
1: 司令，事情发生在我们第六分区，是不是就应该由我们第六分区来负责呀？
3: 六分区是在军区领导之下吧？
1: 是啊。
3: 哎，
1: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3: 怎么个特殊情况？怎么个特殊法？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我要重新安排营救计划。
1: 我不，啊！执行命令，营长
4: 到，
1: 领入部队原地解散。
4: 是，
3: 尹良平，
1: 到，
3: 跟我回去重新制定营救方案。

0: 法路，我知道你是个大官，不会轻易让你死了。来，把他扶进来。医生，马上给他包扎。
1: 是。
0: 你们两个好好的照顾他，如果有半点疏忽，我对你们不客气。
2: 是。

0: 老李报告回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倒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既然敌人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一定不会长时间的关押在据点，肯定会送到上面去邀功请赏，让我们的内线刘鑫准确地摸清敌人押送的时间、地点及路线。我们中途打他们埋伏。
1: 把我们所有能利用上的关系都利用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报告，
2: 进来。
0: 大营炮楼有消息，内线送出情报说，明天上午据点中的日军要将刘主任押送至枣强县城，车马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的日伪军大概有80人左右。消息可靠吗？
3: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不知道是不是鬼子在耍花招。
0: 嗯，
3: 继续侦查。
4: 是。
1: 这位同志提醒的很对啊，为了防止敌人再耍花招，我们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多选择几条通往枣强县城的路线，选好伏击地点。这伙伴，你看，鬼子据点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我们可以带一营一连在主干道上伏击，由文政委带三营一连在史村通往据点的路上伏击，然后由蔺参谋带领武工队封锁小路，这样三条小路都有我们的人，保证万无一失。
0: 万一敌人虚晃一枪，把刘志坚留到据点里，怎么办？这倒是个问题啊！我带一个连的部队攻击敌人的据点。
3: 陈司令，我看你还是坐镇指挥吧。
0: 不，情况特殊，我还是带部队到前线去，你在家坐镇指挥。
3: 好，
0: 李良平，
5: 到。
0: 你去安排。
5: 好，
0: 都给我听着，你们回来，刘志坚回来，见不到刘志坚，你们都别回来。

0: 小鬼子搞什么鬼？怎么还没出来？
1: 陈司令，你看，他们出来了。陈司令，咱们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按计划行事，放他们过去，让一良品去收拾他们。你看，小鬼子还会玩声东击西，咱们早就预料到了。
1: 果然不出陈司令预料，这个车上保准是刘主任。不如咱们抢先收拾他们。
0: 不妥，离鬼子据点这么近，一下虎口夺食，伤着刘主任怎么办？通知文政委，让他们去营救刘主任，咱们继续攻击鬼子据点，咱们将计就计，让敌人以为我们上当，这样对营救刘主任更安全，更有把握。
1: 是，

0: 跟上。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毫不前进。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是刘志先主任吗？你是谁？我是六分区的，谁派你来的？是易司令和文政委让我来的。不是，把绳子给我解开，快！快撤！

0: 陈司令，
1: 说，
0: 刘主任被救出来了，
1: 是吗？
0: 是，太好了，咱们快撤吧。撤什么撤？
1: 敌人据点兵力已经空虚，打他个措手不及，端掉他。
0: 马武，我要是不吃了他，对不起我张嘴。
1: 少废话，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0: 是。

0: 哎，参谋长，参谋长，哎，师长，师长，师长，怎么了？好消息啊，怎么了？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刘志坚被营救出来了，
0: 真的？啊！哎呦，小平同志啊！哎，小平同志啊！
2: 哎，师长，
0: 志坚被救出来了，
1: 太好了！怎么救出来的？
0: 哎哎，
1: 啊！是陈在道亲自出马指挥的
0: 哦，
1: 海团调日军大营。

0: 一个据点，消灭掉100多日伪军呢。好啊，哎，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买卖，这赔本的事情我们不能干。
1: 就是，哎，我去拿烟啊。
0: 你看看，哎，这个事情，
1: 哎，就是要这样，自己安全脱险不说，还杀了100多个日伪军。
0: 好啊，
1: 哎，这比富家大小姐出嫁带的嫁妆多多了。
0: 哎，不要不要，敌人赔了本儿，是要气魄肚皮的。告诉陈再道，宋任穷，头脑要清醒，要防止敌人偷袭，报复性的扫荡啊。越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越是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能松懈。济南那个地方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
2: 报告。
0: 报告，这是陈赓司令的加急电报。喏，你看看，你看看啊，说来就来了。敌人这个时候以重兵扫荡粤北，一定是另有企图啊。我们去研究一下。
3: 咱们要让沁源变成一座空城，让鬼子在沁源找不到我们一个人。马上组织坚壁清野，你们地方政府组织好群众，带上衣物和粮食向山里转移。部队调到外县打，专找敌人的薄弱处。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迟迟进不了沁源。
4: 对，我们要给敌人来个沁源围困战，彻底破坏敌人的补给线。
3: 断绝其交通，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将沁源县反扫荡指挥部改为围困沁源指挥部。你这个提议好啊！我建议由蔡爱卿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下面分为11个战区，战斗由你们指挥部统一指挥。是，同志们，最近敌人一直在加修铁路。 敢修碉堡和战壕，步步向我沁源扑来。你们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我太岳军区与太岳区党委和地区行署之间，形成一个中心开花的战术。
0: 是有这个迹象，所以咱们要周密部署，要跟小鬼子斗斗法呀。

0: 命令王金山在长治一带歼敌，38团在霍县一带伏击敌人，25团在安泽县临潼公路附近伏击敌人，还有59团配合太行部队在沁县袭击敌人和附近的据点。咱们来一个内外结合。现在咱们分别行动，各自为战，坚决粉碎鬼子的这次扫荡。
1: 是。
2: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鬼子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带上行李和粮食迅速转移到山里面去。小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要给小鬼子留一座空城。
3: 快点，
4: 老乡们跟紧一点，
2: 有我们八路军保护你们。
3: 都快点，老乡们，
2: 大家不要慌，
3: 快点跟上了，
2: 有我们保护你们。
3: 来，老乡，我帮你。
2: 都跟上，都跟上，老乡们都跟上。
5: 前进。

0: 立定。
1: 报告，搜遍了全城，城内空无一人，没有什么军事设施，生活用品也没有，家家都是一样。
2: 不知道八路军又在搞什么花招。不管那么多了，继续进攻沁园，走。
1: 是。

0: 司令。
1: 哎，怎么了？
0: 司令，日军在七原城的四个城门上都竖起了剿共实验区的牌子。
2: 剿共实验区？
3: 剿共实验区？这可是新名堂，敌人是要搞什么把戏？
2: 以现在的态势看，敌人是想长期的固守沁园，以沁园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张，然后蚕食我们的太岳根据地。如果真是这样，那里面肯定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啊。
3: 所谓实验，就是试点的意思，成功了他就推广。看来鬼子是冲着我们太行、晋冀豫还有我们太岳整个山区根据地来的，只不过是把实验区放在了我们太岳。
2: 华北山区啊，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敌人屡次大动干戈都未能如愿，这次啊，同样不能让他们有所收获。
4: 看来小鬼子是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了。
2: 这几个点，对，一会
3: 看来老百姓又要吃苦了。
4: 这里非常重要。
3: 天气越来越冷怎么办？吃的吃没了怎么办？来，咱们让部队从沁园跳到外线，干扰敌人，让敌人尽快离开沁园。
2: 好。
5: 老百姓叫这救命渠，看来啊，这渠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4: 哎，这条渠啊，使近万亩的普通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山西黎城县卓漳河两岸的群众，还派代表来学习经验，学习着引水浇地。
5: 这引水上山，能扩大水浇地的面积，就能增产，老百姓看到收益。发动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
6: 陈刚他们搞沁园围困战，就是运用群众的力量，把日军啊围困在沁园城。哎，小鬼子想到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成为我们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可惜哦，他们没那个本事啊。
4: 日军做长期驻扎沁园的准备，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6: 陈刚他们分析的对啊，他们是想做伪化的试验，如果成功，就在太行、太岳来推广，进一步的蚕食我根据地。可是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啊，他们就像被剁了头的公鸡，扑腾不了几下啊。
5: 对，敌我斗争的胜负啊，决定于人民。我们的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沁园围困战必胜。
7: 形势不妙啊。
8: 报告，什么情况？
9: 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8: 报告队长，
9: 是啊，
8: 老百姓在山上闹事，我们的人心绪不宁。
10: 去叫骑兵驱散消灭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8: 我们没吃的，把马都杀了。
10: 什么？没有吃的了？

0: 连水也没有了。
1: 冈村宁次叫嚣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企图把太岳军区驻地沁源变成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太岳军区发动群众把水井填死，粮食掩埋，生活用具搬走，断敌交通，掐断其给养，组织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把敌人围困在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里。驻守日军在无法生存的环境中被迫狼狈逃回临汾。这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沁源围困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2: 好啊，沁源围困战的胜利表明日寇实施的实验区计划彻底的失败了。
3: 嗯，
2: 这场人民战争啊，打得好啊。
3: 是啊，沁源城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了。
2: 嗯，
3: 这太岳根据地就更加稳固，人民群众会更加相信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2: 是啊，
3: 这次战役不但是军事上的胜利，更主要的是武装了人民群众，咱们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出色，斗争艺术在不断的提高嘛。
2: 对头。哎呀，他们能够想出新的办法来对付日军所谓新的战法。
3: 嗯，
2: 小鬼子就如同是孙悟空，纵然有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3: 是啊。
2: 现在我们在山地有依仗山势的战法，在平原有利用平原的战法，麻雀战，
3: 嗯，
2: 这个黄蜂战，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都是消灭掉敌人的好战法嘛。
3: 师长说的对啊，我们的游击战法中啊又多了一个围困战。
2: 嗯，
3: 应该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
1: 沁源围困战的胜利是八路军与沁源人民一起开展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围困战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毛主席在给一二九师的贺电中称，沁源围困战是太岳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4: 同志们，喜事喜讯呐！
3: 啊，
4: 党中央毛主席来电了。
3: 什么喜讯？
4: 拿来吧。
3: 抢什么？
5: 你怎么知道是毛主席的来电啊？
4: 哎，对不对？不信你读读，哎，读读，
6: 快给大家读读。
5: 哟，哟，还真是。
7: 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为抗日战争树立了榜样。沁源围困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民战争的伟大魄力。只要把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敌，敌寇再疯狂，也会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
4: 嗯，
5: 太好了，
4: 这回你信了吧？
5: 信。
4: 一听这电文，就是毛主席亲自拟定的。
5: 是是是。哎，你看，
4: 有深度，有魄力，咱们要大力宣传电报的内容，大力宣传咱们的围困战。罗主任。
8: 嗯，
4: 罗主任，你找我。
8: 嗯，怎么就你一个人？傅牙呢？
4: 傅牙，快快快来。
8: 傅牙同志，傅牙同志，你看看这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傅牙的政审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肯定了傅牙同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文工团工作积极，表现良好。
9: 谢谢罗主任，太好了。
4: 谢谢罗主任。
8: 哎，谢我干什么？这是刘师长特意嘱咐，邓政委亲自办理的，要谢应该谢他们。
4: 要谢要谢。
8: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啊？
4: 那还等什么？明天，明天就办。
8: 好啊，那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去。
4: 我这就去。
9: 啊，看得着急的。罗主任，我先走了。
8: 好，去吧。
9: 等会儿我。
4: 啊，快快快，多好的事儿啊！啊，哎，明天啊，明天咱们办婚礼啊，我是这么想的。
9: 把他们都叫来。
4: 对，都叫来，都叫来。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鞠一个，
10: 再来一个，一个不能少。

0: 再聚一个，同志们，今天。 是我们陈庚同志和傅牙同志结为革命伴侣的日子，这既是他们俩的喜事，也是我们幺二九师的喜事啊！好，今天你们两人就在我们幺二九师师部赤岸村举行革命的婚礼，我看也是一个红色的婚礼，对不对？对。
1: 现在我们请师长讲话。好，我早说过呀，陈庚是个好同志。我今天啊还要说，傅牙同志也是个好同志。对，同志们，陈庚啊，我这个当师长的呀也没什么好送你的，给你三天假。
2: 洞房，我和政委都给你备好了。
3: 哎呀，这份大礼，我陈庚收下了。来，傅牙，好，咱们给刘师长和邓政委敬礼。好，敬礼。嗯。哎，同志们，敬一敬啊！你就这么把人娶走可不行啊，你得对傅牙同志有个交代呀，对不对？
4: 对，
3: 交代。
4: 就是，哎，还不赶紧保证啊！就是，保证啊！就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好，好，好，好。既然大伙儿让我表示表示，我就表示表示啊。傅牙同志，一，我尊重你。哎，旅长，哎，大伙儿听不见，对不对啊？
1: 我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绝不干扰你的积极与努力。好，好，好，好。二，我不会把你调到我身边做秘书。好，好，好，好。还有第三点，我陈庚发誓，这辈子。 永远爱富阳。
3: 好，说得好啊！来，给我们唱首歌。
4: 哎，唱首歌。

0: 我们刚结婚，也没陪你几天，就有新任务了，真有点舍不得你。<笑>我们都有了新的任务，文工团也马上就要离开了，不过没关系，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等你完成了任务，我们再团聚。会的。
1: 这个是我的日记本，从1937年开始写的。日记本

0: 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把它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看看。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

0: 彭总，彭总，
1: 哟，伯承，啊，
0: 彭总，
1: 萧平同志，哎呀，沁园围困战打得漂亮，可喜可贺。我这个八路军的当家人本应该款待你们二位功臣，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们送来的沁园战利品，也都送到延安去了。
2: 我们二位算什么功臣呢？
1: 仗是战士们打的，指挥是基层干部做的，我们充其量啊，就是个军师啊。再说，有总部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彭总，您叫我们来一定是有任务，是不是？蒋介石坐不住了
0: 啊！来坐，坐下说。
1: 哎，
0: 是这样，从各个方面的情报来看，蒋介石。
1: 对于我们边区和根据地，很是眼红，坐卧不安，如鲠在喉。他一定会利用日本目前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役之际，专门向我们的边区和根据地发动进攻。
2: 哦，这些情况啊，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我们旁边的几支国民党部队，没一个睡大觉的，盯我们盯得很紧呐。
1: 嗯。
0: 萧平同志经常在太行太岳对干部们说：“对国民党，不能抱有幻想。哪有狼不吃羊的？”彭总，总部有什么具体部署吗？
1: 朱老总来电，要求我们调整一下兵力配置。
0: 嗯，
1: 抽调部分主力，做好准备。一是保卫延安，另一个是。
3: 委员长，《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发行，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呀，在全国震动会很大，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议论，也会受到共产党的极力反对。《中国之命运》，寓意是关我党之命运。 关乎中国之命运呢？现在中国命运多舛，我党国政府在积极组织抗日，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无非是新式割据，全国民众是不会答应的。复兴社就已经提出，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国际必须取消，取消边区政府。
0: 这可是民众的呼声啊！
1: 蒋委员长，是否要马上解决共党问题，令边区撤销呢？
0: 只要为了党国利益，我一定会促使中央政府办好此事，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失去信义、软弱可欺、没有民心的领袖了。
4: 国共合作抗日是全民族的意愿。
0: 如果委员长这时提解散共党、撤销边区的话，势必要落。
3: 共同抗日、共抵外侮，这是每一个国人应尽的职责和本分。而他毛泽东假借抗日之名扩充实力，已经引起了公愤。我的言论。
2: 也算是对他一种善意的警告。好了，把这些提前发给记者们吧。
5: 好，好。
2: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预示着第三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他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我们是新式军阀，暗示2年内。
0: 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哼，在重庆，他们已经编造好了谎言，利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一些民众，以团体的名义向全国发表通告，要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嗯，这是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张迪飞写给我的信，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全国制造舆论，解散不成就进攻。
1: 主席，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河防大军，准备进军陕甘宁边区。密令庞炳勋进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命李先洲的28军由皖北出动，经晋冀鲁豫向鲁南挺进。
0: 我想，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
2: 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要有理有利有节的进行反击。首先，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征得国际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在军事上，做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边区的准备。
3: 嗯，蒋介石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
4: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抽调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增强防御力量。我们也要做好保卫晋冀鲁豫边区的准备。下面，由李达参谋长宣布抽调部队方案。
5: 命令：冀鲁豫军区第3、第11、第16、第19。 第32团和回民支队、济南军区及72团、太岳军区第16团、太行军区第25团，分期赶赴陕甘宁边区。各团要做好出发准备，保证按期到达。
3: 师直警备旅，先前出发。
6: 开赴晋西，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杨德志率第11团、19团回民支队，随后进发。新编第4旅王进山率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最后出发。邓政委，
7: 好。
6: 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克服困难，准备粮食、武器、弹药。
0: 赶在胡宗南西进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晋冀鲁豫边区。蒋介石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从冀鲁豫调集的部队也要按计划行事。延安的整风运动不会因此而停止，来延安学习的各路诸侯也会陆续到来。
8: 主席。 老总啊，我有一个建议，咱能不能把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还有129师呢，也做一个调整，把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统一起来，统一叫中共中央北方局。
0: 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等。

0: 雷安参加整风学习。
1: 这样调整啊，权力相对的集中。太行军区就由李达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黄震任政治部主任。
2: 好，
1: 我们现在与蒋介石对抗，比红军时期有资本了。蒋介石想一口吃掉我们，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有美式装备，我们有坚强的战斗集体。我看蒋介石啊，小看我们了。他们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
2: 日寇想消灭我们，国民党也想消灭我们。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使我们的部队是越来越壮大了。
0: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3: 师长，师长。
4: 哎，哦，小平来了。
3: 师长，都收拾好了吧？
4: 哎，荣华正在收拾呢。
3: 哦，
4: 我就知道你要来啊。哎呀，我一走啊，太行太岳党政军的重担就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3: 事情我一个人是扛不下来的，还得靠大家嘛。
4: 哎呀，哎，等一下呀，我给你备了一件好东西啊。
3: 哦。
4: 来，给。碗摔破了，荣华要丢掉，我说不行啊，给小平同志啊当个烟灰缸嘛。
3: 好东西。
4: 哎呀，小平啊，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共事六年多了，对于你啊，我最大的体会是举重若轻啊，拿得起放得下，这一点啊我可不如你哟。
3: 师长，说心里话，我这也叫没办法，有你这位兄长在这里考虑的全面细致，天塌下来都替我挡着，我当然放得下了。这次回延安参加整风，情况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我都得往前顶着，所以要学习你举轻若重，考虑的仔细周全才行嘛。
4: 我们两个呀是一个也分不开一个，现在暂时分开一下呀，不久啊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刘邓嘛。
3: 师长，这次你回延安参加我们党第一次整风运动，一定要把好的经验方法及时的告诉我们。我想在这儿也开展这样的运动。一个政党如果不经常的清理整顿自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是要出问题的。一个地区也是一样，如果不及时的整顿，那也是要出问题的。
4: 对头，我这次回去啊一定要把延安整风的精神和要点及时的传回来，我们里应外合嘛。
3: 要得。
5: 政委。
3: 荣华同志。
5: 卓林同志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孩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3: 卓林手笨，也许还在忙着呢。
5: 那我去帮帮他吧。
3: 哎，荣华同志，这次麻烦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回延安，已经让你们受累了，这一路上尤其是你要带两个孩子，辛苦得很呢。
5: 这次呀我们走的人多，彭总他们跟我们一起走呢，孩子的事你就放心吧。
4: 小平啊，一直牵挂着我们的安全，这一次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回延安喽。
5: 好。
3: 市长，这一路上多保重，到了延安代我向毛主席和朱老总问好。
4: 小平同志，你自己也多保重，不要送，我去和其他同志会合出发。
3: 好的，师长放心吧，我在太行，在129室等着你们回来。
4: 大家也要多保重啊。
6: 首长保重，首长慢走。
4: 走了。
3: 好，走吧。

0: 彭总。
1: 伯承啊，怎么样？看我像不像个农民？
0: 不像哦。
1: 啊？这样像不像？
0: 还是不像。

0: 居然办不下农民，哎，办个南方的农民还凑合，北方农民呢走样儿。哦，南北方农民有什么差别吗？哎，
1: 报告，
0: 这有情报人员说，附近炮楼的日本鬼子要到村子里来搜索，请首长到青纱帐避一避。
2: 不要慌张，他来他的，我们走我们的路啊。
0: 小伙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兵啊，你是我们的指挥员啊。
3: 你要带好路。是，
0: 首长，我保证带好路。太好了。不成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好了。
0: 你们俩快去抱孩子。
4: 好，行，走。
0: 啊，你们太谷交通站要把我们留下的这些物资收拾好。
4: 是，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管好。

0: 彭总，交通站的同志来报告了。
1: 首长，过了危险区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安全了。
2: 哦，博成啊，我们在这里把衣服换了吧。
3: 可以啊。
2: 大家都把衣服换了吧。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0: 好了，你们就送到这里吧，赶紧回去。首长保重。好，好，首长保重。好，好，首长慢走。嗯，
1: 彭总啊，到抗日前线几年了，离开是不是舍不得呀？是啊。
0: 许多往事就在眼前，清清的张河水，巍巍的太行山，生与死的考验，朴素善良的太行山人民，怎能不让我留恋？
2: 在华北，咱们还有没完成的任务，冈村宁次还在猖狂。只要小鬼子一天不退出太行山。 你我还会回来的，
1: 会回来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是正在播出。
7: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食用联姻犬，
8: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犬。
9: 你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犬者，上。
10: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7: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11: 狐狸出现了，
10: 村先生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12: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13: 袁将军，我是高强波呀，在厦门。我们，
14: 你真的认错人了？
12: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13: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12: 不是，
15: 花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13: 你咋知道的？
15: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3: 你这小子，别人说。
15: 小心！
13: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7: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16: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7: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16: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

0: 西北角金村。
1: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围剿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2: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3: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4: 是，那谁是内奸呢？
5: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6: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7: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8: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0: 小姐，我们要去哪里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你干嘛呢？
1: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他暗中送的情报。小马，抓活的！
0: 站住！
2: 怎么回事？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刚才抓着一个货郎。
0: 是鬼子派来的特务，这么快就摸过来了？那个货郎他死了，
3: 答应了，直接带回来就审好了。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科长，这是在他货袋里找到的。
4: 潜伏したもの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5: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0: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4: 黄云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5: 这不叫固执。
4: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5: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陈艳萍。
6: 他怎么了？他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0: 不认识。
5: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6: 高行长在吗？
3: 在。
5: 我把这个给他。
3: 进去吧。
5: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6: 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楚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5: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6: 没有。
5: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6: 陈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7: 陈老师，你为什么跟踪我？我没有。
6: 孙晓明为什么跟踪我？这是有误会吧？你别装糊涂了，孙晓明是你的人。
7: 小文啊，你咋了？
6: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7: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呀，
6: 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8: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那太好了。
9: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8: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9: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
8: 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
9: 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10: 检查。哎，
9: 你干嘛？
10: 拿了。
9: 你别光弄坏了，我这都快卖呢。
10: 抓药，
11: 带走。仔细审问。
12: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13: 当然了。
9: 你确定吗？
13: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了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
9: 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13: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5: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6: 你什么意思？
0: 你舒服？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1: 陈艳萍，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2: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0: 不是的，
1: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你们听我解释。
3: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艳萍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
4: 是首长们给陈艳萍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5: 你这回可谓咱们会计科争光了，这就叫实至名归。
6: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
5: 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祝贺你啊，艳萍。刚才邵斌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7: 谁准许他下山的？
5: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7: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5: 可是张宝田跟邵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8: 整个镇子都光变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9: 你们没看到张宝田吗？
10: 你们没看见？什么？你也没有五哥的消息？
11: 没有。
12: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13: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14: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谁说我受不了了？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
15: 得了吧！你别胡说八道啊！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6: 今天的主题：
1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
15: 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你的名字叫顾秋烟，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4: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0: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
3: 永远是刚刚开始。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翻盼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1: 激活号令起义。
2: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3: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

0: 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1: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0: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温线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2: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3: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0: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4: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0: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5: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0: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 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7: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十几年来，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今年村里又建起了一家共享食堂，一餐热饭，缕缕烟火，温暖了乡亲们的晚年日常，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
8: 每天中午11点左右，顾家台村三三两两的老人们就不约而同来到村里的共享食堂用餐。
9: 今天换了菜盘了，大家吃好。
8: 共享食堂11点半准时开饭，今天是豆角炖肉、馒头、米饭、小米粥。75岁的顾大爷刚吃了两口，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
10: 放心吧，在我这吃的挺好，你看有土豆、有豆角、还有肉、粉条，比啥吃还好嘞。
8: 顾大爷告诉记者，村里一些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随便对付一口，炒盘菜能吃三顿，是共享食堂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10: 这也看到了，俺们吃的挺好，我身体了比原先增了10来斤。
8: 在顾家台共享食堂吃饭，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只要5块钱，80岁以上全免费。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顺口，村里可没少下功夫。食堂试运营期间，先后组织了3次试菜，每次都请村里老人来打分，咸了、淡了、软了、硬了，都是老人们说了算。
11: 现在我们全村有7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54人啊，我们就想着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要提上来，从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入手，把老年食堂打造成一个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8: 建设共享食堂是顾家台村党支部今年为村民谋划的新项目，而托起这个幸福驿站的是十几年来顾家台村从深度贫困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村两委一班人带领村民牢记嘱托，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谋划建设香菇大棚，马秀英就是第一批承包大棚的村民之一。
12: 现在两亩大棚，一年能挣5-6万。这几年我也改了新房了，也买了小汽车了，也供了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是越来越有奔头。
8: 十几年来，顾家台村已经建了50座香菇大棚、500多亩果园、84家民宿，还发展起了家庭手工业。全村形成了以乡村生态旅游、高山林果、食用菌种植、香包加工为主的4大富民产业。2025年，全村吸引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980元增至29000元。按照村集体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1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咱们村的山林环境、红色旅游，打造休闲打卡点，并结合咱们村的农副特产，做这个特色的饮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顾家台，踏踏实实带动全村稳步增收致富。
7: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4: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15: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 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0: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
16: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0: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版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
17: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4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15: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0: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是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和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
18: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0: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100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峰谷差年创效1100余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和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
19: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0: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
20: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7: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奋进力量。
0: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21: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0: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1: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满洲必到站，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0: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2: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22: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誓感誓接体现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23: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7: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24: 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
25: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26: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24: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
27: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7: 日前，我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驳船在秦皇岛成功下水，成为河北装备制造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28: 这艘定向出口西非的自航甲板驳船排水量达1.2万吨，全长115.98米，宽28米，将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运输。船舶设计精准贴合西非沿海矿区特殊的作业环境，破解当地码头吃水浅、航道窄、水流复杂、常规大型散货船难以灵活停靠等痛点难题。该船舶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
29: 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28: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30: 优化涂层体系，选用耐腐蚀材料，强化通风散热设计等手段，确保船舶能够在海域长期稳定运营。
28: 据了解，该船舶后续还将开展细泊与航行试验，预计今年10月8号交付。
7: 近日，2026邯郸市街舞联赛在广平县火热开赛，动感十足的节奏、青春活力的舞步点亮商圈夜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观看打卡。
31: 来自邯郸各地的21支代表队、200余名青少年街舞选手齐聚广平，伴随着动感节拍，参赛选手依次展示精湛舞步，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赛事内外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持续带动商圈人气急剧，流量攀升。
3: 我在这边看演出，孩子在这边玩这个旋转飞椅，这边还有美味的羊肉串，啊，能吃能喝还能玩。
31: 入夏以来，广平县举办了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超高人气直接拉升附近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不少商户客流量、营业额显著增长，实现了活动带消费、群众得实惠、商家增收入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整个商业销售额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销售大概增长在30%左右，客流增长在50%左右。
5: 既满足了广大群众在暑假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以活动集聚了人气，激活了商圈消费。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本地特色资源、非遗资源，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文化活动，进一步带动消费增长。
7: 暑期逛馆看展为您推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举办的守望廊桥保护3年行动成果展，人们可以一站式看遍廊桥精华，了解廊桥的历史文化。
6: 走进展厅，仿佛踏进了横跨西山的时空长廊，这里没有冰冷的数据，只有木石层叠的智慧，榫卯互嵌的温度。从闽东北、福建宁德，全国乃至世界最长5吨6孔木拱廊屋桥万安桥，到浙江庆元县现存有确切纪年、寿命最长的木拱廊桥如龙桥，全都以精细模型和文图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
8: 我们全面展现了15个省整体的廊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现状，也把重要的廊桥的这个样式以这种模型的方式呈现在这个观众面前。观众来参观这次展览，就对全国的这个廊桥文物肯定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6: 另一件故宫镇馆国宝《清明上河图》中那座古桥，同样能找到它的影子。
9: 就《清明上河图》上面的那红桥啊，那个结构就是这种结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数量少，现存的数量少。然后历史悠久。
6: 福建是全国廊桥最多的省份，占了目前2100多座中的1/4，而且福建廊桥的种类齐全，像栾峰桥这样的木拱桥，全国约有140座，仅福建就近100座。而栾峰桥之所以成为佼佼者，是因为它是目前所知现存单拱最大的木拱桥，拱跨足足有37.2米。来自浙江的国家级非遗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家快，现场为记者展示了单拱桥营建的精妙。
10: 等于就是用小的构件组成，把它做成大的跨度的拱桥。
11: 这就解决了那种一根木头带不起来一个桥的。
10: 你像我们，好像一根木头的，你可以做到10米，可以做到20米，你不可能有30米。我看到过衡量的。最大的跨度只在19米多一点点。
6: 2009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急需保护的名录。经过近20年的努力，2024年，福建和浙江两省联手申报的这项技艺已经成功转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剔除急需二字的背后，是国家在传承和保护方面持续的投入。2023年，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又联合发起廊桥保护3年行动，文物部门走遍千山万水，摸清了2193座廊桥的家底，完成了上100座古桥的修缮，
12: 做了它这种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测绘。那么这些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保护留档以及我们的这个修缮，其实都提供了一些完整的一些资料。我觉得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保护修缮的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6: 该展览为期3个月，将持续到11月7号。
7: 下面请看简讯。
0: 省水利厅消息，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截至8月14号8时，全省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29.19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少蓄水5.2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6.3亿立方米。主汛期前，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留足防洪库容。进入过渡期后，有序抬升水位。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限，运行平稳。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6号17时，

0: 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张家口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动，活动为期十天，共推出城市蹦道联赛、速降赛等11项核心赛事，总报名人数超1500人，创参赛人数新高。近年来，崇礼实施冬雪夏骑战略，已经累计举行山地车、公路车、小轮车等省级以上户外自行车赛事68场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清波潋滟，鱼影轻盈，感受好生态里的好风光。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来看天气。虽说末伏也是伏，但跟中伏相比，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几分清凉感。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20度附近，舒适度有所提升。不冷不热的早晨有利于晨练，有条件的朋友不妨走出家门到户外活动活动。不过中午前后还有些热，像沧州19、20号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达到36、37度，防暑意识不能松懈。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明天夜间到17号，仅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陆续转晴。不管您在哪儿，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有雨遮雨，没雨也能挡一挡紫外线。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9到

30度。承德阴转大雨，19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2到31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邢台阴转多云，22到29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1度。玄新区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定州雷阵雨，23到28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西藏阿里小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彭城古镇，从他孕育第一件磁州窑作品的那刻起，文脉就从未再次断流。小巷里的龙盔墙，张家楼前的老钢吊，灶台上的三下锅，所有这些古镇特有的光景，都指向一个符号：磁州窑。磁州窑源于北朝，兴于隋唐，鼎盛于宋金元时期。千年以来，器型、技法、纹饰因时而变，成为历史长河里独特的文化印记。在一枝花、一个字、一首诗里，窥见磁州窑的文化风雅。在流变中，它书写成一条沿着时间轴延伸的传奇史诗。

0: 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这里有属于琉璃中一个人的静谧时光。这些碎瓷片，琉璃中收集了大半生，龙的鳞爪，花的残枝，每一片都是他眼中的无价之宝。
1: 这是一堆瓷片吗？不，它不仅仅是一堆瓷片。这件是一方瓷枕，这呢是一件盛酒的酒器，这是一只吃饭的碗，这些都是人生活在这个大地上的痕迹，这个痕迹是用瓷器把它写出来的。磁州窑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一座窑，它的产品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0: 带着生活的温度，陪伴百姓，经历民生，见证历史，创造了一部平民化的瓷器史诗。古老的先民将对生活的热爱烧制成包罗万象的器型，并且即便是同一种器型，也会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断更迭演变。

0: 北宋后期的时候，它的造型最柔美。
1: 宋代，中国陶瓷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被称作瓷的时代。作为磁州窑典型器型之一，这个时期的梅瓶、小口、短颈、平体修长，是温润如玉的少女模样。然而，在匠人的手中，它并未被定格，而是在不同时期演绎着形态各异的东方韵致。
0: 北宋的梅瓶的肩部啊，是圆圆的这么一个弧线，到了金代呢，梅瓶呢就变成端肩膀了，它上面比较平，然后圆折下来，整个器物也变得更瘦长。但到元代你会看到它一个特别高的足，一个小小矮矮的磬。
1: 由宋至元，在长达40余年的两朝征战中，梅瓶的器型因时而动，也发生着改变。瓶颈拉长，瓶口缩小，这种改变恰恰契合了元朝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不管是长途远行还是行军打仗，这样的梅瓶都能够确保酒水安全保存。不仅如此，为了方便提拎悬挂，元朝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器型——四系瓶。四个系均匀地分布在瓶身肩部，让人们即便在颠簸的马背上也有了稳固的抓握点。而其他更多不同的器型犹如一面面镜子，生动地展现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2: 我们看传下来这些绘画就可以看出宋人的生活很优雅。
1: 宋朝人崇尚风雅，燃香、点茶、品酒、插花，这些极尽生活情趣的日常，无一不与瓷器紧密相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至味清欢。但极为精巧的酒盅、茶盏，却与游牧为生的豪放个性极不熨贴。
3: 因为元代的统治者官吏，他们要吃烤全羊，他要把一只羊的煮出来的所有的肉搁大盘里。你要用咱的小盘小碟，你就不适合那个饮食需求。所以饮食的变化造就了器皿的跟随着一直在变。所以元代器皿大了、厚了、重了，这也是生活息息的变化。
1: 磁州窑是千年以来百姓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小到文房用品、儿童玩具，大到建筑构建、观赏器皿，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器物中，更沉淀出不同时代的审美风范和文化气韵。
4: 总体上看，审美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接地气的、接近民众的，又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它具备了雅俗共赏的特点。
1: 深沉质朴、自然洒脱、生机盎然，这种属于磁州窑独特的审美气质，是一代代工匠用不断演进的装饰技法造就的。这里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在复原的中国古代书房中，一件磁州窑梅瓶分外显眼，白底黑花，这是磁州窑最具辨识度的装饰技法。它的萌生与光大，写就了一座磁窑求新求变、脱胎换骨的传奇。
2: 白地黑花是在白瓷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来的品种。你看北方大量白瓷，胎土都不够精，那么都采用这个化妆土技术，然后烧出了比较好的白瓷。化妆土的应用对北方地区瓷窑来说都是有影响力的。
1: 磁州窑所用的坯土是本地所产的大青土，铁、钛含量较高，烧制的器物胎质发青或呈青灰色，而隋唐以后，北方。

0: 陶瓷的审美趋向转为上白，与泪银似雪的邢窑、薄如纸、白如玉的定窑相比，瓷州窑失去了市场先机。不过，聪慧的瓷州窑工匠们并没有输掉这场审美角逐，他们发现并使用了当地储量丰富的原料白碱，用这种白碱给瓷器淋浴，原本暗淡无光的瓷坯在化妆土的魔法下宛若新生。在施过化妆土的胎体上进行刻坯，露出原本灰色或者褐色的底色，双层的胎体，灰白两色的对比，纹饰内外呈现出凹凸变化，意外地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浮雕感。
1: 它有起伏了，就感觉视觉上又丰富了嘛，三度空间有点变化，不光是平，它的那个牡丹都是一半一半，然后再一半一半，谁也不挨着谁，一朵花几瓣都能数出来，叫影像效果就特别强。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在戏曲里面最后那个亮相。
0: 除了这种极具美颜效果的化妆土，聪慧的瓷州窑工匠还使用了被称为斑花的赤铁矿石。他们将这种高温颜料创造性地应用到白瓷装饰釉下彩绘技艺中。尹留斋《说瓷》，一部民国时期研究中国陶瓷史的专著，在其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记述：瓷窑出瓷州，宋时所建，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亦有华花凸花者。白釉者同牛乳色，黑釉者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这里不仅对瓷州窑的装饰技法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同时提出了瓷州窑的釉色变化，白釉之外还有黑釉，黑花之色就与斑花石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斑花石研磨成如墨般的颜料，瓷州窑的匠人成功地将中国书画技法应用到瓷器的绘画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白地黑花釉下彩。
2: 瓷州窑伟大的地方就是把白色化妆土当作白色的宣纸，宣纸上画黑花，一结合就中国味儿、东方味儿。
3: 白地黑花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中国绘画就是白地上用墨彩去绘画。
4: 这个创新是瓷器装饰技法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州窑的这个绘画装饰，它一步一步的就发展下来了。
0: 瓷州窑水墨风格的形成，彻底改变了宋代以前我国南青北白这种单一色彩的装饰模式，极具开创性地奏响了釉下彩绘陶瓷制品装饰的新生。窑火夜夜明，烟火十万家，历经千年，瓷州窑的窑火与文脉始终绵延不绝。
5: 平常你可以看看瓷城的竹子什么样的，一般都是前面是竹子，后面是牡丹花，
6: 前竹子后牡丹，
5: 不要画得很复杂的，就简单的几笔画得让它生动点，
6: 画得特别潇洒，
5: 对，又很简练，是吧？
0: 任龙是瓷州窑瓷二代中的代表性人物，在父亲任双和的影响下，任龙醉心于传统装饰技法，每一次全情投入的创作都是对瓷州窑先辈大师的深深致敬。
6: 一般就像我画瓷人的时候，就夜深人静嘛，安静地想一下我画这个人物是什么意思，体会一下当时画这个人物的作者他是什么心态，随着这个画笔在这儿在展上画画，能给古人沟通上一样，一方枕头至少得画四五个小时往上，这么复杂的东西耗费这么长时间，你不喜欢它你根本就画不成。这
0: 在宋代至元代一直烧造的瓷枕上，我们找到了张家灶、李家灶这样的标记， 从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磁州窑正是有着这些专门烧造瓷枕的作坊，才使得它的出土数量之多，造型之丰富，居其他窑址之冠。装饰风格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但是万千荣耀都不及日日成婚间的琐细。
4: 我们看瓷器上最长盛不衰的就是两个题材，一个就是长寿，一个就是求子。磁州窑有很多婴戏文，有小孩放风筝的，小孩钓鱼的，骑竹马的，这是磁州窑非常独特的一种求子图案，别的地方没有。
7: 婴戏文源自我们民间的艺术家，他去观察到了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有温度的，他在讲述我们民间的故事。
0: 这些民间的艺术家不仅有技艺精熟的工匠，还有胸有锦绣的文人，尤其在宋金元时代战火纷飞的动荡局势下，他们的人生理想难得施展，因缘际会来到了磁州窑，开始以瓷为博，用书法、绘画、诗歌、文章抒发着自己的志趣和家国情怀。
5: 有山有水，有人物画的相当好的，它的层次画的也特别好，远景、中景、近景都有，而且它的用笔特别生动。
3: 因为它就是移植了画的一个场景，完全把它复制到枕头上，画面很简洁，但是它非常生动。这些文人对瓷器的制作也有影响。
0: 无论是孔雀牡丹，还是平沙落雁。不论是孔子成福还是三苏泛舟，磁州窑瓷枕上古典文学、神话传奇、诗词曲赋、历史典故等内容一应俱全，在给予人们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成为文化交融的桥梁。
8: 最能展示磁州窑文化高度呢，就是磁州窑的瓷枕了，诗书画印的与陶瓷的完美结合。
9: 就拿我们艺术馆的镇馆之宝昭君出塞图枕来说，线条精炼，笔法生动，可谓千古一枕。
0: 元代出品的白地黑花昭君出塞图瓷枕，虽方寸之间，却仿若铺展着浩瀚天地，旌旗飘扬，骏马嘶鸣。王昭君带着对家国的深情，踏上未知且艰辛的出塞之路。磁州窑的能工巧匠们已经让画工将这一幕永远定格。
9: 瓷枕昭君出塞取材于元杂剧，元杂剧是中国戏剧的巅峰，可惜呢，它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但在瓷枕上却留下了不少关于元杂剧的宝贵印记。
0: 唐明皇与杨贵妃一曲霓裳动九霄，演绎着盛世的繁华与落寞。朝天子曲韵悠长，宫商角徵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更迭。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剧情在磁州窑的瓷枕上一幕幕上演，
1: 把它作为舞台，一个舞台来布置来安排，就是实际上画家就是舞台调度，疏密大小，这一堆人里的中间是主体人物，那么中间这人物他就突出。
0: 一方瓷枕，一个舞台，顾盼流连，千年一瞬。故事被磁州窑团制成此刻的样貌，它们来自于泥土以及最原始的颜料，却用旷世的技艺将不同的文化与历史雕刻成典籍，以滴在尘埃里的姿态仰望着历史的星空。千余年前的风已静止，但是窑火依然炽热，我们迎着光欣赏这些精石之作，就像它最初的制造者端详它的风骨与气质。 词州窑没有言语。

0: 小陈，
1: 嗯，
0: 你们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0: 挺好的。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2: 我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0: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儿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你说话了，
2: 我挺知足的嘛。
0: 妈替你委屈，可妈不是凤霞，哎呀，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这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她好好过，多听听她的话，多疼疼她，你亏不着。

0: 在哪儿啊？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1: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
2: 真好啊！
1: 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3: 还行。
1: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3: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听力题总丢分儿。
1: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十个你整一百个，肯定能拿高分。
3: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1: 为啥？
3: 户口在山东老家，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们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1: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的更完蛋了。

0: 考不上就考不上吧。
1: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
2: 好了没有？多少啊？
3: 120/70，爸这血压稳着呢。
2: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4: 那退了他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用，谁也不给。
3: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5: 你还记得呢你？
3: 小琴送你那口红，你也试试。
6: 拿个镜子呗。
1: 花多少钱呢？
3: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4: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7: 妈，你放心吧，有我的。
4: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星杰，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8: 定下来了。
2: 哎呀，星杰啊，搁广深呢，忙着呢，这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星杰，你坐上，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
4: 哎呀，吃饭了，啥房不房？爷爷吃饭了，来
2: 吃饭，
3: 吃饭了，爷，
9: 啊，到站了，啊，你这不到家了吗？
3: 吃饭了，
9: 哎呦，吃饭了，
10: 吃饭了，
9: 哎，这场
11: 妈，整点吃的啊，饿死了，啊，咋这么多人呢？哎呀，
4: 儿子，你咋回来了？
11: 啊，你是现在找，你是找的头发，想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读二年娘，三年不认爹个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那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啊？
8: 你这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哟，
11: 改口了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8: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11: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呢？不要了？
8: 俩妈我都要。
11: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
4: 吃饭了。
11: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座，惹不起啊，太狠了。
2: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4: 真是你，
2: 过来过来，
4: 快快快，吃饭！
2: 今年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4: 什么过来？
2: 听见没有？到这儿就吃。
4: 到这儿，过来。
2: 来，您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8: 快点，
2: 好。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杰衣锦还乡，我们在他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5: 哎呦，这
2: 希望咱们
5: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当领导的嘴，吃饭。
2: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哎，
5: 你说这孩子就一回来吧，就带着你给他那大墨镜，咣咣咣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我这样撒。
8: 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
4: 问。别，你可别。
5: 孩子一问就错了。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野，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8: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
5: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了，还是让他在我眼巴前儿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8: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呢，家里事儿不得管啊，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5: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这 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8: 所以那更得去转转，多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5: 你就别操心这边。
8: 林小晴可孝顺了，这东西都是她买的。
5: 咱家人多，这一次两次的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8: 父亲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5: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8: 他惹你生气了？咋了？真惹你生气了？
5: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8: 你跟我说说。
5: 说啥呀？
0: 星姐，你这高材生，那二姨啥心思，那你还不知道啊？
8: 我知道，我也一直劝凤琴让体谅你。
0: 这就不是体不体谅的事儿，这那当时说按人头分房子，你说二姨闹得那么凶，这突然间又说不按人头分房子了，我又把这事儿又同意了，那凤琴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8: 你有问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0: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8: 行，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这事儿没跑。
0: 真吗？嗯。
10: 好了啊，二姨。哎，我先下去了啊。
0: 那行行行，放心吧啊。二哥。
12: 我想换个座，不行我坐硬座也行。
8: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迁户口啥事儿都顺着点，别跟她顶着来。
12: 那我不念了。
8: 行了，不说这种赌气的话了，哥都明白啊。
13: 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
8: 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那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啊，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行，哥走了。
12: 凤琴呢？妈这一晃有十多年没回老家了，这路上你该做啥怎么走你告诉妈啊。妈那啥，给你买了一双新鞋，这冬天就说冷就冷了，
0: 这回肯定不能大了，妈按号买的。
12: 哎，不用，家里有，大妈给我买的。啊、哦。

0: 那啥，我饿了，有吃的不？
1: 有，妈给你买挺多的。
0: 怕你饿。哎，
1: 你看看，你想吃啥？
0: 不光吃那一个，这都尝尝，不知道哪个好吃，妈也没吃过。吃一个，
1: 这还是好吃哈、啊，那小孩。

0: 山丁子，哎呀，老有营养了，健脾胃的。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高成，哎呦，
3: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刘所长。我们所长啊，听说你在这儿散养了两头鹿，就非得过来看看。啊，
0: 哎，请请、
4: 哎、好。
0: 哎，哎呀，都搁这儿呢。
4: 不错嘛。小陈说呀，这几年呢，他给你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把小鹿卖给我们。这我能理解，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嘛，跟自己孩子一样。你就是换做我，我也舍不得呀。
0: 您先看看。
4: 哎，好好。
1: 哥，你从哪儿整这两只啊？
0: 就是那年我没当上兵，到林子里散心。这巧了，正好遇到那头母鹿，让那个盗猎的绳子给套上了。你瞅那俩呗，那俩就是当时那个母鹿生的。后来啊，这俩小的跑我这屋里了，就不走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养的了。哎，欣姐，哥敬你一杯。房子这事儿，哥欠你个大人情，以后一定还。
1: 哥，你咋还这么客气呢？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在意。
0: 哎呀，哥跟你不一样。你说哥这……
1: 哎呀，行行行行，哥，这家不都靠你顶着吗？要不然不知道啥样的。小时候咋没觉得这些树桩子有问题呢？
0: 啥问题？
1: 那山上长的应该是树啊，不能是树桩子呀。哎哥，你知道德国有一个种树的机器吗？
0: 啥玩意儿？
1: 它这个机器从外面看起来就跟咱的挖掘机差不多，实际上可有讲究的。就跟咱洗衣服，拿那洗衣机洗和拿手洗，就这区别。
0: 哎呦，那你那机器顶咱一百个爷爷了
1: 啊？那可能都不止咱一百个爷爷。哎呀，扯远了，不说这些了。
0: 你说呀、啊，我乐意听你这个。你说。
1: 哎哥，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概念，碳中和。
0: 我理解的啊，是不是就是用你那个机器把这个树桩给起出来，然后堆一堆，完事儿给点喽，烧个三五天，然后烧成那个碳。咱就能拿出去换钱了。
1: 简单点说，就是把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这些等等这些个手段和方式把它给抵消了，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0: 那个星杰，鸽子罚一个。哥虽然不能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弄懂吧，但是你上来陪哥说说话，哥就高兴。
1: 咱走一个。
0: 要不说这人啊，得往高处走呢。奶瓶儿，你也要整两个呀？哎。

0: 老婆，在吗？
1: 说好了回去三天，这都一周了，你是不是忘了你广深还有一个媳妇呢？
0: 哎，我纠正一下，不管我在哪儿，我就你这一个媳妇儿。
1: 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可就不一定。
0: 回，我其实昨天就把事儿办完了。那临时买机票不太贵了吗？但只能买明天的。哎，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你包了50个酸菜馅的饺子，让我都给你带上。
1: 替我谢谢妈，你赶快回来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小平，你这是打哪儿飞出来的？这些年你怎么没动静呢？哎，
1: 三好子，
0: 我问你，这是有土。
2: 谁呀？
0: 小平啊！哎呦，小平，
2: 算有媳妇啊！来，快进来坐，进来坐。你坐啊，坐。哎，
1: 嫂子，哎，哎呀，这么些年了，你这变了好多啊！
0: 我变老了吧？你没变，你还比以前漂亮了。哎呀，
1: 你快拉倒吧，这是啥？哎，嫂子啊，来，我给你拿了这个。
0: 啥？
1: 你快点坐在这儿。我跟你说，这是化妆品，我代理的。我跟你说，这里面啊还有紫苏油，抗氧化、抗衰老，还有美白保湿的作用，专门为咱们亚洲人设计的。我跟你说，你就用这个，我这些年。多亏他，
3: 我都老成这样，抹啥也不管用了。
4: 你这说的啥话呀？不管到啥时候，咱们女人得自己爱自己，一句话，永不放弃。
1: 哎呀，嫂子啊，哎呀，我们家小杰这些年多亏你们。我这一直在想着，这怎么才能报答你们？这次出差，我就特意。转道回来看，哎
0: 呀，你不用客气，
1: 不是客气，真心的。哎呀，这离开林场这些日子啊，其实我特别想念大伙。
4: 哎，嫂子，我这回啊，我多住些日子。我这在外面啊，也是太累了，我得给自己放个假。
2: 你没到南方去看青年他们呀？
5: 你就让您小两口在大城市里边幸福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哎，长山大哥，我这次回来就住在招待所里面，老亲切了。但是，哎呀，那招待所里面呢，咋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家。你说我要是有空了，我就到这儿来，咱唠唠。行不？嫌弃我不？哎呀，
3: 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你有空你就来呢。
0: 你在外边那哪有家里吃的好？那也没家里暖和。你别住招待所，你就住家里得了，是吧？
1: 合适吗？
2: 咋了？
1: 爸，成心完了。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啥时候能下来啊？
6: 你怕啥呀？房子你都要过来了，你有啥怕的？
7: 能吃吃，能说说啊，不能说那个吃饭把那嘴堵上，

0: 难听的，什么叫要来的？什么叫要来的？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不还是写你的名吗？
1: 我咋样了？
0: 这咋不行？这出息。倒水喝。嗯。
1: 婶儿啊！
2: 哎，
1: 咋又回来了？
2: 啊，刚回来吃饭的。
1: 哎
2: 哎。哎呀，
3: 婶儿回来了。
2: 吃饭了吗？
3: 哎，我吃过了，吃过了。哎，快，你们坐坐，影响你们吃饭了。
0: 没有，我们也刚吃饱。
2: 进屋，
1: 快点。哇！哎
4: 呀，怎么样啊？你看这弄的，
3: 好。哎呀，那来啊，婶儿给你拿的这个。
2: 呀，你坐呀，婶儿。
3: 哎呀，没事儿，
4: 太客气了。
3: 这是啥呀？
0: 化妆品。
4: 哦，哎呀，一晃哈，你说你们俩啊，这么大个儿了，结婚了，哎呦，
0: 你看那照片，婶儿那都是刚拍的，
3: 啊，真好，哎呀，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哎呀，
0: 让你们给弄的，真好，
3: 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真快呀！
1: 喝水
0: 啊！喝水啊，婶儿。坐呀，婶儿。
3: 当年啊，星杰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喝这茶叶沫子。
1: 婶儿，你喝水啊！你别嫌弃我，这没茶叶沫子。
3: 这说的啥话？啥嫌弃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婶儿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儿，最后发现呀，还是咱们林场好。人呐，还是得落叶归根。
4: 落叶归根呐。
3: 前些年呀，婶儿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可这些年不行了。累了，就想着得回来了。哎呀，
4: 婶儿啊，
3: 嗯，
4: 这是准备回来啦？
3: 啊，
4: 就回来住了？
3: 嗯，
1: 婶儿啊，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你看我，这给我们几天，我们俩收拾收拾。
0: 不是婶儿，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新杰跟你联系了吗？新杰呢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这个房子呀他已经给照成了，所以你看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都重新装修了一下，那花了不少钱呢。
3: 嗯，
0: 哎
3: 呀，这婶儿看出来了。哎呀，要不这样，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好不好？
4: 哎呀，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婶儿也为难。你说
1: 婶儿你别说了，你钱不钱的无所谓，咱都一家人是吧？
3: 那不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放心，一定放心，婶儿给你们。
0: 行，
1: 一会儿再收拾呀。
0: 这是你们爱咋咋地吧，啊，我走，我现在就走。
1: 婶儿，他这人就这样，这脾气就是，
3: 哎呀，
1: 想一出是一出，别见怪啊。
5: 笑得怪瘆人的啊！别笑了，咋的了？说话。
0: 房子快没了，你闺女啊，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
5: 小凤霞，我告诉你啊，没事你别老作妖啊。人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
0: 对， 我长这么大啊，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跟缩头乌龟似的。哎，妈，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
5: 咋就过不下去了呀？不行，你跟妈说。咋的？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
0: 啊？黄小平回来了，他要把房子要回去。
5: 啥？黄小平回来了？啊、嗯？要房子？嗯。赵成同意了？
0: 正是。
6: 陈老师，我的情况吧，你是肯定知道的。我现在又想自己创业，过往了一个多月，没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7: 说说吧，什么项目？资料有吗？哎，
8: 有的吧，我天天带着。那，
6: 哎，现在我跑业务啊，天天的这些个人都不带看我的。
9: 亚航，我消息太不灵通了，搞投资的就坐你正对面呢。哎
6: 呦呦呦！哎，那小西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啊！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呀，那是
9: 打个电话。你过，你过来，给我换个位置，我接个电话。哎，大哥，
10: 房子事让你为难了啊！你去，我这几天我就搬出去。
9: 为什么呀？咋就要搬出来了？
11: 非子生鲜的电商平台，
8: 我妈让你们搬出
11: 来。农产品，直接。
9: 房子这事你听我
11: 哪里啊，有好东西，
9: 现在这房子就是你们
11: 输送到用户的手中，
6: 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啊。
9: 房子你们踏踏实实住，
8: 我妈可真有意思。
9: 我打电话，我跟她说，你不管了啊，我先挂了。
6: 是一个垂直生意，
9: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啊。
11: 大概是预计在100平方左右，就是所有的品种我们都会涵盖，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9: 妈，你回林场了？
12: 你咋知道的？
13: 赵成他们告诉你的吧？
9: 别管谁说的，你要那房干啥呀？
13: 我要我自己的房子，咋的了？还出错了？
9: 那房子你要它干啥呀？你是能回去住还是咋的？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多不容易啊，我现在大哥有点困难，我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13: 是不是老顾家跟你苦穷了？
9: 哭啥穷啊，你那房子值几个钱呢、啊、
14: 我不管啊，虽然呢这房子留在你名下了，你也没资格送人，知道不？
9: 行，房子是你的，那我现在花钱把它买过来行不行？
14: 儿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不是，你给我钱买咱自己家的房子，你疯了？
15: 妈豁出去这张老脸来把这房子要回来为啥呀？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跟你说啊，这房子马上就拆迁了，
14: 那要是分到市里的房子起码能卖个7-8万呢。
9: 妈，咱这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你让我干爸干妈知道那咋想我呀？他们这帮我多不容易，你不是都不知道啊。我现在大哥有困难，我觉得我帮帮他是应该的，你咋想的？你是啊，
14: 你说这话就是埋怨我呗？啊，你知道吗？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啊？那我这是为了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吗？哎
8: 呀，你为我当年我爸没那会儿，你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放林场不管不顾的，我穿的多大马鞋你知道吗？
14: 陈兴杰，你说这话，那可就是戳你妈肺管子了，知不知道？
15: 他们凭啥为你好啊？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在顾长山心里有愧，知道不？
14: 那当年那么多人一起上山干活，凭啥死的是你爸，那就不是他呢？
9: 咋就应该的了呀？你就没有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我妈了？
14: 我不是你妈，反正你别管了。这房子，我必须要回来。
9: 这房子我给定了。我妈，
14: 傻儿子，
7: 这房子不是在你名下吗？你都过户了，妈还能要回来呀？
16: 啥事儿他干不出来啊？我前脚刚把房子给大哥，后脚

0: 才能去要。
1: 偶尔还是回去一趟吧。
2: 你这刚回来没几天，不能再请假了
0: 啊。哎呀，我也不想，这不没办法吗？我要是不回去，那指不定能闹出来啥事儿呢。
2: 你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啊？啊，你回去，你妈就能听你的。这试用期没过几天，总这么请假，人家公司不会留你。
1: 还留不留啊？不留换其他工作。
2: 陈心姐，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不会因为你家的事耽误我们的生活，这事电话不能解决，非要回去才能解决。
0: 对不起，还着急了。
2: 你再跟你妈好好说说。
3: 小平啊，小平啊，黄小平啊，在屋吗？我们黄小平在屋吗？哎呀，小平，你这咱多少年没见了哈？哎呀，你这小脸儿啊，还是那么细份儿啊！
4: 二姨啊，我这儿正做功课呢。嗯，你先进来啊。啊，
3: 嗯。呀，小平，你这练的是啥功啊？
4: 瑜伽。
3: 瑜伽是管啥的呀？小平，你没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5: 而这声音
3: 也是。那你家星杰哈，你也没咋管，就弄咱们三道沟了，把大学也考上了，还有个好工作，那以后你就上广深一待着，一养老，这不得儿子记了吗？啊。
4: 我那个儿媳妇。娇生惯养的，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方便。哎，
3: 小平，你别练了，你咱俩唠。
4: 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节了啊！哎
3: 呀，你别练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就直说了。你说你儿子星杰，那上大学，咱们三道沟谁没帮他呀？我也帮了。
4: 一码归一码啊，有事说事儿，别扯我儿子啊！哎，
3: 你这说的叫啥话呢？黄小平，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觉着成绩不错了？你都四十多岁，快好五十了，你瞅你一天你擦眼抹粉的，那脸抹的像小嫩鬼似的，还穿个超短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装人。
6: 妈呀，你干啥呀？
3: 咋的？
6: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你这属于人身攻击了，知道不？
3: 你别给我俩捅那个没有用的词儿，还攻击母鸡的。哎，我今天我就攻击你，你还能帮我咋的？
6: 你要
3: 攻击你，打你啊！
6: 好好说话，你别动手，
3: 我就动手了，咋的？
6: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3: 咋的？
6: 你咋的？
3: 你再动一下，你动不动啊？
6: 你再动我一下，
3: 动你了咋的？
6: 你别，哎呀，动你，你还没完没了吗你啊？你这嘴里边说的那都不是什么，你还会不会说人话啊？
7: 从脚趾到头。你全身感到非常沉重，你感到全身几乎是往地面沉下去，你全身很重很重。
4: 嫂子，快点把我给你那个化妆品里那个高瓶给我拿过来。
3: 好，兄弟，把你的口红借我试试。
8: 两个祖宗，行了，就这还争第一呢。
3: 亲家，你给我评评理
6: 啊。
3: 前脚星杰刚把房子给照成的，他黄小平后脚舔个大脸就来要房子了。
2: 啊，小平，你是要回来住啊？
4: 啊
2: 啊，我们这都要搬迁了，

0: 呀？他就是看咱们要搬迁了，要分房了，他眼红。
1: 你那嘴巴里能不能放干净点啊？你这都说啥呢？这是啊！我要报警，我要告你！
2: 行行，
0: 吓谁呢？你不告我，我还告你呀！出去给我的头发给我薅的！
1: 你看你把我这眼睛给杵的，我还没说啥呢！
0: 行了行了，
3: 行了，别吵了。哎呀，他二姨，你还有理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平家的，
4: 是
3: 啊，人家管要自己的房子没毛病。我本来就不赞成的，赵成就搬过去住。
0: 哎，倩倩，你这是话说的。你咋那胳膊肘往外拐呢？那他们黄小平早不来要房，晚不来要房，偏偏这时候来要房，他们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4: 你俩这身上这……
3: 来，看看吧。
5: 啥呀？
3: 好好看看。
0: 按工龄年份分房。下岗职工自愿搬迁，那这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这文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临场职工给分房，下岗买断和没房的临场家属想要搬就得掏钱。
0: 这咋的？就是我们就分不着房了呗？
3: 哎呀，也不是分不着房，就是贴点钱。你想搬的话，贴点钱。
0: 那亲家，你这话说的可真是清楚啊！那赶上你家不用贴钱了啊？那站着说话还不腰疼呢？那不是我埋怨你，那想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哎，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我第一个带头我下岗，那后来咋的了？那好事全你们家摊上了，好坏全让你们家说尽了啊。
4: 马小云，你差不多得了，你嘚嘚啥呀你？
1: 就是啊，不讲理了。这些年的长山大哥家咋的呀？对你家还不够意思啊？
0: 你在这叭叭啥呀？对你家不够意思啊？
1: 啥子还要不要房呀？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4: 这干啥呢？你这，
3: 他二姨呀、啊，这搬迁是自愿的啊！你要想搬了，你就掏钱，你可以不搬。
0: 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我那是为了我们家凤霞。那赵成不是你亲生的，那凤霞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管不心疼啊？
3: 你说啥呢你？
0: 他说啥？说的是人话，那听不懂啊还呀？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羊人问题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你老伴儿啊？
1: 啊。
0: 多大岁数了？
1: 52。
0: 他最近有啥反应吗？
1: 他就老说他那个胃不舒服，然后说他那个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似的，我就寻思他可能最近闹心的事儿挺多的，他是啥问题？
0: 他这个病跟胃没有关系，他是冠状动脉阻塞、供血不足导致的心肌缺血，是心梗的前兆。
1: 心梗。他吃的挺多的，他一顿能吃2大馒头，比大小伙子都能吃，咋就梗了呢？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在这个心脏上有一根血管被堵了90%，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根血管被完全堵着了，你老伴儿啊，说没就没呀。
2: 那现在这个我们干点啥呀？
0: 必须在这个血管当中做一个支架，你得转院到大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0: 地区差价呀，进货渠道啊，都不一样，10万左右吧。
2: 10万啊！来，慢点，好点没？

0: 这道血呢？
1: 大妹子得啥病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喝点水吗？啊，哎呀。
2: 干你这行的就没长寿了。你记得咱家前排那老薛家，老薛家好像不到30还是40就得脑血栓了。刚才那医生说啥来着？说你爸这病说没就没。
0: 你别听他瞎说，这没那么严重，咱就积极配合治疗看。
2: 10万呢？你去，赶快去看看你爸去，别让他着急。去，
0: 你就在这儿。
2: 我跟这儿求会儿。去，别跟他说了。回来。
3: 拿过来。
2: 我来问
1: 你。那我爸要问我，我咋说呀？
4: 你不会编的，你爱咋说咋说。
0: 好点没啊？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豆饺子咱整熟了才能吃
1: 啊！兄弟，小手啊，
0: 就不能注意点？
1: 那医生说啥呀？
0: 啊，没事儿。
5: 那医生说你就是年纪大了，这个不能生气。你一生气就容易血压高，你一血压高就容易晕倒，啊！
1: 哎，不是癌吧？
5: 不是啊。啊，
1: 不是就好啊，不是就好。
6: 赵成啊，
5: 啊，
6: 这又是拍又是照的，这得花多少钱呢？
5: 这都正常检查，能花多少钱？
0: 哎呦，赵成啊！
5: 哎，爸，你干啥？
1: 回家。
5: 不行，
1: 干啥呀？
5: 人医生让你多躺两天。
1: 你给扶我起来。
5: 不行，
1: 厂部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办呢。你这是干啥呀？
5: 啥事儿啊？你跟我说，我替你传达去。
1: 你懂个啥呀？
5: 这不行，
1: 你起开。
5: 那不行，这爸，
1: 你让我走，
5: 你不能下。
4: 你干啥去？
5: 妈，
4: 你干啥去？回啥家呀你？你给我老实在床上躺着去。挺大岁数的人，你怎么让人操心呢？你这。真是的，躺好。
1: 哎呀，你这个老婆娘啊，我啥事都没有，你让我躺着干啥呀？我这躺着难受。
4: 难受你就别跟我躺着。谁让你欠不愣登的？你去下官闲事儿？
1: 那是闲事吗？马二姨不是你的亲家呀？那黄小平不是星杰的亲妈呀？
4: 这，你别给我提他们俩。一个塞一个的白眼呢，一个好东西。
1: 行了，那都是穷怕了，兜里有俩钱儿，那谁会撕破脸皮啊？
2: 哎，
5: 啊，
2: 自强，
5: 妈，大哥，
1: 啊，你咋也来了？
5: 啊，那啥，我正好来城里进山货嘛。我妈说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看看。
1: 赵成，你给我说实话，爸心里能承受住？你说我是不是得癌了？
5: 不是，
4: 人孩子进城送货，人过来看看你咋的了？咋不成啊？是咋的呀？你给我躺下。
1: 你都过来干啥呀？
4: 过来看看你还不行？
5: 爸，我带我妈去吃个饭，然后回来给你打包给你。
1: 啥意思啊？我是不是去不了啊？走。
4: 哎呦，你这梳着痒呢，你动什么动啊？你就躺好了，我们给你打包点回来啊。
1: 这谁呀？
4: 你还带电话了？哎呀，这医院你拿啥电话？不认识号，净搁这瞎弄。关上点窗户。
2: 行，走吧，咱们走吧。

0: 我妈，你亲妈，我哥都不接电话。
1: 我去给你拿碗面。
0: 好。

0: 哎妈，
1: 小晴啊，
2: 是你给妈转的账啊？
0: 我呢打听了边河那边的房价，这个钱呢是只多不少的。哎呀，
2: 小晴啊，你这是干啥呀？妈不是缺这点钱。哎呀，是咱是欠人家家情，但是妈想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呢。这要是开了这个口子，那以后啥事儿不都得找心姐呀？妈，这是为了你们考虑。
0: 妈，我知道，但是吧，我是真不希望您跟心姐因为这点小事闹别扭。这个钱呢，您先收着，但是大哥那边的房呢，咱就别要了。
2: 你看看你，哎呀，弄得我这好像不讲理似的。哎呀，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那妈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你说你这儿媳妇都开口了，我要是再怎么着，那真成了不讲理了。那我就听你的，啊，这房子咱就送给人家。
0: 那就太好了嘛。哦，对了妈，刚刚星杰给那个干爹干妈打电话没人接，家里没事吧？
2: 哎呀，没，能出啥事儿啊？兴许一会儿打就能打通了呢。还有啊，小晴，你这工作忙啊，别操着家里面的心了啊，没事儿。
0: 行，我先挂了。好。
3: 二哥，喂，二哥，
4: 有啥情况啊？这咋都不接电话呢？
3: 那就在家吧。我那啥，那个爸妈可能去逛街去了吧？大哥，都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
5: 不用惦记。
4: 我怎么不惦记呢？你告诉我怎么不惦记？行，我放心。
0: 套。
4: 行，就这样，挂了。
0: 走啊！
4: 奇奇怪怪的。
0: 奇怪。
4: 哎呀，不是说面。自强跟我说，我爸跟我妈出去逛街了。我妈都那么闹了，还出去逛街，她有这心思？
0: 那咋了？你这话说的，说不定妈想通了，不要房子了呢。
4: 我妈？可拉倒。
0: 妈走了。妈可不是不讲理的人啊。妈绝对不是。
6: 说话呀，爸生病咱就治，转院咱就转呢，走啊。
3: 哥别急，妈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走了。
0: 干啥去啊？
6: 孙胖子欠我钱呢，要钱去。
7: 我去给二哥打电话。
8: 你打什么打呀？他前两天刚回来，你打什么电话呀？你也是，这大老远的跑回来干什么呀？不好好上学，回学校去。
7: 不行，我得去医院看大姐。
9: 哎，你别去，你咱爸不知道得啥病呢。人自强刚才去，差点让人看着。
8: 你过来，过来，过来，吃两口再走。
3: 妈，我也有点事儿啊，我也走了。
0: 张少，回去跟凤霞你再少说
9: 啊。也不是他们家那么闹，我爸也不是一个病情病。
8: 哎呀，哪个女人都不想有个自己的家呀。
3: 妈，你也别犯愁了，我们都搁这儿呢，你刚才也瞅见了，人自强他还做那小生意。
8: 呀，自强的钱你就别惦记了，那他还有个亲爹在里面。再过两年这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指着谁呀？那不都得指着他呀？
0: 你爸的事儿是咱家的事儿，就别再给自强和新杰添麻烦了。赶快回去看看你爸怎么样了。
1: 都听您安排呗。
10: 是是，哎，啊，明白，林管家。行行行。是是。

0: 哎，挖，那咋办呢？
1: 天这么冷，你下回多穿点啊。
0: 什么玩意儿？
2: 衣服都湿了，你这
0: 干啥呀？你这是？去，
2: 给爸治病呢，给爸治病呢。
0: 哎呀，你亲爹还马上就要出来，等着你养着呢。
2: 妈，你听我说，
0: 你别跟我这争去。
2: 我还年轻呢，我还能挣呢。
1: 你相信我吗？
0: 你
2: 拿着，
1: 我是你儿子吧？手松开，
2: 松开，干嘛？
1: 拿着，我是你儿子，还有五万块钱去了。

0: us.
1: 你说你搁这一声一声一夜夜的晃晃的直迷糊，
0: 那谁不烦呢？那不都是你吗？你说你气他干啥呀？
1: 那谁心思这说两句就倒了？
0: 哎呀，回来回来，咋样啊？
2: 心脏病
0: 啊？
2: 医生说得去那个大医院做手术。
0: 呀，
2: 咱家还有多钱啊？拿点我先用着呗。
0: 为什么？
2: 凤霞，钱没了能再挣，那人没了，家就没了。
0: 哎呀，你瞎说啥呢？那钱我都存定期了，我先拿不出来。
2: 我是家里老大，爸生病了，我得管。
0: 管肯定管，那
1: 到时候你别着急啊，你俩这日子不也得过吗？妈答应我还能凑个5000块钱。
0: 行行行，
1: 那回去张罗。
0: 行行行行，
1: 别着急啊。
0: 啊，我妈能拿5000，妈拿5000。家里好像还有点儿，咱怎么差不多也能凑个10000块钱。我这儿有，你去拿去。你再数一数。
3: 来，算了算了算了，
4: 你这个人你也拿不着。
3: 告你！你今儿不给我钱，我弄死你！
4: 告你了，管好你媳妇。
3: 吃了吗？那么多，缺点钱。
4: 行了，小姑娘，你有没有完了你？能不能放下？
3: 放
4: 了，
3: 来，
4: 放了。我呀，现在也没多少，这边有500块钱，你先拿着。等我月底有钱了，我第一时间给这结，行了吧？我就是个包工，上不上不给我结，我也没办法啊。
5: 那你啥时候能有钱呢？
4: 那你等到月底看看吧。
5: 那行，那我们月底就再过来，到时候你要再拿不出钱来，我哥干点啥，我可就管不住了啊。

0: 正常啊。
1: 整点啥去啊？
0: 铁锅炖呗。
2: 走啊。
0: 走啊。
3: 嗯啊你干啥呢闹饼呢
0: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那灯开这么亮电视整那么大声谁能睡着啊
3: 睡不着别睡了呗来咱俩喝点来
1: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没事为个破房你操啥你把顾张娟整医院去了吗那孙花不都怎么记恨你呢这啥事儿啊
0: 那咋的那我这是为了我自己呗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呀
3: 不就是一破房子吗你至于得慌吗
0: 你没能耐就说没能耐的还破房子你有点能耐我能跟这个争跟那个抢去啊不要凭啥不要啊别跟你俩说话别跟我说话啊
3: 那你咋分不出好赖话呢我这不是安慰你呢吗
4: 虽然暂时可以出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劳累尤其在情绪上不能有任何的刺激你父亲的这个病要抓紧到省城的大医院里去做否则啊真的很危险
1: 啥玩意儿谢医生
0: 再去拿一床被子
5: 大白天的你铺啥炕啊这又不是在医院
6: 那大夫说让我静养你别那个一回来你就不听话
5: 赵成啊你先回去吧耽误这么多天赶紧回去上班去
6: 行请你爸的赶快走吧
1: 爸妈我走了
7: 行走开
8: 嘿长山大哥啊嫂子
6: 哎进来吧进来吧
8: 长山大哥回来了
6: 啊、哦、回来了
8: 长山大哥
5: 哎呀听见他吗
8: 哎呀
5: 你来了
8: 长山大哥你这回来了
5: 好来快坐吧快坐吧坐吧坐吧
8: 这
6: 哎呀
8: 拿来
6: 来
8: 来
6: 来
8: 来
9: 来来快去了去

0: 常山大哥，嫂子，我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件事情都赖我。你说这就为了这么小个事儿，你说把常山大哥还给气出病来了，你这多不值当啊！这都是我的错。你再说了，你说我们家那破房子，那能值几个钱呢？哎呀，只不过，那不就是上友留给我的那最后一点念想吗？
1: 理解。
2: 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啊，我们娘俩这得到你们家这么多的照顾，
0: 我黄小平啊，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真的。啊，尤其是我们家小杰，真的把你们当成亲人呢，我这个亲妈都得排在你们后面。哎，反正不说了，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就都听小杰的，行不？
1: 那哪能呢？你是孩子他亲妈，我们永远都是外人。这事儿怪我。
3: 小平，这房子事儿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想跟你说，但我找不到你人嘛。这赵成他们又急着结婚。
0: 哎呀，嫂子，哎呀，嫂子，你快别说了，你这越说你这不都打我脸了？
2: 不说那些了啊，反正今天呢，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以后我们家那个房子就归你们家了。啊，这个房子是要换市里的房子呀，还是不换，让赵成他们就在这林场里边住下去了，咋的都行，你们说了算，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定了。
4: 那房钱你不要啊？婶儿，
2: 你这孩子，你这说啥呢？啥钱呢？你们家对我们家，哎呀，哪能要你们家的钱呢？
5: 是，婶儿一看就跟我们这些山炮不一样啊，看这

0: 穿着打扮就是做大生意的人，哪能要我们这三瓜两枣的呢？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哎呀，这些年在外面是挣了点小钱。哎，但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啊，卖山货咋的了？这山货卖得好照样能赚大钱。反正啊，婶儿这么跟你们说，要想挣钱先别管做啥买卖，最重要的那得是有贵人相助。
2: 什么？那现在这年头，那都自个儿闷声发大财。你像我俩这又没文化又没本钱的，你啥贵人贵人那不都不好使。
1: 你这个自己个儿都自己个儿没信心，还咋挣大钱呢？没学历咋的了？婶儿跟你们说，那婶儿身边那就有几个，那就有几个大老板。哎，啥学历呀、啊？小学水平啊，农村的，人家照样啊敢闯敢干，现在几个亿的身价。
3: 婶儿，那你认不认识做农特产品的朋友啊？
4: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哎呀，农特产品，哎，对对对，我这婶儿倒认识一个，这个做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朋友，哎哎，他这也是几千万身价呢。让婶儿给你们介绍一下。
5: 这事儿靠谱吗？
1: 多年的老朋友了，
2: 拉个线儿呗。婶儿
6: 拉啥线儿啊？保媒拉签呢。
1: 哎呀，长山大哥，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也得与时俱进一点啊。
7: 是

0: 话已关机。
1: 到了吗？
2: 没到，还有五分钟。
1: 起的吗？我寻思着让赵成和凤霞搬回来住。
2: 啥？
1: 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黄小平的房子咱得还给人家。
2: 这他不是说给咱了吗？
1: 人家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黄小平一回来就住招待所，这啥意思啊？啊？这司马昭之心呢，马二一都截肢了。回来你把房子收拾收拾，让赵成他俩搬回来住。咱俩呀，搬到师傅那儿，跟师傅凑合凑合。
2: 你有没有为家里人考虑过呀？啊？你这辈子就只为别人着想。再说了，你有没有问过人家小两口人愿不愿意呀？
1: 愿不愿意？哎呀，老婆子，到时间了吗？这好家伙，这老长的时间啊！
2: 没到、啊。
1: 你是不是看错了这表了？没到。
3: 来个牛筋丸，再来个萝卜。这福袋是那鱼子福袋吗？
4: 今天只有年糕福袋。
3: 哦，那不要了。多帮我加点汤。三明治有热的啊？
4: 有的。
3: 行行，来来个三明治。
4: 好好的。
3: 哎妈。哎。啊，不忙不忙，休息时间。
5: 有啥事儿吗？
2: 妈没事儿，有点事儿。
3: 跟我就直说呗，跟儿子有啥不能说的呀？
2: 那妈就说了啊，那个妈呀，想让你跟你老丈人，就跟林厅长说说，能不能给咱家赵喜在林场安排个工作呀？
3: 林场那工资比别的地方可低多了。赵喜他自己愿意吗？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先问一下赵喜他自己的意见。
2: 哎，不用跟他说，他一小屁孩，他懂啥呀？他啥也不懂。你别看你弟弟挺精的，他就是个250，他啥也不知道。别人说啥他信啥。也怪妈这些年其实也没咋管他。你说他，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妈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了，
3: 不为难妈，这为难啥呀？你等我信儿吧。别老吃那干的，喝一口。这还是不是？嗯。
6: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
7: 你们东西还要不要？
3: 等会儿我自己收拾吧。
7: 哎，行行行。
3: 哎，一天你也加班，我也加班，没工夫让你吃上一口热乎的。周末给你炖个大米吧。
2: 好啊。
3: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又得加班，你先回去吧，别等我了。
2: 我也得加班。

0: 妈，整两条鱼啊，客户给的，你不要不合适，你放这儿啊。哎呀，我的好大儿啊！哎呀，都知道往家里划了东西了啊！你小的时候都是往外划了。
1: 嗨，我这现在这叫啥来着？那个。
0: 姐夫济贫，啥姐夫济贫啊你？你就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了你。哎呀，这两条大鱼啊！
2: 你是赶紧给他整了，别一会儿我爹回来又说我这个啥，营私舞弊啥的。
0: 你爹准保就是高兴了。
1: 哎，
0: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
1: 啥事儿？
0: 妈呀，今天。 给心姐打了个电话，妈想让心姐托托她老丈人，给你在林场找份工作呀。你别给
3: 我整那幺蛾子，妈，我指定是不去，那林场那都黄了，我干啥去啊？
0: 这孩子，这林场现在虽然不景气，那他正经也是一个国营单位啊，一个月怎么着也有那么几个钱啊。
3: 一个月多少钱呢？那500块钱那够干啥的呀？我得挣大钱，
0: 你这我去那地儿能干啥？当那个啥护林工人，我不去啊！
3: 你眼睛里都长到脑袋瓜顶上了你！你咋想不明白呀你？你爸现在病了，
1: 所以我得多挣钱呀，更得挣大钱呢。
0: 挣大钱，挣大钱！你跟谁挣去啊？啊？你跟那个新杰妈说的那大老板？
3: 嗯，
0: 你自想都联系好了，说要不今儿要不明儿，我们就见个面啥的。哎呀，我觉得新杰妈这人现在忽忽悠悠的，不靠谱。自从你爸病了，妈就觉得天都塌了。你说这人说病就病，说走就走。要万一哪天你说我们俩人都走了，你可咋整啊？
1: 你这走哪儿去？你俩都走了，啥咋整啊？哎呦！
0: 我跟你说，妈，我爸呢，他指定他肯定是他没事儿，那我呢也会越来越好，你就别瞎操这心那心，在家好好待着就完了。你说你要工作没工作，要媳妇没媳妇啊？你一天天的你就老想着要挣大钱，那挣大钱那得有本钱呐啊，那。
1: 那挣大钱那得有命啊！你那啥人啥命？你有那挣大钱的命没？啥命啊？人都说这个前30年看父敬子，那现在就是那后30年的看子敬父。你儿子现在我长本事了，
3: 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咱别老想东想西的，整天跟那坐着白日。

0: 是梦。
1: 刷鱼吧啊！你这老太太，我跟你这肯定是交流不上啊。你这倒腾你那鱼吧。
2: 干啥去啊？
1: 懂了。
3: 王老板，来来，尝一尝，看看味道咋样啊？本来这今天是要在宝华宾馆订包间的，这谁想到那个包间那么火爆，都被订满了。一个边河的老板推荐的这家馆子，说啊，别看这馆子小，但是味道特别正宗，你尝尝到底咋样？
4: 味道不错啊，这馆子挺好。
5: 那些高档饭店啊，我吃的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做着花哨。要说好吃啊，不如这种小馆子好吃。哎，
3: 你们两个可是不知道啊，这王老板的本事那可是太大了。别说是咱们省内的生意啊，沃特玛知道吗？这王老板的商货是第一个打进沃特玛超市的中国品牌，是吧？
6: 啥是沃特玛？
2: 我都惊了，我想
6: 国外最大的连锁超市，
2: 是啊，
6: 超市都有。
3: 这没想到你这人还这么年轻，哎呀。
6: 出的面有点大，
5: 王老板，我俩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敬你一个。
1: 王老板，这是敬您，敬您，敬您，
4: 都是老皇帝了。哎，
3: 那也是您的辉煌战绩呀、啊。王老板，这俩孩子啊，都是我自家亲戚，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6: 你是立群的朋友，那就是我朋友。山货生意呢是不做了。但关系都还在啊，问题不大。哎
3: 呦，那就太好了。哎，你们俩啊，今天能跟王老板喝酒，那是你们俩的福气啊。
6: 肯定。
3: 你知道平时跟王老板喝酒都是什么人吗？那可都是省里面有头有脸的。哎，
4: 小萍姐，
5: 省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人多嘴杂。
3: 哎，鱼来了，来。
1: 哟。哎呀，王老板，
3: 来来来，放到这边。
1: 这可是好东西啊，您尝尝尝尝。

0: 喂，哎，心姐，有事吗？
1: 爸，我是要求您个事儿。哎呀，不知道咋和您开口。
2: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直说，说吧。
1: 爸，您看能不能帮赵喜找个工作啊？
0: 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1: 稳定点就行。
0: 星姐，你是了解我的啊。咱不能徇私。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我一开口，这里边呢就有个人的感情成分在里了，是不是？你这样，你给爸时间，爸呢帮你留意着，一旦有合适的，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 嗯，行，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0: 王老板，
1: 啊，
0: 最好的木耳啊，装上了。哎呀，来来，
1: 拿上去。
2: 哎，王老大，
1: 哎，
2: 太感谢你。哎，
1: 行了，都是小平的朋友，好说。啊，
3: 这呢，3万块钱，第一笔款，给谁？
2: 赵鑫，你拿着。
1: 哎呦，好好数数啊！
0: 谢谢王老板啊！
3: 哎，后面的款我让会计打你们卡上
1: 啊，回头把卡号发给你。
0: 要不说呢，还得是你啊，王老板，就是大气。像我们之前那个货款都给我们压着啊，
2: 哎，王老板，您后续有啥安排啊？尽管找我俩，我俩肯定给你最好的货。
1: 好说啊，那走了。
2: 哎哎，您慢走。
1: 哎，
0: 慢走，王老板。

0: 最可爱，
1: 有钱我就是帅，从此哥俩站起来，站起来。
2: 哎呀妈，我知道了啊，你放心吧。哎，我会跟他说的，你别管了啊，我上班了，挂了。知道了。
3: 你好，交易一组陈英杰。
2: 我听同事说，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尝一尝。
4: 可以啊。
2: 最近家里挺好的，没人找你。
4: 没人啊，挺好的。
2: 赵雪跟自强呢？还倒腾山货呢？
4: 他俩不就那点事儿吗？
2: 我看广生这边做生意的人也挺多的，要不你让他俩过来吧。
4: 嗯，行，回头我跟他俩唠唠，看看他俩愿不愿意吧。你咋不吃呢？你别只吃那蔬菜呀，你这点了肉一点都不吃呢。
2: 装，接着装。
4: 不知道咋的，你开着口嘛？
2: 不是陈英杰，你可真有意思啊！你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
4: 是是是，我确实也不该跟爸开这个口，是我考虑不周了。我错了，我给爸打电话，我不让他管这事儿。
2: 陈新杰，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啊？
4: 明白明白。
2: 不，你明白什么呀你？结婚之前咱俩咋说的？哎，别碰我，手有油。
4: 没想瞒你，我是想跟你开口说这事儿嘛，但是每次话一到嘴边了，我就憋回去了。我是觉得这都是闹心的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大，那我就不想让你跟着我一块儿去闹心嘛。那爸又不是外人，是吧？我就想着跟他就直接说了呗。我错了，没有下次了。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那我都跟你咱俩商量着来。啊，
2: 就该这样。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4: 啊。
2: 你爸你妈对你那么好，让我爸帮赵喜找个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爸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我妈，我帮你这次跟她提这件事儿了，她能念叨你一辈子，你不烦我还烦。
4: 妈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2: 哦，你们都是好人，就我是坏人。
4: 我是坏人，你最好了。
2: 以后你再忙，我就不跟你过了。
4: 那不行，你得跟我过，你不跟我过了，我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呢。
2: 哎，你回去，我吃饭。
4: 你不回去，待会上班了，我给你腻腻吧。你上次说你要吃他们家什么蛋糕，啥名来着？
2: 红丝绒。
3: 那个，来个那个红丝绒蛋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板呀，这趟货收上了呀，那咱能挣小十万块钱呢，局。
1: 嗯，能挺好的吗？
2: 总觉得这事儿进展得太顺利了，哪儿不太对呢？
0: 不是，你咋那么多毛病呢？
1: 到了。
0: 那小平婶儿的朋友也知道咱爸等钱看病，那能坑咱还是咋的呀？
1: 就是呀、啊，他要是坑咱们，咱们就直接揍他就完了呗，还多大个事儿？
0: 可不咋的，有啥娘有啥闺女哈？那凤菊跟着咱，没人敢坑咱。
1: 那是好话呀，所以我妈好啊。
2: 咱现在这货可不好收啊，现在下松塔的季节还没到，上次去那地儿我就收过两茬子，这次咱们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西道坡收货去。
0: 除去上回那个，我算了一下，这次也能有个4万5吧。鱼，嗯，那要有4万5的话，你要多少啊？
1: 4万5，咱三个人分一人15000呗，还我要多少？
0: 不的，一个小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小姑娘咋的了？我小姑娘哪回干的比你们少了是咋的？哪回去讲价的不是我小姑娘去讲的？
0: 那我那挣钱是为了给我爸看病用的，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那我要500，行吗？
0: 那你要那么点跟整的我哥俩欺负你似的。
1: 那你想咋的？你说，顾兆喜，你想咋的？
0: 这样式吧，喜哥给你加个零儿。5000咋样？
1: 我就要500，你还有剩下4500，到时候我给我叔
3: 包个红包放那个病床旁边，完了我跟他说凤菊挣钱了，给你留点钱，叔你高兴吗？
0: 你缺心眼子呀，给你钱你不要了？
1: 那你爸那不是有病吗？我给你的呀。
4: 呀，别闹了，别闹了，
0: 有病呢？
1: 不是，那不就是
4: 车吗？别闹了，开车呢。
5: 常山大哥，咱们都说好的吗？上次他说他嫂子也在，也听见了，你咋还反悔了？
6: 是啊，你看，你说这城里吧哈，别的不说，就上下水、上个厕所啥的，那总比在山里方便多了吧？是不是？
7: 那渴了吧？你拿杯子。哎呀，我儿子拿着这个山丁子汁儿来尝尝吧。
5: 啥汁儿啊？
6: 别麻烦了，我不喝呗，不喝点喝点。
5: 来，
6: 好，谢谢啊，谢谢。
5: 来，嫂子。哎
6: 呀，常山呐，你这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也知道人家外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不像咱山里还一直过着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咱这辈子都老了，就这么地了，在山里哈。那你说，你总不希望咱孩子也跟咱一样就窝在山里了吧？
7: 都习惯了，那搬出去都喝不着这山丁子汁儿了。
5: 那葛主任特意从市里过来视察这搬迁工作，那你是领导，你得起带头作用啊。
7: 我这啥领导啊？我老了，都不想搬了。

0: 些。
1: 哎，一会儿走了，把那个拿来，给一块带上吧。
2: 算了，那个要不这样吧，咱先上别人家。
3: 哎，别，这到饭点了，吃了再走呢。哎，
2: 不用了，长山呢？你看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你再考虑考虑。
3: 别，
2: 我
4: 带上
2: 不吃了，
3: 别走啊！
4: 带啥呀？这上火上不过来啊！咱都说好的事儿，
3: 走了这就。
5: 刘主任，您放心。这安置办的同志啊，已经和他聊过几次了，效果也还不错。我再找顾长山，再做做他工作，我保证让他搬。
2: 哎呀，这咋说呢？跟你说实在的啊，如果要换成我，我也不愿意搬。你想啊，这一个月就挣那么快八毛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你说搬城里咋生活呀？
5: 是，
2: 我从小到大那是从林区长大的，从心里讲，我还是同情咱林业工人。
5: 是，葛主任说的对。
2: 那咱上那家看看。
5: 哎，好。
2: 哎呀，这灰。
6: 行，六婶。
7: 哎，那好了，我走了。
6: 那回头把钱给你啊。
7: 好嘞。
8: 孙成啊，
0: 黑木耳12斤3两，木耳2斤。啊。
9: 不行，钱啥时候能拿到？
1: 这批货送过去之后，咱们就结算。
3: 拿过来，哥，你家油也拿过来。
8: 我也回去。
3: 拜拜。哎，
9: 妈呀！
6: 嗯，旺叔的啊。
9: 对。
6: 妈，旺叔啊，你这木耳这是不是有点小啊？这成色也不咋好啊，你见不得的。
9: 你这丫头，这成色哪里差了？你别以为又肥又大就好，那是人工养的。看我这木耳，这纯是野生的。个头虽然小，长得时间长啊。
6: 你可拉倒吧，你净忽悠我。你说你瞅瞅这筐里边这啥，这泥渣子是往里边掺土了。
9: 这晾的时候我上山了，下阵急雨淋湿了。
6: 叔啊，咱现在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跟大老板做生意了，不像以前了，要求都变高了。这碗们在外边都已经收够了，这不要看咱们一个工队的，你这门碗们都不能收。
9: 你这孩子脾气随你妈，
10: 你等我一下，
9: 好吧。
10: 给您妹子，
3: 你出来！
10: 这哥你干什么啊，老板？这市里来领导了，你不知道啊？
3: 你别给我叭叭！告诉你，让我活不好，你也别想活好。
10: 我跟你讲啊，你这随便打人犯法，知不知道？
3: 呀，犯法呀！那你抓我呀，派出所抓我呀！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告诉你，亲，就你最不是个物。要不是因为你，我家粮物快能下岗吗？
10: 老妈，你说话是不是得摸摸良心？你们家粮子官什么工作态度？一个星期5天，3天打麻将，2天喝酒，我让他下岗咋的？这事儿领导来了，那不说了？
3: 你就别给我巴巴那没有用的。哎，我要我花钱搬，我就不搬，爱咋咋地。
2: 哎，不是，大妹子你消消气啊。没事，是，你看着是拿了10000多块钱，但你仔细算算，你不亏。你说这城里的那个地皮多贵呀、啊？你要自己花钱买那一套房子，没个10几万，那能下来吗？那山里边这几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么待下去还有啥前途
3: 啊？没有我们好啊！
2: 当然了，
3: 那把钱直接给我们花了呗。你别跟他说那没有用的，让我花钱搬，我就不搬，赶紧走。
8: 我跟你说话说不明白是不是？
3: 咱还说是吧？哎
2: 呀，行，别，行，
8: 这怎么
3: 行？
8: 这怎么
3: 行？出来，我的妈呀！

0: 小黑呀。
1: 王老板在吗？
0: 没在。
1: 干啥去了？
0: 忙呢。
1: 忙啥呢？一天打电话也不接。
0: 哎，不能进来。
2: 忙业务呗，一天业务那么多，
0: 天天忙脚不沾地儿。上那儿坐去，别进来。嗯，王总。
3: 哎呦，
1: 等半天了。
3: 你咋来了？
1: 那个钱的事儿嘛，我这都赊着乡亲们账了，我不给人结不合适啊。我
3: 说，里边说。咋的啊？你怕我赖你账啊？嘿，
1: 那不能。
3: 来，坐。
1: 哎，主要是那个我弟自强。

0: 妈妈，觉着我们这个老师和乡亲们的账也不是事儿。确实，我们最近也这个着急用钱。
1: 我最近业务大发展，这个资金啊一时有点周转不过来。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0: 哎呦，你这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上次你说的是啊，你一发货第一时间给我打钱。我这给你三批货了，这最早一批得一个月了吧？没欠着钱呢。
1: 这南方客户打款不及时，我有啥办法呀？
0: 这么着吧，你给个准话，啥时候能这个给我打钱过来？
1: 也快，我听说货已经到国外了，马上就能回款。
0: 行，那说准了，这次是不能有啥差错了啊。
1: 问题不大。这个南方老客最近还想订咱们一批临产品，这次需求量还挺大。你看你那儿有货吗？呀，
0: 你要多少啊？
1: 3吨。实际上是10吨，但是被人抢走了7吨。这个我寻思你需要，给你留了3吨。
0: 我这货能收，主要是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那第三批货我都是那个高价收的，我就有点赔本啥的。你就看这次能给啥价格？
1: 哎，上次价格走呗，这次一斤给我降了3毛，我寻思是不给你晚打款了，就算我的了。
0: 嗨，这小事儿这。
1: 来，这给你拿着，就当这几次的车马费了。
0: 哎呀，这谢王老板啊，我这个回给你收货去，肯定能收上来。主要是我确实没钱，我这收货还得这个赊乡亲们的，尽量别出差错，不然我是没法做人了。发财啊！强哥，给你说好事啊！
2: 回来了。啥好事啊？钱要回来了？
0: 不是，这王老板说了，再收3吨货上来，和之前的一块结了。我算了一下，10几万呢，肯定够爹的医药费了。
2: 啥呀，三哥？你咋想的呀？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这是不是个骗局啊？
0: 咋可能？小哥介绍人不能是骗的。
2: 哥，哪个骗子会把骗子两个字写脸上啊？
0: 你咋就把人想那么坏呢？那他要是骗子，那头一回能给咱那么多钱吗？
2: 是，那头一回是给咱钱了，可是后边的货可一分钱都没给咱们呢。这回又要这么多货，你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吗？
0: 有啥不对的呀？这不能用你那思路去套人大公司啊。
2: 我不管是啥思路，反正我现在是没见着钱，我就不能给他货。合同法我都看了啊，不签合同的事儿法律都没有办法保护咱们。
0: 扯那么多干啥呀？我不管这些啊，我得赌一把，把心脏拿条等着用钱呢。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咱俩万一赌输了，爸的手术费没着落了不说，咱俩也就喝西北风去了。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那不是你亲爹啊，你可不着急吗？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咋的，我说的不对啊？那要是你亲爹等着手术，你能说这话？
2: 行，哥，你说的都对。这么着，按你说的办也行。你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问问他，这合同他如果能签，咱就跟着他干；如果他不签，咱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趁他人还没跑，赶紧把那笔钱给追回来。
0: 哎，王老板，这么回事啊？我那个兄弟觉得这次这确实要货量有点大，他想这个心里不踏实，整个合同啥的心里踏实点，咱这货能正常这个。
2: 喂，王老板，我兄弟那个喝了两口，胡说八道呢。
3: 本来我也要跟你们签合同的，可是最近太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来公司，咱把合同签了。
2: 行，王老板，太感谢您了。那咱把之前的货也都签份合同呗。
3: 行，没问题。
2: 行，好嘞，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你啊。谢谢王老板。

0: 你这又整的啥玩意儿？啥汤啊？
1: 鸽子参汤。
0: 咋的？你把我师傅养的鸽子给炖了？
1: 啥呀？我在市场买的肉鸽。这945的老刘给我整的偏方，说老好使了。
0: 医生都说了，我没事儿了，也整天乌扎扎的。
1: 你得好好补一补。
0: 那补我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不怕我喝了这玩意儿我穿鼻血啊？
1: 哪儿那么邪乎？你不会当水似的慢慢的滋溜滋溜的喝呀？
0: 啊，我，哎，我想吃那个茄子大豆角，你给我整点呗。
1: 你给我喝了，我就给你做。
0: 好，喝喝。
1: 哎。你这喝毒药呢？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喝。你看，这多好。
0: 嗯，
1: 好喝吧？
0: 好喝。哎呀，好好好。
1: 齐大爸，
2: 嗯，
1: 那个安置房，你要是不想搬，你就别搬，我听你的。
0: 哎呀，老婆子，哎呀，我这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我跟你说。我娶你这样的媳妇儿，我就是明天没了我也知足。
1: 你这说的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去你去摘那茄子豆角去，我给你做。
0: 哎，摘茄子豆角。哎呀，茄子豆角，茄子闹豆角。
1: 那汤喝完了吗？你
3: 你们打电话说要签合同，我听出来了，多小对我有点不信任，做生意不信任可是大忌啊。
4: 说啥呢王老板，我能不信您呢？
5: 王老板，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儿，撕凭文书官凭印，有了这合同我们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3: 明白，我都签过了，你们看看没啥问题你签了吧。行了，这下踏实了吧。赵喜啊，那三吨货啥时候能给我？
4: 这两天的事儿了啊。
6: 王老板，那货款啥时候给我们呢？
3: 问题不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7: 从大小来看吧，大概7周左右。
8: 大夫，你该不会看错了吧？
7: 胎囊都载着呢，看错啥呀？发育挺好的啊，来擦一下来。
8: 啥事儿？
7: 坐在那边等结果。
8: 哎呀，
9: 这多好的房子呀！
10: 多好啊！
9: 搬进来就是城镇居民了。不光你们自己是城镇居民呐，你们的孩子从此也是城里人了。以后啊，他们和市里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校，接受一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感谢你们做出今天正确的决定的。错过这个机会，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我们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报名前100户的，临场房屋折旧费再加1000，也就是说呀，一套两居室只要9000。
11: 哎，领导，
9: 哎，
11: 我能不能今天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回头再给钱呢？
9: 啊，可以，一个月之内交钱就行。
11: 哦，那他我签，
9: 咱们转一圈回来再签合同。
11: 行。
12: 富霞，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在庄城都30多了，进去还得重新找工作。哎呀，
11: 这得有办法，姨。
12: 庄城都30多了，进城打工都没用。
11: 呀，邓弟呢？
13: 啊。
11: 哎呀，真辛苦啊！晚上吃点啥呀？
13: 都行。
11: 那就，哎，豆角焖面呢，好久没吃了。
13: 行，你定。
11: 哎呦，你咋都不关心我呢？这一天都没见面了。啊？
13: 你咋了？
11: 你都不问我今天干啥去了，一天没在家。
13: 你干啥去了？
11: 报名去了。
13: 学啥去了呀？
11: 你学啥呀？搬迁。
13: 搬迁？
11: 啊？
13: 你这事再等等。
11: 等啥等啊？等到黄花菜都凉了还等？那指望你呢？跟你上山呗，做野人。干点啥不行？

0: 钱呢？咱爸那边你不用担心，跟妈说好了，跟他借点钱，反正这钱咱跟他借，啥时候还就能还，就不着急了。回头咱俩去城里打工，怎么也能挣点钱呢？
1: 你就把你那个婚礼员的工作辞了呗，你就去城里学切墩儿。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学得好呢，人家说了还能当厨师，这厨师在城里老挣钱了。
0: 咱爸现在离不开人。哎呀，你能别老拿咱爸当借口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一个破临时工，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房房分不上，啥啥没有。
2: 我就是怕咱爸，人家突然犯病了，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瞎。
0: 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0: 说多少回了，你把这个破皮筋子给我拆了不行吗？你这边这弄的门咣咣咣的响，你看，
1: 你秋天不关呀，那家里冷。啥东西？
0: 怀孕了。
1: 假的，
0: 自己画着玩的。干啥呀？
1: 怎么这坐着都憋屈难受的？你起来！哎呀，这你坐上呗。看不出来啊，
0: 这才多大呀，哪看出来去啊？那你说正事呢，是不是要当爹了？高兴不？怎么当好一个爹知道不？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你还真打算让咱俩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呢？可无论如何咱不都得走出去吗？给孩子个好生活，咱必须要去边衡生活，知不知道？进城，让孩子走出去。虽然这孩子来的不太是个时候吧，但他既然来了，咱就想办法好好带他。你不喜欢去城里，那就养鹿。你不是有几头鹿吗？咱就开个鹿场。
1: 真想开鹿场啊你？
0: 什么叫真想开呀？那不还是因为你喜欢到这玩意儿吗？那你想开，咱就开呗。
1: 你还头一回这么关心我呢。
0: 哥，随你关心，非得动手打你，烦死！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干啥呀？
1: 你不能走太快。
2: 看是你呀，这手艺真不错。
0: 高点。
2: 凤霞，你看婆婆给你炖着汤，老香了。
0: 呀，谢谢妈。
1: 咋了？
0: 咋了啊？你那是那个山气味儿，山气。
1: 咋整啊？
0: 呀呀！快快快，拿到厨房去。
2: 你看他这看血还挺严重的。啊！我跟你说，亲家啊，就他这反应这么大，这胎肯定是个小子。哎
0: 呀，那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3: 就是呢，那我跟妈一个看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你就重男轻女。
2: 我就重男轻女咋的呀？我必须我得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
0: 跟你说，他就是没有儿子的羡慕。
2: 那我怀你们仨那时候，那有啥反应啊？顶多就多睡点觉，哪有你这反应这么大呀？是小子没跑。
0: 哎，你别老去巡山去了，那凤霞怀孕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1: 行，我知道。

0: 没事嘛，我俩合计着在山上开个鹿场。
1: 啥？
0: 开个鹿场？他不是喜欢在山上待着吗？那就开个鹿场呗，还能挣点钱呢。
2: 不是，那你怀孕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你啊。
0: 那光有人没钱也不行啊。
1: 亲家，那是照常得挣钱。
3: 是。
1: 那凤霞这边那就咱俩呗，亲家。嗯。咱俩每天就吊饭给他做好吃的，给他养的白胖白胖的，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
0: 好。
4: 行。怀孕就得多吃点，得吃就得吃，你这嘴壮。
0: 欣姐啊。
3: 嗯。
0: 快快快！这个书读解不开，你帮我解开。
3: 嗯，八九不完事儿了吗？别。
0: 哇，这学霸做题就是不一样啊！
3: 上一天班了，你不累啊？大晚上玩就玩点轻松的游戏。
0: 嗯，行。
3: 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
0: 哎，我给你爸熬点补品，我正看火呢。
3: 啊，爸生病了，咋了？
5: 没有，你爸壮得跟头牛似的，生啥病啊？
0: 你爸现在人讲究了，呵呵，养生。小晴挺好的。
6: 挺好的。
3: 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我就是问问赵喜那事儿咋样了。
3: 啊，这事儿你别惦记了，那有信儿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5: 好好好，行，那你们早点睡吧。
3: 行。
5: 那年轻人你们不能这么年轻就熬夜啊，到时候心脏可受不了。
3: 行啊，知道了啊，你快给跟爸赶紧休息吧啊。
5: 行好，我挂了。
3: 好。
0: 妈是不是问赵喜工作的事儿啊？
3: 啊，没事儿。
0: 我明天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3: 不用，爸答应了一定会办的，他要是办成了也肯定会说的。
0: 我爸做事儿吧，就是太有原则，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3: 啊。
0: 我爸这事儿要是没办成，你会不会怪我爸？
3: 咋会呢？老想着啥人了？他不是喜的眼睛有问题，我也不可能跟爸开这个口。参加了？
0: 没有。
3: 那你肯定想的是后天的恋爱纪念日。
0: 这事儿你记得呢？
3: 不是说的生活得有仪式感吗？然后我就悄没声的订了那家你最爱吃的日料店，
0: 给个奖励。

0: 喂，曲阳。不是，王老板咋说的？啊？喂啥喂啊？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话老说一半的。你这么着，那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在这等我俩啊，我俩马上到了。
1: 怎么的了？
0: 信号不好，啥也没听清。
2: 哎，赵师哥，四三哥，哎呀！我刚才上那个王老板仓库打听了，人家库管说他那个库房早就不租了。
3: 啥？骗老子，找他去。
4: 王总，嗯，不知道起他们那仨人又来了，
5: 你赶紧拦一下啊。
6: 陈老板啊，啊，是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一直给我供货那家啊，他家老人出事了。
3: 走开！哎，你不给我
7: 钱，我不管你们的男吗？

0: 行，坐，先坐啊，先坐。哎，着急要钱，你不给我钱哪有钱付啊？是三分之一行吧？
1: 什么？行，就这么定了。好，好。
0: 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男老板咋说的啊，今天必须给我钱，三顿货，一分钱没给我。
1: 还有之前的几批一起付了。嗯，听见了吧？
0: 这我跟人签的合同就是货到付款，这货没到了哪能结钱呀？你这开玩笑，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2: 你那仓库都没了，啥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0: 啊，那个仓库太偏了，又小又潮，我这不在火车站那儿又租了一间，啊，没发完的货都放那儿去了。
2: 不对吧，王老板？我们之前的货都卸到那个仓库，那仓库可从来没有多少货呀。
1: 说明你到货就把货都给发走了呀？那你既然发了货，你又不着急要钱？子晴，我跟人南方老板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就是等货都到齐了，啊才能付款。哪像你们山里做买卖，这边付钱，那边提货，没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3: 把我们当傻子呢？
4: 你要是敢骗我们，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1: 我要坑你们，我出门让车撞死。
5: 少废话，你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1: 那哪行啊？这都保密的，这都是。拿不拿？不行不行。
5: 不拿是不是？我问你拿不拿？
1: 这丫头，你这脾气以后咋嫁人呢？你这。
5: 又是你管我了，你赶紧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1: 啊，行行行行行，这玩意儿我破例子给你们看。前面不能给你们看了，就看后面来，看付款方式。 货到三天之内付款，三天之内付款都不算违约。这丫头没点信任啊，咱后面还怎么合作呀？哎呀，
0: 你多谅解吧啊，我们也是没办法了。
1: 明天拿到钱，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吧？一来是为了晚打款，这赔罪。 二来呢，算是咱们这次合作一个小结，
5: 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
0: 走了。

0: 这个项目它的财务报表乱七八糟的，根本过不了。我给你们组48小时，下周一再过一次。
1: 好的，老板。
0: Peter， 说说你项目。
2: 好，我们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有机蔬菜送货上门的服务。通过新鲜到家的这个网站，让顾客体验到一站式的新鲜食材送货上门的服务。公司通过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生鲜质量安全，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Sherry， 林小琴，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未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加油！你打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到2011年呢，基本在全国的沿海城市建立蔬菜、肉食、水产等养殖基地。
1: Charles，
0: 乐姐，啊 ，Elsie， 你先回去。怎么？
1: 那个一家菜园的项目。
0: 啊，那个项目没过。
3: 今儿这酒不给我喝好了，谁也别想得着钱。
4: 指定没好。
3: 来，丫头，再给你加点吧。
5: 嗯。
3: 啊，再来点，再来点。来来，
5: 不然小孩喝不了了。
3: 喝点，喝点。
5: 啊，太好了。
3: 今儿高兴啊！来，我提一杯，来。
5: 那
3: 喝一个，
5: 我陪你，
3: 喝一个，喝一个。
6: 三哥，你少喝点啊，差不多了。
5: 喝啥呢？我陪王老板喝高兴了，不然钱咋着？
3: 赶紧的，哎，墨迹什么？啊，现在这日子啊，真不靠混。
5: 嗯，
3: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钱老好挣了。
5: 王老板，你现在混的也不错呀。你说不像我们，都没见过啥世面。嗯。
3: 要我说啊，这做生意啊，就是观念和见识。

0: 们几个还欠练。
1: 说得好啊，你说咱俩这个啥命啊，遇到这么好的人呢、啊、周了啊、嗯、
2: 周了，我肯我周了，我
3: 赵宇哥周、啊、我也周了、嗯、哥
1: 你也周了、哎、
0: 嗯，咋喝的你啊，赶紧的。嗯，哎呀，
1: 咋样啊？多了，我先给他整回去，我回来陪你好好喝。
0: 啊，行行行，那你照顾好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
0: 慢点，
1: 走走走。哎呀，好好好，不急了，不急了。
0: 慢点啊，
1: 行，别撞着你，不好意思啊。
4: 哎，那个，
3: 走，
5: 钱是明天给的。
0: 咋又说回来了呢？问题不大。
6: 服务员，啊，跟我们一块来的人呢？
3: 他早走了。
6: 走了？
3: 对呀、啊。
6: 哥哥，醒醒醒醒！姓王的跑了。去他家找他去，我走走。
1: 不是，这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去他家。
1: 他家你知道在哪儿啊？
0: 我知道，之前去过。
1: 啊，几楼啊？啊，行，你别跑。

0: 你俩咋喝到这钱儿啊？我都睡醒一觉了。哎哎，头发，做头发，你快点。瞎呀！干啥呀？俩人丧上个脸。
1: 咋的了？
2: 又叫那个姓王的给坑了呗，把我俩给灌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0: 啊！活腻歪了他，这。
2: 三哥，咱凡事往好处想啊。你说万一咱明天去公司，他就搁那坐着呢，是吧？
3: 是吧啥？是吧？跑了还能回来呀？人傻呀？扯那没用的。
2: 你之前不也说过吗？嗯，那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说了，那小平婶儿不也？
3: 你别啥扯人小平婶儿啊，跟人有啥关系？
0: 他介绍的人，他肯定能找着人啊。你不扯他，扯谁呀？
2: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了，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啊。哥，这么着，咱明天一早啊，就去公司门口堵他，行不？你都两天没睡了，你看你的眼睛肿的，快点的
3: 啊！行，
2: 快点的，枕头、
3: 啊。你睡吧，我睡不着，憋得慌。人咋都这样呢？
4: 我知道，其实啊，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哇，觉得那些做创意的人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很想他们每一个人，我都去帮他们。

0: 是谁能够把创意变成生意。
1: 那我问你了，我们做投资的是投人还是投创意？
2: 投人。
1: Good。一家菜园背后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种家族企业往往是没办法符合资本市场的预期的，更符合的是他们家族利益的预期。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我们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些更有 heart、更能为公司赚钱的人去做，这不是更理想吗？
2: 可是一航他是自己创业，这个项目是不会进入他的家族企业的。
1: 那是你认为。For example，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的。David 是你老公，今天你跟他都在华汉，但是你不觉得他更多考虑是他家庭的利益吗？
2: 对不起啊 ，Charles， 让你失望。
1: 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满不满意？
2: 我之前一直想负责这个项目。
1: Good， 这项目明天就上会了，今天晚上花点时间把这 PPT 捋顺。
2: 今晚啊？
1: 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今晚给你。
1: 很好，
2: 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我要跟你道歉，公司可能没办法投你了。
1: 怎么了啊？公司是觉得我们这个低价菜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恐怕很难了，因为公司要投另一个同类型的项目。
1: 之前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这个项目很新颖的吧？没有见过同类型的项目呀。
0: 你好啊，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抱歉的，可是公司的决定我真的没办法改变。
1: 那没关系，小姐姐，那我再看看别的地方吧，先挂了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

0: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北卫视正在播出。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6: 日本要
5: 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7: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4: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
8: 必须要除掉。
9: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10: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7: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11: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5: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7: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9: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10: 邢台人没闹钟，
7: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9: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0: 云将军，
11: 我叫陈艳平。
12: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做真相。
10: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ドローンを撃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阳光灿烂，还是大雪纷飞，一日之计都始于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柴米油盐也好，星辰大海也罢，我们先要有吃和远方，才能抵达诗和远方。必须有滋有味地吃好每一餐，方能五彩斑斓地活好每一天。吃好早餐，一日新鲜。

黎明破晓，铺展着无限的可能。一缕缕香气弥漫于街头巷尾，这是中国的早晨独有的烟火气息。天津，路通南北，水贯东西的水汉码头，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饮食风味，造就了北方的早餐之都。煎饼果子、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种类之丰富，连吃一个月不重样。享受到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红利，

天津周末的早上格外热闹，很多人从北京、河北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一口地道的天津味道。

0: 个是没有辣椒的。
1: 如果您有选择纠结症，不妨先从这儿开始。朴素的食材，简洁的做法，成就了天津人百吃不腻的美味。冯记卷圈，老板就是这位天津姐姐。
0: 好的，
2: 我姓冯，冯丽萍，今年51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小生意，将近8年的时间了。
1: 冯姐掌控着周边几个大型社区居民的早餐体验，
3: 就是路过买了一次，然后觉得挺好吃的，就想吃了，就过来买。
1: 卷圈独属于天津的传统味道，地尾跟煎饼果子难分伯仲，外形看起来像是炸春卷，里头的内容却大不一样。
0: 传统馅里头要加这个，一个是加粉皮，还有一个加这个豆腐干，切碎了，那个切成小丁儿。个人感觉口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两项我就把它省略了。然后呢，加上了这个胡萝卜和香菜。这个香菜呢，就是也是提香。这胡萝卜呢，也是跟这个豆芽菜是一样，保持着这种脆的这种口感。你的东西你都不喜欢，别人更喜欢不了了。你首先你得自己喜欢。
1: 冯姐见解独到，话里话外还透露着专业。
4: 我盆儿给我出馅了。
1: 你没猜错，他可是科班的酒店管理专业，曾经就职于大型酒店，做卷圈算半路出家。
5: 这个就是凭经验凭感觉。
1: 跨界创业，冯姐倍儿靠谱。
2: 细节成就完美，必须把这点做好了，你才能把整个这一件事情做好了。
5: 必靠的是俩圈儿。
1: 先进的理念加用心的经营，冯记很快成为天津卷圈界的顶流。
2: 因为现代人的口味跟以前人的口味它不一样，您说是不是？我现在炸的这个卷圈不能100%算是传统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有继承，你还得有发扬。
5: 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鸡蛋，然后这两个别忌口啊。
4: 好的，
5: 哎，不客气。
1: 细节成就完美，创新适应时代。冯姐把创新这个大概念细分成一件件小事，比如腐乳。
2: 干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总结出来的，把它打成泥状的，这样和馅的时候，因为它更均匀。
1: 比如切蛋器，
6: 因为以前别处买的都是一个鸡蛋鼓鼓的，那次在您那买，这个挺好的。
2: 或者是有的就是一切两开，给它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占地方，说你吃不到。
6: 对。
1: 比如冷水洗菜，
2: 脆一些。咱吃不就吃豆芽菜的这脆劲儿吗？顾客可能感觉就说，
7: 你两圈一蛋，那两个。哎，
1: 食无定位，适口为佳。冯姐巧思，让卷圈从传统1.0进化到了现代2.0。
8: 西北角没吃过，反正我们这一片我基本上就来他家吃。
9: 我迫不及待的尝吃一口啊，尝尝哈。这都改良了，跟过去的那种大饼卷加卷圈不一样。
2: 我会经常跟我们后面的姐姐说，我说今天的卷圈堪称完美，我说你今天的卷圈简直就是艺术品，你看你越鼓励他炸出来卷圈越好看，真的是这样，那个你屡试不爽。
1: 在天津有个传说，大饼可以加一切，卷圈加大饼的神奇组合，碳水与碳水的碰撞，不只是热量的提升，更是口感的升级。对天津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一角饼俩卷圈解决不了的。
2: 有的时候送来的菜里面会出现这种开始已经腐了这种事情，

0: 拍个照片，然后打电话给我的这个送菜的这个师傅，王师傅，今天送的菜有一些问题，我拍的照片给你发过去了，那个你跟那个批发菜的说一下，然后明天你给我拿菜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了，这些菜肯定不能要了，扔掉，装袋子。
1: 曾经的都市白领突然辞职开启了早餐店，家人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没成想他把卷圈当成了事业，并始终保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鲜和热情。
0: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我很开朗，我很健谈，这跟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母亲就是地地道道天津人，环境也很宽松，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每天蹦蹦跳跳的，上学的时候没有过烦恼，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烦恼。
1: 大隐于闹市，低调的窗口，方寸之地，八年耕耘，从爱吃到会做，从声色到丝滑，冯姐的卷圈之路并不平坦，好在一路向好。
0: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很多人就朝着你的这个方向来尝你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美食，不能说赚钱上瘾，就是说做这个工作你很开心，开心开心也上瘾。
1: 津津有味，天天乐道，天津人的快乐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在天津的人是有口福的。对于这个结论，石家庄棉二社区的居民们表示赞同，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咱们家门口的大红门锅巴菜是这一代早餐中的佼佼者，而且恰好也是血统纯正的天津风味。
2: 您这也行，您这现在能吃就行，上岁数能吃就行。
1: 店老板张宏伟祖籍天津，父辈因支援石家庄棉纺厂建设由津入冀。老板娘吴瑞琴为人耿直爽快，夫妻俩风雨同舟，经营这家小店近30年。
3: 哎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你知道吗？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
4: 我在怀特过来的，就为给老伴儿买这个吃，老伴儿是天津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守着冀中平原这个全国重要的产棉区，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发展纺织业的大旗。1953年，棉衣破土动工，随后在长安区和平东路棉纺厂自西向东连成一体，由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工人汇集于滹沱河畔。天津是我国的纺织基地，离河北又这么近，支援石家庄建设的人中，天津人自然占了多数。
5: 吃啥么菜？吃豆腐脑。
2: 锅巴菜。
5: 哎，好的。
1: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没变的是这碗锅巴菜，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念念不忘。
4: 石家庄就这一家，你像我们天津人吧，那吃的嘎巴菜啊、豆腐脑啊，现在这个就一个地界有。
2: 父母啊，1953年从天津支援石家庄建设，没时间看孩子，就把我送回天津了。我是跟姑姑长大的，也吃嘎巴菜，吃一回可高兴了。
5: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
1: 锅巴菜，源头是山东的煎饼。把绿豆、小米、水磨成浆，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晾干后切成柳叶小条，浸在汤。

0: 汤汁之中。再拌入调制好的卤汁和小料，素香扑鼻，营养丰富。这道美食曾经顺着大运河由济南北上到了天津卫，成为抵挡不住的美食诱惑，又被棉纺工人带来了石家庄。
1: 应该是锅巴菜这三个字儿，但是一叫都叫嘎巴菜，肯定就跟它的地方方言有关系。
0: 年深外境游无尽，大红门锅巴菜抚慰了众多天津游子的胃。
2: 一个享受，一个是耐吃那个味儿，就是啥，就是享受呗。
0: 老板娘泼辣热情，负责前台接待和锅巴菜的制作。老板稳重内敛，负责跟食客拉家常。夫妻搭配，干活不累。
3: 这是他一从小在天津长大，看着他们邻居们一直干这个，他的对那种美食做的饭，他有这个悟性，真的，只要他想做，真做好。别看，真有这个天赋。
1: 好的食材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加工，对吧？你把这个好的食材，你把它本身的味道做出来，这就可以了。
0: 时代在变，人们的口味也在变。健康重新成为定义美食的重要指标。锅巴菜相当于粗粮细作，既要注重营养，也注重口感。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老板夫妇决定不惜力，从源头把控，纯手工制作。
4: 地方特色小吃，它有它的生命啊，多少年都是传承下来的。你纯绿豆的是吧？完了以后呢，这种配料加上芝麻酱一配，它绝配。
1: 它吃完以后不是光要求你好吃，而且吃完以后让你感觉到舒服。
0: 要想吃得舒服，就必须大胆取舍。天津美食以咸口著称，而石家庄人却口味清淡。锅巴菜想要征服石家庄，这道减法题是绕不过去的。
3: 天津到咸为主，它特别咸。
1: 不是石家庄人，我自己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有了一些人的改动。
5: 我是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我那嘴也比较刁，原汁原味那种吧。你像这种豆子那种香味啊，就不是那种就是放好多什么的料味什么的。
0: 是食客，也是朋友，来吃饭顺便唠唠家常，吃完饭顺手刷碗擦桌子。一顿操作下来，忘了自己究竟是老板还是食客。嗨，乐呵乐呵得了，
5: 挺好的，老板人不错，跟姐妹似的，我喜欢吃的，也喜欢那个人，都喜欢。
4: 就是我们他只要是一放一两天假，我们都心里没招没不知道去哪吃饭。
3: 天天在你这儿吃的，你知道吧？常吃，好比我家的跟他家食堂一样的，好多顾客早餐必须在我这儿吃。
0: 一碗锅巴菜，经济一家亲。食物就是这么奇妙，融合了文化，拉近了距离。
3: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哦，好的。是
0: 日久他乡成故乡，曾经的外来美食成了庄里人离不开的早餐美味。人们创造了美食，也被美食驯化，这一点远在北京的尹三爷也深有同感。
6: 网络时代啊，把喝豆汁的北京人给毁了，排那么长的队，他们不排了，不等了，只能不喝了。
7: 往边上靠，往边上靠。
0: 豆汁儿，神奇的存在，它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引发两极化的评判。
8: 这个酸甜爽口，开胃。
9: 入口像螺蛳粉，回口像臭豆腐。
10: 大哥都太恶心了。
0: 尹三豆汁儿，天坛公园北门。

0: 东小石胡同口，网红美食打卡地尹新安，在家排行老三。这家豆汁店的掌门人，
1: 你说老人老什么侯三儿侯三儿嘛，就是这个三儿啊，在这家里排行老几，好像显得就是机灵点儿，是这样。
0: 27年前，机灵的尹家老三被做豆汁的老师傅相中了。
1: 是我当时那住处啊，挨着一个早市。这早市呢，都是一些老北京人，就是我那师傅要看我这地儿，就卖豆汁特别合适。这样强烈的推荐我说买豆汁，这么着结果我一卖呢，哎，一天比一天好。
0: 就这样尹三跟豆汁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你要是想干活啊，你要干不完的活。说朋友一说干餐饮，我劝他们千万别干。来盆套着的毛，这样呢就不糊锅了。开了之后啊，然后呢给它和均匀了，拿生豆汁砸一下，这样呢熬出来的效果啊，味道要更浓一些。
1: 豆汁是北京传统小吃，历史悠久，它以绿豆为原料发酵熬煮，流程不复杂，却有严格的把控。
0: 说这豆汁怎么好啊？是这样，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儿有一点回甜，这种豆汁是最好的豆汁，叫酸甜豆汁。
1: 27年，曾经敢想敢干的小尹成了稳重成熟的尹三爷，而这碗豆汁儿还是地道的北京味儿。
2: 凌晨的火车过来了，
3: 第一次喝我也不知道。
4: 我特别爱喝这豆汁儿，我每礼拜都来一次。
0: 你看，像我们这儿通县的，什么北边是天通苑的，西边什么卢沟桥的，南边大兴的，几乎天天都有啊，就那么远的过来的。
1: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灵光乍现，美食被创造出来，往往带着偶然和盲目。在漫长的岁月里，当美食与味蕾不断碰撞，反而激发出其中的必然和奥秘，这才成就了美食的大学问。
0: 豆汁儿啊，有两种喝法，一种喝生的，有一种喝熟的。熟的叫什么？我们就是熬制好了的。这熟的最大的好处养胃，这生豆汁呢去火。
1: 尹三爷说话不急不躁，看似中庸平和，但他对熬豆汁的火候和卖豆汁的节奏则分秒不让。
0: 熬出来之后搁一会儿它好喝，是这样。我这不用，我这宁可它不卖停一会儿，我也得让它等着好喝了。
1: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尹三爷深谙其道。但事发突然，从2020年开始，尹三豆汁在网络上爆火，本就生意兴隆的小店更是火爆空前。人们曾说豆汁走不出北京城，可在网络推送下，天南海北的人们都来到北京，一睹豆汁的芳容。
5: 安徽、
6: 天津、
5: 杭州，昨天去故宫，然后就好长时间没过来了，然后大家随意转转，
6: 就特别好奇是什么味道，
7: 我想体验一下北京文化。
1: 豆汁3块钱一碗，网络红榜上最便宜的美食。尹三豆汁声名远扬，半小时起步的队伍吊足了胃口，一步步挪到窗口，来之不易的面对面。游客们早给豆汁加足了滤镜，真到入口的那一刹那，才知道是不是真爱。
8: 我个人还是能够比较接受吧。
5: 你捏着鼻子也就喝下去了。
9: 啊，来都来了。

0: 酥味道挺像泔水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1: 我太心疼了，因为我用出我的最大的努力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它要好，要不是不好，他喝一口给扔了倒了，我觉得太可惜了。
2: 受尹三爷所托，我们呼吁大家理智对待斗争，若爱请深爱，不爱请优雅的走开。
3: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0: 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就是这三样。
1: 都说餐饮是琴行，那早餐更是琴行中的琴行。对尹三爷来说，早起和忙碌都是常态。
2: 哎，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四点钟就开始干，我们12点半下班，然后得干到1点，再买货准备第二天的晚上，几乎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
3: 就我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质量。我得到这个像米其林也好，这个大众点评也好，我得着这些奖牌之后，我是更加的注意了，是这样。所以我把全部的精力钱全放在注意质量上面。
0: 哎呦，没有了，下班了。
3: 那我们下午休息了，叫上午。
1: 下午2点，总店已经打烊了。
0: 下午不营业。
1: 但尹三爷的手机还在忙线中。
3: 是的，是的，我。
1: 时不时还有食客跑空。
3: 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开始啊，任何一个职业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也甭说那么高尚，肚子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是吧？可是随着这个年头的增长，我这个顾客啊也越来越多，这些荣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要更加的那个，就是这个责任感更应该强了。
1: 老食客们都说，尹三豆汁还是以前那个味道，这味道带给人们踏实和安稳。对于吃了吗这句问候语，吃了便是最好的回答。不管是豆汁配焦圈，还是大饼加卷圈，又或是一碗扎实的锅巴菜，
4: 菜房费不多啊，一碗嘎巴菜啊。
1: 人生不过8万餐，早餐最不可辜负，又总被忽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们要让身体和城市全都通过早餐重启。一顿早餐也是一份眷恋，更是一种生命能量。早安，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

0: 我感觉反正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饮食也好，或者说是天津的这些饮食文化也好，京津冀无形之中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地区了。
1: 我妈是邯郸的，爸爸是北京的，开车六七个小时还是五六个小时吧，坐高铁两三个小时吧。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哎，爸，啊，我跟小晴，我俩今天那个不是纪念日嘛，在外面吃点东西。我想问您一下啊，那个小晴特别爱吃你调的那个蘸料，你是怎么调的呀？
1: 首先是芥末哈。
0: 啊，您说，我记着。
1: 芥末呢，就像这个小指肚。
0: 啊。
1: 一个两条。
0: 指头肚大的。芥末。白酒，那个这日料店的清酒行不行啊？
1: 清酒那不行吧？
0: 行，那我待会儿出去给他找去吧。好吧，那先这样啊，谢谢啊。
2: 哎，没，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那个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那个赵喜的工作呢有眉目了，
1: 是一家那个木材加工厂，他们在招收这个销售员。
2: 这个工作呢虽然不是那个正式的编制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年轻人嘛，工作呢就得从最基础干起啊。
0: 对，爸，是年轻人嘛，对，一步步来。
2: 你跟那个赵启商量啊。
0: 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挺适合他的。
0: 哎，爸，麻烦您了啊。哎，爸，再见。
3: 哎呀，
4: 没找着，一会儿他要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他着急啊，咱有合同呢，不行还能跟他打官司呢。
3: 嗯，真服了。接个妈电话。哎，妈。
5: 赵喜啊，哎，大喜事儿。已经同意你来
6: 上班了，是铁饭碗。
7: 这家伙，你说啥呢？根本说不清楚，哪是铁饭碗啊？来，我来说。赵启啊，局里答应了啊，给你解决一工作。虽然合同工吧，但是现在咱们这林业不是困难吗？
3: 哎呀，我不要那啥铁饭碗啊！你给自强吧，我这用不上那玩意儿。
5: 你说你爸是不是老糊涂？
8: 那不是铁饭碗，那是啥呀？
3: 别管我的事儿了啊！
8: 喜呀，你别理你爸，你就赶快回来。说是你报到就能上班了。
5: 这回多亏你新杰哥，你看你多幸福。
3: 先挂了啊，挂了啊，先不说了啊。自强，
8: 强哥，
3: 咋的了？
9: 下来，
8: 咋的了？
3: 那像不像王老板车里坐那个？
9: 去看看呗，走。

0: 服了。
1: 妈说啥呀？
2: 啥也不懂瞎说呢。
1: 一天没吃饭了，我去买点吃的。咱也不能不吃饭呢。
2: 你去吧。嗯。
3: 咋的了？
2: 看那车里刚那像王老板。
3: 他咋的了？

我要去找心姐。哇，可以啊，陈心姐，学会浪漫了你啊！啊？干嘛？还真生气啊？哎呀，今天 Charles 给了我一个项目，明天就要上会，你说我能怎么办？ 哎呀，老公，咱们先过节好不好？过完节我好好陪陪你。

0: 确实是Charles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把这个。也是他让你抛弃银行的创意吗？
1: 银行都跟你说了，今天开会的时候，Charles Drapery 在了另外一家公司，我下了会就去找他了。可他是我领导，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话语权啊。你可以在会上告诉他这是剽窃。 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而且后面我跟一航解释了，这是上面的决策，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能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航他们？
2: 为什么？因为
1: Charles 不认可一航的家族企业，他们不想投一个人，还要在乎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累，好吗？

0: 肯定还，我也让人坑了，我正追他呢，只要追回来我就给你们钱，不差你们的。
1: 你光是谁呢？我自个空了啊，往哪跑？我
0: 要真想跑，我还能让你们仨给找着啊？
2: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啊！今天把钱给我。
1: 咋的呀？横的啊？我就有钱，我不给你，你能咋的？
0: 你要打我？
1: 要打我？打死别的，打！
2: 王老板。
1: 咱们做人得讲信用吧，我们这么信任你，你骗我们，那是个人吗？
2: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报警抓你。
1: 赶紧报警！来，我正愁没地方躲呢。
2: 你他妈给我耍无赖呢！你啥意思？
1: 没用的。
2: 我们也不是不想道理的人，我爸现在等着做手术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给我们一部分钱，让我爸把手术先做了，行吗？
3: 子乔，我真危险，你们要不信，你们去法院告我呀。
1: 我不要脸是不是啊？
0: 我爸现在手术等着用钱呢，
1: 你爹孙子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去你！干啥呢？
0: 你
1: 干啥呢？
4: 你把钱拿出来给我！你快点！
1: 他妈这辈子也不给你钱，让你爹等死！
4: 你给我站住！
0: 我弄死你！死吧你！
4: 赵喜哥，赶紧跑！赶紧跑，快点！
2: 冯雪，你想让他死啊？赶紧打120叫救护车呀！

0: 还叫，喵！哎呀，这大过家的小鸡儿哈，今天老欢实了，咱俩折腾够呛。放哪儿？
1: 哎，你先放我外边，一会儿我收拾。嗯，
0: 今天这肉我指定香了。
1: 你给俩孩子打个电话吧，叫他们回来吃，咱俩也吃不了这么些。这孩子们在外边饥一顿饱。

0: 暂时无法接通。
1: 那咋没人接啊？
2: 啥？没人接？你给自强打。
3: 那这播着呢。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自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孩子24小时就开着手机，这不会出啥事儿吧？你说这俩孩子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1: 哎，能出啥事儿啊？那孩子搁外头做生意，晚上不回来睡正常啊。
2: 要不然你给那个凤菊拨一个，他们俩老跟凤菊在一起。
1: 我哪有他的电话呀？

0: 你不会去找一下傅宽呐？
1: 是的，
2: 瞎操心。
3: 嫂子啊，赵喜跟自强呢？
0: 你们家凤菊也没回来啊？他们俩电话也不接呀、
3: 啊？那凤菊电话也打不通啊？
1: 哎呀，
3: 完了完了，这联系不上了，这不完了吗？
4: 这要一个人联系不上吧，这还有情可原。这仨人全联系不上，那没准儿。
3: 你先别说了，啊、这破嘴，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给我说我一下。
0: 那遇到劫匪了，我就说别老戴那大金链子。
3: 那哪能呢？那劫匪那抢劫，那不得挑那个单蹦的一个人抢啊？那还能一块劫仨能糊弄过来吗？
2: 哎呀，行了，别瞎琢磨了。这要有啥事儿，不得通知家属啊？别慌，再等等。来，整点毛块。来来来，进来进来，这屋。
3: 这不能有啥事儿是不？哎呀，大哥，你说你家那是俩小蛋的，倒不着急。你说我家凤菊，是个丫头片子，那你这能？哎呀，
2: 干啥呀？
1: 我是给老李，派出所老李打个电话。
3: 打一个队。
5: 喂，是老李吗？哎，那个我是那个顾长山家的那个，对对对，存花嫂子。是这样啊，就我们家赵喜、自强，还有那个老梁家的那个凤菊，这仨孩子呀，两天一宿这都没回来了。对，这电话也打不通。那。我们这也没招了，想问问你，您咋能联系上孩子呀？
6: 哎，嫂子，你先别着急，你们要是想报案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出啥事儿啊。要不这样，我先帮你跟边子的同志打听打听，没啥事儿。
5: 哦，好，
6: 别啊，
5: 好，谢谢啊，谢谢。
2: 咋说的？
5: 他说指定没事儿，说让咱安心等着，他帮打听打听。
2: 哎，就是嘛，我说你们呀，不淡定，那将来孩子做生意，全球到处飞，你操得过来心吗？
1: 想那个郑国元。
2: 哎，行了，做饭去。
4: 俺家那凤菊啊，你别看那丫头脑子小，这心眼子可多呢。没事儿啊，
2: 没事儿，
4: 没啥事。
2: 留家吃饭吧，我刚弄了那小鸡儿。
3: 那我帮着忙。
4: 你啥日子啊？弄小鸡吃啊？
2: 弄哪儿？大国给的。
4: 哦。
3: 生火。你说这仨孩子，你说这跑哪儿去了？
2: 还打麻将呢？
4: 瞎玩呗。
5: 喂。
6: 喂，春花嫂子，你先把电话给顾队长吧。
5: 啊！
1: 那让你接电话。
2: 啊，
1: 是
2: 老李啊，
1: 联系上了，可能又联系上了，哎、让他接电话，你说这
2: 啥？啊？哎，啥？

0: 赵喜咋样？赵喜还在那铁西派出所呢，还没啥消息。你说这人不就这么碰一下吗？咋就成那样了？这怎么那么寸呢？这赵喜不能给他偿命吧？不能。
1: 人警察也得考虑到咱是上当受骗的，我觉得就是赔点钱。
0: 赔多少钱？
1: 多少钱咱也得赔。

0: 要吗？
1: 我知道赔钱，你给我个数啊！你爸还搁里边躺着呢。
0: 那妈，咱先不说这个，咱等我爸出来，咱再看看呗。
1: 哎呀，老天爷呀、啊，他就是不能看谁日子过得舒坦了，谁日子舒坦了，他就心里不舒服的。哎呀，赵喜才18呀。
2: 哥。
0: 春姐，
3: 爸咋样？
0: 他搁里边呢，没出来呢。
3: 妈呢？
4: 妈，快去洗，凉凉凉。
1: 星爵，咋就出了人命了呢？
4: 没事，我听强子跟我说了，爸的住院费我准备了，够用。
5: 回来了，那这事儿我跟我大哥就给办了就，啊，
4: 吃饭了吗？
0: 没吃呢，
4: 那得吃饭去。
5: 吃饭去、啊，
1: 吃不下。
5: 你吃饭身体就垮了，你身体垮了，我也垮了。
0: 爸，咱先吃点饭去。走走，吃饭去，吃饭去。
6: 顾长山家属，
7: 哎，
0: 嗯，
1: 是顾长山吗？
6: 对对对。

0: 干啥？
1: 我咋给你说的呀？
2: 爸，你不能怪妈，这么大事还想瞒着我呀？我是你儿子，我得回来呀。
1: 赵熙现在咋样了？
2: 人没死，重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真的吗？你别蒙我。
2: 我蒙你干啥呀？别说话了，你就好好歇着吧，马上该手术了。
1: 这家伙省级医院呢，这手术指定很贵的。我不做了，我把这钱留给赵喜。
3: 你别吵吵了，你好好养着行吗？
2: 爸，你得听妈的，这大夫都是这么说的呀。
1: 我50多了，活够了。
3: 顾长山，你是想要气死我是咋的呀？

0: 我爸和赵小平他可事儿呢。爸醒了，他说他不治了，把钱都给赵喜。我爸你还不知道啊？这嘴犟。星杰不回来吗？我就是看着星杰，我就老想起他妈来。你说要不是黄小平，咱家怎么会成这样？
1: 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2: 我还不知道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0: 不行，不吃。要怪啊，就怪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本事。我要是有钱，爸这病也不愁了。
1: 那谁也怪不着，那谁也不怪。
0: 吃，可香了。

0: 我去上个厕所。
1: 不能起来，这有尿壶，我给你把着点。
0: 哎呀，没事的，这上个厕所还能死人呢。来，你把这给我卸了，我这
1: 不想带着点。大夫都说了，
0: 没事儿
1: 了。你这动了，你这之前的钱全白花了。
0: 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会儿又不想尿啊，我就是起来想活动活动。
1: 明白了，怕麻烦我？
0: 没有。
1: 那广深那会儿都说了，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你跟小晴过好自己的小家。咋的了？不拿我当儿子了呗？
0: 萱姐，你搁咱家一共没有待过两年，你别有啥负担。
1: 照你这么说，你就该给我赶出去。那我亲妈整这事儿，搁外人身上你能忍啊？
0: 那事儿啥情况，大家都知道，也不能都怪你妈。
1: 我亲妈这个事儿，你要是信我。还拿我当亲儿子，那就交给我来办。
0: 信呢？当然信你了。你打小就主意正，你办事我放心呢。
1: 那放心就行。咱这一家子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负责把你这个病给养好了。我都回来了，所有的事儿呢，我想招呗。
0: 萱姐啊，那你把那尿壶你给我拿上来吧。我来，你出去透透气儿。
1: 行。

0: 喂，谁呀？
1: 我梁凤菊。
2: 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他爸是在法院上班的？
2: 好像是。咋了呀？
1: 啥咋了呀？赵喜哥出事了，你不知道啊？
0: 出啥事了？
3: 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明白，你把你同学他爸手机号给我，我自己打电话跟他说。
0: 不是，你得告诉我出啥事儿，我才能跟我那同学说呀。
1: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0: 帮啊，那我这我找他有用吗？
1: 行啊，就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是不是啊？赵喜哥出事儿了，他要判死刑了，我找不着别人，要不然我找你啊。你咋这样呢？就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妈当时把你撇下就对了。就因为这点事儿，我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那常山大爷那都啥样了呀？妈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考大学呢，你说你是不是闲的？我跟你喊咋的啊？你就不帮你就拉倒吧，光光光光不说。
4: 行，啊，好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先这样，好好好，嗯。5000块钱，
5: 你干啥玩意儿啊？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
4: 拿着，医院着急用钱呢。那谁赵喜的事儿啊，我在想招，啊，赶紧送饭。
6: 哎，凤琴啊！
2: 喂，二哥，赵喜出啥事儿了呀？
4: 你咋知道的？
2: 凤菊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找人，到底咋回事？
6: 你们有啥关系？
2: 说都要判死刑了，大爹心脏病都犯了，这赵喜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这么大事儿咋解决啊？
4: 现在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就解决问题嘛，是吧？你激闹啥呀？你激闹又没有用，你激闹，你现在你。

0: 你就激到你学习上的事儿吧，啊，你学好了比啥都顶用。哥在，
1: 我跟自强去咨询一下律师，别着急了啊。

0: 杨从琴上哪儿去了？班长？
1: 不知道啊。
0: 谁知道？
1: 不知道。
0: 来，咱们上课吧。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重点把上个星期的月考复习一下。
2: 那小陈，哦，我是顾兆成。我问一下，我那几头鹿啊，你们还要不？多少陪伴，多少遗忘，多少时间，多少漫长，多少朋友。

0: 都打听明白了，顾兆喜啊，他有一个爹是咱附近的林场的工队队长，叫做顾长山，听说啊还是一个什么全国劳模，还上过电视，新闻都报道过他。这次啊，咱绝不能饶了他。
1: 所以说呢，你们做的辛苦一点。
0: 上头香。咱们先上法院去起诉他，咱起诉了他之后吧，先让法律保护咱们。
2: 不用了，先打扰一下，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谁是家属啊？
3: 嫂子，王哥的朋友来了，您出来看一眼呗。
2: 好，
3: 嫂子出来了。
4: 嫂子，
2: 那个
5: 来了，
2: 一点一点心意。
5: 你们也是老王的朋友啊？
2: 不是，我是赵喜的哥哥。
5: 赵喜的哥哥，
2: 代表家里来看。
5: 代表啥？看看，看啥呀？看我过得够不够惨？
2: 不是，
5: 看我老公死了以后，我一个寡妇怎么办？
2: 我们是诚心的来道歉的，
5: 谅解。谅解？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家必须给我一命抵一命，法院要是不给你们判死刑，我就死。
4: 全是我们的错啊，这么多钱都是我们的，不能这样啊。
2: 现在咋办呢？之前报过案没有？
4: 没有。
2: 别考虑我妈，该他担的责任他得担。
6: 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
7: 姐，王姐，王姐，王姐，
8: 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
7: 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
9: 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
10: 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

0: 你家新杰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俺们可都给拿钱了。不是，
1: 新杰的杀人了，这钱就你还。
2: 那就是，
3: 就是。话咋说的呢？叫五债子偿，
0: 对不对？
3: 就要新杰还，你就还你儿子。
4: 干啥呀？你们是有啊？逼死我呀！凭啥让我儿子还呀？啊！我跟你说，这事儿跟新杰可没关系，这是王老板，那是我托了好多的人才给弄过来的，知不知道啊？
3: 我想让
5: 你接受的，哎，
3: 你要不接受，俺们的孩子能信呢？
4: 我想让孩子挣俩钱，咋的了？我这一片好心咋的了？你说的，我挣点钱咋的了？哎呀，你别跟我说，我让孩子挣点钱咋的？说行不行？
6: 哎呀，这是啥？哎，
4: 快爷爷，
3: 你干啥呀？
4: 不出事了吗？你给人打起来！
7: 大伙先冷静冷静啊！咱们都乡里乡亲的，都是临场的人，他不能干这种以多欺少的事儿啊！
1: 宋叔啊，
8: 乡亲，你就是欠我们钱，
0: 是不是？哎呀，
7: 越是这种时候，大伙越要冷静啊！
4: 对，
8: 还要砸
7: 了，光打闹不解决问题，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0: 想
8: 啥玩意儿？钱都没了，你这。
7: 等星杰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大伙儿先回去吧。
4: 咱回来商量。
8: 钱
4: 在这儿，
8: 钱能给呀？
4: 咱走吧，走吧。
7: 钱你放心。
3: 不是我家霞呀。
7: 好好好。
0: 慢点啊，霞。
7: 哎，走吧。哎，强峰啊，咱等一等。
0: 事儿啊，
9: 钱呢？
0: 钱呢？你们打起来了呀？
4: 慢点，慢点，那我要是不跟人爷爷来，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又出了那事儿了？
0: 没事儿啊，这才几个月呀。
3: 啥也没事，你撤出不管。
0: 那你说咋整啊？这是。
10: 收拾所有东西，跟我走吧。
11: 先把把柄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再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得把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我觉得这个律师还不错，明天跟他签协议。嗯。
12: 大哥，
11: 新杰。思强，
12: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11: 来，出去找媳妇去，你还记得？
7: 你呀，也不好好寻思寻思，那大伙凭啥围你啊？
4: 对呀。凭啥围我呀？你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事儿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明天我就报警。
7: 你呀，永远都是为了你自己呀，不是我说你。
4: 这，
7: 你说你这一回来，这个林场被你折腾的鸡飞狗跳的。
4: 啥叫我折腾的呀？我这不就是想着给孩子们介绍点事儿，让他们挣点钱。那想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共同生活好一点，我谁成想会是这样呢？
7: 哎，先别说这些了啊！你说，自打上游走了以后啊，这些年呢，你呀，这个大江南北的、长城内外的，看把你能的，你办的这些都是啥事儿啊？啊？
4: 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王老板他是个骗子啊。他就是我在鄂尔多斯开这个产品介绍会的时候认识的张老板，他给介绍的。那谁成想是这样啊？谁成想他是个骗子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7: 你不了解他的根底儿，你凭啥跟自强他们介绍啊？
4: 我，
7: 你看，你这不办的混蛋的事儿吗？这不是？
4: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你咋还能说混蛋呢？谁混蛋呢？谁想要干这样的事儿啊？我想要这样吗？我这是好心办坏事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啊！
7: 不，好了，算这句话算我没说，你别
4: 冤死我了都！
7: 姐姐他妈，
4: 快让我喝吧！
7: 别。

0: 许是让自首的情节，
1: 还是有可能轻判的，重要的是拿到对方的谅解。

我的密码你有，你不需要给我打这个电话。人命关天，你现在就处理好你家的事儿就行。

0: 你看今天做这些检查，医生就说没事儿。哟，那天可真是把我给吓懵了。你说你爸一向这身体老结实了，连个感冒都不得，是吧？那谁寻思他能得这病？
1: 就是他们队里的那帮人，没事就叫他喝喝喝，他也不金劝，谁给他倒上他就端起来。再加上你爷爷。
2: 每天晚上也老整两钟，你说你爸又陪着，这时间长了，你说真受不了。
3: 以后管着。不行，你不给学校上学，跑这儿来干啥呀？谁告诉你的？
2: 谁告诉我的？那林场人都知道了。
3: 我跟学校请假了，那你做完手术我就回去啊。这不是有你大哥的吗？
4: 赶紧回去上学，啊！你
5: 要考试了，学校不讲课，复习。
4: 那孩子想你了，那陪你两天咋的呀？正好能跟我说说话。
6: 哎，
3: 有个孩子添麻烦。你说我怎么得了这病呢？
4: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就躺好吧你。
6: 顾少成，你挺厉害呀。
4: 妈，爸，出去，出去，你干啥呀？
3: 出去，出去！
6: 你心虚了是不是？
7: 没事，妈。
6: 那陆场的事情，您注意品证啊，别发了我。
3: 小两口又吵架了？
6: 年轻人的事别管他，这凤霞不就那脾气，是我不让他来的。
4: 你不让他来的，为啥？
6: 为啥？你要当爷爷了，为啥？
7: 哦。
6: 你松开我，你为啥不敢在你爹妈面前说呀？
7: 你就是心虚，你知道你爸错事，你没脸。
6: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你的伤着身体。你怕我生气？你盼着我生气吧？你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咋就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你把我当啥了？
7: 哎，我刚才听他们说那个鹿场的啥事儿？
6: 你知道不知道？这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那啥？啊？你是真有本事啊，顾兆成，你。
8: 你是真厉害呀、啊、你全给我卖了，我咋办呀？凤霞，咱爸搁里边躺着呢，那赵喜在拘留所蹲着呢，因为点啥你也知道，那全是窟窿啊。我这个当老大的。 我不能有点啥事老找丈母娘要钱啊！鹿没了，咱能再养；人没了，我咋整啊？
6: 那我没了呢？我知道了。

0: 事造成的不是。这么大的事以后跟老商量，说不过去。
1: 商量啥呀？那他弟也没跟我说吗？
0: 那你是他妈呀，不一样。回头啊，你跟凤霞说说啊，她现在怀着孩子呢，别让她心里不舒服。
1: 哎，知道知道，别在这说这了，就快说。
2: 亲家母。
3: 哎呀，亲家。哎。亲家母，你也来了。哎呀，快快快，快进来坐坐，快。哎，
4: 我这先放这
3: 儿。哎，好。哎，
1: 别客气了，你
3: 来。
0: 林副厅长，你那工作这么忙，还专门跑一趟啊？

0: 谢谢。
1: 你是咱们厂的老劳模，咱俩现在是亲家了，于情于理，你不得来吗？
2: 不是，那个你这病房啊，还有大夫，这都是亲家给你联系的。
3: 我这病真麻烦，给大家添的。
1: 亲家母啊，家里边有什么困难没有？
2: 都好着呢，好着呢。嗯，
1: 这个
2: 呀，你
1: 别不，你听我说，
2: 你这，
1: 这是10000块钱，我们作为小晴的父母啊，我们的一点心意。二大哥，
3: 林武丁
1: 拿着，
3: 这个真不能要，
1: 拿着，拿着，
3: 这个真不能要，
1: 你拿着就别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那么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是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
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
5: 刀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省林业厅的魏厅长也知道了，特意的嘱咐我说，这次不单要给顾珊珊同志最好的医疗，一定要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党委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
1: 你收了，
0: 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
2: 谢谢大家伙儿，
3: 谢谢听听，谢谢领导们。
4: 谢啥呀？
0: 您呢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这不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
3: 那是一定的。
4: 就是。
5: 闺女，啊，病情很稳定的，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
6: 辛苦了。
5: 哎，你这话说的，星杰他爸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
6: 行，我妈呢？
5: 今天要跟你说话。
7: 没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
5: 哎呦，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
6: 我妈没生气吧？
5: 没有，没生气。好好好好好，再见啊！好。

0: 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帮助他们。
1: 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2: 你老公家事处理怎么样了？
3: 这事儿吧，真不能说。
2: 你说出来呀，我为你排忧解难。你赶紧说说啥事儿？
3: 那天他们，一会儿跟你说啊。哎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林小晴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生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成最后一套了。最近呢，我给陈生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3: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4: 那您看一下，你大概什么时候打喊呢？
3: 3天，你给我3天时间，3天我就能忙完。
4: 啊，好的好的。

0: 心杰，你看你爸这咋还不醒啊？
1: 劲儿还没过呢，
0: 这还没过呀？
1: 手术挺成功的了，大伙都别在这儿围着了，该干啥干啥吧，大哥。
0: 是。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着孕呢。
0: 啊？
1: 跟大哥一块回去。
2: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1: 你爷爷还在家呢。
2: 你爷爷我托长风媳妇照顾着呢。
1: 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
3: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
3: 凤琴呢？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0: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1: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4: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5: 走啊，走你的。
3: 我拿包。
5: 哎呀，走你。
6: 程程啊，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3: 让我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7: 那妈，那俺们就回去了啊。
0: 哎，
7: 你有啥事你就说。
0: 好，照常照顾好你媳妇。
6: 送她就回来。
1: 商量个事儿呗。
0: 啥？
1: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你先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2: 啥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1: 歇会儿，过来
2: 过来。
0: 你跟妈说实话，你弟的命是不是保不住？
1: 我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0: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1: 想办法呗。
8: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3: 你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这赵喜欠完那山货钱啥时候能给上？
8: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心眼咋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山货呢？
3: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能真去要去啊？
8: 拉倒吧，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3: 赵成，
9: 啊，
3: 干啥呢？

0: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1: 啊？没有啊。
2: 哎，你俩杵着干啥呢你？跟着去看看去。鸡脑子一块打起来了，是不是啊你？
1: 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那死丫头就那么犟，跟你说啥听不进去。跟你说话你转过来。那好好的孩子，你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3: 对，非打不可。
4: 你到底要干啥？
1: 你给我喊啥呀？
4: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肉场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里的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你松手！放开我！哎，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1: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
4: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1: 赵成啊，赵成，我们俩给我过来。你说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了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听我说话没？
5: 我拿啥生啊？拿命生呗。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那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也走不出去。
1: 梁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5: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1: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
5: 是吧？
1: 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五岁之前你记事吗？
5: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苦？他记不记得小时候那日子咋过的？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马小云学的，你马小云今天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是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你啥也不知道。
1: 行，你就行啊，死丫头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你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哎，搁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把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寻思去吧。

0: Come in. What's up?
1: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些奖金？
0: 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
1: OK， 没关系，谢谢。
2: 就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2: 我得出去。
3: 刚做的手术啊！你这以后这怎么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想让我也躺下呀？啊！躺下，躺下！真是的呀！
4: 医院要送人了啊！
3: 起来有什么用啊？
2: 你扶我起来。刚坐起来，别动，别动啊！我得去看看去。
5: 刚手术完，听话呀！
6: 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写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7: 对，
8: 不行，江志一闯绝对不能原谅。
0: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9: 大哥，这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那都立了案了，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0: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故意杀人！
9: 行行行行，咱先别吵吵，咱有事说事。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十几万货款呢，这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11: 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让你弟活命？
0: 你弟弟早晚枪毙，老的也别活。
12: 大不了
10: 就这么干，就是你。
13: 有事说事，干什么？
9: 是没办法啊，这都是事儿给逼的呀。这钱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作为赵喜的家属一定会努力弥补。那法院该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认，一次性付给你们。还有嫂子，王老板欠的这些货款现在也成了我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6: 抱歉，你把那货款的案子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9: 先出谅解书，
8: 先撤啊！
9: 我们立马撤案。
10: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9: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我们家里穷，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

0: 家子，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断了我们的后网，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可怎么活呀？
1: 这字儿，这字不能签。他是欠人家钱了，但是我儿不至于死啊。老嫂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咋能反悔呢？
2: 妈呀，你签吧，你儿子还欠人十几万的货款呢。
0: 你男人都死了，你成天就是钱钱钱，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穿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骗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啊。
2: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3: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2: 我凭啥滚呀？
4: 你这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2: 你又是谁呀？
4: 你会不会说话？
5: 这样
6: 都消消火，消消火。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7: 没有活着的人讨论
8: 儿媳妇。
3: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
7: 你来干什么？
8: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9: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6: 能处理吗？
10: 去，你快快，你俩快带妈回去。爸，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都有我在呢。
11: 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那你们看看，那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吗？我给你们跪下了，原谅他，我
3: 安琪，求求你。

0: 袁大哥，先回医院。
1: 走吧。

0: 赔偿官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儿啊，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
1: 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你妈是你妈。
0: 行了，这事儿听我的。 哎，小青，
2: 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

0: 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再回广深。
1: 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
2: 要不你先回来，等赵喜的事儿开庭的时候你再回去。
0: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1: 明白。
0: 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你多保重啊。
0: 啊。

0: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啊。
1: 你哪找啊？还没到你家。
2: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寻思啥呢？
1: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
2: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1: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的山神的故事吗？
2: 记得呀。
1: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但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了。
2: 瞎寻思啥呢？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
3: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2: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他能看见的角度是360度。
4: 好了，哎。
2: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泥泞抵达繁星。
1: 哥，
2: 嗯，
1: 你回广深去吧。
5: 哎，交包了，你说我去。

0: Sure， 先来一下。Come in。关于你那件事情，你需要多少？
1: 那是必须的。
2: 亲家，
3: 亲家母，
4: 爸，您来了。
3: 亲家，
4: 爸，对面谅解书签了，律师说有了谅解书，对赵喜的量刑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5: 那咱们是要赔好多钱吧？
4: 律师还说了，对方有错在先，再加上赵喜是自首，还有谅解书也拿到了，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就放心吧。
3: 亲家，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安心养病，不该管的就别管。
2: 您在这儿吃了再走啊，要不然到外边去吃点。
6: 不了不了，
3: 我那个还有个会，改日。改日吧。
2: 你看你连口水都没喝。
3: 没事没事没事啊，我走了。
5: 来了来了还拿啥东西？
2: 是啊是，欣姐，你赶快送送你爸。
7: 我知道，即便是签了谅解书，也还要赔偿的。你刚才跟你爸没有说实话，我理解。但是今天你得跟我说实话，赵喜这个案子到底需要赔偿多少钱？
0: 至少得50万。
7: 这不是个小数。你什么时候回广深？
0: 我想回，但是爸，我们家情况你也清楚。赵喜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对接。
3: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回不回广深，是决定你和小晴未来的日子，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0: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真没办法回去。
7: 其实，我对于你和小晴的这个婚姻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们能过上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当爸的还是有些担心的。
0: 我明白，等我把赵喜的事儿处理好了，我马上往回走。
7: 小晴啊，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回来一趟。
8: 来了，杨爸，还是老样子。
9: 好嘞，找地儿坐吧。

1: 谢谢。老板娘，结账。姑娘，你老穿那双大凉鞋，你不冷吗？
2: 郭少峰，所以说我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孩子。嗯，咱家的条件呢，可不可否，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关键是凤琴这个成绩，她在我们班是尖子生。你说如果要是不学的话，太可惜了。
3: 徐老师，你来了。
2: 这不是听说你爸生病了，趁着周末没啥事儿，老师过来看看你爸。顺便也想问问你，啥时候回去上课呀？
3: 等我大爹出院之后，我就回去。
2: 凤琴呐，老师刚才和你爸妈都唠了，马上就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候。

0: 实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去。
1: 徐老师，谢谢你这么远过来，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
2: 凤琴呐，你看你徐老师那大老远的坐着火车过来找你来，你摊上这样一个好老师，你多有福啊！你可得对得起你老师这一片苦心呐！啊，爸没事的，过两天就出院了，你赶紧跟你老师回去上学去啊，听话。
3: 大爹，我搁这儿也能学，啥都不耽误。你现在让我回去了，我这也学不进去。我现在就想搁这儿陪着你们。
2: 赶紧，这孩子。
1: 徐老师，我家这情况您也知道，我向您保证，搁医院我也不会耽误功课的。
0: 母亲，
4: 行，那你就搁这儿吧，等你回学校，老师给你把落下的课补上啊。
1: 谢谢徐老师。
5: 行了，那大哥嫂子我先走了。
2: 麻烦你了，
5: 不吃饭了。
6: 哎呀，你这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先走了，照顾你爸。
5: 徐老师，
2: 吃完饭再走
5: 吧。别带，你把这核桃奶带上。
2: 拿上，拿上。
5: 哎呦，哎，牛
6: 那个真来，拿上，拿上，拿上。
5: 行，
6: 快去送老师。
2: 送送老师。哎呀，老师都说咱孩子有出息，这要是考上大学，咱这一家出两个大学生。
7: 那人长风家那郑和也没上大学，现在在边河的大超市里当经理呢。
2: 那玩意儿能比吗？那不一样呗。
7: 这得好几百吧？
2: 啥？你可问了个好人。这行情我哪知道？
7: 啥都不知道。
8: 你是没鞋呀？是咋的啊？成天穿着你爸这大鞋。
9: 你看你陪床的时候，你这鞋一脱，你自己闻闻这味儿。那隔壁床的老说屋里有味儿，
8: 裤子撩上来点
9: 儿。哎呀，你看看，都吹裂了。哎呀，疼吗？
3: 不疼。
10: 大妈。要是你生的该多好！
8: 你是没当妈呢，等你当妈了，你就知道你忙了。
10: 有啥不容易的？就是嫌弃我是个姑娘。
8: 生儿子那一辈子都是债，生儿子有什么好？你说赵喜打他出生就没让我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生他那会儿，哎呦，你爸就在那产房外边急得直打沫。一听说是个小子，好一蹦高就跑到工队上去，扛回两大桶酒，然后在路上逮谁跟谁喝呀。等护士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去吧，他早就喝得五迷三道的。你说赵喜这不着调的性格随谁呀？就随你爸了。

0: 这小子跟着我一道了，这非要让我买他的产品。你看他那样，像正经孩子呀，多吓人呐！
1: 那一会儿我上去了，千万别让他跟上了。别管我，
0: 哎呀！

0: 事，咱们这边上楼。慢点。
1: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女士，您不能上去。
1: 干啥呀？我俩认识。
0: 不好意思，女士，刚这位女士说她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能上去。
1: 她是我婶，她能不认识我？你快请。
0: 不好意思，女士，不好意思。
1: 我
0: 不好意思，女士。您别这样行吗，女士？
2: 哎，是郑律师吗？哎呀，我小平呀，黄小平呀，咱们在徐总的饭局上见过的呀。
3: 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哈。我呢有个朋友，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谁想到呢，这个人是个骗子，就把我那个朋友的钱呢给骗了。我想问您一下，要是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件事儿跟我算有关系吗？还有啊，那这个钱我要不要赔呀？啊？当面咨询？还得收费。
4: 怎么样，人没跑吧？
5: 全在我掌控范围之内了。
4: 那他住哪屋啊？
5: 那我不知道啊，他跟前台指定说啥了，一直都不让我进。
3: 我呀现在人在东北呢，那这样呗，我回去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哎，谢谢您啊。这办个事儿还得花钱呢，啥人呢？这都是钻钱眼里去。
4: 我找你们一个客人叫黄小平的，我是他儿子，我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吗？
0: 黄小平是吗？
4: 哎呦，我还是自己找他吧。谢谢你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干啥呀？这是啊，没完没了了。那警察都说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回去吧。哎，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人是不是你介绍的？
2: 是不是你拍着胸脯说王老板靠谱的？
1: 哎呀，行了行了，那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快点把脚抬。
3: 婶儿，
2: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赵喜也算星杰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
1: 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你这说的啥呀？这是。
2: 我告诉你啊，
1: 快点，
2: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1: 咋的？你还威胁我呀？那我就不跟你走咋的？我就，哎呀，我就不跟你走了。你要干啥？
3: 啊！
4: 小伙子，以后做事别这么冲动，有啥事儿是协商解决不了的呀？
5: 是，警察叔叔，我知道了。
6: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4: 啊，没事，你们再唠唠吧。
7: 儿子，你可算是来了，妈这遭老罪了。这一天呢，我都失去人身自由了，你知道不？你说说这俩孩子啊，跟看贼似的看着我，我这走一步我就跟一步。
8: 婶儿，你咋撒谎了呢？他不想帮赵喜哥赔钱，我俩没招了才跟着他的，他老想跑他。
7: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是良人吗？是你们疑神疑鬼的不信我，这像看贼似的看着我，这我也是有人权的，你们知不知道？
3: 哎，行，都别吵吵了。
9: 我妈都这岁数人了，她能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
1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限制我妈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还有你踹人门，这也是不对的。
5: 行，你妈说啥你都信，我说啥都没用，走了，菊。
7: 你这孩子说啥呀？你还想干啥呀？哎，你听听，你看看那样，哎，你再看看那样，你看跟他
10: 妈
7: 一样，他们这是要干啥呀？
10: 我这天天都忙成这样了，你能别给我捣乱了吗？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你。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啊，
1: 行，好，好，好，那咱下午见。哎，啊
2: 啊，
1: 我去见一趟赵喜的律师。完了，你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2: 你快去吧，妈没事儿，妈能照顾好自己。
1: 嗯，行，我先走了
2: 啊。

0: 哎，儿子，你咋回来了？你干啥去啊？啊！哎呀，我这待着也没啥事儿，我这寻思着上医院看看你干嘛去。
1: 看我干嘛？你那行李干啥呀？这酒店多不安全呐，
0: 一脚就能踹开。再说这东西也不沉，我拿着走。<笑>
1: 啊，是。房卡给你。
0: 我说的刚才是怎么找都没找着。<笑>
1: 你把那身份证给我。人命关天，你得留下来做个证。

0: 小杨，别装睡了，跟爸聊我模型了。哎呀，爸，有啥可聊的？都挺好的啊。
1: 都挺好的，就是不怎么好。
0: 应了你的话，小女子有点撑不住。 跟心杰没啥事儿，就是他身后那个家。就你说，我俩好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这一结婚，他家事就没停过，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消停过。现在就是觉得，他家那些糟心的事儿，连爸妈你们都连累进来。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说他要是做错事了，他道个歉，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最主要是他没做错，我连责备他的理由我都没有。爸，哎，我现在觉得结婚真烦。

0: 别总整这简单的，你往后看看。转过来，我考你一个。流浪。
1: STREPY。
0: 你给我整挺意外的。
1: 我就是学习学的，然后脑海整坏了吧？
0: 我脑海放下来，你咋的了？故意的？你这不应该呀！你这，爸手术完了，你赶紧回去要上课去，一点课。

0: 能落下，知道吗？
1: 哥，我
0: 自己先瞅着。哎，小晴，
2: 我回来了。
0: 这是到省城了？
2: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我在广深哪儿待得下去啊？我请了年假。
0: 啊，我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给我爸值班，我得盯着他呀。明天一早我接你去。行，明天见。

0: 嫂子来了。
1: 没跟我说完自己回来呢。
0: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
2: 你嫂子估计是要接我回广深了。
0: 本来就得回。
3: 赵雪现在咋样了？
4: 哎呀，你再喝点水。
0: 那
3: 我这一直在喝呢，都喝了好几壶了都。
4: 这医院的水这又不花钱，你还舍不得喝咋的呀？你多喝点，喝水能排毒。
3: 我是问你现在赵喜咋样。
5: 秦娜，把那粥端过来。
0: 啊，烫火。
3: 不喝粥了，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水，我哪能喝得下呀？
5: 你现在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啥也别操心。
6: 爸，妈，小晴来看你了。
3: 啊，小晴，
7: 小晴，
5: 我来看你了。
3: 哎
5: 呀，
3: 哎，哎呀，你咋来了呀？
7: 爸，您别动了。啊，爸，您别动了。
3: 这大老远的，
7: 就是、
3: 你
7: 说
6: 你上回就要跟我一块回来，你们手头上项目忙不开嘛，这刚松快点。
5: 真是，你说还惊动了小晴，真是的。来，哎，晴儿，快给你嫂子倒点水，把那杯子涮涮，快去拿去涮涮。来，吃个橘子。
7: 不用了，妈，
5: 吃一个败火。
3: 哎，我这病啊，这麻烦你们一家子。星姐也是，我给她说她别回来，别回来，她偏要回来。这倒好，这一家子都给惊动了。
0: 嫂子，喝水，烫。
8: 凤琴，嫂子给你拍的照片还留着吗？你哥在家常跟我提你，说凤琴一定是咱们三道沟第一个女大学生。
5: 那个星姐啊，
6: 哎，爱妈，
5: 这小晴儿爱吃点啥呀？
7: 哎，不用妈，
5: 我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点啥，拿点啥？你要不然去外边给她买点饮料去。她
7: 不用了，妈，
5: 别买点。
7: 妈啊，我待会儿就走了，别打扰爸休息。
5: 哎，别走，你得吃饭呢。
3: 孩子不吃就不吃了。
6: 啊，爸，那等你
3: 走吧，走吧，
6: 等出院了，我们再来上家看你去。
3: 哎呀，我那儿又远又破的，你带他到那儿干啥去啊？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带着小琴回他那儿吧。啊，
6: 行，我送送你。
5: 你别听你爸的，等你爸身体好了，你就到家去啊。
7: 行，那我走了，爸妈。
5: 慢点走啊。
7: 我先走了。
5: 哎，琴，快去送送你嫂子。
9: 老嫂子
5: 啊，
9: 你这酒边是干啥的？
5: 他爸以前是我们林业局的局长，现在是厅长了。
3: 少说两句吧，咱能跟那厅长攀上亲戚？
5: 那咋不是亲？那亲家那不是亲戚啊？
10: 包。这卡里30万，别说你不需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当我是你媳妇吗？剩下那20万怎么凑啊？
11: 怎么着呗，
10: 我真拿你没招。那钱10万是咱们的房子首付，20万是我爸妈的，20万。

0: 那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
1: 等赵喜那事儿过去了，你就跟我回去。
0: 好，好。你能正经点，不？
1: 委屈你了。
0: 委屈一阵子没事，不能委屈一辈子。 这次回来，是想要你一个答案。如果你决定跟我回广深，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未来不管你家再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的管了。怎么还得买房子呢？还得生孩子养孩子吧？
2: 我懂。
0: 哎，你说这小晴咋都回来了呀？那你做这心脏手术，那也是算是个大手术，对吧？那儿媳妇过来看看咋的了？
2: 那星姐在这儿待这么久，那广深的工作咋找啊？
0: 请假呗。
2: 请假去，这说的请假呢，那是广深，人家那工作说请假就请假的。
0: 你喝着吧。
2: 这么的，你一会儿啊给星姐打个电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让她带着小晴赶紧回广深，你听见了没有？
0: 行，一会儿我给她打。
2: 你总这么在这耗着呢？
3: 你小晴的
2: 心里没想法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以后啊再不许让欣姐给咱们家一分钱，这事儿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出院，我不治了。
3: 行，你刚刚做完手术，别激动。
2: 父亲呢？你咋还没走呢？别上学去啊！
3: 就走了。

0: 你吓死我呀你！你平时走路逛街逛街，你这会儿怎么走路这敲我身子，这干啥呢你？大帅，你爸这啥都不知道，还跟我说别让我告诉星杰，不麻烦他，我不麻烦他，我麻烦谁去我？
1: 妈，你跟星杰哥说，他也难拿出50万啊。
0: 对，他拿不出来，我能拿出来啊。你就好好学习，他好好工作，你爸就跟那儿躺着去啊！你们谁都别管我，我去卖血去，我割肾卖腰子，我卖腰子，我现在就去。哎，行行行，你活不要了啊！这啥都不懂，演的你们干什么呀我？
1: 妈，我能打工挣钱，你别急，我帮赵旭
0: 本来就应该你们打工啊，要不然白养活你们了，真是。你上哪儿打工去？
1: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人老。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撅折了！我。
2: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咋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新杰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
1: 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
0: 啊，
2: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那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3: 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3: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活菩萨？

0: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
1: 啊、哦！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那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我不吃饭呢，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了2年呢，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0: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1: 那咋的呀？又埋怨我了呗？
0: 哎呀，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一分钱是你出的吗？
1: 对，对，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
0: 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现在呢？你结果呢？
1: 那就都是我的错了呗。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0: 妈，我不说了。
1: 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
0: 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1: 你说啥呢？你把话都收回来！陈小姐，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2: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说个数。
3: 5000，少一分不行。
2: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10000多块钱，你拿5000，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3: 你把你妈金流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那你妈打人多狠呢、啊、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2: 不用让你替我背，我可能乐咱俩地，我一到时候拿了我还
3: 急啥？这不是商量的吗？4500，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
2: 我看在你是我亲爹份上，就3000，你爱要不要？
3: 这不也是3000了呢？你还打发要饭？
2: 不是，
3: 我看吧，我磨叽吧。
2: 你瞅你，
4: 瞎掏钱！
2: 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呀？干啥去？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4: 孩子，
2: 拿出来，啥人？拿我首饰盒干啥呀？他拿我首饰盒干啥？
3: 你闺女要把你金柳子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
2: 比划啥呀？你这么虎啊？赵喜杀人了，
5: 赵喜哥是被逼的，
2: 他被不被

0: 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那要靠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蹲巴黎子。
1: 他蹲巴黎子咋？蹲巴黎他不出来了？
0: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1: 嗯呐，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了，非他不嫁了。
0: 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1: 我就疯了，
0: 啊、干啥呀？
1: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
0: 我还等着干啥？说我干啥？你给我送他，送他，干啥？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给你说媒，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2: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那找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1: 我就叫杀人犯了！刚才我给赵几个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现在说我干啥？
2: 我不寻思着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0: 你别搁那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就他妈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1: 那，你忘了娘家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你省心了。
0: 你喊啥呀？
1: 跟你喊咋的？
0: 哎，我那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1: 干啥呢？
2: 剪子干啥呀、啊？
0: 你快点的，我再给我拽。
1: 你给我打开！
0: 你今天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
1: 你就是威胁人！你出去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2: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0: 你会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遭老心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我跟你俩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那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非他不嫁了。
0: 你知道，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啊？我都活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1: 我就知道，赵喜这个畜生，我死的心都有了。不，你俩废话了，我不给我钱拉倒，我自己出去挣钱去。老拦着我干啥呀？谁都拦不住我。
2: 哎
1: 呀，
2: 哎，这跑了，追不追？
0: 追啥追呀？你咋跑？首饰哥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反了天了？我告诉你梁富宽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3: 快着点呗，你看人家把摊都出了，就差咱家了。
4: 我操！

0: 不然你能干呢？
1: 我能。
0: 你能干啥？你能？不就是钱的事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1: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0: 你嘛，我说的是你亲妈。
1: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也不要他钱。
0: 你怎么那么闲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1: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0: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学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学干啥呀？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2: 袜子咋卖的？
0: 10块钱3双。哎呀妈
2: 呀，啥袜子呀？10块钱3双？
0: 进口纯棉袜子呀。

奔着你的前程去吧。

0: 放假了，就直接过来了。你放的啥假呀？啊，那东西都带回来了。
1: 我不上学了。
0: 我都差白跟你说了。
1: 没白说，都搁我后脑海里装着。
2: 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你咋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呢吗？
1: 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啥了。
2: 春夏秋冬，静静地
1: 走出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吧。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梦想。

0: 哎呀，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是小了吗？
1: 哎呀，穿穿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着呢，
1: 穿穿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回去，你这让儿子笑。别回，走。
2: 哎，收拾好了，走吧。走。
3: 赖自强，到哪儿了？北门啊，北门。
4: 哎，
3: 啊，快点啊！
4: 行，我们马上进来。好好。大哥
3: 啊，
4: 他们到哪儿了？
3: 路上堵着呢，
4: 咱先进去吧。
3: 啊。

0: 起啊，安全第一。
1: 还安全啥呢？你眼瞅着就要过点了。走啊！
0: 我也想啊，这不堵着吗？
2: 妈，咱下车吧，咱走着去。
0: 行，咱走吧。哎，爸，这是高架，不能下车，咱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到了。
3: 本院认为，被告人顾兆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依法惩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本应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判处刑罚。鉴于本案因民间纠纷引发，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到案后顾兆喜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并获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1: 赵喜，
0: 赵喜啊！

0: 不行，腿残着了。
1: 爸妈。
2: 哎，小晴啊，
0: 小晴，知道我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哎呀，
3: 给爸拿点补品，补补身子。
4: 哎呀，拿这么多东西，就这，
2: 快快坐，
0: 快坐，快坐。哎，
2: 都挺好的哈。嗯，
0: 爸呢？
2: 没事了，我这都出院了。
4: 小晴，哎。你晚上在这儿吃吗？
2: 啊，搁这儿吃吧。
4: 搁这儿吃。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呦，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啊，
2: 你呀，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他那个拿白水煮青菜，你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4: 那行，那让星杰做吧。
5: 晚上吃点啥呀？
0: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
4: 啊，还回去？那欣欣，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2: 对啊，你就回去吧，我这都出院了，没啥事了。
5: 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2: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了，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
0: 爸妈啊，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
4: 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2: 走啊。嗯。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0: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哎。走了，爸妈。哎。
4: 那就走吧。

0: 饭是捣鼓啥呢？身体还没好利索呢，我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您不用不用管。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晴吃的了。来，拿出去。嗯，
2: 听我跟你说啊，小晴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好疼人家。
3: 自强钱还没还呢。
2: 咸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2: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的。

0: 青年啊，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师傅的，啊。
1: 那您05年就离开林场了，

0: 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
1: 是，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
2: 你跟小晴，你们回不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
1: 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
2: 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
1: 我女儿伤心的。
3: 爸。我相信信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4: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你们自己还怎么办怎么办吧。好，先吃饭，吃饭，吃饭，咱们谈了，不谈了。
3: 明天跟我回去吗？
0: 喂。

0: 睡了吗？
1: 没有。
0: 我跟星爵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1: 嗯，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星爷能回广深就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放学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1: 嗯。
0: 哎，喜大妈。
1: 嗯。
0: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1: 什么伟大呀？
0: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1: 有啥吃啥吗？就是卖大的。
0: 那还伟大呀？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呀？
0: 你拉倒吧，你这都使的真劲儿，你还吓
1: 唬？那你呢？你那次，那次他把小四儿家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轮一轮。
0: 那你啊，好家伙，拎着个洗碗追着赵喜呢，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大嗓门的。
1: 他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他一顿。

0: 干嘛呀你？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你得保护好你孙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着孩子出来，得等着他回来，知道吗？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跟我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儿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
1: 谢谢
0: 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1: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
1: 尝尝熟的。
2: 你吃三文鱼吃熟的？
3: 哎，最近折腾的肠胃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4: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3: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的勤，这块处理完了。
4: 哎，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你睡得不好？
5: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4: 哎，你还长痘痘了？你最近从来都不长痘的。
6: 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5: 没有啊，
6: 你这边宠物已经没办法了，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签的时间了。
3: 我过了。
6: 哎呀哎呀，
2: 女人，
3: 我付的。
2: 结了婚。
6: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4: 对呀。
3: 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哎，
6: 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5: 我觉得是，
4: 还是单身好。
5: 单身好，那个，哎，等我给你发信息，你还可以。
4: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爱冬瓜，搞不
5: 懂。我跟你今天分手，
4: 你为什么要分手嘛？我又不是结婚了，
5: 坏女人。
4: 嗯，还好吧。
5: 我跟你说，结婚也就是这样。
4: 嗯，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单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嗯，
5: 挺不错的。
4: 上个月来吃了两次了都，
5: 也不贵哈。
7: 好香啊，
3: 需要帮您做一杯吗？
7: 前几天艾瑞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3: 啊。
7: 你跟 Sherry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3: 什么时候？
7: 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3: 哦，没事儿，都解决了，麻烦你了。
8: 你们买房子的首期不用还了，
7: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3: 打包了你最爱的蔡文姬砂锅粥，

0: 热啊，先少盛点。咋的了？
1: 没事，上班累了。有姜啊！
2: 啊，我忘了让他们不放了，
1: 我
2: 没挑。
1: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0: 啊。
1: 陈新杰，今天 Charles 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0: 他跟你说的？
1: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2: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

0: 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1: 你可别多想啊。
0: 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别有用心。

0: 想吃一份五里劲，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大姐，东北的吧？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来来来。
1: 莹莹啊。啊，
0: 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撒个娇就好了。
3: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2: 还打什么鼓啊？
3: 你知道吗？这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
2: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看到哪哪都不对，
3: 净瞎说，
2: 开个玩笑嘛。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嗯。
1: 跟我妈包的味儿一样样的，
0: 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4: 边河。
0: 边河？真的假的？
4: 真的。
0: 我老家边河的。不是你，边河哪儿的？
4: 三道沟林场。
0: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就搁那儿，叫就刘大

0: 奎。
1: 啊，奎哥啊。
0: 对对对，
1: 有人归人。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了。
0: 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呢，等着。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的，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哦。
1: 行，陪姐喝点。
0: 姐给你倒上。
2: 我没点呀。
3: 我点的。嗨
2: ，Hello。
3: 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升起你了。
2: 真倒霉，我闺蜜喝个酒还能碰见老板，她喝多了。
3: 你出来喝酒 ，David 他知道吗？
2: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要不是因为你多事儿，咱俩也不会吵架。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
4: 以后我们俩的事你少管。
2: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
3: 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酒醒了之后，公司见。
2: 谁跟你公司？谁跟你公司见？
5: 行了行了行了，
2: 老板了不起啊！你啊，
5: 大姐，别坐了。
6: 过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2: 咋回事啊？什么钱呀？他还借你钱了？
5: 我房子的首付钱，管他借，我就不应该管他借钱。
2: 可以呀、啊？
5: 啥就可以？
2: 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吗？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啊！
5: 你可拉倒吧你啊！真行，老瞎说。哎
2: 呀，哎呀，哎，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
0: 嗯，哎呦，我们两口子在边河那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嗯。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1: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0: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1: 那是。
0: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1: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0: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似的。不回去。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1: 没事，姐，
0: 就当你整去吧。
1: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了。哎，学生，啊，我到这在啊，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不好意思哈，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1: 没事。要不然我把你先送回去吧，你也可以喝了不少。
2: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晴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1: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2: 别，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还这么跟我说的。
7: 男朋友来了。
1: 行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7: 我走了，拜拜，照顾他，拜拜。

0: 我扶着你的下，哎，好，
1: 需要帮忙？
0: 不需要，谢谢。
1: 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梁叔，
1: 秦厂长，不开门呢？
2: 声不够大呗，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死了，你们走吧。
5: 这梁叔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让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2: 你这会儿摊这么个工作呢，那太难了。
0: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了？
2: 梁子，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这开大奔回来的？
0: 还行不？
2: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大梁。
3: 哥，
0: 咋的了？
3: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在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6: 我知道，我知道，秦厂长，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为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成不？
2: 那太好了。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咱瞅着。哎呀，
1: 这咋包？
6: 那赶紧啊！
2: 化能了都，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0: 啊，你忙着吧，
2: 你快走吧，我走了啊。
0: 好，
2: 这小子活该你发财啊！谁家？
0: 啊，那不送了啊！
2: 哎，
0: 哎呦，爹，儿子回来了。
7: 凤琴，
8: 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染上膏去，顺道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来，接着。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妈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功夫顾及你呀？别麻烦人家了啊。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货卖铁的功夫啊？ 我大爹病刚好，你们别去找他，

0: 要赵喜那份钱了。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了。
1: 那俺搁这叭叭叭跟你说半天，你都不吭声，
2: 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啊？你爸妈看哪人吗？跳过去。
0: 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1: 啥破规定啊？那生妈妈来还让进呢，这把说啥不让进了。
2: 行，
1: 好像我愿意进似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让妈先回去了。
0: 路上慢点。
1: 行，你放心吧。
2: 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摆我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的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3: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
2: 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往那一堆的，
3: 你不代表
2: 无开似的。
3: 咋？我长得又像和尚了？
2: 这闹挺冲的。

0: 早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呢。
0: 你还吃吗？
1: 不吃。
0: 嗯。水果吃。
1: 嗯。静姐。
0: 嗯。
1: 我妈喉肿疼，然后去医院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我想让我妈来这边看看。
0: 啊。
1: 你把你爸妈也接过来，咱们过年都在这边，省咱们两头跑了。
0: 哎，他们估计不愿意来。回头我问问吧。
1: 嗯。

0: 啊，往你贴，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这行吗？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啊，再往右一点点。嗯，好，可以。咱家真喜庆。是啊。
0: 又年开始了，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师傅，
3: 祝你健康！
2: 生日快乐，爷爷！哎，好。
3: 今儿可以多喝点啊！
4: 过年了嘛，
3: 尝一尝。
5: 哎呦，哎，那饺子马上，饺子马上，同桌，同桌，饺子马上就上。哎，
6: 大大嫂，哎。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了，你说咱能拿多少块奖牌吧？
0: 拿多少块奖牌啊？嗯，哎呀，我这保守的估计啊，
7: 咱们30多块吧。
8: 爸，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嗯，叫我说至少能拿50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啊。
9: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0: 赛马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10: 饺子来喽！哟，哎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人运动员谁不想拿第一？这
6: 是。来来，小哥，
3: 师傅吃饺子。
6: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10: 呀，要不要醋？
3: 哎，给师傅来点。
10: 师傅来点醋。
9: 二哥。
11: 小陈他妈在广深看病，然后他今天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了那个
10: 补品。
3: 小陈他妈没事吧？
12: 检查了，没什么大碍。
10: 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12: 我让你好好表现，
6: 在家待2天，赶紧往回走。
13: 慢点，慢点，
12: 你这孩子，爷爷吃饺子啊。

0: 吃两口啊！为地级团向全球华人拜年。
1: 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嗯哼哼，
2: 对呀，怎么也有样啊。爸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来来来，哎呀，私厨哈，
1: 来放这儿，
2: 快尝尝，快尝尝，来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嗯。
1: 好吃哎！哎呦妈！不是，真好吃！我这平时都是新杰做饭，这事我不太擅长。
3: 没事没事，你就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
1: 来来来，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那你吃点吃点。嗯，哎呀，吃吃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嗯嗯，小青啊，嗯，亲戚什么时候回来？
2: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啊，
4: 你看那个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那亲戚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 丁先生，我又没说啥。
5: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
4: 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2: 对对对，有难同当。
1: 爸，
2: 有高同吃。
4: 好好，我吃，
1: 你们吃，我去就行。
4: 这个年糕炒的什么都僵掉的。丁小姐吗？啊，你快递，给你签字。
1: 哦，谢谢啊。
4: 寄件人没写名。好，来。
1: 哦。谢谢啊。 那么大的一个熊啊，这肯定新姐买的。你说这不是浪费钱吗？呀，你说点好听的，你这过年。哎，小青啊。哦哦。哎
6: ，Charles，
7: 礼物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6: 哦，谢谢啊。

0: 爸，这老大熊真够大的啊，挺费心思啊。爸，你可别多想啊。
1: 我没多想，爸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0: 难不成你也受过熊？

0: 爸，你别看了，明天我就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
2: 爸不在意，不在意。
1: 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心结这孩子啊，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是个天平的两头，这个心结的心啊，现在它已经倾向于边。

0: 如果他们家老是有这么多的事儿，秦姐老是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1: 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姐在一起，我真挺幸福。
0: 但是孩子，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姐真的离开了养育她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星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星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英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如果你想放弃，那就干净利索。
2: 没用的，你这干啥呀？
3: 哎呀，也能有这个讲究？
4: 我听花的，
5: 去病消灾，
6: 去病消灾。

0: 说话。
1: 哎呦天，这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2: 去啥医院呢？没事啊，我不去医院啊，死不了。
3: 你血压180，这得吃降压药了。
2: 没病吃啥药啊？
4: 爷爷，高血压很危险的。
2: 我说话不好使呗。子强，
5: 爷爷，
2: 扶我回屋，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1: 扶着，快扶上，慢点。
6: 子强，
3: 你这爷爷真是倔，真是有病也不去医院看。
4: 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儿的。
5: 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7: 子强，你赶紧出去！吴长山呐、啊，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那医院我不能去。
5: 没去医院，昨天量的血压有点高，今天没事了。
8: 去医院哪行啊？越拖越严重。
5: 我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6: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
1: 考察什么？
0: 回去跟你细说吧。
1: 好，我知道了，我过来。
0: 干啥呢？不出声。
2: 我想跟你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爷爷的。
0: 不用，回学校去。
2: 138分。
0: 可以呢，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
2: 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跟嫂子吵架，把火撒我身上了。
0: 瞎说啥呢？
2: 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
0: 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2: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0: 你想要啥？
2: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鹿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熟，高血压，180，你说没吃药自己就好了？
1: 谁说不是呢？咱师傅啊，不是一般人，谁都比不了。
0: 哼，你说我要像他那样多好啊！我自打吃了降压药之后，哎呀，我这感觉我自己都胖不少。
1: 你不吃降压药也没见你瘦了呀？
0: 那是贼壮。
1: 哎。哎，赵成说那个黄菠萝树皮可以降血压，他说他要给师傅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0: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他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哎呀，
1: 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0: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这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1: 那赵成喜欢呢。哎呀，费点事费点事。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

0: 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订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1: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法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十度法典化模式。
0: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2: 为了让生态环境法典更好实行，日前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以餐饮行业准入服务为切入点，面向商户居民开展普法宣讲。
3: 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作为淮扬菜发源地、区域美食核心区，聚集着近3300家餐饮店，繁荣背后油烟污染监管曾面临覆盖难、取证难、见效慢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经营者和周边居民，环境信访投诉多年不断。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带来契机。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3类区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在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市场监管局，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把哪些地方可以开餐饮、必须上哪些设施等等讲得明明白白，这给前来办理营业执照的商户吃了定心丸。
4: 之前呢也有了解过这个生态法典，但是其中呢确实不是特别的清楚。通过今天来办证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3: 专家表示，法典中这条禁令抓住了油烟扰民的核心痛点，因为很多老旧小区商住楼矛盾根源就是商铺没有独立专用烟道，油烟只能通过公共烟道扩散至住户家中。法典要求地方政府在营业执照登记环节就要做好选址风险提示，把监管关口前移，便事后扰民再投诉，为事前准入防风险。此外，法典明确，所有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且保持设施正常使用。这也就意味着，装了净化器不等于万事大吉，经营者不得擅自停运、闲置、拆除净化设备，同时还要采取降噪、除异味等配套措施，不能以达标排放为由忽视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淮安市环境执法人员在一家餐馆检查时发现，经营者虽然安装使用了油烟净化系统，但是疏于维护设备外机，造成不少油污覆盖。
5: 根据最新的生态环境法典要求，油烟净化器必须这个定期清洗、维护跟保养，并且对周边的老百姓呢，这个生活环境不能有影响。否则，这个一旦你一个油烟超标之后，就面临5000到50000这个罚款。
3: 法典还明确了管控范围限定于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对于法典正式生效之前已经开办存续多年的餐饮店，不会一刀切直接关停，但这些门店要执行油烟达标排放的要求，并通过油烟改造、设备升级、加强运维监管等方式化解扰民问题。
6: 有了生态环境法典，对于我们基层执法来说，执法依据更统一，告别多头找法，基层执法更有力，执法手段更丰富，惩戒更有威慑力。
3: 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淮安市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送法上门，把餐饮油烟管控等法律要点送到经营户和周边群众的手中。
7: 有了这个生态法典以后呢，我们居民呢维权就更有底气了。
2: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8: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随着一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实施，我国多个珍稀动物种群持续恢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8: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古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9: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10: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8: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 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场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一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

0: 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
1: 我们正在逐步上线仓备一体和智能供应链服务，未来将实现

0: 技注入新动能。
1: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眼下，各式各样走出国门的国产影片在海外圈下大批影迷，不少外国游客照着电影取景清单规划旅行，感受中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跟着电影游中国的热潮正在全国多点开花，影视 IP 正在实实在在地拉动跨境旅游消费。
3: 雨后，张家界的天门山雨雾翻涌，奇峰天门洞在云海间若隐若现。张家界作为多部电影的取景地，持续吸引入境游客。这里的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中外游客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连绵峰林，沉浸式感受张家界地貌的雄奇壮美。
4: 我们一直想来亲眼看看这些山峰，想实地对比看看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眼前的景色实在令人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5: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看过很多取景于中国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些画面，所以想来亲眼看一看这些地方。
3: 清凉山水之外，天门山持续用体育赛事、民俗表演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登高观赏。来自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多国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数据显示，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8万人次，同比增长53%。面对持续增长的境外客流，张家界各景区不断升级国际化配套服务，上线支持14国语言的 AI 文旅智能体，方便境外游客使用母语咨询路线、预约门票，持续优化涉外支付环境，简化入园核验流程，同时推出多条清凉主题游览线路，一站式满足境外游客可避暑、巡景、沉浸式体验多重需求。这样跟着电影游中国的热潮正在全国多点开花。浙江横店影视城汇聚大量影视 IP， 外国游客换上古装，沉浸式体验片场生活，今年入境游客量大幅攀升。青海戈壁、云南大理也借着暑期上映的院线影片迎来欧洲、东南亚避暑游客。从岭南侨乡到西北旷野，一步步出海影视作品跨越语言与山海，让境外游客透过银幕读懂中国风光与文化，持续拉动入境文旅消费升温。
2: 今年暑假前，很多地方的家长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为孩子筛查脊柱侧弯。这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的一项服务内容。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
6: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7: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说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6: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2: 10到16岁是监测孩子是否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体态状况。孩子有哪些表现会有脊柱侧弯风险？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8: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6: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

0: 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1: 这个前屈往前弯九十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2: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按照侧弯的角度分为轻、中、重度，需要不同的医学干预手段，尤其发展到重度只能依靠手术治疗，因此早发现早干预非常重要。
0: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1: 按国际上这个循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着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的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
2: 说到支具，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坐姿矫正器和支具热销，那么比如说给孩子买一个回来用，能不能预防甚至治疗脊柱侧弯呢？
1: 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它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这个打那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贴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的或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0: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3: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0: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
2: 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的第一道关口。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的次数增多，这些都是姿势性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我们继续来看。
0: 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性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政府必须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对侵略罪行负起责任，避免重蹈覆辙。
4: 日本のね、侵略戦争で日本はあの中国やら朝鮮半島から多くのおに若者たちをね、強制的に日本に連れてきて。炭鉱とか、橋とかダムとかそういう危険な工事にやらして多くの犠牲者が出てるんです。

0: 中队在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七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十二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两名士兵丧生后，陆军高层已下令暂停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停飞令将持续生效，直至军方对事故的根本原因有更深入了解。美国陆军和当地执法部门证实，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的萨拉多进行维护试飞时坠毁，机上两名士兵死亡。美国陆军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媒报道，在发生致命坠机事故后，美国军方下令暂时停飞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时。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
0: 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七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1: 军火号令，气

0: 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1: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2: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0: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3: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4: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0: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5: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0: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6: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0: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文旅出圈出。

0: 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2.0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1: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十几年来，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今年村里又建起一家共享食堂，一餐热饭，缕缕烟火，温暖了乡亲们的晚年日常，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
2: 每天中午11点左右，顾家台村3322的老人们就不约而同来到村里的共享食堂用餐。
3: 今天欢乐菜饭了，大家吃好。
2: 共享食堂11:30准时开饭，今天是豆角炖肉、馒头、米饭、小米粥。75岁的顾大爷刚吃了两口，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
4: 放心吧，在外面吃的挺好，你看有土豆、有豆角、还有肉、粉条，比啥吃还好嘞。
2: 顾大爷告诉记者，村里一些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随便对付一口，炒盘菜能吃3顿，是共享食堂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4: 这也看到了，俺们吃的挺好，我的身体呢比原先增了10来斤。
2: 在顾家台共享食堂吃饭，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只要5块钱，80岁以上全免费。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顺口，村里可没少下功夫。食�堂试运营期间，先后组织了3次试菜，每次都请村里老人来打分，咸了、淡了、软了、硬了，都是老人们说了算。
5: 现在我们全村有7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54人啊，我们就想着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要提上来，从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入手，把老年食堂打造成一个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2: 建设共享食堂是顾家台村党支部今年为村民谋划的新项目，而托起这个幸福驿站的是十几年来顾家台村从深度贫困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村两委一般人带领村民牢记嘱托，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谋划建设香菇大棚，马秀英就是第一批承包大棚的村民之一。
6: 现在两亩大棚，人家能挣5-6万，这今年我也改了新房了，也买了小汽车了，也供了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是越来越有奔头。
2: 十几年来，顾家台村已经建了50座香菇大棚、500多亩果园、84家民宿，还发展起了家庭手工业。全村形成了以乡村生态旅游、高山林果、食用菌种植、香包加工为主的4大富民产业。2025年，全村吸引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980元增至29000元。按照村集体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7: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咱们村的山林环境、红色旅游，打造休闲打卡点，并结合咱们村的农副特产做这个特色的饮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顾家台，踏踏实实带动全村稳步增收致富。
1: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0: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杜新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1: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2: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
3: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2: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涂镀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
4: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4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1: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2: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是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和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
5: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2: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峰谷差年创效1100余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和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
6: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2: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
7: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9: 太行风骨铸清正，燕赵文脉淬连兴。连结文化河北行燕赵清风专栏，今天来看西柏坡两个物币永相传。

0: 这里是革命圣地，是两个务必的诞生地，是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见证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这里孕育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西柏坡精神召唤你和我，身居己任，艰苦奋斗，直至求是，一心为民，让我们。
0: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的赶考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清醒、自我警醒的生动体现。
2: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这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同志的谆谆告诫，也是着眼中国共产党即将进京赶考给全党立下的行为规矩。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0: 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自己置于赶考之路的清醒与自觉。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三个务必，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初心使命的执着坚守，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坚定决心。
3: 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会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调研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9月会议对实行请示报告制度作出了决议，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4: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还敲响了糖衣炮弹的警钟，立下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六条规定。
0: 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出台的8项规定与西柏坡时期的6条规定一脉相承，都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不断改进作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优良传统。在中央军委作战室，一部电话、2张地图、3套桌椅、4间土坯房，构成了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
5: 今天我来到了西柏坡，深刻地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先辈们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胜利，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6: 这张照片，毛主席脚上穿的布鞋呢，从陕北一直穿到西柏坡，补过多次也不肯换上旁边的新布鞋。
3: 这个旧茶缸的茶缸盖被车压坏以后，周恩来不让换新茶缸，而是顺手拿起一个粗瓷小碟子盖到茶缸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精神的生动写照。
0: 艰苦奋斗从不是简单的过苦日子，而是一种精神的淬炼，是在困难时依然坚守初心，勇往直前，在顺境中依然保持警醒，继续前进。
7: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不变的精神力量，我们要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党员干部崇高理想追求，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做到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坚持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
0: 西柏坡的规矩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路标。时空变幻，初心不改，赶考之路从未停歇。
8: 81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

0: 烈，更续奋进力量。
1: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2: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1: 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3: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4: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5: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6: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7: 戎装褪秃，初心不改，以誓感誓爹许些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8: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9: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10: 昨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
11: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
12: 零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13: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9: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
14: 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
15: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8: 日前，我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驳船在秦皇岛成功下水，成为河北装备制造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6: 这艘定向出口西飞的自航甲板驳船排水量达 1.2万吨，全长115.98米，宽28米，将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运输。船舶设计精准贴合西飞沿海矿区特殊的作业环境，破解当地码头吃水浅、航道窄、水流复杂、常规大型散货船难以灵活停靠等痛点难题。
17: 该船舶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 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16: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0: 优化涂层体系，选用耐腐蚀材料。

0: 料，强化通风散热设计等手段，确保船舶能够在海域长期稳定运营。
1: 据了解，该船舶后续还将开展细泊与航行试验，预计今年10月8号交付。
2: 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2026邯郸市街舞联赛在广平县火热开赛，动感十足的节奏、青春活力的舞步点亮商圈夜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看打卡。
3: 来自邯郸各地的21支代表队、200余名青少年街舞选手齐聚广平，伴随着动感节拍，参赛选手依次展示精湛舞步，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赛事内外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持续带动商圈人气急剧，流量攀升。
4: 我在这边看演出，孩子在这边玩这个旋转飞椅，这边还有美味的羊肉串，啊，能吃能喝还能玩。
3: 入夏以来，广平县举办了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超高人气直接拉升附近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不少商户客流量、营业额显著增长，实现了活动带消费、群众得实惠、商家增收入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整个商业销售额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销售大概增长在30%左右，客流增长在50%左右。
6: 既满足了广大群众在暑假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以活动集聚了人气，激活了商圈消费。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本地特色资源、非遗资源，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文化活动，进一步带动消费增长。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清波潋滟，鱼影轻盈，感受好生态里的好风光。